0: 隔天一早呢，农妇一打开家门，听到一阵小孩笑声，并对他说：“妈妈早。”老农妇惊喜万分，心想是老天爷应许他们的祈求。老农夫妇十分疼爱小莫，小莫也时常帮忙老农夫妇下田除草。不过老农夫也告诫小莫，城里有个戏班主喜欢诱拐小孩，自己要多小心。一日，小莫陪老农夫到城里，街上热闹的景象让小莫大开眼界。走着走着，小莫被门前挂上五彩缤纷的彩带，飘着各种形状泡泡的一家店给吸引住了。哇，多漂亮的一家店呀！小莫不知不觉朝着这家店走去，脚才踏进店里一声
1: 欢迎光临，
0: 让小木偶的眼光落在滑稽小丑身上。小丑热情地招待小木偶，玩着店里琳琅满目的玩具，尽情享用店内的零食和饮料，观赏魔术师和舞者的表演，简直是小孩的天堂。半天，小木偶才回身发现自己和老农夫走散了，正要走出店里时被小丑叫住：“
1: 要回家了吗？记得付钱。”
0: 小木偶才想起自己身上没带钱，胆怯地对小丑说：“
1: 对不起，我和爸爸走散了，身上没带钱。”
0: 小丑马上变脸，凶狠狠地说：“
1: 没带钱敢来玩，那就留在我这工作还钱。看你长相奇特，你就站在店外招揽客人吧。”
0: 无论小莫如何哀求，小丑都无动于衷。小莫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戏班主呀。老农夫和小木偶走散后，心急如焚地在大街小巷寻找，听闻街上有个长相奇特的小男孩，便动身前往查看。果然是他寻找多日的小木偶。小木偶向老农夫哭诉事情的经过，老农夫气冲冲进店里找小丑理论。小丑不愿放人，两人吵闹不休，最后吵到整条街的人都围观，连家里有走失孩子的人也加入战局。小丑为了不想惊动官府，便把小孩们都放与家人团聚。回到东村的小木偶，为了报答老农夫妇，做事更勤快了。老农夫妇也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幸福，和小木偶快乐过一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企业电台。
1: 怀着梦想深入非洲的李文斯顿，大约200年前，非洲还是世界地图上一个很陌生

传说非洲中部有很多钻石和黄金，可是却从来没有西方人到过那里。苏格兰医生兼传教士大卫·李文斯顿，他打破了记录，成功横越克拉哈里大沙漠，成为深入非洲中部的第一人。

0: 1813年，李文斯顿出生在苏格兰的布兰蒂里小镇。因为家里贫穷，他10岁的时候就和哥哥到纺织厂工作赚钱，晚上再到夜校上课，所以他一直读到23岁才高中毕业。不过，李文斯顿却认为，
1: 贫穷是一种磨练，可以让我变得更坚强。
0: 所以，李文斯顿看到贫穷的人，总会想办法帮助他们。李文斯顿居住的小镇有很多从非洲被卖到欧洲当奴隶的黑人，他觉得奴隶很可怜，没想到这些人却说，
2: 在非洲啊，还有更多土著受到残忍的对待呀。
0: 不久之后，李文斯顿决定前往非洲医治病人和宣传基督教，他希望能够帮助非洲人民认识外面的世界。他相信有了知识和信仰，非洲人民就不会变成奴隶，也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1841年，李文斯顿坐船抵达南非好望角，再往北到达库鲁曼。库鲁曼是一个由欧洲人建立的小村落，李文斯顿留在这里一段时间，他治疗病人，教当地人读书。不久之后，他又往北方的克拉哈里大沙漠前进，因为他认为
1: 在沙漠的那头还有许多村落和原住民，那些人一定更需要我的帮助。所以
0: 虽然没有地图，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李文斯顿还是坚持继续往前。1849年，李文斯顿雇用几个库鲁曼人组成的探险队，他们沿着克拉哈里沙漠边缘前进。一段时间之后，探险队的食物吃完了，幸好沙漠边缘有许多绿洲，一路上他们向路过的部落换东西吃，有什么就吃什么，根本没有办法挑剔。有一天晚上，李文斯顿忍不住在日记里写着，
1: 昨天早上熬了一锅犀牛肉，从早上煮到晚上，肉还是硬得不得了，根本咬不动，我在肉里又加了一些玉米，今天继续煮，终于勉强可以吃下去了，还好没吃坏肚子。
0: 探险队接着来到沙漠周围的贝吉瓦纳人部落，这里有很多大象，每天都有很多商人来买象牙，所以也称为象牙之谷。但是这里却缺水，每次下雨，贝吉瓦纳人会冲出屋子，一边跳舞一边欢呼。于是李文斯顿协助贝吉瓦纳人建造简易水坝，把高处沙丘上流下来的水收集起来，并且挖水沟把水引下来灌溉。当地人觉得他很了不起，把他当成巫师一样尊敬，常献上好吃的食物感谢他。因此他又在日记里写着，
1: 油炸过的蝗虫黑黑的，刚开始我不敢吃，尝过以后才知道原来和炸虾一样美味耶。
0: 这是他从贝克文族人身上学习到的生活智慧，因为非洲蝗虫会吃光粮食，贝克文族人就吃蝗虫补充蛋白质，也减少了不少虫害。另外，为了找寻蜂蜜，李文斯顿也跟着贝克文族人去找蜂蜜鸟。这种鸟可以准确地找到藏在树洞里的蜂巢。李文斯顿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也讲些圣经的故事给大家听。他发现非洲人虽然生活环境很原始，但是他们并不无知，反而更懂得和大自然相处。李文斯顿又雇用布希曼人当沙漠向导。布希曼人虽然身材矮小， 却是全世界最了解该怎么在沙漠中求生的人。连李文斯顿都非常佩服，他说，
1: 布希曼人总是能在沙漠里找出吃的东西，他们可以挖出20到30种好吃的植物根，而且根据地面潮湿的状况，用鼻子就可以嗅出沙漠底下有多少水分。他们一找到潮湿的地面，就会先挖个洞穴，再用兽皮盖在洞穴上，过一阵子再用芦苇杆插进兽皮缝隙里吸水，实在太厉害了。
0: 靠着布希曼人的帮助，李文斯顿探险队终于横越克拉哈里沙漠，抵达北边的恩加湖。沿途经过了数十个村落，他为各部落的人治病，并且告诉他们外面世界的改变，也把圣经故事说给他们听。他真心地与当地人交朋友，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赢得了许多非洲人的尊敬。最重要的是，他回国后把自己在非洲的探险写成书，包括横越克拉哈里沙漠、亚马逊河、上比西河以及发现维多利亚瀑布，把他沿途所看到的各种事物都记录下来，让全世界的人更了解非洲，更融入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军委上小学一年级先事多。

0: 我毕业了。嗨，各位好，我是张君伟。我从幼儿园毕业了。我有领到一张奖状呢。上面写的是言行大方奖。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妈妈说，
1: 这个奖的意思呢，应该就是你在学校啊话很多
2: 哈，
1: 没有乖乖坐在位置上哦
2: 哈，
1: 喜欢乱动。
0: 他又说，
1: 等你上小学一年级呀，就会很惨。
2: Oh no！
0: 爸爸点点头也补充，
3: 还记得上次你和两个同学被罚站的事情吗？你没有乖乖站好啊，反而还忙着去抓蝴蝶，抓了蝴蝶呢又解剖给另外两个人看，看了之后呢还一起那边哇哇大叫，哈哈，结果被老师发现了，再罚站十分钟。哎，你连罚站这件事情都做不好，怎么跟人家上小学呢？啊！
0: 我一听立刻大声说，
4: 我不要去上小学。
0: 爸爸妈妈口中的小学听起来真像恐怖城堡啊。城堡里的老师像是一天到晚要小孩罚站的巫婆。我不爱巫婆，我只喜欢昆虫。结果爸爸妈妈连忙摇头大声说，
1: 哎呀，小学不是恐怖城堡啦，不要担心啊。
0: 又说其实小学比较像是人间天堂，那里的老师既美丽又温柔，看到毛毛虫不但不会尖叫，还会教我们许多昆虫的知识。所以如果将来我想当昆虫专家，现在一定得进小学去读书，将来才有机会得到昆虫研究奖，而不是言行大方奖。各位已经读过一年级和正要读一年级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希望你会喜欢我在学校里发生的一些新

0: 明天是开学日，也是我读一年级的第一天。对爸爸妈妈来说，这件事大概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全家到餐厅去吃牛排。记得上次吃牛排是为了庆祝爸爸升官当经理，妈妈还买了一个蛋糕，上面的卡片写着祝上学快乐。爷爷送我一个红包，上面写着鹏程万里。爸爸摇摇头说，
1: 哎呦爸爸，通常毕业才会写鹏程万里。
0: 爷爷则说，
2: 伟伟啊，幼稚园毕业了哦。

0: 妈妈检查我所有上学的道具，在上面全写上我的名字，因为她觉得按照我的个性一定会将东西搞丢。铅笔和水壶贴上姓名贴纸，但是橡皮擦太小，所以没有办法写名字，让她很烦恼。运动鞋也找不到地方可以写，她着急地问爸爸怎么办。最后妈妈想了想说，
1: 哎呀，干脆啊，在鞋子上啊绣一个暗号。
0: 不过爸爸提醒他，在学校脱掉鞋子的机会并不多，不需要。

0: 爸告诉我许多奇怪的规定，比如不可以想打呵欠就大声打呵欠，也不可以随便起来走动。
1: Yes, yes.
0: 我真的有点紧张，不过一想到新生报道时看到游乐场有许多秋千和一座长长的溜滑梯，心里还是很高兴。
1: 哦，
0: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0: 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坐满了小朋友，教室外站满了小朋友的家人。老师忙坏了，他大概每隔五分钟就要喊一句：
1: 哎，小朋友，看老师这里呀。
0: 其实不是我们不想看老师，而是我们很担心站在外面的爸爸妈妈，他们看起来都有一点不对劲。比如那个戴眼镜的妈妈吧，她老是伸出手朝第四排比一个很奇怪的手势，也不知道是比给谁看的。还有那个背着小娃娃的，一直拍着娃娃的屁股说：
2: 不要哭啦，不要吵哥哥上课啦。
0: 可是他的声音比娃娃的哭声还要大。还有一个妈妈，头发烫得很卷，对着我前面的那个男生，一下子嘟起嘴，一下子点点头，一下子又眨眨眼。我的妈妈也很让我不放心，她老是看着我，皱着眉头做一个很奇怪的表情。我只好不时转过头去，看看她是不是还平平安安地站在那里，希望她不会有什么问题才好。开学第一节课，应该叫做窗里窗外大猜谜。

0: 我读一年级了，全家最兴奋的人是我爸爸。他在开学第一天晚上教我好多事情。
1: 儿子啊，在学校如果想上厕所，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0: 很简单，脱裤子嘛。
1: 错，要先举手报告老师。
0: 接着爸爸问，
1: 如果觉得隔壁的小朋友说话太吵怎么办呢？
0: 简单，叫他闭嘴呀。
1: 错，要先举手报告老师。
0: 爸爸又问，
1: 那么如果肚子痛又该怎么办呢？
0: 我说我大概会哭起来。
1: 错，也是要先举手报告老师，说你肚子痛。
0: 爸爸很不放心，又继续问，
1: 那如果上课时候看到校长从外面走过去要怎么办呢？
0: 聪明的我赶快回答，
2: 先举手报告老师校长来。
1: 错，上课不专心看窗外做什么？好好的听老师讲课，懂了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雷公高。在我祖母位在于密西根的农场上，空气变得又潮湿又沉闷，暴风云层低低地飘过田野，鸟儿纷纷地贴近地面飞行，转瞬间一道极具且爆裂的闪电照亮云层，接着低沉且轰隆的雷声跌落，使玻璃抖动起来。在我小的时候，那声音总是吓坏了我。我喜欢到祖母家，但是我害怕密西根的暴风雨，没有一件事像雷声那样令我畏惧。当暴风雨逼近农舍，我总是躲在床底下，而这就是我的祖母如何帮助我克服对雷雨恐惧的故事。

0: 祖母望着地平线，深深地吸一口气说，
1: 这是个烤雷公糕的天气，看样子是有个暴风雨要来了。
0: 我害怕地躲到床底下。
1: 啊，孩子啊，快从床底下出来，你听到的呢只是雷公的声音罢了。
0: 空气中充满酷热、沉闷与潮湿，一声轰然巨响震动着屋子，而窗户也嘎嘎地响起来。我紧紧地抓住祖母不放，她轻声地说，
1: 稳着点啊孩子，除非你放开我，那否则我们今天呢就做不成雷公糕了。
0: 我结结巴巴地说，同时将她抱得更紧。
2: 雷公糕？
1: 别理会那个老雷公，除非想知道暴风雨离我们有多近，当你看到闪电呢就开始数啊，慢慢的，一听到雷声就停止，那你数到多少呢就表示这个暴风雨离这里还有多少里，明白吗？对了，我们还必须知道还有多远才有时间赶在暴风雨到达之前做好蛋糕送进烤箱，要不然它就不是如假包换的雷公糕喽。孩子啊，现在呢让我们把食谱找出来吧。
0: 他眯起眼睛观测远处的乌云，然后大步地走进厨房。他伸出老迈的手，从木质炉子上方的架子上抽出了一本厚厚的书。当他翻着沾满油渍的书页，找到了有折痕的那一页时，他的神情看起来很得意。
1: 哦，就在这了，雷公糕。
0: 他仔细地在便条纸上写下所需要的材料。
1: 现在啊，我们得拿起所有的材料才行啊。
0: 他一面大声说，一面快步地走向后门。当一道巨大的闪电划过天际时，我们正好走到谷仓门口。我照祖母说的那样开始数，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雷公怒吼了，祖母望着天空说，
1: 十里，还有十里路，依我看呐，大约还有一小时远，你得快一点啊孩子，先小心的把蛋收起了。
0: 蛋必须从会啄人的老母鸡泥里那里取得，我好怕，我知道他想要啄我。祖母温和地说，
1: 我在这呢，他不会啄你的，你只管捡蛋就是了。
0: 闪电再次的出现，我数着，
2: 是闪电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祖母提醒我，
1: 九里路喽。
0: 接着是牛奶，必须从会踢人的老蛮牛那儿取得。祖母喂他挤奶的时候，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简直快把我吓死了。他实在是很庞大，不过咻咻咻的闪电又嗖嗖地飞过。我数着，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雷声响起，祖母又说道，
1: 剩下八里了孩子，现在我们必须到小仓库那儿了，拿巧克力、糖还有面粉，快一点了。
0: 我们从农舍沿路穿过名叫做大海藻的树林，走到小仓库那里。一路上我害怕极了，突然闪电划过天空，我数着，
2: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雷声轰轰地响着，更是让我怕到极点。不过我继续跟着祖母走。当我爬进小仓库的时候，另外一个锯齿状的闪电在天空闪亮。我数着，
2: 一二三四五六
0: 雷公大声的吼叫，天暗下来，我怕极了。祖母站在门口温柔的说，
1: 我在这儿呢，孩子啊，快点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几乎找齐了所有的东西，不过还欠几个秘方哎。三个熟透的番茄，还有一些草莓啊。
0: 我爬上高高的棚架，地面看起来离我好远哦，我实在是很害怕。
1: 我在这儿呢，孩子，你不会跌下来的。
0: 祖母说，她的声音既坚定又温柔。我摘了三个甜美的番茄，祖母采了一些草莓，闪电又来了。我数着，
2: 一二三四五，
0: 雷公咆哮着。我们赶紧回家，进入暖和的厨房，量好各种材料之后，我将它们倒入搅拌盆内，让祖母拌匀。接着我搅拌奶油以便作为糖霜，并且将巧克力融化。最后我们把拌好的面糊倒入两个蛋糕模盘，一起放进烤箱。这个时候闪电照亮厨房，我只数到三，雷声便轰隆隆的响起。祖母说，
1: 三里路远了，蛋糕啊现在已经在烤箱了，我们做到了，我们将可以吃到真正的雷公糕咯。
0: 在等待蛋糕烤好的时候，祖母望着窗外好一阵子，然后看着我说，
1: 哇，你一点也不怕打雷耶，你太勇敢了呀。
2: 我才不勇敢呢，奶奶，我躲在床底下，记得吗？
1: 不过你爬出来啦，而且还从老母鸡妮妮那里啊捡了蛋，还向老蛮牛要了牛奶，穿过大海藻树林到小仓库啊，还爬上番茄棚架。依我看呐，这些事只有非常勇敢的人才办得到啊。
0: 暴风雨的轰隆声越来越近，我想了又想，他是对的，我很勇敢。祖母说，
1: 勇敢的人呐，是不会怕任何的声音，孩子知道吗？
0: 当我们摊开桌布铺桌子的时候，他这么说，铺好桌子，赶紧进厨房，从烤箱里端出蛋糕，等蛋糕凉了，我们在上面涂上一层巧克力奶油糖霜。这个时候闪电正好划过，照亮了整个天空。在最后一道闪电消失之前，雷声已经在天空滚动，暴风雨来了。祖母雀跃地说，
1: 完美，真是太完美了。
0: 当他在闪闪发亮的巧克力奶油糖霜上放上最后一颗草莓的时候，他看起来容光焕发。倾盆大雨落在屋顶上，祖母切了两块蛋糕，从煮茶的铜壶里倒了两杯热腾腾的茶。当雷公在我们上方奋力怒吼，摇动窗户，并且使碗橱里的盘子发出嘎嘎声的时候，我们只是笑了笑，继续吃着雷公糕。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怕打雷的声音。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啊，月亮不见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很远很远的银河系，有一群肩负正义使命的绝地武士，对抗着帝国邪恶的黑暗势力。捍卫地球、宇宙、银河系之间的和平，帝国邪恶大军策动多次的侵略行动，企图扰乱宇宙星球间的秩序，地球正面临着威胁，危机四伏。

0: 我仿佛已经感应到伟大的指挥官就站在宇宙的中心，向我们招手，迈向统一神圣的大业呀。
1: 哇，你哪来这么多赞颂台词啊，厉害厉害。
0: 没有啦，我跟你说啊，反正在这外太空很无聊啊，你就多看看书吧。
2: 你们俩在干什么呀？开始闲聊天了。
0: 当然不是啊，伟大智慧又邪恶的指挥官，我们再帮你看看神力女超人有没有来破坏您的计划呀。
2: 那他
1: 报告指挥官，放心没有。
2: 很好。还有那个窗帘。
0: 报告指挥官，放心，都打开了。您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太阳还有月亮，都还在天空中啊。
2: 很好。这一次我花了蛮荒之力，终于完成了这个秘密武器。这次肯定又是一次超完美的计划，我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终于让我计算出这个绝对精准又唯一难得的大好机会。
0: 哇，那一定是个惊天动地的侵略计划。伟大智慧又邪恶的指挥官，请问这次的计划是什么呢？地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对呀，其实我发现虽然我们失败了很多次，指挥官还是很有创意的玩出不同把戏。
2: 这是什么把戏？是计划。我宇宙统一大业的计划，每次都让你给坏了事。
1: 哦，哪是我呀，上次还不是你自己拖拖拉拉，搞得太阳都下山了，还怪我。
2: 算了算了，不跟你计较。哼，今天啊，我们不怕太阳下山，最好是太阳下山了，月亮也不见了。
0: 啊，太阳下山了，月亮不见了，这是什么计划呀？
2: 今天的计划是
3: What's your problem?
4: Oops.
2: 要轰炸月亮。让月亮不见。我们就可以趁势而入了。我们就可以趁势而入了。我们就可以趁势而入了。我们就可以趁势而入了。我们就可以趁势而入了。我们就可以趁势而入了。哎，掌声呢？
0: 呜
1: 耶！
0: 伟
1: 大
0: 智慧
1: 又邪
0: 恶
1: 的
0: 指
1: 挥
0: 官，
1: 你太
0: 厉害了。
1: 指挥官，那个我们是要占领地球，那你干嘛轰炸月亮？
2: 这你就不懂了。月亮跟地球可是有很大的关联性，没有了月亮，地球就会变得跟现在不一样。
5: No, no, no!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

0: 最容易感觉到的就是地球再也不会有涨潮跟退潮的现象，这是因为海水受到月球引力作用的影响，产生了涨潮和退潮的现象，所以每个地方每一天都会有涨潮和退潮。
1: 啊，那人类的航海、捕捞、或是晒盐、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哎。
2: No。
1: 而且现在还有人类把潮汐以转变成电能的方式，给人带来光明和动力啊！
3: 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厉害厉害！
1: 嘿嘿嘿，哎，没有啦，我跟你说。反正在这外太空很无聊啊，你呀就多看看书吧。
0: 哎哎哎，你们俩在干什么？又开始闲聊天了。月亮不见了，不只是这样而已。
4: 哦，
0: 因为月球的引力，地球维持和现在相同的自转速度。
4: 哦，
0: 一旦月球消失的话，地球会转得更快。气候也会变得异常哦。
2: 哦，
1: 是啊，所以没有了月球的引力，那在地球上的人类重力就会变弱，使得体细胞繁殖变得旺盛，人类老化的速度会增快，而且啊，寿命也会缩短呢。
5: Oh my！
3: 哇，你知识好渊博。知道这么多，厉害厉害。
1: 没有啦，我跟你说，反正在这外太空很无聊，你就
0: 多看书。那书上有没有跟你说地球自转轴会变得更倾斜啊？
1: 我跟你说啊，那个地球的自转轴会变得更倾斜，然后啊，超大型的台风会到处肆虐，而且那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啊，也许啊就会从此消失哦。
5: Oh, no！
3: 哇，这么严重啊？
1: 哎，是啊，哎，那个书上还说啊，
0: 你的书上一定不可能说到这个
1: 啊。这是什么？
0: 我的秘密武器啊！
1: 秘密武器？
0: 不然你们觉得？我要怎么样把月亮给它变不见？只要我按下这个钮，发射出超级光源，月亮就会被我摧毁。
1: 哦，伟大智慧又邪恶的指挥官，太阳下山了，月亮出来了，哎，赶快来执行你的完美计划吧。
0: 好，现在我只要瞄准月亮。

0: 客。
1: 啊，报告指挥官，月亮为什么在消失中？你还没有发射啊？
2: 哎，对耶，月亮消失了啊，月亮不见嘞。
0: 这一定是神力女超人的阴谋，她把月亮藏起来了，都是神力女超人，
1: 哇，神力女超人好厉害哦。
2: 嗯，她应该也是觉得啊，反正在外太空很无聊，就看了很多书，然后啊就变得很厉害。
0: 你们两个还在聊，你们都给我滚！
2: 神力女超人妈咪，你看天空中的月亮怎么不见啦？
3: 哦，宝贝，这叫做月全食啊，就是太阳、地球、月球刚好在同一条直线上，我们暂时看不到月亮。哎，不用紧张哦，等等月亮就会出来哦。哼哼，我是世纪无敌超级神力女超人，呀比！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Prepare time。
5: 小公主艾尔整诗记由雨山国小郑纯真担任演出，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公主叫做艾尔，她有一头棕色的头发和漂亮的皮肤，她就住在大大的皇宫里，是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

有一天，大家都在为一场盛大的宴会忙着，小公主好无聊，都没人陪她玩，所以她就偷偷地溜出了皇宫。走啊走的，她看到一座大森林，她听说森林里有许多可爱的动物，也许在那里会看见他最喜欢的鸟儿。平常小鸟都会在他的房间窗外唱歌，可惜一靠近鸟儿都飞走了。小鸟们，我来了，等我哦！小公主兴奋地走进了森林中，但是小公主在森林里绕来绕去，走得越来越远，森林也越来越黑，最后竟然迷路了。

0: 一头皇宫的宴会开始了，而大臣仆人紧张地跑来跑去，因为他们终于发现小公主不见了。皇后看着外面天色都暗了，担心地流下了眼泪。在森林迷路的小公主走得又饿又累，就在树边坐下哭了起来。这时有个砍柴的老公公经过，发现她饿着肚子，就赶紧先带她回家。
1: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
2: 自动播出系统。
3: 大家好，我是葡萄牙的电台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名录广播声音电台。
1: 故事一箩筐，给你一箩筐的好故事。 Wow!

植物的传播。狱中人物惹惹当与太阳神，郭次君担任五夫，阮君廷担任哥哥与众人，许维斯担任弟弟与众人，刘家辉担任山猪鼻笛演奏，蒋伯凡担任

0: 你在哪里呀、啊，五五？
1: 是谁呀、啊，乐乐当？是你吗？
0: 五五，好久不见，乐乐当，好想你呀、啊。
1: 乌伊，五五也好想你呀、啊。来来来，让五五好好看看你。
0: 五五，这次回来，我是来参加祭典的。
1: 哦，你要参加五年祭呀、
0: 啊？嗯。我要参加这次的射箭比赛，我希望我这次能为我们家族争取荣誉。五五，你现在可以陪我去练习射箭吗？
1: 那你要等一下哦，五五现在在准备明天五年级要用的东西。
0: 那我来帮忙。
1: 好好。
0: 五五，你在煮什么东西呀、
1: 啊？我在煮奇纳布啊。
0: 奇纳布？
1: 嗯。这是排湾族特有的食物呢，你很久没吃了吧？等一下煮好了，再给您吃一个。
0: 嗯，谢谢呜呜。咦，呜呜，这个绑成一串一串的，上面一粒粒，小小黄黄的，是什么东西呀、
1: 啊？那是小米呀、啊，那是我们排湾族的传统主食呢。奇纳屋里面就会有哦。说到小米啊，我想起一个故事，想不想听啊？
0: 不不，快说快说。
1: 嗯。

太阳神创造人类之后，他发现人类会肚子饿，然后就没有体力，甚至死掉。好心的太阳神于是想了一个好办法，

好奇，你们看，这是什么？没错，这正是小米。以后只要你们肚子饿，就摘一两颗小米

0: 就这样而已哦，没别的可以是吗？
1: 呵呵呵，别紧张，我还没说完呢。如果你们想换换口味，你们就叫一只动物来，然后拔下它的毛，一样把它放到锅子里面煮，你们就可以吃到那动物的肉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来做个示范吧。嗯，就是你的，来来来，钢珠来。
0: 做什么大老鼠？哎呦，你小力一点嘛。
1: 就这样把这根山猪毛和这一颗小米一起放进去，用火煮一煮，刚刚一锅好吃的小米炖猪肉就完成了。
2: 哇，好棒哦！
1: 说吧，你们要注意，小米一次只要放几颗就好，不可以放太多，还有千万不可

从此人们就不再为饿肚子烦恼，每天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肚子饿了就摘几颗小米，或是拔根小动物们的毛，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一直到了有一天，有两兄弟

0: 后，每天每餐喂了几颗小米粗棒，实在很烦。为什么不能多煮一点，就可以吃得更多啊？也不用每餐都煮。
1: 对啊，对啊，是够烦的了。还有啊，你看那些动物一根毛就这么好吃了，那它们身上其他地方，看那只山猪的大腿这么粗，这么肥，如果可以煮来吃的话，不知道有多好吃啊！
0: 别再说了，你越说我越想吃。可是太阳神警告过我们，小米不能煮太多，更不可以伤害其他动物。
1: 哥，不要怕啦，我们偶尔多吃一点小米，砍只猪腿来吃，太阳神不会发现的。
0: 这样啊，好，那我去采一大锅小米回来。
1: 而我呢，嘿嘿嘿，去把那只大笨猪的腿砍下来。啊啊啊啊

0: 山猪来，山猪来。
1: 为什么又要把我的毛？
2: 嘿嘿嘿，没有啦，这次不是要把你的毛，而是要你的四只腿。
1: 不要过来，救命啊！

0: 大哥，你看我把这只猪带回来了，等一下来个猪肉大餐。
1: 做得好，等下我把这锅小米煮好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吃一顿了。
0: 耶，真是太棒了。

0: 挂了！你看，吵死了！到底有什么事啊？
1: 他们小米煮的太多了，一下子忙起来，把整间房子都淹没了。兄弟两个人被埋在里面。由于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后，一两颗小米再也没办法让人吃饱，动物也不再信任人类，动物的毛再也不能吃了。从此人们开始辛苦地在田里工作，种植大量的作物，到山里打猎，和动物们争斗，才能吃得饱饱的。
2: 唉，如果那两个兄弟没这么贪心就好了。
1: 傻孩子，工作不见得就不好，人们在辛苦工作后，所吃的饭才会更香，经过一番努力后，才会更懂得珍惜所得到的成果啊。就好像你的射箭比赛，你没经过练习就拿到第一名，你会不会觉得有意义呢？
2: 那我一定会觉得很无聊。
1: 嗯，你看奇纳夫都好了，来拿去，小心烫哦。
2: 谢谢五夫，我们赶快去练习射箭吧。
1: 嗯，好好，弓箭拿着，我们走吧。
2: 耶、yeah!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1: 猴子兄弟过新年。

0: 快过年了，猴子家族四兄弟分工合作，每天忙进忙出，采办年货。这天，老大大头呆，老大大头呆，老大大头呆在路上捡到了一个破锅子。这个锅子虽然破，却破得很艺术。灰灰舅舅一副很有历史的样子。大头呆忍不住蹲下来瞧个仔细。
1: 乖乖，这玩意儿还真特别耶。我会不会是……
0: 大头呆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个名堂。他突发奇想，随即决定先弄回去再说。大头呆扛得气喘如牛，幸好及时碰到了老二二愣子。二愣子啊！
2: 大哥，你又在搬什么东西啊？
0: 大头呆气喘吁吁地说：“
1: 你来得正好啊！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很不寻常哎，你快快来帮我一起搬回家啊！”
0: 老三三脚猫大老远看到两个哥哥轮流扛一个破锅子回来，立刻扯开喉咙朝厨房喊话：“
3: 哎，老四啊，快来看！”大哥二哥不知道又在搞什么鬼啦。
0: 老四小厨师匆匆忙忙地跑出来一看，皱着眉头嘟囔着说：
4: 这到底是什么呀？我的燕饺和鱼饺嘞。
0: 二愣子一脸冤枉的表情。
2: 我不知道喂，你问大哥吧。
0: 大头呆兴奋地说：
1: 哎呀，别管火锅啦，你们看。
0: 小厨师瞪着大哥一脸的不高兴。
4: 什么意思啊？不管火锅，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怎么办呢？
0: 三脚猫火上加油。
3: 哎，就是啊，何况蒸饺和鱼饺是小弟最爱吃的东西啊。
0: 大头呆还是笑眯眯地说：
1: 等你们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宝贝之后啊，不要说一顿晚餐了，我保证咱们一辈子啊都可以吃喝不尽呐。
0: 三脚猫的兴趣来了。
3: 是什么宝贝呀？
0: 大头呆故弄玄虚。
1: 就是
3: 是什么？
0: 三个弟弟的耳朵都拉得好长。大头呆神秘兮兮地说：
1: 告诉你们哦，我怀疑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传说中的。传说中的聚宝盆。
0: 二愣子愣愣地说：
2: 聚宝盆？
0: 三脚猫显然不相信。
3: 无价之宝会这样随随便便丢在路边被你捡到？
4: 真无聊，又在做什么发财梦了？我还是去料理火锅吧。
0: 小厨师回厨房去了。
1: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奇遇啊，我在圣诞夜没碰到奇遇，现在啊快到大年夜了，总该有奇遇了吧。
0: 大头呆摸摸聚宝盆上面的雕饰花纹。
1: 你们啊不觉得这跟图画书上画的很像吗？
3: 像有什么用啊，试试看才知道啦。
0: 二愣子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铜板。
2: 我正好有五角把它放进去看它会不会变更多。
0: 大头呆一把抢下，气急败坏地说：
1: 哎，住手！你这个疯子，五角早就没有人要了。
5: 嗯呀，
1: 万一变出一大堆五角，哎，怎么办呢？
3: 是啊，我记得传说中的聚宝盆，放进什么就会一直变出什么。我们当然得丢一张面额最大的千元大钞来试试看呢。
2: 哦，那我没有了，我的钱都用来买东西买光了。
1: 我也没有了。
0: 大丑呆摸摸空空如也的口袋。
3: 好，你们等一等啊，我去拿储蓄罐，我有。
0: 三脚猫说完，立刻转身要朝房内走去。他转得太急，差点迎面撞上端了火锅出来的小厨师。小厨师大吃一惊，身子一闪，顿时失去了重心。
4: 哎呀哎呀，
0: 美味可口的火锅泼了出来，溅到地板上、沙发上、茶几上，还有聚宝盆上。小厨师正要开口大骂莽撞的三哥，突然屋内响起一阵咕噜咕噜的怪声音，屋子里也香味四溢。四兄弟瞪着那古怪的聚宝盆，下巴都快掉了下来。
6: 哇哦！
0: 现在他们都可以确定，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聚宝盆了。

因为刚才浸进去的一点汤汤水水，少许的菜肴，转眼间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大锅还冒着热气的火锅。大家互望一眼，二话不说，立刻动作一致地坐下来吃。要命的是，他们一直吃到大年夜、大年初一、大年初二，这锅意外的火锅始终还是咕噜咕噜地吃不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森林里面的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念大班的羊妹妹竹竹忙着在吃青草，希望自己赶快长大。
2: 好吃啊！
1: 啄木鸟琪琪老师帮树伯伯看完病后，也赶着去上课了。
3: 嘿，计程车，我要去悠悠小学。

0: 班长大力士强强在上建筑课，忙着盖房子。
1: 嘿咻嘿咻嘿咻。
0: 小熊达达忙着采蜂蜜，练习做松饼。
2: 我要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松饼。
0: 白马丽巴忙着练跑步，准备比赛。只有小猴子巴库还在懒洋洋的睡午觉。班上的模范生小猪玲玲看到懒惰的巴库，忍不住大声地说：
3: 巴库，你都没有一件拿手的事情，还这么懒惰，好丢脸吗？
0: 巴库从睡梦中惊醒，为了要让玲玲觉得自己很厉害，马上爬上高高的香蕉树上，一下子爬得好高好高，摘下一大串的香蕉要请玲玲吃。
4: 玲玲，我这里有好吃的香蕉，请你吃。
0: 想不到，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It's bedtime。
1: 剧名：
4: 善良的狐狸。
1: 由仁爱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狐狸小杰由朱楚楚同学扮演，母鸡阿朱及狐狸长老由梅先婷同学扮演，猫咪咪咪及大象警察由许瑞慈同学扮演，狗儿汪汪、狐狸东东由洪启耀同学扮演，旁白由杨嘉欣同学担任。
5: 大家好，我是扮演母鸡阿朱和狐狸长老的梅千婷。
6: 大家好，我是扮演狐狸小杰的朱楚楚。
7: 大家好，我是扮演猫咪咪咪及大象警察的许瑞慈。
8: 大家好，我是扮演狗儿汪汪和狐狸东东的洪启耀。
1: 大家好，我是担任旁白的杨嘉欣。善良的狐狸，第一幕，森林小学。
4: 狐狸，狐狸，狐狸小姐。
5: 大家好，我是狐狸小姐，也是狐狸小姐哟。
1: 话还没说完，母鸡阿朱、猫咪咪咪及狗儿汪汪马上走开。
9: 走，我们走。
1: 转移阵地在聊天。
10: 你们看，我妈妈买红色皇冠给我耶，很漂亮吧？
7: 哇，阿朱，你妈也太疼你了吧！这顶闪亮亮的皇冠一定很贵吧？
8: 喂，小杰来了，快闪
10: ！Hello， 你们在聊些什么呀？

0: 你们狐狸呀，最奸诈了！我在《狐狸与鹤》这本故事书中看到，你们狐狸请鹤喝汤，竟然用浅盘子装汤，让尖嘴长喙的鹤看得到，却喝不到美味的汤。这样恶作剧真是居心不良，让同样有尖嘴长喙的我特别感到气愤。
1: 对啊，我们农庄主人也要我们特别提防你们狐狸，免得你们把农庄的鸡蛋、鸭蛋、兔子给偷走。除了偷骗外，还会做什么？对啦，还会狐假虎威啦。
2: 还不止这样呢，我在《狐狸与葡萄》这本故事书中也看到，你们狐狸吃不到高挂树上的葡萄，竟然说那些葡萄全是酸的。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真是令人受不了。
0: 可是这些我都没有做过呀。喂，阿朱，咪咪，汪汪，你们听我解释。
3: 大家不再搭理他，又再次走开，任凭小杰叫破嗓子也不理会。第二幕，狐狸家。小杰回到家，亲眼目睹家人将偷来的稀世珍宝放在写着狐狸之家的匾额后面，正在开庆功宴。
0: 小杰，快来吃肉，这肉挺嫩的。
4: 对啊，
5: 这个水果又香甜又多汁呢。
0: 对啊，我不是说不要再做坏事吗？不偷不抢，好好的过日子不是很好吗？
1: 我们是狐狸家族，是世代相传的神偷世家耶。
6: 小杰，你有副善良的心肠，应该遗传自你的祖先。狐狸孵蛋这本故事就是在讲你祖先把孵出来的鸭子当成儿子般看待的事迹。你好好的思考该如何做才能挽回我们狐狸族的名誉。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如果做不到就认命当个神偷吧。
7: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3: 说完拿着三件赃物便离开了。第三幕，母鸡阿朱家。
8: 狐狸狐狸狐狸小姐，
0: 我已经把猫咪咪咪最宝贝的棕色毛线球放回咪咪家窗台了，也把狗儿汪汪最喜爱的肉骨头放回汪汪家厨房了。我只要再把阿朱这条最纪念价值的项链放回去阿朱家就可以了。

0: 小姐正要把项链放回阿朱家之际，门铃响了。
1: 嗨，阿朱，我跟汪汪想来见识见识你那条珍贵的红宝石项链，可以吗？
2: 当然没问题了，我这就去拿。哎，怎么不见了呢？
1: 你放在哪里？我来帮你找。
2: 我明明放在梳妆台呀，怎么找不到呢？
3: 咦，会不会掉到地上了呢？我也来帮忙找找看。哦，小姐，你为什么躲在桌子底下，手里还拿着项链？原来项链就是你偷的。
0: 汪汪撞见躲在梳妆台底下的小杰，立刻将小杰扑倒在地。
1: 我
0: 惊魂未定的狐狸小杰已经吓得瘫软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3: 走，我们把他抓到警察局去，交给警察处理。
2: 冤枉！

0: 四目，警察局。
1: 这家伙偷拿我的项链，被我们当场捉到，真是可恶。
2: 哎，你不是那个狐狸家族的小杰吗？
1: 是。
2: 快点从实招来，现在你说出来呀，法官大人或许还会看在你坦白又还年轻的份上帮你减刑，否则啊，等到被我们警方查到后，你呀就有罪受啦。
3: 是我偷的，
4: 警察先生，不是他偷的，是我们偷的。
5: 小杰，你为了我们狐狸家族竟然愿意担下所有的罪，真是令我们太感动了。我们决定改过向上，为自己的错负责，希望你在我们坐牢期间能除掉我们狐狸家族的臭名。
6: 壮狐狸和小杰都哭了，哭得痛哭流涕，久久不能自已。

0: 五幕，狐狸农庄。小杰把所有赃物一一归还失主，并磕头诚心请求原谅。一年后，众狐狸出狱了。
1: 哇，出狱了！
2: 哇，这么多的鸡蛋、鸭蛋、兔子，还有这么多的水果，确定都不是偷来的？
1: 不是，全都是我和弟兄们舔手知足，一点一滴耕耘来的。
3: 不仅如此，小杰还发挥了我们抓老鼠的天赋，带着弟兄们免费到各农庄帮忙抓老鼠，深受好评。我们还获颁了积善之家的匾额呢，真了不起。
1: 没有没有，只想知道罢了。
3: 小杰，你遵守承诺，在一年内重整了狐狸族的名声，我们狐狸将永远以你为荣。我们给小杰掌声鼓励鼓励。
4: 哇，大家恭喜。
0: 第六幕，森林小学。
5: 狐狸狐狸狐狸小姐，
1: 嗨，小姐，对于上次冤枉你偷项链的事，真是抱歉，也谢谢你帮我们鸡族抓老鼠喽。
6: 小事一抓。
2: 对呀、啊，现在我的主人大丰收，心情好，也吃得好，当然我也跟着吃香喝辣的，嘿嘿，这也都是你的功劳。
1: 应该的，应该的，
7: 没错没错。你们帮忙捉老鼠，让我们猫族再也不用熬夜工作，轻轻松松就完成任务，这也都得感谢你。
1: 不用客气了，大家都是好朋友，好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呀。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说我们狐狸。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本里去找啊。
0: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大家好，我是葫芦国小的文晶妈妈。
4: 大家好，我是葫芦国小的熊文晶。
3: 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我如何认识世界》，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

战争破坏我们的家园，房子塌了，毁了，化成一片尘土。我们失去所有的一切，避难时什么也没有带。我们往东走了很远的路，一直走到另一个国家。那里夏天很热，冬天很冷。那个城市里的房子是用泥土、稻草和骆驼粪盖起来的，到处是布满灰尘的阶梯，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我们和一对我们不认识的夫妻住在同一个小房间里，我们睡在泥土地上，我没有玩具，也没有书本，最糟的是没有足够的食物。

0: 有一天，爸爸到市场去买面包，一直到傍晚都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妈妈和我很担心，也很饿。天快黑了，他才回到家。他的手臂下夹着长长的一卷纸，他得意地说：
1: 我买了一幅地图。
0: 妈妈问：
1: 面包呢？我买了一幅地图。
0: 他又说一遍。妈妈和我都不说话。爸爸带着歉意解释：
1: 反正我的钱只够买一小块面包，也填不饱我们的肚子。
0: 妈妈的语气充满愤怒和哀怨：
1: 今天没有晚餐吃了，有地图就够了。
0: 我好生气，我想我永远不会原谅爸爸了。

我饿着肚子上床，而和我们同住的那对夫妻正在吃着他们仅有的一点食物。那个丈夫是作家，他写作的时候很安静，可是天哪，他吃东西的时候怎么那么大声？他咬一小块面包在嘴里嚼啊嚼，嚼得津津有味，好像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好嫉妒他。

有面包，多么希望吃面包的人是我。我用毯子蒙住头，不想听到他舔嘴唇，发出心满意足的啧啧声。

0: 隔天，爸爸把地图挂起来，他盖住一整面墙，死气沉沉的房间突然有了缤纷的色彩。我渐渐觉得地图非常有趣，常盯着它看好几个小时，研究每一处细节。我只要一有机会拿到小纸片，就在纸上画地图。地图上有许多听起来很奇怪的地名，这些带着异国风味的发音使我着迷。我把它们编成一段韵文：
1: 福冈、高冈、鄂木斯克、福山、永山、汤姆斯克、冈崎、宫崎、平斯克、宾夕维尼亚、川崎、维尼亚、明斯克。
0: 我重复念着这段韵文，它仿佛神奇的咒语，把从来没有离开房间的我传送到遥远的地方。我降落在炎热的沙漠上，我在海边奔跑，感觉沙子在我的脚趾间流动。我爬上积雪的高山，冰凉的风舔着我的脸颊。我看到奇特的寺庙，有许多石刻雕像在墙壁上跳舞，还有五颜六色的鸟儿在屋顶上唱歌。我经过各种果树林，尽情享用木瓜和芒果。我喝新鲜干净的清水，在棕榈树荫下休息。我来到高楼林立的城市，数着千万亿万个窗户，数到睡着了还数不完。我在远方度过美妙的时光，远离了我们的饥饿和贫困。我原谅爸爸了，我终于明白他是对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It's bedtime。
5: 什么？我是吸血鬼，由国语实小邱怡佳担任演出。什么？我是吸血鬼。我们一家人居住在中央公园的地下密室里。对了，不能说一家人，应该说一家鬼。
6: Oh my！
5: 是的，我们一家都是吸血鬼。你知道的，吸血鬼就是要住在看不见太阳的黑暗地洞里。但是在发生那件事之前，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是一个吸血鬼。

0: 爱德华，起床啦！
1: 妈妈对着爱德华的房门大喊，每天我的妈妈都会帮我们一家准备丰盛的餐点，一杯鲜红果汁，一块鲜嫩多汁的肉排，和一盘色彩鲜艳的蔬菜。妈妈的手艺很好，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每次吃到盘底朝天，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吃完丰盛的餐点，妈妈会帮我安排今天的各项活动，其中我最喜欢看电影、逛夜市和看夜景。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随着荧幕上每个演员的表演情节，伤心时跟着一起流泪伤心。开心时随着一起开怀大笑。有时还有吸血鬼露出尖牙追着人吸血的恐怖情节，让我吓得大叫。
2: 哇哦，
1: 各种影片都让我爱到最高点，逛夜市更是其中最精彩的。走进夜市里，耳边听到的是此起彼落的叫卖声，鼻子闻到的是阵阵令人垂涎三尺的各种美食香气，眼睛看到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最新人气商品。常常我右手拿着烤肉串，左手端着珍珠奶茶，嘴巴忙着跟小贩说，哎，老板，鸡排一块。不止忙着吃喝，更是忙着玩，打弹珠、捞鱼、套圈圈和射飞镖的游戏，每次都在心里大喊，哎，为什么妈妈永远每样游戏只让我玩一次啊。所以各项游戏我永远都想玩，永远玩不腻。

0: 们全家也喜欢到山上看夜景。一家人坐在亭子里，吹着阵阵的凉风，一边欣赏着万家灯火，数着哪里的灯光最明亮，一边寻找着流动的光影，数着哪里的车辆通过最多。伴着我的月光那么的柔美，陪着我的晚风那么舒服，哇，躺阳在夜色中多么棒啊。
1: 那天我正准备回到地下密室休息，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救命啊！我四处寻找声音从什么地方传来，终于在一辆正冒着烟的车子上发现有一个人正发出微弱的呼叫声，他头上正流着血。
2: Oh no！
1: 而我还隐隐闻到一种香甜的气味，那气味就像平常妈妈准备的鲜红果汁。这气味鼓动我的食欲，突然我觉得好饿，但是那个人伤势似乎很严重，他需要我的帮忙。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爱说故事。
5: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1: 这是大野
6: 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百万富翁大野狼由西松国小李婕妤创作，全剧由我李婕妤角色扮演。

说从头，这个故事是一个山不转路转的故事，不懂对吧？请听我娓娓道来。

这是大野狼第101次的失败了。虽然大野狼十分努力地想捉住三只小猪和七只小羊，以及那位可爱的小红帽，但是呢，童话里的宿命它总是失败，不是被烫红了屁股，就是被猎人与七只小羊的妈妈在肚子里塞石头，每次的经验都让大野狼痛不欲生。

0: 在极度的绝望下，大野狼居然跑到悬崖边大喊：
1: 我肚子好饿，我活不下去了啦！
0: 正当大野狼要一跃而下时，突然一位美丽的天使出现在大野狼的面前，立刻上前阻止并对他说：大野狼，你不能死，你死了，童话故事里就没有大野狼了。大野狼绝望地回答说：
1: 不不不，你别拦我，就算你阻止我摔死，你也没办法让我活下去，因为我就快饿死了。
0: 天使温柔地摸着大野狼的头说：唉，可怜的大野狼，如果你吃不到他们，你就活不下去，这怎么办才好呢？这时候天使灵机一动，兴奋地说：啊，大野狼，你可以吃素啊，这样你就可以活下去了呀。大野狼迟疑地说：
1: 我可以吃素吗？世界上哪有吃素的大野狼啊？
0: 天使鼓励他说：嗯，大野狼，你做得到，你看我不是也吃素，你要加油哦。望着天使充满热情的眼神，大野狼只好硬着头皮试试看。回到村子后，大野狼立刻上市场买菜。到了菜摊前，大野狼说：
1: 公鸡先生，请给我一斤小白菜。
0: 公鸡先生生气地说：
1: 咕咕鸡，你要买小白菜做什么？你又想拐骗小羊儿对吧？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快滚出我的菜摊。
0: 大野狼悻悻然地离开，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1: 哼，了不起啊，你不卖我青菜，大野我可以吃水果啊。
0: 大野狼来到猴子的水果摊大喊：老板，给我两盒草莓。猴子老板抱着肚子笑着说：
2: 哈哈哈，上次小红帽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笑死人了，你吃再多的草莓也变不成老奶奶的啦，哈哈哈。
0: 大野狼垂头丧气地离开市场，沮丧地说：
1: 大家都欺负我，我是真的要改吃素，为什么都没有人肯帮帮我？
0: 大野狼走着走着，竟然走到巫婆皇后开的超级市场，索性进去买了一袋苹果回家。回家吃完苹果后，大野狼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他想到白雪公主的遭遇，想必白马王子一定不会亲我，所以赶紧打了119救命。送到医院后，大熊医生说：
1: 大野狼，还好你及时送医，才捡回了一命。
0: 大野狼虚弱地问医生：
3: 大熊医生啊，我到底怎么了？
0: 大熊医生回答他说：
1: 你是食物农药残留过高，食物中毒啦。
0: 大野狼气愤地说：
1: 巫婆皇后真是黑心，农药残留还卖给人，她都把大家当作白雪公主了啦，真是罔顾人命，要不得。
0: 打了3天的点滴，大野狼终于出院了。出院回家后的大野狼痛下决心：
1: 既然大家不帮我，那么我就自己种菜。
0: 是大野狼家的山坡就成为菜园果园了。经历过农药中毒事件的大野狼农夫更是小心翼翼，全程采用有机栽种， 大野狼不辞辛劳，跟杂草拔河，与虫虫宣战，终于获得满园的丰收。

0: 但是好景不长，最近大野狼又有了新的烦恼，那就是他的农场蔬果都不翼而飞。是高丽菜长脚跑了，还是遭小偷呢？大野狼决定守夜来探个究竟。夜越来越黑了，大野狼已经不知道喝了多少咖啡，强打起精神仔细观察周遭的风吹草动。突然有一个身影出现，大野狼吓了一跳。是库斯拉吗？不不不，库斯拉不在这个童话里，究竟是谁呢？大野狼鼓起勇气上前大喊，小偷你别跑。仔细一看，原来是袋鼠妈妈。大野狼好奇地问，
1: 袋鼠妈妈，大半夜的你在这做什么？
0: 袋鼠妈妈不好意思地说，
1: 大野狼对不起，你种的菜真是太肥美了，上次小狗先生来偷摘也说好好粗，所以我忍不住想处处看。
0: 大野狼生气地说，
1: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这些菜都是我辛辛苦苦种的耶。
0: 袋鼠妈妈急忙地说，大野狼你别生气，要不然你把切菜卖给我们，反正这么多你也吃不完。大野狼想了想，觉得袋鼠妈妈说的有道理，于是从善如流，开了间大野狼有机蔬果店。没想到生意好得不得了，连一向最怕大野狼的三只小猪及七只小羊儿们都抵挡不了有机蔬果的魅力，纷纷来选购。不久，大野狼有机蔬果店的名号响彻童话森林，更为大野狼赚进人生中第一个100万。百万富翁大野狼终于有一个完美快乐的结局。为了感谢小天使，大野狼举办了一场慈善餐会，更邀请小天使担任嘉宾。在致辞时，天使说，这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虽然大野狼转型的过程十分艰辛，充满波折，但坚持到底终究会成功，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自己，生命有无限的可能哦。是的，山不转路转，转个弯将会有不同的惊喜，加油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女巫同学帮帮忙，春秋大梦。

0: 炎炎夏日，艳阳高照，强烈的阳光宛如微波炉中的热波，几乎将整座洋基队的球场烤成大披萨。场上的球员像是个木头人似的，任凭汗水直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而场边的观众也停止鼓噪，所有的人目光全投注在投手的身上。投手将球紧握在手中，脸上露出十分凝重的神情。这是洋基队在红袜主场上的最后一场比赛，此刻来到第九局的上半，双方比数是洋基队19分比红袜队20分，洋基仅落后一分。在满垒的情况之下，洋基的教练团经过短暂的商议之后，决定让球衣100号的指定代打上场打击。他如果能够击出全垒打，不但可以超越对手的分数，也将帮洋基队拿下世界大赛的冠军宝座。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全垒打也将是他个人的第1000轰。全国观众，让我们起立鼓掌，欢迎来自台湾球衣100号年仅12岁的天才打击者，也是目前今世纪录中大联盟最年轻的球员真太健。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啊？
0: 佩俊身穿洋基队的球衣，左手握着球棒，趾高气扬地走到打击区，双手高举，享受着全场观众的疯狂欢呼。他两只手紧握住球棒，宛如杀气腾腾的武士握着武士刀，双眼紧盯着投手。观众鼓噪的欢呼声浪响彻整个球场，大家都殷切期盼着太健能够击出个人第1000支的全垒打。红袜队的主力投手也是号称平成怪兽的松坂大辅，咬紧牙根奋力地将球投出。太健锐利的眼神直盯着球不放，眼看着时速高达100公里的球越来越靠近，正当太监要挥棒击出，突然间那颗球放大了100倍，狠狠地往他的脸上砸去。
3: 啊，好痛的触身球啊！
0: 太监痛得双手捧着脸大喊。扳倒时，周佳丽手里握着用书本卷成的纸棒，站在太监座位旁，目露凶光地瞪着他。
3: 清醒了没有啊？
0: 太监这个时候才从白日梦中回神过来。周老师挥舞着手中的纸棒，生气地说：
3: 我在上面讲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你却在这里给我睡大头觉。你是保证期末考能考100分，还是你觉得自己已经活腻了？
0: 太监看到老师生气了，只好傻笑应对。
4: 天气太热了嘛。
0: 周老师按耐不住性子发飙大吼：
3: 真太监，你马上给我到走廊去罚站。
0: 全班哄堂大笑。
3: 我们接续刚才的题目，夸弧108+94+95+95夸弧除以四等于392，392除以四等于98， 所以我们知道小强平均一星期的零用钱是98元。
0: 周老师情绪平复之后，继续解说着黑板上的数学题目。坐在太监灵座的假皇上突然纵身要上桌子大喊：
1: 大胆妖女，居然敢在本大圣面前放肆，今日吾若不将你擒拿治罪，岂有天理可言。
0: 只见他紧闭双眼，像只猴子似的来回跳动，全班同学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了一跳，有的胆子比较小的人甚至还当场哭了起来。周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带微笑地向皇上提问：
3: 请问来者是何神呀？
1: 吾乃受释迦牟尼佛封号，斗战胜佛，奉守南天门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
0: 皇上活像被猴子附身，双手不安分地一直搔痒，周老师立刻变脸，伸手指向教室外的走廊：
1: 出去，退家。
0: 皇上打了个冷战之后，低着头乖乖地走到走廊罚站。皇上看到太监，立即和他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没戴手表的太监问：
5: 还有多久时间下课？
0: 皇上慵懒地回答：
1: 大约45分27秒。
4: 哦，比世界末日还长啊。
0: 太监不耐烦地伸懒腰叹气：
1: 你将来真的打算去国外打职业棒球哦？
0: 皇上非常认真地看着太监，眼神中充满了疑问。
4: 对啊，我要像阿若一样成为全垒打王，为台湾争光了。
0: 皇上完全不懂棒球，张大双眼狐疑地问：
1: 他也是台湾人哦？
4: 应该是吧，看起来好像原住民呢。
0: 太监用力地搔着头，似乎也不太肯定。
1: 可是你英文这么烂啊，怎么去美国啊？
0: 皇上一针见血地点出重点。太监信心满满地大笑说：
4: 安啦，你的英文比较好，我可以找你当翻译呀。
1: 我才不要嘞。
0: 皇上毫不考虑，断然拒绝太监的邀请。
4: 不然你那么努力学英文做什么？莫非将来打算娶美国老婆哦？
0: 太监有些不高兴的斜眼瞪着他。
1: 我想要传承我阿公的职业啊，当一个很有 sense 的鸡桶哦。
0: 皇上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眼中充满喜悦的光芒。太监笑容满面地拍着他的肩膀：
1: 我要成为华人界第一个可以让耶稣降价的英文鸡头啦。了不起哦。
0: 太监对眼前这位从幼稚园以来就跟自己共患难的同学兼兄弟投以感激的眼神。
4: 兄弟啊，你是怕我一个人寂寞，所以才故意惹老师生气，跑出来陪我，真够意思哎！
0: 皇上得意洋洋地说：
1: 废话，你这个太监，要不是有我这个皇上罩着，搞不好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哼，
4: 屁啦，我随便说两句你还当真哦？拽得跟什么一样，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啊，应该是你这个假皇上吧。上次啊，是谁笨到把辣椒酱当草莓酱夹在吐司里吃的？
0: 太监受不了皇上的臭屁模样，立刻展开反击：
1: 我喜欢吃辣，你不服啊？
0: 皇上仍旧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还故意垫起脚尖看着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太监。
4: 是哦， 结果拉肚子拉到差点脱肛，还拜托我背他去诊所找医生的人又是谁啊？
0: 太监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还以颜色。
3: 你们两个天兵吵够了没有？是不是要我请你们到校门口去当门神呢？
0: 接下来两个人便闭上嘴巴不再争吵，不过仍然是你推我一下我踩你一脚，小动作不断。好不容易第一节下课钟声响起，这对活宝立刻冲到福利社去买饮料，不过两个人完全不像刚刚被罚站的模样，反倒是亲昵的让旁人感到有些恶心。太监故意大声地对站在饮料柜前的皇上高喊：
1: 小上上，麻烦你帮我买可乐。
6: 好啊，那小贱贱啊，你要帮我买面包哦。
0: 皇上也特意朝面包橱窗比出莲花指，还对太监送出一个小飞吻。和两个人不同班的三个学生议论纷纷地说：
3: 他们两个是疯了吗？
7: 对呀，两个大男生好恶心哦。
3: 他们一定是同志啦。哎呦，
7: 恶心恶心恶心。
3: 哎呦，好恶心哦。
8: 要是疯的话会比现在精彩100倍。
0: 两人的同班同学张希倩如同背后灵般的出现，说话的语调宛如鬼魅，让人不寒而栗。那三个学生当场被他吓得魂飞魄散，逃离现场。在三个人逃离之后，希倩立即化身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3: 阿姨，请给我一瓶果汁牛奶，谢谢。

0: 第二节，英文老师正在讲解课文。
1: John and Mary are in the same place.
0: 英文老师发现太监一直盯着窗外的景色，似乎没有在听课。
2: 真太监！
0: 坐在太监后面的同学拍拍他的背，好意提醒：“
3: 哎，太监，老师在叫你了。”
0: 英语老师拉长声音叫喊：“
4: 真太监，吵死了啦！”你没有看到我正代表洋基队在和日本西武队做生死战吗？
0: 太监突然站起来大叫：
4: 你要签名啊，等一下会死哦。
0: 霎时全班鸦雀无声，大家瞠目结舌地看向坐在位子上还用手指指着英文老师的太监，猜想等会儿他一定死得很难看。太监看到英文老师瞪着如铜铃般的大眼，这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4: 糟糕！
0: 英语老师咬牙切齿地压抑着怒气说：
4: 你很 man 嘛，哈？
0: 有点状况外的太监还以为老师是在称赞他。
4: 好，还好啦。
0: 英文老师伸手指向教室外的走廊。
2: Get over here!
0: 完全不懂英文的太监低头向邻座的皇上问：
4: 哎，啊，伊是咧讲啥哈？
0: 皇上还来不及向他解释，英文老师便用中文再说一遍：
4: 给

0: 太监如同第一节课时低着头缓缓地走到走廊去罚站。英文老师接续刚才的课程，
1: 现在大家回到课本上， supermarket 就是超级市场。
0: 皇上再一次无预警的起鸡大叫，英文老师头也不抬，直接用手指向走廊。皇上立刻识相地走出去陪太监罚站。

0: 太监抬头看着如火球般的艳阳，额头的汗水直流而下。
1: 哦，热毙啦！是啊，我感觉全身正在融化呢。
0: 皇上把手掌当成扇子在扇风。此时天色骤变，艳阳不知何时躲到乌云后头。原本流窜的沸腾热气瞬间变得又湿又冷，隐约中还能嗅到盐分的气息，让人感觉仿佛坐着船在大海上漂流。太监一脸疑惑地问身旁的皇上：
1: 哎，阿峰怎么变得那么大，还下起大雨，哎，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皇上没好气地说，随即一个踉跄倒在后面的人身上。
1: 瞎，哎，我们在海上还穿着军。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3: 到书本里去找啊。
4: 嗯，好啊。
3: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5: 姐姐好聪明哦，由龙山国小三年级
6: 洪浩伦、
5: 一年级
7: 洪玲玉
5: 及玲玉妈妈共同演出。

0: 蕾蕾是姐姐，蒙果是她的弟弟。蕾蕾知道好多的事情，所以蒙果总是找她问问题。有一天天气晴朗，蕾蕾和蒙果到外面找猫咪玩。蒙果问
1: 蕾蕾，夏天里猫咪要怎么让自己凉快呢？
0: 蕾蕾告诉弟弟说，
2: 哦，蒙果，猫咪要是觉得太热了，就会把毛外套脱掉。
1: 那这些树的叶子为什么有的绿色，有的红色？
2: 因为呀，只要时间一到，就会有小小油漆猪到处将绿叶子漆成红色。
1: 还有，如果从花园这里一直挖下去，会发现什么？
2: 那当然是地球的中心啦。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动手，听说一点也不远。

0: 还没挖多久，天就黑了。他们又累又脏的回到家，蕾蕾帮蒙果准备洗澡水。蒙果问
1: 蕾蕾，为什么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是热的？
0: 蕾蕾告诉蒙果，
2: 那是因为水管里住着一只喷火龙，它一吐气就会帮你把水加热了。

0: 洗了个舒舒服服的澡之后，蒙果准备上床睡觉了。蒙果问
1: 蕾蕾，为什么白天看不到星星？
0: 蕾蕾说，
2: 因为啊，一到晚上就会有一张布满星星洞的大毯子盖住整片天空。
0: 等蒙果欣赏过星星之后，他们肩并肩躺在被窝里。蕾蕾问了蒙果一个问题，
2: 晚上很黑很暗的时候，为什么你都不害怕？
0: 蒙果看着姐姐微笑地说，
3: 那是因为我知道，为了我，你一直都在这里啊。
0: 说完，他们便窝在一起睡着了，做着明天的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艰困中仍然坚持信念的女科学家玛丽·居里夫人，1934年7月4号，阳光把疗养院的病房照得温暖而明亮。居里夫人在病痛的折磨中吐出最后一口气，告别了她热爱的人间。疗养院里的医学教授写出了死亡病因：长期积蓄放射性光线而导致最后的恶性贫血症。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居里夫人对人类极大贡献的镭，也是造成他生病死亡的真正的凶手。

0: 1867年11月7号，波兰华沙城里的一栋公寓里，诞生了一名小婴儿，叫做玛丽。玛丽的父亲是位老师，在中学里教授数学、物理，母亲也是位教师，同时也是出色的音乐家。不过，就在玛丽九岁那年，她的三姐得了伤寒死了。不到两年，她妈妈也跟着去世。家中接二连三的变故，使得玛丽变得更早熟、更敏感了。当时的波兰华沙归属于俄国统治，人民生活很苦，也没有什么自由。
1: 玛丽亚，虽然你已经中学毕业了，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下，女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进大学念书。唉，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只可惜我们家没有钱让你到外国继续念大学。
2: 爸爸，你别担心，我已经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我会把赚来的钱每一分都省吃俭用存下来，将来有机会我就可以上大学了。
0: 玛丽一面工作一面自修，她看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书，也阅读了更多化学方面的书籍。就在这个时候，她得到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机会。那间实验室的设备虽然很简陋，但是能够把化学书本里读到的东西亲自动手实验，对他来说是多么珍贵的机会。第一次在实验室的工作，就让他确认自己在研究实验上的兴趣。

0: 1891年24岁的玛丽终于如愿以偿到巴黎去深造。经济贫困之下，在几次贫血晕倒之后，最后住在法国的姐夫和姐姐经常需要把她接回家好好的食补一番。玛丽，你再这样下去实在是不行了。你看看你的房间怎么没有煤炭了呢？今年的冬天非常的冷哎。哦，你看看你的水盆里的水都结冰了，难怪你冻得发抖啊。
1: 但是如果我把钱拿去买煤炭，我这几天就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0: 除了生活上的饥寒交迫之外，在学业上他也有很大的困难。他的法文不好，又加上以前在波兰受的教育不够应付大学的课程，因此他需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凭着精确的头脑、清晰的思维和坚强的意志，他的成绩慢慢的进步了，甚至还得到亚历山大奖学金，那是波兰华沙政府给予海外优秀留学生的奖学金。

0: 1895年，居里夫人与居里先生这两位物理、数学有着狂热兴趣的年轻人相识相恋，终于在居里先生家乡的教堂结为夫妻。
1: 哎，你看，这是阿姨送我的一件黑衫，可以当做我的结婚礼服。

0: 1895年的秋天，居里夫人生下了她的长女艾琳。虽然有了女儿，但是并没有打消她对理化研究的兴趣。她的目标是物理博士论文，她选定的主题是当时最热门刚发现的 X 光射线，而她的研究对象却是当时鲜为人知的镭射线。他们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金钱和时间都用在实验室里。
1: 我把这些沥青铀矿研磨好了，应该可以用酸液来分解，再用化学分析法看看可以分离出些什么。
2: 哎，你看这些铀矿分离出的物质成分好特别呀。
1: 这应该是一种新的放射性物质。
2: 太好了，我们找到新的放射物质，矿物中所含的宝藏实在太丰富了。哎，你看这个沥青铀矿的沉淀物好像还有新的元素。哎，而且它的活性竟然比铀高出300倍啊。
1: 哦，这真是太惊人的发现。
0: 1902年，居里夫人终于提炼了一克的镭，而且它具有强烈的放射性，使得欧洲科学界掀起从未有过的射线热潮。有名的阿法射线、贝塔射线、伽马射线就是在那段时间发现的。居里夫妇的带头作用不但为往后的物理放射线、癌症治疗、化学研究带来冲击作用，当然也为居里夫人顺利取得了物理学博士的荣衔。1903年的冬天，刚设立3年的诺贝尔奖宣布把物理学的奖项颁赠给居里夫妇以及贝蒙3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的居里先生，在1906年的4月，一个下雨天，因为射线的感染，身体越来越差，在巴黎一座桥上恍惚地撞上了一辆马车，当场过世。心碎的居里夫人失去了伴侣，也失去了最得力的研究伙伴。不过他的坚强意志克服了一切，他忍着悲痛独立负担起抚育2个女儿的责任，同时也接替了居里先生在巴黎大学教授的工作，继续进入实验室为改革镭的提炼方法而继续研究。居里夫人从此开始了独立研究，而且在放射学的理论和实物上的成就却越来越高。1911年的冬天，居里夫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2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居里夫人不仅投入科学研究，更把研究成果运用到人身上，发挥了对人群社会的无比关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他努力奔走，大声疾呼筹募金钱，购买在当时极为昂贵的 X 光机送上战场，并且亲自到前线医院教导医护人员使用的方法。许多军医和伤兵亲眼见到子弹在身体里的部位，因而获救重生，更成功地推动了放射学在医学领域里的运用。他不但把他的热忱和健康贡献给了大战当中受伤的人，又把他的学士经验和全部时间贡献给他的学生，并献给了世界各地前来求学的后进学者。居里夫人原本有许多发财的机会，但是都拒绝了。在他获得各种奖金之前，穷得连医药费都没有。有许多人建议他可以把镭拿去申请专利，但是居里夫人认为一旦他申请了专利，其他人就不能够任意的运用或是开发研究，这对世界是非常大的损失。放射线元素刚发现的时候，科学家也不完

全了解它对人体有多大的贡献，或是有多大的危险。最后，居里夫妇两个人得到了当时医生没有办法解释的疾病。居里先生经常感觉全身莫名的疼痛，而居里夫人的手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而且两个人都比别人容易疲倦或是昏睡。事实上，当时居里夫人记录实验的三本笔记簿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已经经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还经过消毒，可是仍然不能用手去触碰它，因为上面的放射性仍然很强，仍具有危险性。可见的，当时居里夫妇是在一种多么危险而却浑然不知的环境当中从事实验。居里夫人，她就是这一位在艰困中仍然坚持信念的女性楷模玛丽·居里夫人。

0: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又到了101大楼，闪耀着令人期盼的蓝色光芒，上班族欢喜迎接周末狂欢的日子了。生性爱交朋友的赛德克阿莱，总会在这个时候邀和他的三五好友来个美食、好酒、烤茶之旅。
1: 吼，上了五天的班，真的有够累人的啦！今晚就让我们来喝个不醉不归的啦！
2: 阿莱，我真的要给你按个赞。我们部门那个超级机车的经理，最近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天天找我的茬，我压力大到快崩溃了啊！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喝个痛快。
1: 只有我们两兄弟，感觉有种，贫贱夫妻，哦不，是难兄难弟的 feel 的啦。不然我们找阿娇和周弟一起来啦。
3: 哎呀，你们怎么现在才想到人家呀？人家可是特别把宝贵的 Friday night 空给我们高大英挺的勇哥耶。
4: 拢无少干着，就等你们开口。
0: 四人浩浩荡荡，开开心心的往黑松海产店出发。

0: 一行人来到了黑松海产店。
1: 阿来、招娣、阿娇，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通通算在我阿勇的身上。
2: 哇，我们勇哥最大方了。
3: 哎，阿勇，那我就不客气了哟。
2: 我要凉拌竹笋。
3: 我要炒海瓜子。
4: 阿勇，秋天的螃蟹最肥美的啦，要不要来两只花蟹啊？
1: 来来来，全部都来，都来！老板，店里的招牌菜全都帮我上了，再帮我上两打啤酒。
2: 勇哥，谢谢你今天大方买单，也谢谢你平常对我照顾有加。来，我敬你一杯。
3: 阿勇，我也敬你一杯，你是我们部门最有能力的人，我祝你早日升经理。
4: 说那么多客套话干什么，喝酒对的啦。
0: 众人几杯黄汤下肚之后，略有酒意，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亢，而这一回美食好酒好茶之旅也即将进入尾声。
1: 哎，你们等一下，谁要搭我的车回家呀？
3: 阿勇，此举万万使不得呀，现在酒测抓得紧，你又喝了好几瓶雄七耶，带完秘鲁，我看我们还是搭计程车回去好了，我可以顺道送阿娇一程哦。
2: 勇哥，你平常最最最上道了，可是不代表你喝醉了还可以上道呢。
4: 我打电话叫我太太载我们回家的啦。
1: 我不知家里闷动静，我谁说我醉了？
3: 阿勇真的很鲁哟。
2: 勇哥，我看这样好了，我们给你出几道题，如果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考验，就可以证明你没醉。
1: 请滚风马过来。
3: 我看先来段绕口令好了。耶，那是大麦克，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即是洋葱酸黄瓜，芝麻面包盖上去，我就是爱大麦克。

0: 耶、yeah, ！大麦丁、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那个什么菜啊，吉利洋葱酸黄瓜、芝麻面包吃下去。
1: 吃什么下去的啦？是盖上去的啦。
2: 勇哥，你这一关没过哟。
0: 再来，再来。
1: 哎呦，不然你来学个乌龟叫的啦。
0: 汪汪汪。
1: 哎呦，乌龟不会叫的啦。
3: 乌龟乌龟只会慢慢爬。
2: 这个时候阿勇因为不胜酒力跌坐在地，就像只乌龟在地上慢慢的慢慢的爬。
1: 好啦阿勇，不要再嘴硬的啦，我跟我太太送你回家的啦。
2: 对啦对啦，勇哥最不上道才是最上道呀。
3: Yeah, let's go.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实验电台。
2: 庞贝城的最后一天，在很久以前的古罗马时期，意大利半岛上有一座庞贝城，当时大约有20000人住在这里。庞贝城是罗马帝国一个相当繁荣的都市，因为在城的北方有座维苏威火山，使得这里的山坡地土壤非常的肥沃，很适合种植葡萄、橄榄树，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就经由港口卖到其他地方。
3: 哎，老板，怎么这个鱼浆这么臭，还卖我这么贵啊？哎，算便宜一点啦。
4: 哎，太太，这你就不懂了，鱼浆臭才是好货，而且是越臭越贵的呀。
5: 小魏，你放学了？
6: 嗯，爷爷好，我刚放学呢。
5: 好乖，学校好玩吗？
6: 好玩，老师今天教我们数学，所以我现在要去帮妈妈买东西，还要找钱哦。
2: 当时的庞贝城除了农业发达之外，货物进出口的买卖也让他们赚了不少钱。除了做生意赚钱，他们还很会享受，日子过得非常舒服。
7: 老陈上哪去啊？
5: 我要去水井提水，你去哪儿啊？
7: 我正要去搬东西到店里，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澡堂泡澡吧。
5: 好啊好啊，你看看我最近又胖了许多，要来运动运动咯。
2: 一直到了西元79年的8月，庞贝城的生活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在它附近被认为是死火山的维苏威火山慢慢地醒了过来，先是发生了几次的小地震。
3: 哦，这几天都发生了地震，好可怕哦。
4: 那地震又不大，你太紧张了啦。
6: 啊，对呀，把它当作是摇摇嘛，好玩就好了啦。
3: 不过你们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吗？会不会那个火山要爆发了？
6: 哎呦，怎么可能啊？
4: 这怎么可能？
6: 紧张大师呢？
2: 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火山活动毫无警觉，地底下不断地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4: 哎，奇怪了，地上怎么会冒烟呢、啊？
8: 嗯，爸爸，这闻起来好臭哦。好像臭掉的鸡蛋味道。
5: 哎呀，今年的葡萄树怎么搞的，都枯萎了，葡萄收成很不好啊。
6: 妈妈，你看海边怎么会飘来那么多死鱼？
8: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今天早上要到井里打水，井里居然没有水了，真是奇怪啊。
2: 地底冒出又浓又臭的硫磺味，居民依赖的井水干枯了，山坡地大片的葡萄树枯萎了，海边飘来很多的死鱼，人们开始觉得奇怪，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维苏威火山大约每隔2000年发生一次大爆发，因为相隔很久，庞贝人对爆发前的警讯并没有任何的察觉。几天后，在8月24号的中午，山顶突然冒出轰隆轰隆的巨响，一阵天摇地动，人们惊讶地望着火山，看着黑烟夹杂着火光从山顶冒出来。
1: 哦，又是地震吗？
2: 你们看，山顶冒出来的烟在天空形成了一大片的乌云呢。
3: 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啊，山上失火了吗？
1: 哎呀，怎么有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好痛啊！
3: 妈妈，怎么在下石头雨？我好怕啊！
1: 好恐怖啊！我们赶快走啊！
2: 快躲进屋子里！我看要赶快逃出城啊！
3: 啊，救命啊！我的皮太脏了！
2: 哎呀，维苏威火山爆发了！大家快逃啊！躲在房子里也不安全，快，我们去港口搭船离开这里！
1: 快快，我们快点走！
3: 妈妈，我都无敌困难。
1: 等一下，我们赶快逃吧！
0: 随着接连不断的地震和爆炸声，火山喷发的速度越来越快，喷出大量的氧气和火山灰把天空遮住了，大地变得黑暗，有更多更大块的石头从天而降。惊慌的人们被火山灰呛得呼吸困难，或是被石头砸伤，有些人拼命地往城外逃，有些人则躲进屋子和地窖里面。
2: 这个门堵住了，救命啊，谁帮忙开开门？
4: 哎呀，这怎么办呢？老板啊，后面的厨房已经被压垮了。
2: 这火山从来没有爆发过呀，怎么搞的？
4: 啊，
2: 救
4: 命
2: 啊！救命
4: 啊！
0: 躲在房子里面也不安全，大量的火山灰和巨大石块不断的落下，又重又烫，堆在庞贝城的街道、房子上，许多房子承受不了石头的重量而倒塌，在屋内的人有些被倒塌的屋顶压死，有些被弥漫的毒气和火山灰呛昏，最后火山灰堆得像房子一样高，躲在房子里面的人也出不去了。在维苏威火山爆发的18个小时之后，由气体、火山灰和碎屑所组成的火山云已经高达了20公里以上，这时半空中的火山云开始往下崩塌，形成了高温的火山碎屑流，像海浪一样从山坡流下，把庞贝城全部烧毁淹埋。一天之前还是非常热闹的庞贝城，只剩下灰色的一片焦土，消失不见了。灾难发生之后，罗马皇帝立刻下令到灾区挖掘和抢救，
5: 不管花多少时间，一定要挖出庞贝城。
6: 报告罗马皇帝，真的挖不到啊，
5: 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会就这样消失了？
0: 一直到了18世纪，有一些挖水井的人无意间挖出了庞贝城的文物和壁画，于是越来越多庞贝城的建筑被挖出来，吸引了许多考古学家来研究。
7: 哇，古时候的水壶好精致啊，
5: 我来看看，这该不会是被火山毁灭的庞贝城吗？
8: 你们看看这里好像有刻字。
7: 庞 贝，哎，真的是庞贝城哎。
5: 真的吗？在哪里？
7: 哎，这应该是过去城里面的石柱，就写着庞贝城哦。
6: 哎，找到了！对呀，
5: 找到了！
7: 对呀，对，找到了！
6: 消失的庞贝城，
7: 对呀。
0: 这时，意大利的统治者查理三世下令全面挖掘和调查庞贝城，许多国家也都前来帮忙。大家发现，庞贝城里面的所有景物都保留在刚被火山淹没的时候，时间就好像瞬间停止了。最后，整个庞贝城终于被挖出来重见天日，也让人们真实看见罗马时期的城市样貌。庞贝城的毁灭成为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火山灾难。没想到，到了西元1944年，维苏威火山又再次的喷发了。幸好大家早已经提高警觉，所以很少人伤亡。这就是目前火山活动最频繁的维苏威火山——庞贝城的最后一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3: 我爱说故事。
4: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5: 台北

红豆面包爆炸事件，由东湖国小担任演出。甜甜、玲玲、老板娘宝珠由刘轩婷担任，琪琪、丽丽由张定伟担任，胖胖、阿志由陈冠宏担任，旁白由周植芳担任，

0: 每到放学，大家总会到好吃面包店买面包，今天也一样。
1: 大家不要急，乖乖排队才会有面包吃哦。
2: 啊，快没了，我也要。
0: 正当面包要进入他嘴里时，胖胖从一旁冲过去，抢走了莉莉的面包。
1: 我亲爱的红豆面包。哎呀，那已经是最后一个了。胖胖，老师没教你不可以插队吗？
3: 除非有人力气比我大，我才不插队。
1: 那你敢不敢用球棒一决胜负啊？
3: 你完蛋了，比力气我从来没输过。
0: 胖胖就紧紧抓着细的一边，玲玲抓着粗的一边，哇，轻轻转一下就转赢了胖胖。
3: 怎么可能，我竟然输给一个瘦排骨。
1: 你这么胖，力气还不如人。
0: 玲玲趁胖胖跌倒时，将食指按在胖胖的额头上，胖胖竟然站不起来。
3: 怎么回事？我怎么站不起来？
1: 哈哈哈，见识到一指神功的厉害了吧？
3: 可恶，不可能。
0: 玲玲坐在地上，将手掌放在头上。
1: 你用手抓着我的手肘，看看可不可以把我的手拿开。
0: 胖胖用尽吃奶的力气还是搬不开，便哭着逃跑了。
1: 哇，好厉害的功夫哦，这可是失传的绝世武功。
0: 这时甜甜走过来，抓着玲玲的手腕，轻而易举的就将玲玲的手给搬开了。
1: 是谁？
4: 是我啦，这只是杠杆原理啦，只要离支点远一点就可以搬开了。
2: 那刚刚的棒球神功和一指神功呢？
4: 棒球神功是玲玲抓着粗的一端，离轴心较远，只要花比胖胖少很多的力气就可以赢过他了。而一指神功是利用重心啦，跌倒时重心向后，再利用食指压着，使重心无法向前，进而使胖胖站不起来。
2: 原来你没有绝世武功哦。
1: 但我有绝世好头脑啊。
2: 虽然你有绝世好头脑，但我还是没有吃到面包啊。
1: 别担心，明天我陪你来买面包。

0: 到了隔天，大家如往常一样冲过去。面包店却突然爆炸了。胖胖悠哉地走了过来。
1: 噜噜噜噜噜，哎，老板娘呢？
2: 刚刚发生了爆炸，老板娘被送到医院了。
1: 什么？不吃面包我会死哎？
2: 凶手也有可能是胖胖啊。
1: 怎么可能？我刚刚肚子好痛，在厕所待了一个小时。不信，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窗户看到了太阳哦。
2: 哇，一个小时啊？怎么可能啊？厕所的窗户在东边呢，下午的太阳怎么可能在东边啊？他说的没有错，只是他看到的是月亮啦。哈，白天的月亮。对啊，今天接近农历十五，所以呢月亮比较饱满哦，而且太阳落入地平面前，月亮就升起了。一个连太阳和月亮都分不清楚的人，怎么可能会策划爆炸案呢？

0: 这时，店员阿志骑着摩托车回来了。
1: 发生了什么事？
2: 刚刚发生了爆炸，老板娘被送去医院了。你一定就是凶手，你刚刚是不是去毁掉犯罪证据啊？你不要乱讲啊，听听他怎么说。
1: 我刚刚去桃园送货，中午才回来。
2: 你确定是中午吗？
1: 我回来时，旗杆的影子在正下方，这种常识你们小学应该有教吧？
2: 你说谎，今天又不是夏至，太阳没有正对面照到这里，影子怎么会在正下方呢？哈，就知道，你一定就是凶手。
1: 好啦，我承认早上去网咖打电动，刚刚才回来，网咖老板可以帮我作证哦。
2: 原来只是翘班啊。那我们要不要进去里面看看有什么疑点，说不定就可以知道凶手是谁呢？
0: 甜甜、琪琪、玲玲和胖胖就进去了。

0: 你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疑点？
1: 玲玲似乎发现了什么？
0: 真正的炸弹在这里耶！
2: 什么？醋和小苏打粉？
0: 没错，它们融合时会产生化学反应。这里有好多臭臭的水，一定就是醋和小苏打粉的融合物。
3: 那不是炸弹啦，那是老板娘的洗脚水。
0: 洗脚水？
3: 没错，我们老板娘最环保了，每次都会把洗脚水拿去浇花。
0: 刚刚只是做个举例，铝罐装的汽水也能惹祸哦，只要加热就会降低二氧化碳溶解度。所以如果老板娘不小心将汽水放在瓦斯炉旁加热，汽水就会产生大量的气压，最后铝罐受不了这样的大气压就会爆炸，打到老板娘，才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难怪这里有这么多铝罐。
3: 不可能是老板娘丢的，她最要求厨房整洁了。
0: 有一个是我刚刚丢的。
4: 我丢了两个。
0: 你们怎么可以乱丢垃圾呢？唉，话又说回来，又回到了原点。
5: 会不会这种炸弹炸完就不见，就像变魔术一样
0: 炸完就不见？
1: 忽然两个人一起大叫，
0: 啊，会不会是用那个？
1: 于是他们就开始到处找。这时甜甜好像找到了。
0: 我找到证据了，凶手就是老板娘自己啦。
3: 你在说什么傻话？
0: 老板娘一定是在做干冰汽水时放入太多的干冰，又立刻把它封死，干冰在里面升华，制造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玻璃皮就爆炸了。
5: 原来如此，甜甜好厉害哦。
1: 这时老板娘从门口走了进来。
5: 老板娘，今天你就好好休息，面包的事交给我们就行了。
0: 哎呀，太谢谢你们啦。
1: 过了一个小时，面包都做好了。
0: 哇，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厉害呀。
5: 老板娘试试一个，结果老板娘又进了医院，面包店停止营业一个星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2000年前的冰马桶，可能小学里的老师个个都有好几把刷子，教自然的会变魔术，反数学的对外星人了若指掌，英文老师喜欢演歌仔戏，社会老师差点忘了，只有社会老师的玄章老师好像什么都不会，只会照着课本念书，平平板板的声调让学生昏昏欲睡。张老师是可能小学新来的老师，他的年纪不大，整天却穿着长袍马褂，上课时光念课本，那声音像念经一样，小朋友要么打瞌睡，要么传纸条，

谢平安觉得很倒霉，他喜欢美术，热爱电脑，国语也不错，为什么社会科却遇到这么古板的老师呢？他大概忘了，在可能小学里，再稀奇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嘛。

0: 幸好博物馆展览兵马俑时，可能小学也趁机借了两个回来，还把社会科教室变成了兵马俑的展示室，玄章老师的课才稍稍地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力。那两个高大威武的武士俑，站着的叫做立射俑，跪着的叫做跪射俑。
1: 这是啊，秦朝时代的兵马俑。人家说呢，秦俑啊是千人千面，他们呢先做好了人头模型，再一个个的雕塑，哎，几千个人俑马俑排成秦朝军队的队形，护卫着秦始皇的地下皇宫呢。
0: 玄章老师的声音挺激动的，小朋友问
2: 老师：“老师，那个秦朝啊，离现在有多久啦？”
1: 哦，秦朝啊，离现在2000多年喽。你们看哈、啊，2000多年前的人呐、啊，哎，就能做出这么高大的兵马俑哎。
0: 玄章老师的话，谢平安不太专心听，因为他总觉得那两个俑好像在瞪他，尤其是跪射俑，他心里一慌，急忙假装在看手上的导览手册。这是可能小学为了这次展览特别印制的。西元前246年，13岁的秦王嬴政登上国君宝座，在西元前221年灭掉其他六国，建立秦朝，奠定了2000多年来中国的基本疆域，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随后他命令车同轨、书同文，还统一国家货币和度量衡。但是西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倒，不久就与世长辞。秦始皇生前将陵址选在骊山，因为工程十分浩大，动用了70多万名的囚犯。

0: 谢平安，
1: 一个声音响在他身后。谢平安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艾佳芬。
0: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这个啊。
0: 看手册。哎，太逊了吧。哎，我介绍给你听吧。
2: 你
0: 啊，其实很多事只要想一下就知道了。秦朝之前，中国分成好多个小国家，秦始皇统一天下，很多事当然也要统一一下咯。
1: 谢平安把手册一扬，
2: 嗯，有道理哎。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嘛，如果我是秦始皇，我一定要规定钱币都相同，哎，这就是货币统一。然后呢，我还要再要求把原来六国的道路修得一样宽，让交通顺畅。哎，简单的说，就叫车同轨。当然咯，文字更要一致。所以秦朝的宰相李斯还用小篆来统一。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4: 我想听故事，
5: 我会写故事，
4: 我爱说故事。
1: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6: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

0: 在一片大大的云朵上，阿奇正在跟他的朋友们玩鬼抓人的游戏，一不小心踩了空，从云朵上掉了下去。啊！阿奇好害怕呀，一直喊着：“谁来救救我啊！谁来救救我啊！”突然咚的一声，他被一个伯伯接住了。阿奇觉得冰冰凉凉的，好舒服哦。他跟伯伯说：
1: 谢谢您救了我，我叫阿奇，请问你是谁？我在哪里呀？
0: 伯伯说：
2: 你不用害怕，大家都叫我大汉西伯伯，看样子你好像迷路了，我可以送你回家哦。
0: 阿奇看一看四周说：
1: 可是我的家好像在上面，要怎么回去呢？
0: 说着说着，阿奇就哭了。伯伯连忙安慰他：
2: 阿奇，不要难过，我会到很多地方旅行，也会遇到好多朋友，只要你跟着我，问一问，找一找，应该就可以找到家的。
0: 于是阿奇不哭了，他决定跟着大汉西伯伯找回家的路。

一路上，阿行开心地跟大汉溪伯伯聊天，也认识了很多跟阿奇一样遭遇的同伴们。

0: 然一阵恶臭飘了过来，阿奇觉得好恶心哦，这个味道持续好久好久。阿奇受不了地问着，
1: 这是什么味道啊，怎么这么臭，臭得我都快要昏倒了。
0: 大汉西伯伯说，
2: 哎，这里有好多家养猪场，人类总是把猪的粪便排放出来，每当我经过这里时，我的身上总是沾满这样的恶臭，而且都得持续好几天呢。
0: 过了没多久，他们还看到附近的工厂排放出五颜六色的污油，把他们弄得脏兮兮的。大汉西伯伯说，
2: 你看看，结果遭殃的总是我和周遭的朋友们。
0: 阿奇生气地说，
1: 人类怎么这么没有公德心啊。
0: 大汉西伯伯说，
2: 我的同伴们都因为这样而生病了呢，真希望人类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后来他们来到了石门水库，看到许多溜滑梯，阿奇来不及跟大汉西伯伯道别，就跟着其他伙伴一起滑下去。滑梯好长好长，溜啊溜啊，阿奇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阿奇来到了一个地方，大大小小的水管真好玩啊，大家都在排队洗澡，阿奇也跟着排队。洗完澡，他们看到一个好大的水管，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溜下去。突然，他们被一个大瀑布冲了出去，阿奇看到一个大巨人，这个大巨人拿起一个东西在身上抹来抹去。阿奇正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呢？哇，一堆泡泡拉着阿奇和他的同伴们跳起舞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们跳得正开心时，巨人拿起莲蓬头，哗啦啦地把大家冲走了。阿奇跟着伙伴们一起流到水沟里，结果他们流到了大海。太阳公公好热情，把他们紧紧地抱着，他们感觉轻飘飘的。飘着飘着，他们终于回到了天上的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事业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一片披萨一块钱，由民权国小一年级
4: 周玉祥
3: 和玉祥的妈妈一起共同担任演出。

向日村有条向日大道，大熊阿比住在14号，对面住着鳄鱼阿宝。阿比和阿宝是好朋友，两个都是厨房的高手。大熊阿比最会做披萨，他的披萨口味料 Q 皮脆，光闻香味就让你猛流口水，吃了下去好像阳光在按摩你的胃，感觉没有翅膀也能飞。鳄鱼阿宝也有一套，他最拿手是做蛋糕，奶油、起司、巧克力、草莓、香蕉、紫葡萄、杏仁、核桃、蜂蜜、香草，只要你想得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做出可口的蛋糕。吃了阿宝的蛋糕，嘴里好像有云在飘，吃了阿宝的蛋糕，肚子好像有星星在笑。你请我吃披萨，我请你吃蛋糕，有吃有喝，有说有笑，这样好的邻居要到哪儿找？一个温暖的下午，阳光像天使一样可爱。阿比、阿宝正要吃蛋糕，一辆大轿车开过来，车门打开，一个高大的司机走出来。司机先生问：“两位先生，你们好。能不能给我一块蛋糕？”鳄鱼阿宝说：“没问题，我们最喜欢和别人分享好东西。先生，你真慷慨，那请你给我两块。”“不客气，多吃几块也可以。”阿宝一边说，一边切下两块蛋糕给了大个儿司机。大个儿司机一边接过蛋糕，一边说：“真是谢谢你，一块蛋糕给我自己，一块是要给我的老板吃。我的老板就是朱富比。”提起朱富比，他是发财的传奇，他有600家出版社，财产世界排第一。朱富比有个爱好，爱好吃蛋糕。他的车上有部侦测器，10公里内有好多蛋糕，他都闻得到。大个儿司机拿起蛋糕，整块塞进口，口水还没流，已经吞到胃里头。朱富比一看，便摇头说：“对这么好的蛋糕，这样吃法太不礼貌，应该先用眼睛欣赏它的外形，然后用鼻子细细把香味闻闻，再用叉子温柔地切下一块，感受它的弹性，最后才送入口中，用牙齿、舌头来品味他的生命。一口、两口、三四口、5口、6口、7、8口，朱富比吃完了蛋糕，感动得快流泪。他抬头望着车顶，好像眼前开满了玫瑰。朱富比拿出1块金币，轻轻放在大个儿司机的手里，他什么也没说，大个儿知道该怎么做。大个儿司机把金币交给阿宝说：“
这一块金币是我老板的心意，他要向你恭喜，你做蛋糕的手艺真是天下第一。当天晚上，在大熊

0: 着，越想越快乐，快乐地哼着歌，做了一台手推车。第二天，天一亮，阿比就起来，哼着歌，烤披萨。不管你有什么梦，去做才有用。阿比哼着歌，推着车做生意，真快乐。大地一片金黄，就像钱的颜色。阿比哼着哼着，突然不唱了，你猜怎么了？
1: 原来他看见阿宝正坐在路边转角卖蛋糕。
0: 从早上到中午，一个客人也没有，阿比饿得慌，肚子叽里咕噜响。阿比对阿宝说，我肚子饿得不得了，能不能给我一块蛋糕？你为什么不吃披萨呢？我的披萨是要来卖的，那我的蛋糕也是要卖的啊，可是我身上没有钱。那很对不起，蛋糕不能给你。也饿得两眼发黑，分不清东南西北。他对阿比说，我们是好朋友吧，给我吃一片披萨。很抱歉，一片披萨一块钱。阿宝实在撑不下去，再不吃点东西，他会只剩鳄鱼皮。他拿出朱富比送他的那一块金币交给阿比，阿比给了他一片披萨，他一口就塞进嘴里，两下三下吞下去，然后呼了一口气，好像旱灾碰到下大雨。阿比看到阿宝这样满足，他也忍不住，便把刚刚赚的一块钱拿给阿宝，跟他买一块蛋糕。阿宝从早上饿到中午，一片披萨怎么能满足？他把手里的金币用力地捏了一下，披萨，披萨，再买一片吧。阿比看到阿宝吃得啧啧叫，他更饿得受不了了，吃比钱更重要，再买一块蛋糕。你跟我买披萨，我卖给你蛋糕，一块钱买来买去，两个人都吃。时光小艇跑得快，一去不回来。天外飞来一只乌鸦，说他要买披萨。阿比说，非常对不起，披萨已经卖完了。乌鸦说，太可惜了，那我买块蛋糕好了。阿宝说，对不起，我的蛋糕也卖光了。哇塞，生意这么好，卖得这么快，明天我再来一定要给我留一块。乌鸦说声拜拜，翅膀拍拍，转身便离开，还一边自言自语，我要赶快去告诉阿呆、阿怪和阿歪，叫他们明天一起来买。阿比，我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帮忙，蛋糕不会卖光光，而且我只花了一块钱吃了那么多披萨。阿宝说，我才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赚了一块钱。阿比说，做生意第一天，披萨蛋糕全卖完。

0: 不但没赔本，还有钱可以赚。阿比阿宝推着车，哼着歌，快快乐乐踏着轻松的脚步，走在铺满月光的道路，好像有银色和紫色的音符在空气中漂浮。两个人约好，明天一早还要一起来卖披萨和蛋糕。
1: 方的会变圆，长的会变扁，只要1块钱，世界会改变。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4: 哇！
5: 剧名《因为有你》由新湖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说故事的人阿哲、李长伯由李瑞恩同学扮演，奶奶、阿姨由瑞恩妈妈扮演，

放学后的校门口，因为一场大雨挤满了等着家人来接的学生。阿哲羡慕地看着他们，想起父母几个月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他就被送到乡下奶奶家，再也不会有人来接他。

雨哗啦的下，阿泽看着路面上的积水，好像映出了和爸妈在一起的欢乐时光。他停下脚步，不舍得踩过这有着美丽回忆的水面。

然间有辆车子向他冲过来，就在快要撞到他时，他感觉身体突然被一双大手抱起，朦胧中只看到一双温暖的眼神，他就晕。

不知过了多久，阿德睁开眼睛，我差点被车子撞到了，但有人救了我。他坐了起来，天哪，他竟然变小了，眼前的世界好像到了巨人国，平常的小草现在就像是大树，这一定是梦，这不是真的。他用力捏自己的手臂，啊，好痛。阿哲呆坐了一会儿，他想就算变小了也没关系，至少不用再回奶奶家，但是有个东西一定要拿，那是他和爸妈最后一张合照。于是阿哲决定回去拿了照片后一个人生活。他开始往奶奶家走，走在巨大的花草间，偶尔有车子经过，还会不小心站不稳，

0: 花了好长的时间，他终于来到奶奶家的巷子口。他看到奶奶和李长伯走了过来。
1: 老太太，您的脚都磨破了，先回家里等消息吧。
0: 原来奶奶等不到阿哲，担心的到处找人，情急之中鞋子也掉了，他就这样光着脚在十字路上来回奔波。
1: 我们先回去把伤口处理一下。
0: 伯伯一边劝说一边扶着奶奶回家。躲在石头后面的阿哲没想到奶奶会这么急着找他，他只记得奶奶每天早出晚归就是为了不要看到他。阿哲爬上房间的窗台，幸好窗户没有关，他跳上书桌上，看到了那张去年暑假出游的照片，客厅里几个邻居伯伯阿姨聚在奶奶身边。一旁的阿姨劝着奶奶，
2: 您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这样怎么会有体力呢？
0: 奶奶担心地说，
2: 阿哲可能也没有吃东西，我怎么能自己吃呢？
1: 哎，今天真的太晚了，大家明天再继续找吧。
0: 奶奶送走大家后把门带上，却没有上锁。
2: 门可不能锁上，如果阿哲回来了他会进不来的。
0: 接着又张罗着餐桌，
2: 他的肚子会饿的。
0: 奶奶叹着气说，
2: 唉，因为有你我才能撑到现在，兼了三份工作，想要存到你大学的学费，却没有好好的照顾你。
0: 奶奶边落下泪的睡着了。阿哲不禁红了眼眶，原来奶奶是因为这样才早出晚归，并不是因为讨厌他。他慢慢地爬上餐桌，桌上摆着几盘菜和肉，但奶奶面前却只有一碗没动过的白饭。他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奶奶，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心里忽然有个声音告诉他，我应该要替爸爸好好照顾他的妈妈，但我却连一声奶奶都没有照顾。忽然奶奶醒了过来，
2: 我得出去找阿哲。
0: 外面已经是深夜，奶奶才走几步就体力不支的晕倒了。阿哲慌张的跟了过去，用尽全身的力气哭喊着，奶奶你醒醒，如果连你也走了，这个世界真的只剩我一个人了。时间不知过了多久，阿哲醒来时已经在床上，奶奶就坐在床边看着他。不知何时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奶奶对不起，我
2: 没关系，回来就好了。
0: 奶奶边说边抱着他。阿哲看着桌上照片中的爸妈，妈妈温暖的眼神和爸爸厚实的大手，他明白了当时是他们救了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2: 我爱说故事。
4: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有一天，被大野狼追赶的猪大哥、猪二哥跑到湖边，但是一个不小心，大野狼掉进了湖里。突然一阵啵啵啵，湖面上开始冒泡，湖神出现了。
1: 请问这两只美丽的猪小妹是你们的同伴吗？
2: 虽然猪小妹长得很美丽，但它们不是掉进湖里的动物，掉进湖里的是一只毛茸茸的野兽呢。
0: 于是湖神沉入湖底，过了一会儿。
1: 那么这只勇猛的狮子是你们的同伴吗？
3: 虽然勇猛的狮子可以保护我们，但是它不是掉进湖里的动物，掉进湖里的是一只狡猾的野兽啊。
0: 湖神又沉入湖底，过了一会儿。
1: 这只毛茸茸又狡猾的大野狼是你们的同伴吗？
2: 对，它是掉进湖里的动物，但不是我们的同伴。可是我们不能对他见死不救，所以请让大野狼回到陆地上吧。
1: 你们很有爱心，所以我决定让猪小妹变成你们的同伴，狮子变成你们的保镖，也会让大野狼回到陆地上。
0: 回到陆地上的大野狼很感谢猪大哥、猪二哥。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为了报答你们，我决定再也不吃猪了，而且你们愿意跟我做朋友吗？
2: 我们当然很乐意跟你做朋友。
0: 猪大哥、猪二哥因为很有爱心，所以逃过一劫，而且还赢得了大野狼的友谊。这件事传回猪村，他们成了全猪英雄，受到小猪们的爱戴，从此过着安稳快乐的生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企业电台。
1: 鱼儿水中游。有些伟大的思想，不论经过的时间多长，都会像星星永远闪亮，给人指引方向。很久以前，在中国有个思想家叫庄周，有一天他睡着了。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他拍拍翅膀，真的飞了起来。他很开心，跟飞舞的蝴蝶一样快乐。他真的以为自己是蝴蝶，忘了自己是庄周。就在这个时候，他醒了过来，蝴蝶不见，翅膀也没了，梦醒了。庄周想，到底是我梦见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变成我呢？是蝴蝶在我的梦中呢，还是我在蝴蝶的梦中呢？

庄周喜欢想，喜欢在别人不想的地方认真想。他会想，天是运动的吗？地是静止的吗？是什么力量让太阳和月亮交替发光呢？是云变成雨，还是雨变成云？是谁在行云布雨？风从哪里来？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在空中游动，是什么在呼吸吐气吗？他想通一个道理，一切是自然，自然是一切。庄周可以是蝴蝶，蝴蝶可以是庄周。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顺着自然，不要违反自然。海鸥不是天天洗澡才变白的，乌鸦不是天天染色才变黑的，黑白都是自然，不能说白是干净是漂亮，黑就是肮脏是难看。有人说鸭子的脚短，鹤的脚长，真的吗？如果把鸭子的脚拉长，鸭子会好过吗？如果把鹤的脚弄短，鹤会不痛苦吗？所以只要是自然的就刚好，短的不算不足，长的不算过多，不可以拿一种人造的标准来说长论短。

0: 传说有一种鸟叫做大鹏，乘着风一飞上天九万里。小麻雀却笑大鹏鸟说：
1: 我飞上飞下不过几公尺，一样有吃有喝，干嘛要花这么大力气，要飞到哪里去啊？
0: 小麻雀的飞也算飞，但它哪会了解大鹏鸟的飞是怎样的宽广远大。小麻雀不该嘲笑大鹏鸟，反过来我们也不用看不起小麻雀，更不用羡慕大鹏鸟。每个人都有自己大小的天空。独角兽羡慕百足虫有很多脚，百足虫羡慕蛇不用脚就能够行动，蛇羡慕风没有固定的形体而能够自由来去，风羡慕眼睛看到哪儿就是哪儿，眼睛羡慕心想到哪儿就是哪儿。其实彼此都不用羡慕，对自己不满足，烦恼会没完没了。

0: 有一天，庄周和好朋友惠施一起在桥上看着河里的鱼，庄周说：
1: 你看，鱼自由自在地游着，多么快乐啊。
0: 惠施说：
2: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很快乐？
0: 庄周又说：
1: 诶，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很快乐呢？
0: 惠施回答：
2: 照你说的，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觉。同样，你不是鱼，所以不知道鱼的感觉。
1: 哦，不不不不不，应该是当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的时候，你就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很快乐，所以你才这么问的。

自然其实很简单。有时要用心去感觉，不必像追猎物非追到不可。有时追过头反而会迷失在森林里。有一只像凤凰的大海鸟飞到都城外休息，国君立刻派人把大海鸟接进王宫来，演奏音乐给他听，杀猪杀羊杀牛请他吃，还准备上好的美酒请他喝。大海鸟被搞得头昏眼花，心情很差，一块肉也没吃，一滴酒也没喝，痛苦过了三天死了。鸟应该按照鸟的习性来养，而不是按照人的习性来养，违反自然，以为是对鸟好，反而害死了鸟。野鸡在山林中生活不容易，走十步才能够找到一点东西吃，走100步才能够找到一口水喝。但是你问他要不要关在笼子里让人养，让人养不愁吃不愁喝，好像轻轻松松，但是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快乐。相信野鸡宁愿辛苦，也要在自然中生活，而不要活在笼子里。

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牛有四只脚，马有四只脚，这是自然，给牛套上了轭，牛鼻穿上牛环，叫它拉车是人为。给马头套上马辔，身上装上马鞍给人骑是人为。牛吃草，羊吃草是自然。如果让牛吃羊肉，羊吃牛肉，那牛羊一定会生病，一定会发疯。人为如果太超过，就会制造灾难。

0: 有一棵又直又高的大树，要十个人手牵手才能够围住。很多人都来看树，都仰着头张大嘴巴说：
1: 哇，真是神木哎！
0: 但是有个木匠头没抬脚没停，就这么走过去。他的徒弟问：
2: 我从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木材耶，师父为什么看都不看一眼呢？
0: 木匠说：
3: 你经验不够，这棵树只是表面漂亮，内行人就知道用它做船会沉，做屋子会倒，做桌子会散，就是因为它没用，所以啊才能活这么久，否则早就被砍下来了。
0: 夜里木匠梦见大树来找他，对他说：
4: 你凭什么笑我是棵没用的树啊？那些你眼中有用的树，是不是都被人砍了拿去做东做西当柴烧啊？本来树可以活很久，就是因为对人有用，反而早早失去生命啊。换作你是树，你是要有用被砍死呢，还是要没用活得好好呢？
0: 所以只用一个角度去评断事情是不够的。庄周有次到朋友家里吃饭，朋友叫管家去杀一只鹅来做菜。管家问：
5: 家里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要杀哪一只好呢？
6: 杀那只不会叫的鹅好了。
0: 没用的树不会被砍，活得久，不会叫的鹅先被杀，死得快。到底有用好还是没用好？做人应该怎么样好？

0: 次，庄周对会师说：
1: 你看这棵大树多美呀、啊、
2: 这棵树是我的，枝干长得歪七扭八，树干没有一个地方是直的，不成材，一点用也没有。
1: 哦，那这棵树还好长得歪，如果它长得直直的话，不是早就被你拿去砍了吗？那就可惜了。
2: 树木本来就是要砍来用，没用才可惜。
1: 嗯，这棵树枝叶茂盛，鸟可以休息，松鼠可以爬，可以让人乘凉聊天。你说它歪七扭八，我看它弯来绕去的姿态呀、啊，像跳舞一样的美，用处啊可多的呢，怎么会说没用呢？
2: 没用就是没用，就跟你说的道理一样，没用。
1: 嗯，我的道理啊，不是要叫人升官发财，我的道理是要让人心平气和，舒服快乐。
2: 这次又讲输你了。
1: 哎，你这样就太小气喽。讲道理啊，哪有输赢的？有用好呢，还是没用好呢？要看情况。超越了有用没用，才是智慧呀、啊。
0: 是的，树能拿来用，确实对人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把树都砍了用，或是改种能为人赚钱的树，破坏了自然，那不只会发生水灾、山崩、土石流，没有树，没有好空气，人也活不成了。有个厨师，他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就分解好整条牛，不止动作优美，刀子进刀子出都顺畅无比，发出的声音像音乐的节奏。问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他解释说：
3: 我爱探索事物的规律，我分解牛时观察的不是牛的外形，而是牛内部的筋骨，然后再把刀子刺进牛肉和骨头的缝隙，随着牛的结构轻轻划过，一下子牛自然就分解好了。嗯，普通的厨师经常要换刀子，那是因为他又砍又切，刀子总是和坚硬的牛骨碰撞。我的刀子呢，已经用了19年了，都没换过，因为我的刀子呢，只在缝隙里游动，不砍不切，刀子几乎是不会磨损的。
0: 是的，世界上很多事勉强硬干是又费力又不会成功，像分解牛一样，先弄清牛的结构才下刀去分解，那就又快又顺了。有个人害怕影子，他想跑快一点让影子跟不上他，可是不管他跑多快，影子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他不死心，拼了命越跑越快，最后把自己累死，白白把命送掉。其实影子是虚的，只要躲在树荫下，太阳照不到就没影子了。何况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不明事物的真道理，拼命也没用，这只是又笨又勤快。

0: 有只海龟经过一口井，井里有只青蛙，青蛙对海龟说，
1: 哦，你看我有多快乐，我每天在井里泡泡水，一跳就可以到井口看看风景，不像这水中的小虫、小螃蟹、小蝌蚪的，只能困在水里，不知道天高地厚。哎，你要不要下井来坐坐啊？
0: 海龟伸出左脚、右脚，就被井口卡住，井太小，它进不去。海龟对青蛙说：
2: 你看过海吗？要不要跟我去大海玩啊？在大海中游泳，那才真叫快乐呢。
0: 青蛙不相信海龟的话，因为它没看过海，它以为它小小的井就是全世界了。井限制了青蛙的思想，有些人以为自己有知识，其实他那一点知识限制他的思想，所以有时候怎么讲也讲不通，听不懂。知识是无限的，世界是广大无界的，心也可以那样大，不要像井底之蛙把心弄小了。用油来点火，用柴来烧火，油会烧干，柴会烧完，那火呢？火消失了吗？没有，只要有引火的东西，火就会出现，燃烧起来。庄周的形体已经消灭，但思想传下来了，只要有人读懂他的道理，就像又点燃了火把，让他的精神熊熊的燃烧。我们也来把庄周的思想在我们的心中点燃，让这美丽的思想照亮我们的心，照亮世界。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帮地球做健康检查。最近地球感觉到不太舒服，今天特地来到星球医院，让医生为他检查一下。
1: 下一位，地球先生，
2: 请坐。你哪里不舒服呀？
3: 医生，我好像生病了耶，最近的身体实在有些不舒服，你可以帮我检查看看吗？
2: 哦，发生什么事啊？哪里不舒服呢？
3: 你看看我以前的相片，以前的我头发很茂密，现在看看我头发好像越来越稀少，好几个地方都光秃秃了，怎么会这样呢？
2: 这样啊，来来来，坐过来一点，我来帮你检查看看。哎呀，你头上好多森林都被人们砍掉了，难怪头发越来越少，这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呢，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3: 啊，我严重掉头发都是人们引起的，那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2: 人类大量砍伐森林，把树木拿去盖房子、制造家具跟纸张，或在原地改种其他的农作物，这样不止让很多动物失去居住的地方，制造出的氧气也会跟着减少，甚至还会造成土壤流失，下大雨的时候容易造成土石流。唉，
3: 我不要变成秃头，也不要生病啊，医生，我该怎么办呢？
2: 不要担心，我先把这些症状记录下来，一项一项的慢慢检查。你最近也经常咳嗽吗？
3: 是啊，而且经常觉得呼吸不太顺畅呢。
2: 哎，来来来，我用听诊器帮你听一下，帮你检查肺部有没有问题。啊，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了。
3: 医生，我的肺有没有问题啊？
2: 你的气管跟肺部都有呼噜呼噜的怪声音，里面有很多的脏空气，状况也不太好啊。
3: 什么脏空气？怎么会跑进我的肺呢？
2: 这些都是因为工厂和车辆排出废气，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所以会害你呼吸不顺畅，经常咳嗽，不但伤害许多动物植物生长，还可能让你得肺癌哦。
3: 肺癌
4: 真糟糕呢。不止这样，工厂和汽车排放的废气里面有很多微小的有害物质，进到大气中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除了让气管和肺部不舒服之外，有时候啊还会让你觉得眼睛发痒哦。
3: 对对对，难怪有的时候我的眼睛会有痒痒的感觉。
4: 而且啊，这些飘在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还会溶解在雨水里，让雨水啊变成酸雨，落到地面和湖泊，让地面上的植物枯萎，甚至让水里的鱼虾等生物死亡，真的好可怕耶。
3: 护士阿姨，你这么一说让我觉得好严重啊。我的天哪，我的头也开始昏昏沉沉了。
4: 哎，医生，你看他会不会是发烧啦？
2: 有可能哦。护士阿姨，请你帮他量量体温。
4: 好的，来来来，我们用温度计测量一下哦，请你不要动哦。
3: 好。
4: 医生，不好了，他的体温很高哎，好像在发烧了耶。
3: 我也流鼻水了，我感觉我的身体好烫哦，我得了流感吗？
2: 不是的，这是因为人类的工厂和车辆排放的废气中有太多的二氧化碳，吸收大部分太阳照射到地面上的热，太多的热留在地表散不出去，就会让你的体温越来越高啊。
3: 温度升高，那 对于依赖我生活的各种生物们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哎，
2: 没错，温度升高会让北极的冰山大量的融化，让海面升高淹没陆地，北极熊得游得更远才能找到食物，要是不小心就会溺死或饿死。有些地方的海水大量快速的蒸发，形成强烈的台风或暴风雨，雨量太多又造成了淹水。有些地方雨量减少，发生严重的干旱，造成气候大乱。啊，还有海水变热造成大量珊瑚死亡，连带也会影响海洋其他生物的生存呢。
3: 哦，之前人类还抱怨我带来的强烈台风、暴风雨、淹水、干旱等等现象。哦，原来这都是他们制造的结果啊。
2: 嗯，护士小姐帮他抽个血。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亲朋自远方来，

那一年夏天，住在维吉尼亚的亲戚到我们家来玩。他们出发的时候，葡萄的颜色已经变紫，但是还没有成熟。他们开着一辆老爷旅行车，看起来还真有模有样。车里放了一个冰柜，装满了汽水、苏打饼干和腊肠三明治。清晨四点钟，他们便上路了。那时候天黑黑的，连鸟儿都还没有睡。

他们从早开到晚，一路上看见许多陌生的房子，奇形怪状的山。他们一边想念着家里的紫葡萄，想念着维吉尼亚家，当然也想到红镇盼着他们来呢。

喝光了所有的汽水，吃完了所有的饼干，走完了所有的路，车子终于开进我们家的院子。接下来就是拥抱的时刻了。哇，说起拥抱啊，亲戚下了车，把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抱在怀里，紧贴着他们皱巴巴的衣服，有时候还流下了几滴眼泪呢。我们拥抱了大概有好几个小时。

屋里有好多好多的笑声和一张张笑嘻嘻的脸。在门口还有人继续在拥抱呢。如果啊，你想从厨房走到客厅，至少会被不同的人拥抱四次。你瞧瞧这些热情的亲戚。

亲戚们对于睡觉的地方并不挑剔，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多余的床铺了，所以有些人跟我们一起挤着睡，剩下的人就睡地板。大家睡得横七八竖的，有的人把手背搁在旁边的人身上，有的人甚至一只手压在这个人的胸口，一转身又搁在另一个人的肚子上，多么不一样啊。房间里多了许许多多的呼吸声。

亲戚们住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帮忙整理花圃，还修片了家里所有坏掉的东西。而我们哪有时间去想维吉尼亚，我们忙着和他们拥抱、吃东西和睡觉。

过了好久，终于在一个清晨四点钟，亲戚们又塞满了一冰柜的食物，开着车回维吉尼亚。我们穿着睡衣，在夜色中向他们挥手说再见，看着他们消失在路的尽头，然后我们爬回被窝，床变得又大又冷清，我们睡着了。

亲戚们从早开到晚，一路上他们看见陌生的房子、奇形怪状的山，心里想着维吉尼亚已经成熟的紫葡萄正等着他们回家呢。不过他们也想到我们也正在想念着他们。他们终于回到维吉尼亚的家，钻进了安静柔软的被窝里，他们进入梦乡，梦里有绵绵的夏天。

0: 大家好，我是葡萄牙家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1: 哎呀呀，哎，好痛啊！哎，哎呦，好痛啊！好痛啊！哎，你说什么痛啊？不是牙齿痛，不是眼睛痛，哎呀，更不是肚子痛了，是脚底痛。啊，为什么会脚底痛啊？你不知道哦，最近很流行的呀。我上次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真的好神奇哦，他说天天脚底做按摩，让你一个星期瘦掉3公斤。哎，哎，你不要以为我很胖呢，我其实是有点圆而已啦。嗯，但是我圆的时间也不算长哦，也只不过这10年左右的时间了。哇对啦，我也只有11岁。什么我会特别的圆哦？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小的时候我可是很可爱很可爱的哦，人家我可是有个名号叫做超级无敌可爱的小球球。

0: 毛说，他每次带我出门呐、啊，他总是很骄傲哦。
1: 哦，
0: 因为隔壁的叔叔、伯伯、阿姨们都会跟他说：“哦，你这个孙子好可爱呢！啊，圆圆滚滚的，看到那个脸哦，就好想要捏一捏哦。哦，实在是就搞气哟、哦！谁知道不止阿嬷就搞气，又连我那个小阿姨也是很会养哎、
1: 哦。
0: 怎么说？你知道吧？有一家那个什么卖什么劳的素食店，他们实在很厉害耶。每次推出的玩具哦，不止我们小朋友爱，我那个小阿姨更是疯狂。只要是一种新的玩具一推出，我那个星期呀、啊，每天就一定会有汉堡伺候哦。我的五脏庙很幸福吧？ Yeah! 不过说实在的，我们家还真的为了这个就搞契约，发生过不少的家庭战争了。
2: Oh?
0: 我是阿嬷的骄傲，不过却是我老。

0: 现在不饿了，不想要吃，对吧？每次听到我妈那加重语气的对吧，我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那种肃杀的气氛，不该你哦，那真的是足以杀死一头牛哎。什么呢，我妈才不是灰姑娘的后母哎。哎呀，她总是说她是用心良苦。哎，什么是美女啊？阿妈说杨贵妃那圆润的身材福泰的模样才叫做中国第一美。
1: Yes, yes.
0: 那老妈就说了是林志玲。
2: Oh, yeah.
0: 玲珑有致的身材娇美的模样才叫台湾之美。那隔壁专门做资源回收的阿姆就说咯，心中有爱最美。那我到底要听谁的呢？当然是我的母亲大人咯，他是我的财务大臣，衣食父母，提款机。哎呦，你不要打我的头啦。总之我要做个综合美女，跟着阿妈吃香喝辣，跟着妈妈哇哇哇哇的脚底按摩，还要啊随手做资源回收。谁叫我是全世界超级无敌忙碌的美少女呢？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该跟我老妈一起进行 A 计划。哎，等一下听到尖叫声，你不要大惊小怪哦。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女娲补天。很久很久以前，天神女娲从天上来到了人间，看见大地一片绿油油，树下有弯弯的小溪流经，一抬头，天上胖胖的浮云正低头打着盹，在一片鸟语花香中，他觉得似乎好像少了些什么。
1: 感觉好像太安静了，看我的。
0: 女娲随手抓了一把黄土，仿照自己的形象捏了个小泥人，吹了口气，小泥人就睁开了眼，举举手又抬抬脚。
1: 就把你取名叫做人。呵呵，我再来捏造出更多的人。
0: 于是他又捏了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接着许多小泥人从他的手中滑到地上，蹦蹦跳跳自己玩了起来。女娲看着人微笑继续捏着，很快美丽的大地上就有了许多的人，人便生活在神造的世界里，靠着双手过生活，幸福

0: 有一天，人间竟然出现了闪电雷鸣，山林也燃起了熊熊烈火。飞禽鸟兽惊慌地窜了出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半边天空竟然倒塌了。原来是水神吵架吵输了火神，竟然因此羞愤地朝西边的不周山撞去。可是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了之后，天地也塌了一边，天河里的水倾盆而下，人们开始惊慌失措。
1: 哎呀，淹水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的房子，
2: 谁要
3: 卖的房子啊？
2: 啊！这该怎么办呢？这么大一个洞，我看只能用七彩玄石才能把这个天补起来吧。
0: 于是女娲从江、河、湖、海挑选了许多晶莹的石子，堆成了一座五色山，然后又收集大地上的芦苇，点燃烈火，将这石子山用大火炼了九个白天九个晚上。女娲捧着火烫的七彩玄石飞到了西边的天，开始补洞。七天七夜之后，终于将大窟窿补好了，人们又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没过多久，这一天，
1: 哎呀呀，女娲娘娘，又得要找您帮帮忙了。
2: 哎，好久不见啊，水神，发生了什么事啊？
1: 您看看我和我的小水神，我们全身都是汗呐。
4: 对啊，女娲娘娘，我随时都觉得好热哦。
2: 但是你们是水神呢，全身是水还是汗，不都差不多？
1: 哎，才不呢！从前呢，我们身上的水才不会像现在这样热滚滚的。
4: 哦，对啊，水神还说要我多持咒念经，心静自然凉。但是每一会儿，我还是会觉得全身热乎乎的。到底怎么了？我生病了吗？
2: 怎么这么奇怪？我看看啊，啊，我的玄天怎么又破了一个大洞？
5: Oh my！
2: 水神，又是你吗？
1: 不不不不不，自从上次惹了大祸，您女娲娘娘伸出贵手救了大家，我可是被玉皇大帝狠狠的处罚了，这次我哪敢呢？一定是那个火神在搞鬼。
4: 呵呵，活该，妈妈常常说你就是这个坏脾气。
1: 我改很多了耶。
2: 等等，让我看清楚点呐。哎呀，这破洞流进来毒光和射线，难怪让神仙们都生病了。
1: 这流进来的到底是什么毒光跟射线？这么厉害，连我这个法力无边的神佛都生病了。
4: Unbelievable！ 那该怎么办呢？我的病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哦，
2: 你听过臭氧这个东西吗？
4: 臭氧？什么是臭氧？我只听说过臭豆腐。
2: 哼，你还能开玩笑啊？臭氧啊，是一种防护罩。可以挡住天外飞来的毒光和射线哦。
4: 哦，那毒光和射线又是什么？
2: 那是一种有害的紫色分子，不仅荼毒生灵，还造成暖化。哎
6: ，Oh no！
2: 我看呐，如果没有赶紧把洞补好，到了这个世纪末，地球就会整个被大水淹没了。
5: No！
2: 地球就会整个被大水淹没了。
1: Oh no！
2: 地球就会整个被大水淹没了。
3: Oh no！
2: 地球就会整个被大水淹没了。
1: No！

0: 这么严重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您快练出玄天石，赶紧补天吧。
1: 这一次啊，这个天我也没把握能不能补哎。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毒光跟射线。
2: Oh my！
0: 不对呀，您看看，除了您说的毒光和射线，还有 PM2.5， 让大家都不能好好呼吸啊。河水、海水也都被污染了。哎呀，难怪我经常觉得我的身上好像有股臭。
3: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2000年前的冰马桶，可能小学里的老师个个都有好几把刷子，教自然的会变魔术，管数学的对外星人了若指掌，英文老师喜欢演歌仔戏，社会老师差点忘了，只有社会老师的玄章老师好像什么都不会，只会照着课本念书，平平板板的声调让学生昏昏欲睡。玄章老师是可能小学新来的老师，他的年纪不大，整天却穿着长袍马褂，上课时光念课本，那声音像念经一样，小朋友要么打瞌睡，要么传纸条。

谢平安觉得很倒霉，他喜欢美术，热爱电脑，国语也不错，为什么社会科却遇到这么古板的老师呢？他大概忘了，在可能小学里，再稀奇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嘛。

0: 幸好博物馆展览兵马俑时，可能小学也趁机借了两个回来，还把社会科教室变成了兵马俑的展示室，玄章老师的课才稍稍地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力。两个高大威武的武士俑，站着的叫做立射俑，跪着的叫做跪射俑。
1: 这是啊，秦朝时代的兵马俑。人家说呢，秦俑啊是千人千面，他们呢先做好了人头模型，再一个个的雕塑。哎，几千个人俑。马俑排成秦朝军队的队形，护卫着秦始皇的地下皇宫呢。
0: 玄章老师的声音挺激动的。小朋友问：
2: 老师，老师，那个秦朝啊，离现在有多久啦？
1: 哦，秦朝啊，离现在2000多年喽。你们看啊，2000多年前的人呐、就能做出这么高大的兵马俑啊！
0: 玄章老师的话，谢平安不太专心听，因为他总觉得那两个俑好像在瞪他，尤其是跪射俑，他心里一慌，急忙假装在看手上的导览手册。这是可能小学为了这次展览特别印制的。西元前246年，13岁的秦王嬴政登上国君宝座，在西元前221年灭掉其他六国，建立秦朝，奠定了2000多年来中国的基本疆域，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随后他命令车同轨、书同文，还统一国家货币和度量衡。但是西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倒，不久就与世长辞。秦始皇生前将陵址选在骊山，因为工程十分浩大，动用了70多万名的囚犯。一个声音响在他身后，谢平安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艾嘉芬。
2: 哎，你在看什么啊？
3: 这个啊。
2: 看手册。哎，太逊了吧。哎，我介绍给你听吧。
3: 你
2: 啊，其实很多事你只要想一下就知道了。秦朝之前，中国分成好多个小国家，秦始皇统一天下，很多事当然也要统一一下咯。
0: 谢平安把手册一扬。
3: 嗯，有道理哎。
2: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嘛，如果我是秦始皇，我一定要规定钱币都相同。哎，这就是货币统一。然后呢，我还要再要求把原来六国的道路修得一样宽，让交通顺畅。哎，简单的说就叫车同轨。当然咯，文字更要一致，所以秦朝的宰相李斯还用小篆来统一六国的文字。哎，哎，书同文就是这样来的，懂了吧？
0: 谢平安崇拜地说。
3: 哇，如果你回到秦朝，那些古代的人啊还有的混吗？
2: 哎，这也没什么，你只要遇到问题多动脑嘛。
3: 哎，大家怎么都不见了呢？
0: 社会教室空荡荡的，不见玄章老师和同学的踪影。谢平安望了一眼跪射俑，小声地说：
3: 哎，我们快点走吧。
0: 艾嘉芬耸耸肩：
2: 回教室听玄章老师念课本啊。哎，我觉得留在这里研究比较有收获。哎，
3: 研究哦。
0: 谢平安不敢直视兵马俑，仿佛他们随时会活过来似的。

0: 喜阳、刘景教士、绿社勇旁边一个小小的模型被落日余晖照得闪闪发光。艾加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1: 哎，这是什么？哎，还用玻璃盖住哎。
2: 这个，哎，这好像是古代陶器工厂的模型哎。
0: 谢平安去过蛇窑，他蹲下来仔细的看。
2: 哦，这是窑，哎，架子上的东西是等着干燥的作品哦。
0: 谢平安大声的说。
2: 哦，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了。他们是做冰马桶的地方嘛？
1: 哎，冰马桶哦，真够了，我还烧仙草呢。哎，是兵马俑啦。哎，
0: 艾加芬捶了谢平安一下。艾加芬胆子大，一把将玻璃盖子拿起来。窑边有只竹尺，艾加芬拿起竹尺比来比去。
1: 哎，这是几比几的模型啊？
2: 几比几啊？
1: 哦，就是比例嘛。如果是30:1的话，就代表模型上的1公分是实际的30公分。像这个人量起来就是……
0: 他把头凑近模型，那是个正站在窑边指挥的士兵。
1: 6×30的话，哎，就是180公分哎。
0: 他好像看见窑里的火光动了一下，难道是夕阳的光芒？艾加芬回头问谢平安：“
1: 哎，你看见了吗？”“
2: 看见什么啊？”“
1: 哎，这个啦，你看看啦。”
0: 艾加芬用尺碰了碰窑口，火光闪烁，谢平安吓得大叫。
2: 火在动哎，啊，窑里的火在动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4: 白雪公主的礼物。白雪公主亲了王子一下，说：“
1: 亲爱的，我很快就会回来。”“
2: 我会想你的。”
4: 王子挥手向公主道别，白雪公主快乐地唱着歌走向森林里的小木屋，小矮人们正好也回来了。白雪公主高兴地迎上前去。
1: 哎，你们好。
2: 哼，你终于想到要来看我们啦。
4: 老顽固故意酸溜溜地说，其实心里是很高兴的。白雪公主说，
1: 我有一件事想请你们帮忙。王子和我要庆祝结婚1周年，我们将会有一场热闹的皇家舞会，可是我只想和王子一起庆祝，并且亲自为王子做一顿饭。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明天我是否可以来这里为王子做晚餐呢？而且我还希望能找到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王子，让王子用来装饰皇室的盾牌。
4: 万事通问，
5: 那钻石怎么样呢？
1: 如果你们愿意帮我就太好了。
4: 白雪公主开心地回答小矮人，万事通又立刻地说，
5: 哈哈，这件事情啊就包在我的身上吧。
1: 哦，我该怎么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4: 白雪公主高兴地离开了。公主离开之后，老顽固不甘心地对万事通说，
2: 你是说我们就没有本事帮白雪公主找到漂亮的钻石吗？那我们就来比比看是谁比较厉害吧。
4: 老顽固生着闷气离开，整个晚上在想什么地方才找得到最棒的钻石呢。想着想着，他竟然睡过了头，其他的小矮人都已经先去矿场了。

0: 呀，糟了！
1: 老顽固跳了起来，冲向大门。突然间，他和王子撞了个正着。王子说：“
2: 嗨，老顽固，你好啊！”
1: 王子微笑地接着说：“
2: 啊，真高兴你在家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1: 王子都已经开口拜托了，当然要尽力帮忙喽。老顽固拍拍胸脯保证：“
2: 哦，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和白雪公主就要庆祝结婚一周年了吧？嗯，我深爱白雪公主，所以希望我能找到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希望你能帮我忙哦。”
1: 王子问：“
2: 哦，对了，我有一顶王冠哦，要送给白雪公主。如果能找到一颗美丽的钻石镶在王冠上，嗯，那就最好了。”
1: 老顽固回答他：“
0: 嘿，没问题，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全矿场最美丽最耀眼的钻石的。”“
2: 哦，谢谢你，白雪公主和我明晚就会过来，哦，那个时候啊，你能帮我准备好吗？”“
0: 你放心好了，没问题，就交给我吧。”

0: 在矿场的最里面，万事通发现了他的目标，一颗耀眼的钻石。他赶快用铁锤轻轻敲了几下，把土弄松，但还是需要个钉子镐才能够取下这颗钻石。
1: 哇，这颗钻石的色泽真是棒啊！嗯，真是太好了，白雪公主一定会很高兴的。
0: 的确，虽然矿场中的光线微弱，但这颗钻石还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万事通匆忙地跑去找其他的小矮人和钉子镐，准备把钻石挖出来。而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老顽固也赶到了矿场。他甚至没有和其他的小矮人打招呼，他心里只想着一定得帮王子找到最美的钻石才行。

0: 老顽固绕过转角停了下来，他发现了全矿场最美丽最闪亮的钻石，没想到和万事通找到的那一颗是一样的。老顽固不想弄脏了钻石，于是他也赶紧地跑去找袋子要来装钻石。小迷糊为了帮白雪公主寻找最美的钻石，他一早就来到了矿场。这个时候他可一点也不迷糊呢，他马上看到了一颗大钻石，但是和万事通、老顽固找到的都是同一颗。小迷糊小心地用钉子镐挖出钻石，接着再用锤子敲打。这个时候万事通、老顽固和其他小矮人全都赶过来了，他们看到小迷糊正举着锤子准备凿这颗钻石，他们全都急忙地大叫着、
1: 小迷糊
0: 回头一看，手上的锤子不小心划开了，打中了钻石，钻石就这样裂成两半了。
2: 我的天哪！
0: 万事通和老顽固大叫一声，冲过去各拿起半颗钻石。万事通说：
3: 哎呀，这是我找到的最美的钻石啊。哎呦，
0: 老顽固说：
1: 哎，乱说，那这是我找到的吧。
3: 是我
1: 我要拿给王子，让他送给白雪公主的
0: 啊。万事通又说：
3: 是我要拿给白雪公主的，让他送给王子的。哎呀，
0: 小喷嚏吸吸鼻子建议：
4: 哎呦，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别颗嘛。

0: 下来，不管怎么努力寻找，就是找不到更好的钻石了。这个时候，矿场响起了一天工作结束的哨音。万事通叹了口气，
1: 怎么这么晚了？等我们回到家，白雪公主和王子都已经到了。
2: 唉，这下子我们得好好的跟他解释了。
0: 万事通和老顽固各自把半颗钻石放进不同的袋子里，小迷糊找来藤蔓把袋子封好。

0: 在七个小矮人的木屋里，白雪公主刚布置好两人的餐桌，王子送了一束花给公主，还在她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他说：
1: 嗯，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0: 白雪公主神秘地对王子微笑，心里想着小矮人们即将带回来的礼物。王子慢慢品尝桌上的美食，一边吃一边觉得奇怪，为什么小矮人们都还没有回来？他不停地盯着往矿场的小路，想赶快把钻石送给心爱的白雪公主。就在白雪公主和王子刚吃完派的时候，小矮人们正好回到家。白雪公主对着万事通眨眨眼，而王子则对老顽固微笑着。万事通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白雪公主的面前，老顽固则是把袋子交给王子。老顽固对万事通和小迷糊皱起了眉头，一边说：
1: 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谁知道有两个家伙坏了我的好事。
0: 白雪公主和王子充满惊喜地看着对方，白雪公主和王子不约而同地说：
2: 我们想的一定差不多。
3: 亲爱的，这是镶在你王冠上的哦。
0: 王子把袋子递给了白雪公主，但是当他看到破碎的钻石的时候，不禁瞪大了眼睛。老顽固不安地低着头戳着帽子。白雪公主说：
4: 哦，亲爱的，好特别呀。
0: 她高兴地举起那半颗的钻石。王子失望地说：
1: 哦，是啊，真是特别啊。
4: 嗯，我也有东西要给你。
0: 白雪公主笑容满面地把袋子交给了王子。王子小心地把袋子里的钻石倒在手掌上。
4: 哦，天哪，
0: 白雪公主惊呼一声，低下头忍不住哭了。万事通这个时候更是想大哭一场。王子紧紧握住白雪公主的手说：
3: 亲爱的，不要哭，只要是你送给我的礼物，都是最美的啊。
0: 小迷糊走到桌子旁，指着白雪公主和王子的钻石。小迷糊说：这真是好美的钻石啊。白雪公主拍了拍小迷糊的手背。
4: 是啊，小迷糊，它们好美。
0: 小迷糊摇摇头，又一次的指指钻石，再看看王子。王子问：
3: 哦，对不起哦，我不懂你的意思。
0: 小迷糊先拿起王子的钻石，再拿起白雪公主的钻石，然后在大家的注视之下，把两个钻石合并成一个完美的金形。小矮人们都感动得拍起手来。

隔天的庆祝舞会上，白雪公主并没有戴上王冠，王子也没有展示他的王室盾牌，因为他们已经互相送给对方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一颗关怀体谅的心。就在两个人随着音乐翩然起舞的同时，这颗心也像他们的爱与幸福一般，散发出耀眼明亮的光芒。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花边姐姐，从前在一个寨子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很会编织花边，在她的花边上织出的花草鸟兽总是光彩夺目，活灵活现，就像是真的一样，大家都称她为花边姐姐。大家都想得到花边姐姐所编织出来的花边，缝在衣服上是最棒的装饰，能够替自己的衣服增加很大的光彩。各村寨的姑娘也都纷纷跑过来向花边姐姐学习如何编织花边，虽然学来学去总是没有人能够像花边姐姐编得那样好，但是花边姐姐很有耐心，总是告诉大家不要急，慢慢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2: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2: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蝌蚪村的帽子店，由双连国小一年级小朋友吴梦红及梦红妈妈担任演出。

0: 这里是蝌蚪村，大个儿、小不点和卷卷毛在村里开了一家帽子店。可是最近的生意好差哦。
1: 欢迎光临，要不要买一顶新的帽子呢？欢迎光临，要不要买一顶新的帽子呢？
0: 听到叫卖声，路过的果实都说帽子一顶就够了。今天还是没有卖出半顶帽子。卷卷毛问，真难卖，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有生意呢？于是大个儿说，啊，到别的地方试试看吧，真是个好主意。他们当下就决定到城里的蝌蚪街试试看。出发喽！大个儿、小不点和卷卷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村里的果实们担心地目送他们离开。

0: 走了好几天，终于来到了据说有条蝌蚪街的城市。这里有好多好多的人哦。
1: 危险危险，我们会被踩扁，快走。
0: 这种地方真的会有蝌蚪街吗？三颗果实开始担心了。他们来到一个大公园，没想到这里有许多城市非常少见的蝌蚪科大树。嗯，怎么找不到？按照地图应该就在这一带啦。三颗果实好沮丧，因为他们怎么样都找不到蝌蚪街。要不要干脆就在这开店啊？卷卷毛说完，大个小不点都表示赞同。三颗果实就决定在这儿开店，他们再度打起精神来。可是一个客人也没出现，他们等了又等，第一天、第二天，还是都没有客人上门。即使来到这里也没有生意，小不点无精打采地说完。大个儿接着起身说，我去张贴广告。大个儿到处张贴广告，

0: 你在干什么？
1: 回头一看，原来是麻雀啊！哇哦！
0: 别害怕，我不会吃你的。
1: 看完叶子做的传单后，麻雀说：
0: 哇哦，原来你在卖帽子啊！
1: 如果你把你的帽子送给我，我就会飞到天上去，帮你散播叶子传单哦。

0: 二天，一群看过传单的客人迫不及待地出现了。可是来的客人都不是蝌蚪村的果实，他们是青蛙、小鸟和小虫。这些客人们看到帽子，全都皱起了眉头，说：“这里的帽子实在不怎么样。”说完，掉头就离开了。好不容易等到的客人，大个儿小不点卷卷毛感到非常失望。是不是我们的帽子太奇怪了呢？还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三颗果实想了又想，却找不出答案。第二天，老鼠妈妈上门说：“请给我四顶三角帽。”第一次卖出帽子，三颗果实非常开心。还有各种不同款式的哟，要不要试试看呢？
1: 不必了，一样的款式就可以了。
0: 说完，老鼠妈妈付了十根胡须，然后带着孩子们回家了。每只小老鼠都戴一样的帽子，这样是不是很容易搞错呢？三颗果实因为好奇，偷偷地跟在老鼠一家的后头。他们看到小老鼠利用捡来的颜料，在自己的帽子上涂上喜欢的颜色和图案。渐渐的，帽子变得漂亮了。三颗果实看着看着，心里终于知道了答案。啊，我知道了，原来我们的帽子少了让人眼睛发亮的东西。接下来的几天，三颗果实到处搜集材料，每样东西好像都可以拿来利用。只要用心找，可以利用的材料还真不少，像是小花能来做装饰，小草的种子也很棒哦。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装饰帽子，真是不可思议。接下来他们要迎接的新挑战就是开始设计新帽子咯。

0: 看有趣的帽子来咯。
1: 店铺摆满了新做的帽子，客人一个个的靠过来。嗯，好可爱的帽子哦，要选哪一顶，真伤脑筋。为了买下自己最喜欢的那顶帽子，每一位客人都用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来做交换，像是漂亮的羽毛、果实、叶子。所有的帽子全都卖光了，这下他们可以回到蝌蚪村了。你们要回去了吗？这样好可惜。没关系，客人们，如果你们还想买，请亲自到蝌蚪村来买吧。三颗果实请鸽子送他们回去，所有的客人都跟他们挥手说再见。他们很快的就回到了村里，村里的果实们全跑来探望。还好你们都回来了，三颗果实对村里的果实们宣布，下星期我们的帽子店要重新开张哦，请大家一定要来哦。重新开幕的日子到了，村里的果实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帽子，都好惊讶。
0: 欢迎光临，要不要买一顶趣味满点的帽子呢？
1: 戴上新帽子，不自觉的就开心了起来。蝌蚪帽很快的成为村里最受欢迎的商品。Yeah!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Prepare time。
1: 剧名破很烦呢，由南门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妈妈美美，美美的弟弟帅帅由林云馨同学扮演，同学敏敏、华华、如如、老师和旁白由廖纯林同学扮演。
5: 喂喂，你又把玩具乱放了啦！
6: 哦，很烦呢。
1: 美美很懒惰，做什么事都是拖拖拉拉。她的口头禅是：
6: 哦，很烦呢。
1: 而弟弟帅帅截然不同，美美拖拖拉拉的个性让爸妈都很伤脑筋。

0: 开学了，美美很高兴地结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也准时交功课。但过了一星期后，事情有了一些变化。美美，赶快交作业，每个人都交了，只差你一个。
1: 哦，很烦呢，等一下要交就好嘛，奇怪，
0: 你我怎样？这时老师进教室了。
2: 怎么了？
0: 老师，每个人都交作业了，就只有美美，我不管怎么催，她就是一直说吼，很烦呢，吼，很烦呢，害我不能把作业交出去，真讨厌。
2: 美美，赶快交作业，不然老师要生气了哦。

0: 着时间增长，同学们渐渐地熟悉了彼此，美美也露出了本性。
1: 美美，交联络簿。
2: 哦，很烦耶，等一下再抄就好了嘛，再不然的就我抄就好啦。
0: 果然美美下课就说，
3: 咪咪，你的联络簿借我抄。
1: 为什么我的联络簿要借你抄？你刚自己不抄的耶。
2: 哎呦，借我抄啦，不然我回家不能做作业，会被老师骂的。

0: 妈妈到了学校，跟老师讨论要如何治好美美的坏毛病。老师也趁美美不在的时候，告诉同学们讨论后的结果。第二天，美美很早就起床了，她看到妈妈正在看电视，便问：“
1: 早餐呢？”“
2: 哦，很烦呢，你没看到我在看电视吗？早餐再做就好了嘛。”“
1: 妈，可是我很饿啊。”“
2: 可是我不饿啊。”
0: 妹妹很生气，但她又不能说什么，只能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吃早餐的时候。吃早餐后，妹妹便去上学了。今天美美很忙，是排长，还要当值日生帮忙倒厨余。
2: 如如，你赶快交作业，我还要擦黑板，很忙耶。
0: 哎呀，你没看到我和明明正在玩扑克牌吗？吼，很烦耶，功课再交就好了嘛。哎，明明，换你了。接着美美又对画画说：“
2: 画画，你也赶快交作业，我今天是值日生，要做很多事的。”
3: 哎呀，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同学讨论事情吗？吼，很烦呢。
0: 美美只好从乳乳和华华的书包中拿出作业交到桌子上。下课钟响后，美美问：“
2: 大家联络簿抄好了吗？”
4: 吼，很烦呢。
0: 美美只好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上课钟响了，大家才把联络簿抄完，害美美没有下课时间。很快的，吃午餐的时间到了。
2: 你们赶快吃饭，我要去倒厨余了。
0: 吼，很烦耶，我们正玩得高兴呢，饭再吃就好啦。等到午休时间，那些同学才开始吃午饭，所以美美连午休的时间都没有。美美很生气。

0: 学后，美美回到家，就看到妈妈正在准备点心，便上前说：
1: 妈妈，今天我很烦呢，赶快去洗手，准备吃点心了啦。
0: 吃点心时，美美又说：
1: 妈妈，今天我帅帅呀，今天在学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有啊有啊，今天在学校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哦。
0: 晚饭后，美美的妈妈正在洗碗，美美又凑上去说：
1: 妈妈，今天我在学校背很烦呢，有什么事情等下再说啦。
0: 美美像一颗泄气的皮球，到客厅吃水果。她心想：
1: 怎么妈妈跟同学一样，一直跟我说很烦呢，真讨厌。

0: 等到睡觉前，美美的妈妈才问：
1: 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今天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
1: 怎么的欺负法呢？我要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就一直说，哦，很烦呢，害我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啊，你有没有问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你呢？
2: 我有问啊，他们说是因为我常常对他们说，哦，很烦呢，所以他们也要说，哦，很烦呢。
0: 美美开始回想以前她对同学们的所作所为。
1: 啊，他们这样子做，你高兴吗？
2: 不高兴。
1: 啊，你对他们这样子做，你觉得他们会高兴吗？

兴吗？不会。那就对啦，我觉得你应该去跟同学们为之前的事情道歉。好的，妈妈，我明天会去跟同学道歉的。

0: 美美来到了学校后，快速地交完作业，许多同学看到后说：“真难得啊，美美竟然会准时交作业。”接着他走到乳乳旁边说：“
1: 乳乳，对不起，之前一直要你催三请四我才会交作业，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0: 没关系啦，你只要有反省就好了。”美美还向敏敏、华华以及其他同学道歉，并且得到了原谅。老师看了很高兴说：“
2: 看来美美彻底的反省了，我们的同学也很有同学爱，很快的就原谅了美美，希望大家以后要和睦相处哦。”
0: 故事说完了，
3: 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安妮·法兰克的故事》《危险时刻》。可怕的德国人还是离安妮一家非常近，因为就只隔了一条边界。1940年4月，德国占领了挪威和丹麦，然后在5月10号，德国大军又开始入侵卢森堡、比利时以及荷兰。虽然那天是星期五，但是所有商店都没开，安妮也没有去上学。每隔几分钟，安妮就会听到汽笛声大作的空袭警报。经过4天的战斗，荷兰宣布投降。从此，荷兰人就和那些从德国逃来的犹太人一起被纳粹统治。有些犹太人想要坐船到英国去，但是德国军队早已经将港口给封锁了。

0: 刚开始在纳粹统治之下的生活跟以往没有两样，不但商店重新开门，每个人也都不愁吃穿。安妮和姐姐马哥又回到学校上课，他们的父亲也恢复上班。欧图法兰克将公司搬到一条名为王子运河街的大厦内，安妮和朋友时常去公司玩，使用那边的电话和打字机，或是互相试胆量，看谁敢对楼下来往的行人洒水。安妮喜欢看电影，也喜欢搜集电影明星的照片，还爱到游泳池去游泳。但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纳粹党开始对犹太人设定越来越多的规矩，安妮就发现自己有很多喜欢的事情都不能做了，而且以前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也都不能去了。其中一项新规定是在1941年1月颁布的，规定犹太人不准再进入电影院，而且夏天也不准去海边戏水。听到游泳池也不准犹太人去的时候，安妮真的非常非常沮丧。到了9月，安妮被迫离开原来的学校，转到专为犹太人开设的学校上课。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4: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学校里的新朋友。报幕由杨友轩同学担任，大野娃由涂威仲同学担任，河马老师由陈阳静同学担任，小猪小鸭由刘婉仪同学担任，小宝小胡由林玉婷同学担任。

上第一节，地点，一年一班的教室，人物，河马老师，小狐、小鸭、小猪、小宝、大眼娃、

上课钟声响起，操场上的小朋友却都往教室移动。在一年一班的教室里，所有的小朋友全都等着河马老师出现，因为刚刚河马老师说

0: 老师回来了，
1: 老师回来了，
0: 你看到了没？
2: 站高点看一下嘛！
3: 看到了，看到了。
1: 小朋友不约而同挤到窗口，想要看看到底转学生长什么样子。
4: 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小猪，转学生到底长什么样子？
1: 我也看不到，因为河马老师挡住了。
5: 赶快坐好，老师要进教室了。
1: 所有小朋友赶紧回到座位上。河马老师站在讲台上，新同学羞怯地站在老师旁边。
6: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新同学，他的名字叫大眼娃，我们拍手欢迎他加入我们一年一班。大眼娃，你坐在班长小猪旁边，他会带你认识学校的环境。班长
1: 好，我会好好的照顾大眼娃的。
6: 大眼娃，你去坐好，我们要上课了，你先和班长一起看，等一下下课我再拿新书给你。
1: 大眼娃点点头，走到座位上坐下。

野娃不知道要怎么说，只好痛低低地摇摇头。班长小猪也不知道要带大野娃去哪里，只好带着他在校园中随便逛一逛。

0: 马老师观察好几天了，发现大眼娃总是独来独往，下课了也只是一个人在校园里逛来逛去。河马老师找了班长小猪来。
1: 班长，我不是有请你照顾新同学大眼娃吗？怎么我只看到他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校园中逛来逛去？
2: 老师，我有带他去校园里认识新环境啊，我叫他和我们一起到操场上玩，他不要，我叫他好多次了，他都不理我呀。
0: 河马老师把大眼娃找来。
1: 大眼娃，在新学校开不开心啊？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啊？
0: 只见大眼娃头低低，也不回答老师的话。
1: 有很多同学都说大眼娃很棒，很喜欢你耶。
0: 大眼娃惊讶地抬起头，觉得很莫名其妙地看着河马老师。
1: 班长说大眼娃很乖哦，每次他早上收功课都是第一个交的，不像小鼠每次都拖拖拉拉，气死他了。
0: 大眼娃低着头偷偷地笑着。
1: 还有啊，坐在你后面的小鸭也说你的字写得好整齐好漂亮哦，上次他不小心把你的功课带回家，被他妈妈看到了，他的妈妈还要小鸭学学你写字，不要写得歪七扭八的。
0: 大眼娃的笑容又多了些。
1: 还有小胡说他在操场摔跤，是你扶他到保健室擦药的。
0: 大眼娃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1: 你真的很棒耶。
0: 大眼娃的眼泪一滴滴地滴下来。
1: 大眼娃，你怎么哭了呢？
3: 爸爸要把我转学前都没有告诉我，我都还没有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强强说再见呢。我好想以前的学校，也好想从前的朋友。虽然我很想和小猪他们玩，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喜欢玩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和我玩，我害怕他们会讨厌我。
1: 你不要害怕，去和他们玩一玩就知道他们喜欢玩什么了呀。他们都很想和你做朋友，也很想和你一起玩，只是他们每次邀请你，你都不理他们，所以他们就只好自己玩了。现在你主动去找他们玩，他们一定会接受的。

0: 去操场找同学玩吧，你的同学在操场上等着你加入他们呢。
1: 谢谢老师，我现在可以去找他们玩了吗？
0: 小心点，慢慢走，不要跌倒咯。
1: 好，好。

0: 野娃到了操场，马上就看到小猪和小狐他们在玩躲猫猫。大野娃走了过去，
1: 我可不可以和你们一起玩躲猫猫？
2: 好啊，我们一起来猜拳，输的要当鬼哦。
1: 好，来一起猜拳。

0: 野娃玩得好开心，他的脸一直带着灿烂的笑容。放学时，小狐跑去大野娃的位置上。
1: 大野娃，明天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上学？
2: 和哪些同学？
1: 有我、班长、小鸭，还有小宝。
2: 小宝，他是谁呀？
1: 就是坐在老师前面的那个啊。
2: 哦，我知道了。那你们都约在哪里？几点啊？
1: 在学校旁边的早餐店啊，7:30到，迟到就不等你咯。
2: 好啊，我妈都带我到那里吃早餐。
1: 好。

0: 每天大野娃都和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游戏，一起放学，不再是孤单的大野娃了。好朋友陪着他度过每一天，他不再害怕上学了。
1: 现在喜欢来上学吗？
2: 喜欢。昨天爸爸带我回去以前住的地方，我有去找强强哦。我告诉他我在新学校交了好多好朋友哦，他也想认识我的朋友耶。他说我现在的新学校好像很好玩。
1: 那你怎么告诉强强呢？
2: 我说对啊，我的新学校真的很棒哦。
1: 走吧，我们一起进教室上课哦。
2: 好。
0: 这样的结果令河马老师开心地露出笑容。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预备开！
4: 哇！
6: 爱漂亮的麻薯小妹，由华生国小黄玉婷担任。

0: 山珍海味国里有一所超级点心学校，从那里毕业的学生个个都身怀绝技，并且独具特色。例如在福尔摩沙国际美食大赛获得年八达五季大赏的养生纳豆人，以及臭烘烘香喷喷特等奖的泡菜臭豆腐哥，都是学校的杰出校友呢。每年超级点心学校都会招募新生，而爱漂亮的麻薯小美就是今年入学的幸运儿之一。开学的第一天，在炒菜锅老师的带领下，麻薯小妹和班上其他同学，包括五谷米男孩、玉米小子、糯米丸子人和绿豆薏仁小弟，来到教室上课。这一堂是火焰炉教授的考验课。
1: 哦哦，
0: 爱漂亮的麻薯小妹害怕地说，考验课的火焰一定会把我白兮兮 Q 嫩嫩的皮肤烤得欧妈妈干巴巴的，实在太恐怖了。一旁的乌骨米男孩连忙安慰他说，别怕，佩亚米哥哥告诉我，接受考验是帮助自己快速长大登短廊的方法哦。所以当火焰炉教授征求志愿者时，无辜米男孩便自告奋勇率先出场接受考验。

多助教和麦芽糖老师的协助之下，轰的一声，无辜米男孩马上变身成为穿着五彩缤纷服装、帅气十足的无辜爆米香小哥。哇哦！他看了看自己的新模样，开心又满意地说：“一身轻的感觉真好。”这时，一旁的麻薯小妹也忍不住惊讶与羡慕的表情，心想：原来接受考验，不但不会变成丑八怪，还可以增大狼，变得更有型啊！中午休息时间，麻薯小妹急忙跑到中年级教室去找糯米表姐，跟她分享今天上课的心得。一进教室就发现，原本白兮兮的糯米表姐变得很不一样。她头上戴着香菇和蛋黄组合的头饰，围着混红混红的甜辣酱披肩，衬托着一身浅酱油色的皮肤，真是美极了。变身成为同栽米糕的糯米表姐，被麻薯小妹看得都害羞了起来，连忙说：这都要感谢真龙教授帮我设计造型，才能变成如此时尚。麻薯小妹好奇地问：改变造型会不会真的很辛苦啊？糯米表姐说：别担心，只要把握机会，多尝试新事物，一方面充实内涵，提升自己的 sense， 就能找到最适合发展的方向。麻薯小妹兴奋地点着头说：不论是真迹或考验，都是让自己不断成长的方式，我也要多多尝试朝着成为超级点心模特儿的目标前进。于是爱漂亮的麻薯小妹很积极地面对不同挑战，每天除了把自己打扮得又混又美之外，也还努力充实成为纳豆、山药、枸杞等养生新口味，让自己更有 sense， 更有内涵。最近我还听说麻薯小妹计划邀请柳橙、樱桃和水蜜桃等学姐共同组成水果大福少女团体，参加下届星光大道新人歌舞比赛甄选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麟，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超级专家，神秘的转学生。

0: 硕大的月亮低垂在天际，有如黑暗中闪闪发亮的溜溜球。繁华的曼哈顿街区沐浴在浅黄色月光中。麦琪心里想，
1: 这样不好，这样一点都不好。
0: 今夜他需要黑暗，他需要用厚重的阴影做掩护，他需要在苗头不对的时候把自己融入黑暗中。路旁停了一辆小型棕色休旅车，他蹲低身子躲在车后，偷偷瞄向眼前这栋美丽的白色大宅。螺旋状的铸铁栏杆围在一个阳台边缘，墙上攀爬着常春藤，两名警察驻守在屋外，其中一人动也不动地粘在前门，另一人则是不疾不徐地在四周的人行道上来回地巡逻。麦琪颤抖着吸了口气，他真的要做吗？或许他应该在陷得太深之前赶紧抽腿。各自问，嘴角含了根草莓口味的棒棒糖。
2: 你准备好了没？
0: 麦琪打量着他的新伙伴，他自己长得像根灯柱，又高又瘦，加上一头棕色卷发，葛斯的外表则像个油桶，矮矮胖胖，方方正正，鼻子如同一球硬贴在脸上的橡胶粘土，他正不耐烦地用脚拍打地面。麦琪终于回应，
1: 准备好了。
2: 那么好戏开场喽， show time。
0: 葛斯扬扬眉毛，把棒棒糖塞进口袋，打算待会儿再吃。他踏上人行道，缓缓地走向前，随性地轻声吹口哨。经过大宅门口的警察面前时，他跳上半空中，仿佛笨拙地拍打双翅的鸟儿，接着跌落在地，发出痛苦的撞击声，夹杂着一声尖锐的
2: 哎呦。
3: 哎，先生，你没事吧？
0: 警察边问边伸出手。
2: 天哪，我这人真是笨手笨脚的呢。
0: 葛斯大叫，露出尴尬的笑容。
2: 我的老天哪！
0: 他又绊了一跤，这回他伸手去抓警察的腰带，解下钥匙圈，嘴里继续说：
2: 我发誓啊，我一定是长了两只独角了。我太太席维亚想跟我一起去学跳舞，我总是跟她说：亲爱的小蛋糕，我得先学习走路呢。
0: 葛斯仰头大笑，顺势将警察的钥匙串丢到地上，踢向休旅车。麦琪敏捷地伸手捞起钥匙。
2: 哎呦，老兄，谢谢你唬我一把。请问你尊姓大名呢？
3: 麦克吉里卡蒂警官。
2: 哦，麦克吉里卡蒂警官哦。要不要来根棒棒糖嘞？我这里呀，什么口味的都有哦。樱桃的呢，柠檬、沙树还是苹果。席维亚只准我买无糖的呢，因为他想让我减肥。嘿嘿，如果你喜欢的话，橘子口味我通通可以给你哦。因为呀，我吃橘子的会胀气啦。
0: 葛斯皱皱脸，拍拍他圆滚滚的大肚子。葛斯从口袋里不断掏出甜食，吸引警官的注意力。麦琪则悄悄地走向白色大宅，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他的脉搏在耳边咚咚敲打，拼了命地记住整个计划每一个细节，但是 突然间的，他似乎难以思考。他接近前门，插好钥匙，准备就绪。这时，他的鞋尖轻轻敲中一片玻璃，只是非常微小的声响，就跟悄悄话一样，但已经够响亮了。
3: 哎，你在做什么？不许动！
0: 警官猛身转头，从枪套里抽出手枪，指着麦琪的肚脐。同时，另外一名警察绕过街角，拔枪瞄准葛斯。棒棒糖从几个口袋里纷纷掉了出来。葛斯高举双手，
2: 我投降，我投降。
0: 麦琪想也不想，脚一抬，踹中警官的手背，枪支落在地上。麦琪抖着手把他抢过来，举起枪管扣下扳机，紧接着又扣了一次，响亮的蹦蹦声几乎震破他的耳膜，听起来像是车子逆火故障的爆炸声。
2: 哦，我的天哪，麦琪，麦琪，你看你在做什么好事啦，我们快点走啦，快点走啦。
0: 麦琪眨了眨眼，两个警察都已经倒在地上。葛斯拉拉他的外套，一脸惊慌，但是麦琪反而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平静，现在再也无法回头了，他已经深陷其中了。
1: 不，我们要进去拿我们本来要拿的东西。
0: 他低沉的嗓音没有半点起伏，他转身把警官那串钥匙中的一只插入锁孔，溜进白色大宅。前厅奶油白色的大理石地板，周围镶着金边，在黑暗中依旧亮眼。麦琪走过一间比一间还要高雅华贵的房间，到处都是东方风格的地毯、镀金的画框、精致的玻璃桌子和古董台灯，这里住的要不是国王，就是哪个黑帮老大。倪先生曾经住在这里，不过他后来匆忙逃离这个城市，来不及带走任何一件家事。现在警方日夜看守这栋大宅，守株待兔的等着米先生回来。葛斯和麦琪的目的地就是这里，米先生想把某个东西拿回来。麦琪进入书房，在覆盖每一面墙的书架间翻找，然后他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搁在茶几上，旁边还有一张皮质的躺椅。

0: 麦琪忍不住失声大笑，花了好几个星期精心筹划，为的就是这个。这真的就是米先生急着想拿回的东西，这也未免太奇怪了吧。麦琪耸耸肩拿起这个东西，幸好它够小，塞得进外套口袋。尖锐的警笛声由远而近，葛斯咚咚咚地冲进书房，气喘吁吁，笨拙地撞倒一座台灯，摔得粉碎。
1: 哦，麦琪，快闪呐、啊！快闪呐、啊！快点呐、啊！
0: 麦琪走向厨房，
2: 走这边。
0: 两个人走出后门。

0: 哦，我的天哪，麦琪，你撂倒两个警察哎！你知道这样子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试验电台。
2: 马和河马。有一匹小马决定要去旅行，它走了好久好久才穿越沙漠，最后来到了尼罗河畔。它看到自己倒映在水里的影子，感到很好奇。
3: 哎，我长得多好看啊，我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2: 它兴奋地喊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从河里冒出了两只耳朵，看起来就像他自己的耳朵一样。
3: 啊，我想这里另外还有一匹像我一样的马，
2: 小马自言自语。可是那只动物把整个头都露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头怪物，那对耳朵变得好小好小，下巴却大得不像话。小马问，
3: 哎，你是什么怪东西啊？
2: 怪物说，
3: 我也是一匹马呀，我们是一家人哦。
2: 小马听了笑个不停，他嘶叫着说，
3: 我才是马呢，你怎么会是呢？来，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2: 怪物张开大嘴，小马看到他那吓人的牙齿就不再笑了。他说，
3: 不对，你不会是我的亲戚，你的牙齿大得像车轮。
2: 那只怪物说，
3: 可是我真的是你的亲戚啊，只不过我住在尼罗河，人们都叫我河马。
2: 河马慢慢浮出水面，它的身体越来越大，游到了岸边，两只脚却又短又肥，把小马吓了一跳。
3: 哎，这不可能是真的。
2: 小马心里想，
3: 我怎么会有这么丑的亲戚呢？好，让我看看你能跑多快。
2: 小马说完就绕着圈子跑了起来，还用后腿蹬跳着。河马却一动也不动，只是难过的摇摇头。
3: 或许啊，你可以跑快一点，跳过篱笆和水沟啊。
2: 河马又摇摇头，可是他已经想到了一个主意。
3: 虽然那些我都不会，可是游泳和潜水我最在行了，因为我身上的脂肪很多很多，可以轻松地浮在水面上。
2: 话才说完，他就一脚踹进河里，潜下去顺着河流漂游。小马看得目瞪口呆，这些他可是一点都不会呀。

0: 等到河马回到岸上，他们都无助地看着对方。小马说，
1: 我们是亲戚，可是你会的我不会，我会的你又不会。
0: 过了一会儿，河马说，
2: 或许啊，我们都应该学一学对方的本领，那我们就会十全十美咯。
0: 这就是他们心里面最想要的，于是他们分手说再见。

0: 一年后，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又碰面了。小马变得胖嘟嘟的，河马却变得瘦巴巴的。小马说，
1: 为了变胖，我吃了一大堆东西。
0: 河马却抱怨说，
1: 为了练好跳跃动作，我瘦成这样了。那就让我们来展现一下成果吧。
0: 小马说着说着就跑了起来，可是却跑不快。河马则摇摇晃晃地跟在后头，虽然速度要比以前来得快一点，可是那个模样根本就不像是在跑步。接着他们一起下水去游泳，小马很快就尖叫起来，
1: 救命啊，我太胖了，我会淹死啊。
0: 河马也大叫，
2: 哎呦，我的肥肉呢，河水不会再载着我漂浮了啦。
0: 他咕噜咕噜的喝了一大肚子的水。最后他们回到岸上，你看我，我看着你，其中一个说，
1: 马永远不可能变成河马的。
0: 另一个跟着说，
2: 对呀，河马也不可能变成马的。
0: 他们终于了解，想要变得和对方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保持自己原来的样子才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决定，只要做个好朋友就很不错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都宝要睡觉。

月儿圆，月儿高，天黑一切静悄悄。天上没有一只鸟，地上没人吵，也没人闹，只有大树小树随风摇。树下有只象，名字叫都。

0: 大象珠宝想睡觉，平着躺，侧着睡，就是睡不着，趴着睡好不好呢？一样是没效。还有数羊这一招，听说呢，数羊像吃安眠药，数着数着就睡着。
1: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四只，五只羊，一二三，三四五，数羊没用来数兔，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兔没用换数鸡，三五得十五，五五二十五，数鸡不行变数猪，大老虎，小老鼠，老鼠啃棒子，棒子打老虎，哎呦，越数头脑越清楚，睡不着觉，真想哭。

0: 大象都宝睡不着，去找巫师想办法。巫师给他一本书，说：“
1: 书呢，是聪明的妈妈，书是智慧的爸爸，有书啊就不傻瓜。这本书呢，你拿着它，不管呐、问题有多大，都会像冰块在太阳下融化了。”

都宝听了巫师的话，带着书回家。果然巫师说的对，都宝抱着书，眼睛好像挂了大铁锤，才一会儿便呼呼大睡。这个时候就算是大风吹，天打雷，找十只犀牛来推，都宝也不会醒，照样睡。

天亮，张开眼睛，世界变得不一样，天更蓝，草更绿，白云好像棉花糖，太阳光金黄黄，照得大地好像南瓜汤，空气有花香，吸起来百倍爽，睡得饱才有能量，睡得好才会健康。

从此珠宝把书当作宝贝，每天晚上抱着睡，想想不用再数羊，数来数去都白忙，抱着书好好入梦乡，梦里珠宝是大王。

睡得香，睡得甜，睡得口水流一圈。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大蜜蜂轰轰轰，拍拍翅膀像刮风，打到西，打到东，直撞横冲，比暴龙还凶。大蜜蜂抢走都宝的书，吓得它动也不敢动。

可怜的多宝被吓醒，原来是做噩梦，还好只是书摔在地上，根本没有大蜜蜂。从此不管白天晚上，不管下雨天还是出太阳，不管去什么地方，不管是站着坐着是躺，多宝都抓着书紧紧不放。

还是睡得着，但是时常做噩梦，梦见大家都想抢他的书，害他快发疯。没有宝贝睡不着，有了宝贝睡不好，珠宝变得神经兮兮，整天怀疑东怀疑西，怀疑有人要偷他的东西。珠宝越想越害怕，死死抓着书不是好办法，万一搞丢那真是抓不到鱼还跑了虾，吃不到鸭还摔断了牙，天下第一虾。还是把书藏在安全的地点。

0: 书丢了，找不到，珠宝的心像烤焦的面包，被踩扁的蛋糕，很烦恼，不知道怎么好。他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好像有人在说话，他顺着声音走过去，看见长颈鹿坐在树下。长颈鹿手上拿一本书，正是珠宝的书。长颈鹿说：
1: 珠宝你好，你看我捡到了一本书，这书里头有故事，有插图，真的很好听，我来说个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三只小猪住在美丽的山谷。
0: 珠宝听着故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珠宝这才明白书它真正的好处，从此他睡觉前都会打开书读一段故事，这样他就能够睡得舒舒服服，快乐满足。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3: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Prepare time。
4: 杰克的奇幻之旅由木栅国小林宇浩、
5: 黄浩群、
6: 林梦雪、
7: 唐若安、
8: 盛培宏、
4: 担任演出。

0: 午后，阳光洒落在木屋上，杰克吃着点心，突然小狗吠叫起来。在杰克来不及反应时，冲出去：“
1: 诺贝尔，等等！”
0: 杰克追了出去，都不见小狗踪影。

久坐在树下休息时，杰克听到草丛里传来隐约的狗叫声。他循声靠近，发现草丛中有个坑洞。杰克看不清楚坑洞里有什么，而坑洞的尽头发出微弱的光芒。在他想探头看看时，突然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将他吸了进去。

0: 杰克在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
1: 这是哪里呀？
0: 杰克站起来，听到不远处传来绳子挥动与小女孩呜咽的哭声。他慢慢走向声音来源，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机器人挥舞鞭子，鞭打跪在地上的女孩。
1: 怎么回事？我在做梦吗？
0: 此时诺贝尔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对着机器人的背后狂吠。只见机器人停下动作，转过身子，诺贝尔一边吠叫一边后退，机器人也慢慢靠近诺贝尔。这时女孩停止哭泣，看着诺贝尔目瞪口呆。
1: 这是狗吗？你还好吧？
2: 你是谁？狗是你带来的吗？
1: 是我的狗，我们赶紧离开吧。
0: 杰克与女孩趁机器人只注意诺贝尔时，悄悄的后退，躲进森林中。
1: 你是谁？那是真的机器人吗？为什么那个机器人打你？
2: 那是工厂领班，我是玛丽，我太累了，没有力气工作，只好挨打。你又是谁？
1: 我是杰克，这是哪里啊？
2: 这里是圣多哥亚城附近生产晶片的工业区。
1: 圣多哥亚城？我从来没听过。为什么你这么小就得工作呢？
2: 我的爸妈都过世了，我必须养活自己。
1: 那现在怎么办？你要回工厂去吗？
0: 玛丽的话还没说完，诺贝尔的叫声由远而近，他快速地跑到杰克身边，在脚边转呀转。
1: 诺贝尔，你怎么到处乱跑？
2: 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狗？书上说，因为突变的狂犬病菌蔓延，狗已经绝种了啊。
1: 你在说什么？很多人都有养狗啊，何况狂犬病不会造成小狗死掉。
2: 可是
0: 这时传来机器人的沉重脚步声，
2: 不能躲在这里，先回我家吧。
0: 他们快速地穿过漆黑的森林。抵达小木屋，
2: 就是这里。
1: 这房子好像在哪里看过。
2: 发什么呆，进来吧。
1: 你们家只剩你吗？
2: 是啊。
1: 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去世的呢？
2: 他们出门上班就没有回来，工厂老板马尔克说是意外，但我不相信。总之本来家家户户都有机器人帮佣，但后来马尔克可以命令所有的机器人，从此我们的生活就被他控制了。
1: 他能操纵机器人？
2: 对啊，事后马尔克带很多人来翻箱倒柜，说爸爸侵占公司机密，要没收财产，全部的东西都被搬空，只剩下这个。
0: 玛丽掏出胸前的项链，小巧的星星造型闪闪发亮。窗外传来车子的引擎声，
2: 糟糕，他们追过来了，先躲进地下室。
0: 他掀起脚下木板，让杰克抱着诺贝尔下去，自己接在后面，然后合上木板。杰克的眼睛适应黑暗后，发现眼前矗立着高大的墙壁。玛丽将看似松落的砖头一推，灯亮了，门应声而开。
1: 哇，跟我想象的迷宫真像。
2: 这是爷爷设计爸爸建造的迷宫，但我找不到出口，爸爸来不及告诉我。
0: 他们在迷宫里绕来绕去，全部都是两人这才发现诺贝尔不见了。
3: 诺贝尔，你在哪里？
0: 们四处寻找，发现诺贝尔一直嗅着特定的地方。
1: 诺贝尔，你怎么了？
2: 听说狗的嗅觉比人类灵敏13万倍，这里可能有机关。
0: 杰克和玛丽蹲下来，用手敲打诺贝尔所在的地面，发现这里发出的声音较低沉。他们撬开地板，发现一个小铁盒，
1: 打开吧，说不定有线索。
2: 好像是迷宫的设计图。
1: 有出口吗？
2: 你看，出口在右边，但是左边的角落画了一个星星，会不会藏着什么呢？
1: 我们去找找。
0: 循着地图的指示，他们来到星星的位置，眼前还是高墙。
2: 什么都没有啊。
1: 怎么会呢？
0: 两个人沮丧地坐在墙角，才发现地面与墙面的交接处有一个非常小的亮点，凑过去看，是个直径1公分的星星图案凹槽。
2: 这么小，难怪我之前没发现。不过该怎么打开呢？
1: 咦，你项链的大小似乎和这个记号一样大，试试看。
0: 玛丽取下项链，压入凹槽后旋转，真实墙壁轰隆作响，一个箱子出现在眼前，里面有一块晶片、一张设计图，以及记录了玛丽父母被马尔克逼迫设计出机器人只服从马尔克的声音晶片的事。
2: 谜底都解开了，这就是马尔克的秘密。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正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CU 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白雪公主的礼物。白雪公主亲了王子一下，说：
1: 亲爱的，我很快就会回来。
2: 嗯，我会想你的。
0: 王子挥手向公主道别，白雪公主快乐地唱着歌走向森林里的小木屋。小矮人们正好也回来了，白雪公主高兴地迎上前去。
1: 哎，你们好。
2: 哼，你终于想到要来看我们啦。
0: 老顽固故意酸溜溜地说，其实心里是很高兴的。白雪公主说，
1: 我有一件事想请你们帮忙。王子和我要庆祝结婚一周年，我们将会有一场热闹的皇家舞会，可是我只想和王子一起庆祝，并且亲自为王子做一顿饭。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明天我是否可以来这里为王子做晚餐呢？而且我还希望能找到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王子，让王子用来装饰皇室的盾牌。
0: 万事通问，
3: 那钻石怎么样啊？
1: 哎，如果你们愿意帮我就太好了。
0: 白雪公主开心地回答小矮人。万事通又立刻地说，
3: 哈哈，这件事情啊，就包在我的身上吧。
1: 哦，我该怎么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0: 白雪公主高兴地离开了。公主离开之后，老顽固不甘心地对万事通说，
2: 你是说我们就没有本事帮白雪公主找到漂亮的钻石吗？哼，那我们就来比比看是谁比较厉害吧。
0: 老顽固生着闷气离开，整个晚上在想什么地方才找得到最棒的钻石呢。想着想着，他竟然睡过了头，其他的小矮人都已经先去矿场了。

0: 老顽固跳了起来，冲向大门。突然间，他和王子撞了个正着。王子说：“
1: 嗨，老顽固，你好啊！”
0: 王子微笑地接着说：“
1: 啊，真高兴你在家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0: 王子都已经开口拜托了，当然要尽力帮忙喽。老顽固拍拍胸脯保证：“
1: 哦，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和白雪公主就要庆祝结婚一周年了吧？我深爱白雪公主，所以希望我能找到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希望你能帮我忙哦。”
0: 王子问：“
1: 哦，对了，我有一顶王冠哦，要送给白雪公主。如果啊，能找到一颗美丽的钻石镶在王冠上，那就最好了。”
0: 老顽固回答他：“
2: 嘿，没问题，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全矿场最美丽最耀眼的钻石的。”“
1: 啊，谢谢你，白雪公主和我明晚就会过来啊，那个时候啊，你能帮我准备好吗？”“
2: 你放心好了，没问题，就交给我吧。”

0: 在矿场的最里面，万事通发现了他的目标，一颗耀眼的钻石。他赶快用铁锤轻轻敲了几下，把土弄松，但还是需要个钉子镐才能够取下这颗钻石。
1: 哇，这颗钻石的色泽真是棒啊！嗯，真是太好了，白雪公主一定会很高兴的。
0: 的确，虽然矿场中的光线微弱，但这颗钻石还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万事通匆忙地跑去找其他的小矮人和钉子镐，准备把钻石挖出来。而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老顽固也赶到了矿场。他甚至没有和其他的小矮人打招呼，他心里只想着一定得帮王子找到最美的钻石才行。

0: 老顽固绕过转角停了下来，他发现了全矿场最美丽最闪亮的钻石，没想到和万事通找到的那一颗是一样的。老顽固不想弄脏了钻石，于是他也赶紧地跑去找袋子要来装钻石。小迷糊为了帮白雪公主寻找最美的钻石，他一早就来到了矿场。这个时候他可一点也不迷糊呢，他马上看到了一颗大钻石，但是和万事通、老顽固找到的都是同一颗。小迷糊小心地用钉子镐挖出钻石，接着再用锤子敲打。这个时候万事通、老顽固和其他小矮人全都赶过来了，他们看到小迷糊正举着锤子准备凿这颗钻石，他们全都急忙地大叫着、
1: 小迷糊
0: 回头一看，手上的锤子不小心划开了，打中了钻石，钻石就这样裂成两半了。
2: 我的天啊！
0: 万事通和老顽固大叫一声，冲过去各拿起半颗钻石。万事通说：
3: 哎呀，这是我找到的最美的钻石啊。哎呦，
0: 老顽固说：
1: 哎，乱说，那这是我找到的吧。
3: 是我
1: 我要拿给王子，让他送给白雪公主的啊。
0: 万事通又说：
3: 是我要拿给白雪公主的，让他送给王子的。哎呀，
0: 小喷嚏吸吸鼻子建议：
4: 哎呦，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别颗嘛，

0: 但是接下来不管怎么努力寻找，就是找不到更好的钻石了。这个时候矿场想起了一天工作结束的哨音，万事通叹了口气，
1: 怎么这么晚了，等我们回到家，白雪公主和王子都已经到了。
2: 唉，这下子我们得好好的跟他解释了。
0: 万事通和老顽固各自把半颗钻石放进不同的袋子里，小迷糊找来藤蔓把袋子封好。

0: 在七个小矮人的木屋里，白雪公主刚布置好两人的餐桌，王子送了一束花给公主，还在她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他说：
1: 嗯，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0: 白雪公主神秘地对王子微笑，心里想着小矮人们即将带回来的礼物。王子慢慢品尝桌上的美食，一边吃一边觉得奇怪，为什么小矮人们都还没有回来？他不停地盯着往矿场的小路，想赶快把钻石送给心爱的白雪公主。就在白雪公主和王子刚吃完派的时候，小矮人们正好回到家。白雪公主对着万事通眨眨眼，而王子则对老顽固微笑着。万事通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白雪公主的面前，老顽固则是把袋子交给王子。老顽固对万事通和小迷糊皱起了眉头，一边说：
1: 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谁知道有两个家伙坏了我的好事。
0: 白雪公主和王子充满惊喜地看着对方。白雪公主和王子不约而同地说：
2: 我们想的一定差不多。
3: 亲爱的，这是镶在你王冠上的哦。
0: 王子把袋子递给了白雪公主，但是当他看到破碎的钻石的时候，不禁瞪大了眼睛。老顽固不安地低着头戳着帽子。白雪公主说：
4: 哦，亲爱的，好特别呀。
0: 她高兴地举起那半颗的钻石。王子失望地说：
1: 哦，是啊，真是特别啊。
4: 嗯，我也有东西要给你。
0: 白雪公主笑容满面地把袋子交给了王子。王子小心地把袋子里的钻石倒在手掌上。
4: 哦，天哪！
0: 白雪公主惊呼一声，低下头忍不住哭了。万事通这个时候更是想大哭一场。王子紧紧握住白雪公主的手说：
1: 亲爱的，不要哭，只要是你送给我的礼物，都是最美的啊。
0: 小迷糊走到桌子旁，指着白雪公主和王子的钻石。小迷糊说：这真是好美的钻石啊。白雪公主拍了拍小迷糊的手背。
4: 是啊，小迷糊，它们好美。
0: 小迷糊摇摇头，又一次的指指钻石，再看看王子。王子问：
1: 哦，对不起哦，我不懂你的意思。
0: 小迷糊先拿起王子的钻石，再拿起白雪公主的钻石，然后在大家的注视之下，把两个钻石合并成一个完美的心形。小矮人们都感动得拍起手来。

隔天的庆祝舞会上，白雪公主并没有戴上王冠，王子也没有展示他的王室盾牌，因为他们已经互相送给对方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一颗关怀体谅的心。就在两个人随着音乐翩然起舞的同时，这颗心也像他们的爱与幸福一般，散发出耀眼明亮的光芒。

不屈不挠，意思是指人有决心毅力，即使在面对困难或遭遇挫折的时候，也不会因而退缩屈服。

在西汉成帝建始三年的那个秋天，都城长安的居民因为误信将有洪水泛滥的传言，所以每个人都惊慌万分，纷纷收拾行囊家当，准备要避难。于是成帝他召集了朝臣共同来商量对策，不过国舅大将军王凤没有详细的调查实情，便也信以为真。他奏请成帝应该要及早避难，免得受到洪水之祸。群臣都附以王凤的建议，只有宰相王商坚持反对，他认为这只是空穴来风的流言，实在不足采信，所以他希望皇帝可以让人民保持冷静，不要轻举妄动。

0: 经过安抚之后，长安人心渐渐的平定，秩序重回轨道。而这个调查的结果证实，这也只是毫无根据的谣言。陈帝因此非常的激赏王商的不被多数人意见而左右，能够始终坚持己见，也就渐渐不信任王凤的为人了。王凤虽然也为自己事不相求的鲁莽感到懊悔，但是对于王商，他则是记恨在心。有一回，王凤的族人琅琊郡太守杨童因为政不当而招致了郡民疾苦的抱怨，王商便主张对王童加以惩罚。相反的，王凤却极为袒护杨童，掩饰他的一切过错，并且请王商通融。但王商仍然执意向皇上奏明惩处杨童。于是在《汉书》这部书的作者班固对于王商的评价就是：
1: 王商耿介忠诚，人格不屈不挠，因而遭到他人的记恨。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是谁开？
5: 剧名《我把姐姐送人了》，由中正国小李敏珍、李瑜珍、郑怀明、李敏珍妈妈饰演。

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有一户人家生了两个女儿，姐姐文静乖巧，头脑聪颖，妹妹活泼可爱，个性懒散。两人上同一所完全中学，姐姐是国中生，妹妹则是小学生。

0: 姐姐，今天的乐队又要留下来练习，我又要一个人回家了。咦，那位老婆婆在卖什么呀？去看看好了。
1: 小妹妹，我这里有许多神奇的许愿豆啊，要不要买一颗试试看呢？
0: 哼，许愿豆看起来就像一般的绿豆嘛。
1: 这可不是一般的绿豆哦，这是可以实现愿望的豆子，只要你用心种下它，在它发芽的一刹那许下愿望，这个愿望就会实现哦。而且一颗只要20块钱，算便宜的啦。
0: 哇，这么省，可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
1: 要不然这样好啦，我送你一颗，如果是真的，下次就来多买一点吧。但是记得哦，一定要在发芽的瞬间许愿才会成功哦。
0: 真的送我，那就谢谢你喽，再见。

0: 小敏一回家就拿了一个空碗，碗底垫着泡水的卫生纸，小心地把许愿豆放进碗里。
1: 小敏，你功课写好了没有？
2: 快了啦。
1: 啊，你还没写完？你姐的功课都比你多两倍，但却早就写完了。妹，你今天功课是不是比较多啊？
3: 啊，还好啦，只是功课好难，好多都不会写哦。
1: 难怪你今天写了快两个钟头。
3: 姐，你教我一下吧。
1: 小敏，你又在吵你姐姐啦，你上课老师都不认真在听，回来的作业总是一堆问题，不要老是麻烦姐姐，自己动脑想一想。
3: 好啦好啦。
0: 小敏写完功课后正想看个电视休息一会儿。
1: 小敏，我要出去一下，你把洗碗槽的碗筷洗一洗。
3: 哦哟，刚刚才写完功课，想要休息一下，哎，为什么不叫姐姐洗？
1: 姐姐明天大考，要多看点书，你不要去吵姐姐。
3: 可是
1: 不要可是了，快点去把碗洗一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1: 甘蔗嫂与槟榔婆，从前有两个阿婆，甘蔗嫂和槟榔婆，他们是邻居，一个住左边，一个住右边。甘蔗嫂不卖甘蔗，槟榔婆不卖槟榔，好巧，他们都是卖面的老板娘。

甘蔗嫂瘦又高，心地不是不善良，可惜就是爱计较。只要遇到客人请他加汤加面加肉片，就是不加钱，他就煮得很随便。槟榔婆矮又胖，个性温柔，脾气好，客人最爱他煮的面，常常请他加汤加面加肉片，就是不加钱。槟榔婆只怕客人吃不饱，她都随客人的便。就这样，甘蔗嫂的客人越来越少，槟榔婆的生意大排长龙。槟榔婆的生意好，面条每天卖光光，甘蔗嫂的阳春面面条还剩一大堆，气得她头顶直冒烟。

0: 过了几个月，来了一位老爷爷。老爷爷头发臭又乱，身上的衣服破又脏，鞋底开了花，胡子也没刮。老爷爷肚子饿，很想吃碗面，身上却没钱。甘蔗嫂看了很讨厌，就怕卖他面收不到半毛钱，于是拒绝老爷爷。
1: 很抱歉呢，柴火没了，今天不卖面呢。
0: 槟榔婆心肠软，赶紧煮了面端给老爷爷，还帮他洗把脸，不收任何一块钱。老爷爷吃饱了，一脸好满足，他一直感谢槟榔婆。
2: 你有一副好心肠，为了感谢你，我将送你一份好礼呀！夜晚来临的时候，请你打开门，礼物自然会送上门来呀！
0: 说完，老爷爷便走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天上了。槟榔婆想起老爷爷的话，她轻轻拉开门。哇，好长好长的，这到底是几片几块还是几卷？哎呀，反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布出现在槟榔婆的家门口，有金色、银色、红、黄、绿，五彩缤纷，亮晶晶。但是布实在太长太长了，槟榔婆卷了卷，从天黑卷到天亮还卷不完，连村里的人都来帮忙，

好心有好报，槟榔婆用布条开了家布庄，但她一点也不骄傲，她依然还是那个卖面的槟榔婆，只要客人有要求，她一样都随客人的便。至于甘蔗嫂呢，甘蔗嫂看得两眼泪汪汪，后悔自己没有好心肠，于是只好每天乖乖去卖面，期待老爷爷再次出现。只是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人看过老爷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

今天艳阳高照，在一片金黄色的海滩上，有一只寄居蟹小琪正愁眉苦脸，焦急又难过，因为他找不到新家。这时海葵姐姐看见了好久不见的小琪，问小琪：“你怎么了？”小琪说：“我长大了，这个家住不下，我正在找新家，但怎么找也找不到。”海葵姐姐看到了岩石上有很多牡蛎壳，说：“牡蛎壳很坚硬，可以当你的新家吗？”小琪叹了一口气说：“唉，牡蛎壳牢牢的在岩石上，根本不能当我的新家。”海葵姐姐又说：“你的好朋友蛤蜊说不定可以帮得上忙。”小琪又叹了一口气说：“唉，蛤蜊的壳不是螺旋状的贝壳，没有办法保护我的身体。”海葵姐姐左思右想，想到了海胆朋友，她高兴地说：“或许我的朋友海胆可以帮得上忙。”小琪跟着海葵姐姐去找海胆。海胆说：“虽然我很想帮助你，但我的身体很柔软，必须靠坚硬的外壳和尖刺保护我，所以我的壳对我很重要，不能和你交换。”小琪很失望地告别了海葵姐姐，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突然小琪在远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只很像自己又很不像自己的奇怪寄居蟹，它背着瓶盖缓缓地爬行过来。小琪大喊：“你好，我是寄居蟹小琪，请问你也是寄居蟹吗？”那只背着瓶盖的寄居蟹边爬边说：“我当然是寄居蟹。”小琪好奇地问：“你为什么把瓶盖当你的家呀？”背着瓶盖的寄居蟹无奈地说：“我也是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适合的家，不得已才先用瓶盖来住。我有许多朋友也是用塑胶瓶盖、蜗牛壳，甚至是垃圾来当作自己的家。唉，我也希望有个漂亮的贝壳当作家，不仅住得舒服，还可以真正的保护我。”小琪有感而发地说：“我们寄居蟹从小到大必须不断地寻找适合的贝壳来居住，但人们因为贝壳很漂亮，所以随手捡回去当作纪念品，使海边的贝壳越来越少了。”正当两只寄居蟹感到难过时，远方传来了一阵嬉闹声，有个小男孩正捡起美丽的贝壳，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透着美丽的光芒。他开心地拿给妈妈看他手中的宝贝，告诉妈妈：“这贝壳好漂亮啊，我要带回去当作纪念。”妈妈牵着小男孩的手说：“这贝壳真的很美，但是它属于这片海洋，你若捡回去，寄居蟹会没有家可以住哦。”妈妈又说：“贝壳少了，寄居蟹也少了，海边的垃圾却越来越多，人们不经意的小动作却让这些小小生命成为受害者。把贝壳还给大海，
把垃圾带离沙滩，让寄居蟹有个家吧。小男孩虽然不舍，但是仍将贝壳放回大海。小琪看到小男孩放下的贝壳，很高兴地冲向前。这个贝壳好像很适合我耶！小琪立刻检查了一下贝壳的大小，他兴奋地说：太棒了，这个新家又大又舒服，我终于找到一个新家了。小琪心里默默地感谢小男孩还给他一个新家，也希望大家不要捡拾贝壳，爱护大自然，这样以后来海边时就可以看到我们寄居蟹可爱的身影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试验电台。

0: 两个女孩快步走出学校，朝着通往布金斯高地的街道前进。在这十一月的午后，布金斯高地正被一团冷冽的空气笼罩着，阴沉沉，湿哒哒，而且下着蒙蒙细雨。佩奇语气低压地说，
1: 至少我从没说过他是外国人或者嘲笑他的名字，而且我从不认为他知道我们在嘲笑他呀，我还以为他很迟钝呢。但是天哪，看看他画的，我还以为我已经算是很会画了呢。
0: 马蒂不发一语，他只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汪达，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能够告诉汪达他们对过去的戏弄行径感到很抱歉，还有全校都认为他很棒，请他不要搬走，所有人都会对他很好，如果有人对他不好，他和佩奇将会挺身而出。马蒂开始陷入想象，想象他和佩奇一起对付那些嘲弄汪达的野孩子，像是只要有人取笑汪达，他和佩奇就会马上的把那个人扑倒在地。马蒂用这些想法来安慰自己好一会儿，但很快的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使他的心情再度的跌到谷底。他多么希望能够再回到那段没有人取笑汪达的日子。

0: 哇哦，11月份好冷哦，这高地更是如此。布金斯高地是这么的暗沉、寒冷、阴森，路旁小河两边的林子、漆树和蕨类，在夏天是那么的生气蓬勃，让这个地方成为周日午后散步的好去处。但是11月的现在一点也不美，小河早已经干枯成为一条细流，而不断飘下的毛毛雨则让弃置在河床上的生锈罐头、旧鞋和残破的黑色大伞显得格外醒目。两个女孩继续赶路，她们要趁天黑以前抵达坡顶，以便容易找到汪达的家。最后气喘吁吁的她们终于绕到了坡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史文森老伯那栋摇摇欲坠的老房子。佩奇和马蒂几乎是踮着脚尖快速地走过。有人说史文森老伯曾经用枪射中某个人，但也有人说
1: 胡说八道，他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老头子，连只跳蚤都杀不死。
0: 不管传言是真的是假的，当他们绕进转角时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这种又湿又冷的天气里，史文森老伯并不见得会像往常一样坐在屋外的椅子上嚼吐着烟草，甚至连他的狗也不见踪影，所以也没有对女孩们狂吠。马蒂指着前面一间放置着多个鸡笼的白色小屋说，
2: 我想那就是佩楚斯基的家吧。
0: 而步道旁纠结成团的石野草看起来

0: 就像一只只被雨淋湿的猫咪。这间房子和它花草稀疏的小庭院虽然破旧却很干净，这让马蒂想起了汪达的衣服，那件褪了色的灰蓝棉质洋装，旧旧的却很干净。这间屋子几乎看不出任何生命迹象，除了蜷伏在前门台阶上的一只小黄猫以外，小猫咪在女孩们走到门口时微弱地叫了一声，然后惊恐地跳上庭院中间的一棵树。佩奇重重地敲了敲门，但没有回应。他和马蒂绕到后院敲门，结果还是一样。佩奇喊着：
1: 汪达，汪达！
0: 他们竖起耳朵听，但只觉得有股死寂冲撞着他们的耳膜。毫无疑问的，佩楚斯基这一家人已经搬离这里了。

0: 马蒂带着一丝希望说，
1: 说不定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没有把家具搬走呢。
0: 马蒂开始想，万一汪达真的搬走了，而他将永远无法弥补这个过错，他是否承受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佩奇说，
1: 好吧，我们去看看门有没有上锁。
0: 他们小心翼翼地转动前门的门把，门很轻易地就开了。这扇门不止轻，而且根本就形同虚设，只能极为勉强地抵挡着外头的寒风。打开门往里头瞧，那一小方空间空无一物，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而位在角落里的衣橱门是开着的，里头也是空空荡荡的。马蒂不禁开始想，在佩楚斯基这一家人还没有搬出去之前，那个衣橱装了些什么东西。他脑海里浮现汪达的话，
2: 没错，100件洋装全都整整齐齐排在衣橱里。
0: 不过无论如何，真洋装假洋装都已经不在了。佩楚斯基一家人已经离开了，他和佩奇现在要如何把心里的话对汪达说呢？或许老师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吧，或许史文森老伯他知道吧，他们说不定可以在回程途中顺道问问他，或许邮局知道吧，如果他们写封信给汪达，他可能会收到，因为邮局都会把信转寄到新地址。垂头丧气的两个人把门关上，然后踏上回家的路。在蒙蒙细雨笼罩之下，他们依稀可以看到小路尽头的海湾，里面的水灰暗而弥漫着寒意。佩奇问，
1: 哎，你想那只猫会不会是他们养的，而他们忘了把它带走啊？
0: 但那只猫现在怎么也找不着了，而且就当他们走出转角，他们看到它窝在史文森老伯屋前那张破破的木椅子下，所以说不定那只猫是史文森老伯的。他们实在没有勇气敲他的门，打听佩楚斯基一家人是何时离开的，但是天哪，迎面走来的那个人不就是史文森老伯吗？所有跟史文森老伯有关的东西都是黄色的，他的房子、他的猫、他的裤子、他的长胡须，还有他那歪七扭八的黄牙中间喷出来的一股烟。两个女孩快速地走过，并紧靠着小径边缘走，直到觉得走得够远以后，他们两个才停下脚步。佩奇喊着，
1: 嘿，史文森先生，佩楚斯基一家人是什么时候搬走的？
0: 史文森老伯不发一语地转过身，最后他开口了，但实在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两个女孩立刻掉头往山坡下狂奔，史文森老伯朝他们望了一望，然后继续走上山坡，一边咕哝着一边搔着头。这两个女孩一直跑到奥利弗街才停下来，两个人心里仍然感到有些失落，而且马蒂觉得他或许一辈子都会对汪达和那100件洋装感到抱歉，或许再也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他开心了，因为只要他正在享受某件乐事，就会突然想起这一件事，那就是他害汪达佩楚斯基搬走了。佩奇说，
1: 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已经搬走了，我们能怎么办呢？再说当我问他有关每件洋装的时候，说不定刚好帮他构思作画的灵感呢，否则他也不可能赢得比赛啊。
0: 马蒂一直在脑海里重复这个想法，以为这样的想法就可以让自己不再难过，但是那天晚上他却辗转难眠，一直想着汪达和那件褪色的蓝衣服， 他所住的小房子，以及住在他们家几步路之远的史文森老伯。接着他想到那些由100件洋装化身而成的耀眼图画，全都整整齐齐排在教室里。

0: 最后他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今后绝对不再当个袖手旁观默不作声的人。如果他再听到有人因为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都没有你的台湾自然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属堂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淑芬开门进来就问，
1: 都10点了，你的功课写好了没有啊？
2: 写好了。
1: 写好了。
0: 一平坐在书桌前，还在涂涂写写的。
1: 那你还在忙什么啊？
0: 说着，淑芬走到书桌旁，一看，他叹口气说，
1: 哎，又在画狗了，这狗也是作业吗？
0: 一平没有回答，继续专心画小狗。
1: 那家长联络簿呢？
0: 一平从书包拿出联络簿给淑芬，淑芬打开联络簿，拿了笔，在簿子上写字，边写边说：
1: 黄一平今天和姐姐玩猫狗大战，大获全胜，值得奖励，是个好小孩。
0: 一平一听，着急地说：
2: 姐，你不可以乱写了。
0: 淑芬笑了起来：
3: 哈，被骗了吧？
2: 哎，姐，你要写说黄一平认真写家庭作业，表现良好，懂吗？
1: 都写那么多天了，谁不知道啊？
0: 淑芬继续写着，一边念着：
1: 黄一平认真写作业，表现尚可。什么表现良好？要谦虚一点，知道吗？请老师多加督促。谢谢，然后是签名。今天要写爸爸的名字还是妈妈的呢？
2: 昨天是写妈妈的，
1: 那还是写妈妈的名字吧。
2: 哎，不对啦，应该是轮到写爸爸的啦。
1: 你笨啊，一天妈妈的，一天爸爸的，这样太规律了，反而不正常，会让人起疑的，要偶尔错开一下。
2: 哦，还是你比较有经验哎。哇，姐，你的签名越来越像妈妈了，我看啊，调查局也查不出来哦。
1: 查得出来，虽然看起来差不多，可是呢，写字的力道和笔画的强度，那些笨专家还是测得出来啦。
2: 哎呦，只要老师看不出来就好了啦。
0: 淑芬把联络簿放进一平的书包，突然发现一张考卷，淑芬把考卷抽出来。
1: 哈，55分，黄一平，你怎么考的？这些题目不是教过你了吗？
2: 忘了吗？
1: 忘了，猫狗大战就不会忘，这个就会忘啊。
0: 这时候，淑芬看见考卷背后有东西，翻过来看，是一只贵宾狗和4只小狗的画。淑芬仔细看着考卷背后的画，她说：
1: 画的是不错啦，你的老师还真幽默哎，还给你90分呢。
0: 一平低着头没有说话。淑芬看了一平一眼，她说：
1: 哎，你知道吗？世界上啊，有一些天才，他们在学校的功课也是很差很烂的哦，可是呢，到后来还是很有成就哎。
2: 哦，像爱迪生。
1: 没错，还有一些艺术家也是哦，应该说啊，是大部分的艺术家吧。就我所知呢，他们的功课啊都不怎么好，还有点自闭，就跟你一样。不过呢，身为姐姐的我，总不能叫你放弃学业吧，专心去发展你的画画天分吧，那总是有点冒险，你说是不是啊？
2: 哦，
1: 所以咯，最好呢就是考试也考90分，画画也画90分，对不对呀？
2: 可是我只会画小狗哎。
1: 没关系，那你可以成为专门画狗的专家呀。
2: 啊，画狗的专家哦。
1: 对呀，像课本里不是有讲吗，中国啊有名的画家王冕就是专门画荷花，还有近代很有名的画马大师徐悲鸿啊。所以啊，你以后啊搞不好会成为画狗的专家哦。
2: 画狗专家哦，可是专家不是不好吗？都是训练有素的狗哎。
1: 那正好啊，一个专门画狗的训练有素的狗，负负得正，不是变好了吗？
2: 哦，
1: 不过啊，功课还是要认真读。好啦，睡觉。
2: 哎，姐，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妈妈回来，爸就回来了吧。
2: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1: 等爸回来，妈就回来了啦。每次不都是这样吗？
2: 哦，哎，姐，你想不想看小狗啊？
1: 什么小狗啊？
2: 哎，我画的那个小狗啊，很可爱哦。
1: 那些小狗啊，去哪里看啊？
2: 就我带你去看嘛。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画的小狗到底像不像。
2: 很像，你看了就知道了。
1: 好，睡觉了，晚安。
2: 嗯，晚安。
0: 淑芬开门出去，一平看着墙上的小狗的画。

0: 学了，一品跟着队伍穿越马路，然后快步地往宠物店走去。
1: 王一品，等我一下。
0: 一平停下脚步回头看，小英正卖力地跑过来。小英喘着气说，
1: 好累哦，哎，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啊，害我都快追不上了。
2: 哎，孙小英，你今天下课不是要去打鼓吗？你是不是偷偷跑掉啊？等一下你家阿青嫂又找不到你，又要去找校长了。
1: 哎，你放心啦，今天打鼓课老师出国表演，所以取消，不用上课。
2: 真的？
1: 真的啦。
2: 那就算你不用去打鼓，可是你家阿青嫂不会找你吗？
1: 这你不用担心，你看。
0: 小英指指身后，一辆黑头轿车正缓缓地跟着。
2: 哇，原来你还有保镖啊。
1: 别提了，他们真是烦死了，跟东跟西的，害我一点隐私权都没有。刚刚我跟阿青嫂说我的心情不好，想一个人走一走，说你要是不让我一个人静一静的话，我会发疯的。还跟他说我每天都要补习，回到家还要写很多功课，精神压力太大了。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愿意她过这样的生活吗？
2: 那阿青嫂怎么说啊？
1: 啊，她说她没那么多钱让她女儿补那么多习。
2: 说的也是啊，补习要花很多钱的。
1: 然后我就用很哀怨的口吻说了，阿青嫂，现在的小孩子真是太可怜了，心情不好还不能一个人静一静，真是太可怜了，难道没有人可以了解我吗？
2: 哎，你的心情为什么不好啊？
1: 哎呦，我骗他的啦，要不然怎么可能让我一个人出来。然后阿青嫂叹口气说，小贼，我看过比你还要可怜的小孩子，他们连营养午餐的钱都付不起哦。
2: 对呀，他们真的很可怜哎。
1: 哎，最后阿青嫂还说，就算关在看守所里的人，还是有资格出来放风走一走的，所以他就答应给我半小时的自由时间哦。所以走吧。
2: 哎，去哪里呢？
1: 带我去看你的小狗啊。
2: 哎呦，那不是我的小狗啦。
1: 可是你每天都去看它，在感情上已经是你的小狗哦。
2: 感情上？
1: 对呀，就像小王子和他的狐狸一样，一开始狐狸对小王子也是充满戒心哦，可是小王子很有耐心的每天都去看小狐狸，他们的距离每天都拉近一点哦，最后小王子终于驯服了小狐狸，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
2: 哦，那我每天都有去看小狗哎。
1: 这就对啦，小狗一定也被你驯服了，你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2: 对，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1: 嗯，一定是的。
0: 两人快步走到宠物店橱窗前。
2: 哎，小英，你看，
1: 好可爱哦。
0: 橱窗内有一只母贵宾狗和三只可爱的小狗，可是一平的表情却充满了惊讶。他说，
2: 啊，哎，小狗怎么只有三只啊？昨天还有四只哎。
1: 应该是被买走了吧。
2: 嗯，被买走了，怎么会这样呢？
1: 哎呦，小狗那么可爱，谁看了都喜欢啊。跟你说哦，我家有两只狗，一只是拉布拉多，叫阿布，就是广告上喜欢玩卫生纸的那种哦。阿布啊，是我大姐看了广告后要我爸买的，现在变好大只哦，比我还大哦，超级巨狗哎。还有另外一只是米咕噜，我们叫它阿鲁啦，就是电视偶像剧《吐司男之吻》里面那种啊，当初是我二姐吵着要买的，买的时候啊，那卖狗的还保证说米咕噜绝对不会长大哦，顶多像兔子一样大啊，结果呢，现在还不是变得很大，而且啊，现在都只能关在外面院子里， 要不然我家就完了，好像台风过境一样。
2: 哎，贵宾狗不会变得很大哎。
1: 嗯，可是我想我爸是不会让我买的，就算我哭也没用，因为啊，他已经得到教训了。
0: 贵宾狗温柔地舔着小狗。
1: 哎，黄一平，你想到要帮小狗取什么名字了吗？
2: 取名字啊？
1: 对呀。
2: 可是虽然说感情上他们是我的狗，可是实际上他们真的不是我的狗，不是吗？那要怎么样取名字呢？
1: 可是就算小狗真的不是你的，你还是可以帮它取个名字啊，而且取了名字，那只小狗对你来说就更有意义哦。
2: 什么意义啊？
1: 哎，就像动物园里的那两只猫熊团团和圆圆啊，有人偏偏不喜欢它们叫团团和圆圆，就把它们改名叫春娇和志明。哎，所以啊，春娇和志明对他来说就比团团和圆圆更有意义哦。
2: 真的吗？
1: 嗯，就像小王子跟他的小狐狸一样，小王子帮他的小狐狸取个名字以后，这只小狐狸对小王子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他和全世界的狐狸都不一样了，因为他只属于小王子的。
2: 哦，
1: 而且你到宠物店来，在玻璃窗外轻轻叫他的名字，他会知道哦。
2: 他会知道？真的吗？
1: 绝对知道。
2: 嗯，我想想看。
0: 一平仔细地想着，然后说：
2: 哎，他白白蓬蓬的，像白云一样。哎，那我叫他白云好了。
1: 白白蓬蓬的就叫白云，好没创意哦。那为什么不叫棉花糖？
2: 嗯，说的也是。啊，我想到了，妈妈就叫小云，诶，其他的小狗就叫棉花糖好不好？
1: 嗯，小云听起来很可爱很安静的样子，不错诶，很符合狗妈妈的气质哦。而小狗狗正好很像一串 QQ 的棉花糖。黄一平，你取得太好了。好了，黄一平，现在你和小云正式成了好朋友，你要对小云负责哦。
2: 嗯，负责什么？
1: 就是负责嘛，就像小王子要对他的小狐狸负责一样，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2: 独一无二？
1: 没错，独一无二。

0: 这时候阿青嫂从黑头车下来走过来，阿青嫂先对一平笑一笑，然后说：
1: 好啦，小英小姐啊，逛街也逛够了，小狗也看够了，你现在的心情应该好多了吧？
2: 好多了啦，谢谢。
1: 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2: 好吧。哎，黄一平，谢谢你带我来看小狗。
1: 哦，
2: 你就只会讲哦。好啦，再见，黄一平，记得要对小云和棉花糖负责哦。
1: 再见。
0: 一平对着远去的黑头车挥着手，然后转身看着橱窗里的狗。一平轻声地说：
1: 小云。
0: 小狗们安静地睡着，小云抬头看了一平一眼，一平笑了笑，继续对小云说话：
1: 哎，小云，你要当个好妈妈哦，好好的照顾小狗狗哦，我想你一定会的，因为你都被关在这个玻璃柜子里，哪里也不能去，真好。我好羡慕小狗狗哦，都可以整天和妈妈在一起。我跟你说哦，我妈妈很少回家，哎，她常常出国。爸爸跟我说，妈妈是因为要工作，她要到很多国家去收集资料。可是有一次姐姐和爸爸吵架的时候，很生气的大声说，妈妈不回家都是因为她。我等姐姐气消以后就问姐姐，妈妈很少回家真的是因为爸爸吗？姐姐叹口气说，等你长大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猫鼠奇兵》系列书籍《新年新希望》。这次猫鼠奇兵的系列书籍当中的新年新希望故事的内容主角是万事通阿通所写的日记，我们现在一块儿来看看这一年他发生了什么故事。11月1号到11月4号，小虎还在为我们在万圣节吓他的事情生气。他知道有些老鼠喜欢在睡前舔他剩下的牛奶喝，为了报复，他把盘子舔得一干二净。没看过这么小气的猫。11月5号，我们今晚观赏烟火。每个人都说一年只能看到一次，实在是可惜呀。这让我动起了脑筋。11月6号，烟火不就是纸筒包着黑粉吗？我看过唱诗班男孩切开烟火筒的样子，我打算自己来做。11月7号到11月14号，制造纸筒很容易，可是黑色粉末就很难了。不管我怎么调，颜色都是灰的。可能是我用太多骨粉，机油太少了吧。11月15号，大功告成，一点火柴和几汤匙的黑色油漆帮了不少忙。虽然有点黏，不过墨汁一样黑，我等不及明天的释放。11月16号，外头下大雨，只能在圣器室里释放烟火。要是烟有颜色，我就能够叫它碧绿彩云或红色迷雾。可惜现在我只能叫它黑色浓烟，真逊啊。

11月17号，大家为什么要这么生气？没错，肾气是灌水，墙壁湿哒哒，火炉熄灭，法衣毁了，乳酪上覆盖着一层灰。可是，难道要就此放弃新发明吗？我敢说，发明电话的家伙，他打的第一通电话一定也是空号。11月18号到11月25号，肾气室最后还是恢复了原貌。每只老鼠都禁止我再制造烟火，这年头你想帮助别人还不行呢。11月26号到11月30号，圣诞节快到了，大家都很担心只剩下20天左右可以采购圣诞节必需品。虽然我们没有真的买过东西，不过还是一样会紧张。12月1号，每只老鼠都说它有多讨厌圣诞节。要不是孩子喜欢，谁能够忍受一个星期无法工作，每天很晚起床，还有吃的东西比平常多2倍。12月2号，我认为圣诞精神是件很棒的事。其他老鼠也这么觉得。于是我们决定唱圣诞歌，把圣诞精神传播到华特镇的每个角落。12月3号到12月8号，我们在圣气室里练习唱圣诞歌。一开始虽然唱得不好，不过现在只要我们努力，再长的圣诞歌也能够在几秒内把它唱完。明天晚上我们将在外面传播圣诞精神。12月9号，我再也不想传播圣诞精神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小虎硬是要跟来。我们在第一户人家门口唱了圣歌，小虎却跟着开口大唱，结果一首《天籁序曲》差一点变成了末日挽歌。我们只得在冻死之前飞奔回圣气室。

0: Wow.
1: 12月10号，当我们在筹划圣诞派对时，每只老鼠都说圣诞老公公会出现。不过这年头谁也不能相信，要是圣诞老公公没出现，哎呀，我得递补这个空缺了。12月11号到12月15号，我在祭坛后找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打算做一套圣诞老人装，以防万一。12月16号，放手风琴的阁楼里有一个大盒子，装满唱诗班指挥在练唱时没收的聪明豆、花生和软糖。我每一种都尝了一口，确定没有坏掉。要是圣诞老公公没来，这些零食应该是不错的礼物。晚上我觉得有点胃痛，今天可得要早点上床休息了。12月17号到12月21号，我的圣诞老人装做好了，看起来很棒。现在我反而希望圣诞老公公别出现，不然呢，我这些不都是白忙啦。12月22号到12月23号，我们到外面收集圣诞节要用的装饰品，遇到了小意外。回来后忙着装圣诞树。12月24号，今天举办圣诞派对，圣诞老公公果然没有出现。我偷偷换上圣诞老人装来到现场，却发现竟然有57个圣诞老人。
2: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1: 12月25号，圣诞节终于到了，我吃吃喝喝了一整天，结果晚上睡不着。12月26号，由于57位圣诞老人准备了57份礼物，每个孩子都吃太多糖果，肚子痛。妈妈们很生气，我们这57个人只好躲起来避风头。

0: 12月27号。
1: 哦，
0: 轮到我擦铜器。天哪，我不想再写日记了。要是我不听阿瑟的话，现在可能已经写到我成为好莱坞明星，或者是在极地探险，深入亚马逊丛林。好，我决定了，明年的新年新希望就是开始写我的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我想听故事，
4: 我会写故事，
5: 我爱说故事。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6: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Prepare time。
7: 剧名《情声魅影》由三育国小担任演出，剧中角色由陈玉杰一人扮演，

0: 星期五下午，念念心不甘情不愿的弹琴。
1: 念念，你在搞什么鬼？为什么不好好弹呢？
0: 妈妈一边大声叫喊，一边走到念念身旁。
2: 知道了啦，每次都这样，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自己都不弹。
0: 念念撅着嘴，小声地埋怨。
1: 你在嘀咕些什么？
0: 妈妈也很想弹，如果不是因为手伤，妈妈就弹给你看。
1: 说着，妈妈眼眶泛红。
2: 好啦，我弹就是了，妈，你不要难过。
0: 这里有一首琴谱，你把它练一练。妈妈将一本泛黄的琴谱放在钢琴架上。
2: 这是谁写的谱？
0: 念念翻开琴谱，充满好奇。等你练好，我再告诉你。妈妈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眼神望向远方。

0: 星期六晚上，念念正在练妈妈给她的琴谱。她觉得音乐很熟悉，但她并没有学过。这个乐谱真好听，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念念喃喃自语。里的时候，妈妈不是每天弹给你听吗？一个慈祥的婆婆不知何时出现在念念身后。小狗站在婆婆身旁，不停地摇尾巴。
1: 您怎么进来的？您找妈妈吗？
0: 我妈不在。
1: 啊，好可爱的小狗。
0: 面对这位陌生婆婆，念念居然一点也不害怕，她弯下腰逗了逗这只小狗。小狗舔起念念的脚。
2: 阿忠，别耍宝了，到旁边坐好。
0: 小狗乖乖地坐在琴椅下。
1: 婆婆，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我来教你弹琴啊。
0: 婆婆看着琴谱，熟练地弹了起来，念念听得目瞪口呆。

0: 怎么弹得那么好听？您弹过这首曲子吗？
1: 我弹过呢，你知道这首曲子的含义吗？
0: 婆婆慈祥地望着念念。
2: 不知道哎，
0: 念念疑惑的样子。
1: 这首曲子在写一位外婆对孙女的期望和爱，她希望孙女不怕挫折，做勇敢的女孩。
0: 婆婆深情地望着念念。

0: 所以弹到后面的主旋律会有愉快的感觉，那是说女孩已经通过考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自由自在咯。念念兴奋地看着伯伯。
1: 是啊，你真聪明，来，我教你这首曲子的技巧。
0: 伯伯点头嘉许念念，细心地为念念解说。趴在椅子下的阿忠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2: 哇，婆婆您好厉害，您一教我就会。
0: 念念在婆婆的说明下，手指在琴键中跳舞，越弹越熟练。

念念，念念，你怎么趴在钢琴上睡着了？妈妈放下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摸摸念念的头。妈，你回来啦，婆婆呢？狗狗呢？念念揉揉眼睛，东张西望。你在说什么梦话？琴练得怎么样了？我好像会了，我弹给你听。念念按照婆婆教她的技巧，慢慢地弹奏。没想到妈妈听着听着，眼角却滑下了泪水。念念，你弹得真不错。妈妈悄悄把眼泪擦掉。妈，你怎么了？念念奇怪地看着妈妈。没什么，只是想起你的外婆。明天我们要去祭拜她，你早点去睡吧。

0: 星期日上午，妈妈带着念念来到外婆的塔位前，把贡品摆上，准备祭拜，又在外婆旁的塔位摆上狗食。已经十年了，妈妈今天第一次带你来这里祭拜外婆。921大地震那一年，你外婆为了保护当时怀了你的我而失去了性命，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外婆。这些年来，我把你外婆的照片都藏起来，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外婆的照片，就会很气自己。妈妈说着，声音哽咽了。妈妈，我……念念看着贴在塔位前的照片，也流下了眼泪。念念，你知道吗？外婆生前是个音乐老师，妈妈要你练的曲子，就是外婆为你做的。本来妈妈想教你，可是在那次地震中，指关节被压伤了。如果外婆听到你练得那么好，不知有多高兴。妈，我会弹得那么好，是外婆来教我的。念念把梦里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妈妈。你说的是真的？嗯，我还知道外婆塔位旁这张照片里的狗名字叫阿忠。对，当年阿忠陪在你外婆身边去世了，他是你外婆最忠实的狗，你也在梦中看到他吗？
1: 对啊，我现在全明白了。妈，以后我会好好练琴，不会让你和外婆失望。
0: 母女俩祭拜着外婆和阿忠，仿佛中琴声在空气中飘荡。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妹妹的新钉板，没有人要的娃娃。

0: 早上九点多，我们准备到台中看妈妈以及刚出生的妹妹。趁着空档，我在一楼上厕所，才上到一半，就听到读幼稚园大班的弟弟在门外大喊着：“走开，我们这里没有。”那声音很急很气，好像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我顾不得还没上完，我提起裤头就往外奔。我是家里的老大，大人们常常提醒我一定要照顾好弟弟，这是当哥哥的责任，所以我千万不能够让弟弟有任何的闪失。匆忙扎好裤头，我看到一楼铁卷门旁边的侧门是打开的，弟弟就是从那里溜出去的。我们所住的是第四横街，虽然不像隔壁的第三横街或是丰市路那样的热闹，但是门口还是常常有车子经过，万一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被车子撞了。我往外冲，再扭头一看，弟弟就站在铁卷门旁边，他完好无恙，但是脸上怒气冲天。我很生气地对他说：“
1: 不是叫你在里面看卡通的吗？”
0: 一楼有沙发、茶几，还有一台电视。我交代他一定要好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但是弟弟告诉我说，都是他一直来吵我，害我没有办法好好看电视。我很怀疑的左看右看，短短不到40公尺的第四横街，除了我们兄弟俩之外，一个人影都没有啊。
1: 谁呀？
0: 可是弟弟很肯定的伸手用力一指，他指向第四横街与第三横街的交汇处，大概离我10多步远的地方，在那里有一只土黄色的狗，他指的就是他，正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我。我笑出来：“
1: 哦，你说那只狗啊，它是怎么啦？吵到你啦？”
0: 我想可能是那条狗想在门口大小便，刚巧被弟弟逮个正着。不过弟弟却说不是那只狗，是有一个小男孩就站在那条狗旁边，他还很怀疑地跟我说：“你没看到吗？上一波寒流已经过了，天上一颗好大的太阳正照在我头顶上。”可是我的背脊却开始在发冷。

0: 因为他在学校里没有看过他，而且那个小男生跟他要一个娃娃，没有人要的娃娃。大人们好早以前就发现，弟弟偶尔会看到我们常人所见不到的东西。我现在就依照大人教我的方式，先跟弟弟敷衍几句，之后再赶紧带他离开现场。所以我告诉他我们家里没有娃娃，可是弟弟却很生气地说，我们家里有娃娃，妈妈刚刚才生了一个娃娃，但是他不是没有人要的娃娃。哦，是呀，我竟然忘了，等会我们就要去看娃娃。只好故作镇定地说，
1: 对对对，我们家有，我们家有，我们的妹妹不是没人要的娃娃，绝对不可以送给她。
0: 于是弟弟很开心，他说他跟小男生说，我们家没有他要的娃娃，他应该要的是阿童伯他们家的。弟弟口中所谓的阿童伯是个年纪比阿公还要大的老阿公，他开的杂货店廖阿童商行就在第四横街第三横街的街口。过年前他家的媳妇生了一个胖娃娃，爸爸妈妈以及阿公特地去店里恭贺他。回来之后，爸爸说平常不喜欢说笑，爱跟人计较的阿童伯竟呵呵呵地笑个不停。由此可知，他是多么疼爱他那个金孙呐。现在弟弟竟然要那个东西去杂货店，我觉得有点不厚道。虽然我从小就害怕见到阿童伯，但这样的做法我不赞同，只是见到弟弟一脸得意的样子，我也不忍心苛责他。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带他进屋子里。我叮咛着弟弟，
1: 哦，外面好冷哦，我们赶快进去吧。还有，等一下见到阿公，你不用跟他讲你看到什么，说了什么，知道吗？
0: 话才刚说完，侧门就冒出一个头发稀疏的脑袋，让我吓了一大跳。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6: 剧名：我的爸爸是外星人，由内湖国小郭品勋和品勋爸爸担任演出。

拜师。

0: 长久以来，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
1: 哦，
0: 爸爸到底是不是个外星人呢？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爸爸常常会拿出电脑，皱着眉头，不断地按按键，嘴巴还一直念着。
2: 哦，已经300多封了。
0: 他也常常拿着手机讲话。他到底在做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事要做呢？而且都一定要透过电脑和手机呢？爸爸每天早上都会背着像乌龟壳一样的大背包，再戴上他那帅帅的墨镜出门。
3: 走喽。
0: 我曾经问他公司在哪里，他就说
2: 是个秘密基地。
0: 我心想，那该不会是个外星人基地吧？里面肯定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总有一天我要去探个究竟。

0: 而爸爸晚上回来也常常看起来好累好累。
1: 唉，
0: 这难道也是他的外星人朋友一直找他，才让他这样喘不过气来吗？
2: Oh no！
0: 这一连串的事真的都让我想不透。

0: 在家里，爸爸都会听一些奇怪的音乐。如果你问我是哪一种，就是那种一般人不太常听的音乐。他也常常唱些很难唱的歌。他还会随着音乐跳那种全身不停抖动。
1: 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
0: 这也常让我笑个不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自由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4: 想听故事，
5: 我会写故事，
4: 我爱说故事。
6: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7: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6: ！Prepare time！
7: 哇！
8: 光是七根蜡烛，由文化国小赖云荣担任演出。1234 2234 3234，浅浅看看你的膝盖要伸直哦。每次都爱念我，别人的膝盖也弯起来没伸直啊，老师就不念他。来，现在我们两个人两个人一组，坐在地上面对面，把腿张开，然后小脚碰小脚，小手拉小手，我们来练习。
9: 一二，
8: 都怪妈妈啦，把我的骨头伸得那么硬，不像小珍天生软骨功，不用练习就马上学会劈腿。
9: 犬犬，腿要伸直贴地，看看你的邻居小珍她的姿势。
8: 小珍是小珍，又不是我，他妈妈可以每天载他来跳舞，我阿妈膝盖不好，又不能每天带我来，他来的天数比我多，当然姿势比较好。
9: 小珍，你和犬犬两个人的小手先放开一下，让身体分开一点。犬犬，把腿伸直，膝盖要贴在地上。
8: 对呀，又不是我的问题，就是小珍手拉太紧，才害我腿没伸直。
9: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跳舞就跳到这里，帮忙老师把垫子收好。犬犬有气没力地帮忙收拾垫子后，跟着阿妈回家的路上，嘴里还一直嘀咕着刚才在舞蹈班所发生的事。
10: 我们家犬犬肚子饿不饿？阿妈买了小笼包，犬犬要不要吃？
8: 就是阿妈害我被老师念什么姿势不对，都是阿妈，每次只会说膝盖痛不能走远，明明怕我影响针，一周才两次练习，我的姿势怎么可能比小珍漂亮？
10: 我们家犬犬今天跳舞不开心哦。没关系，今天晚上爸爸会带生日蛋糕回家，帮犬犬庆祝七岁生日，好不好？
9: 路上，犬犬没有回答阿妈半句话，
8: 只是拖着不悦沉重的步伐，远远地落在阿妈身后，看着阿妈一跛一跛的背影。

0: 回到家中，简泉立刻进了房间，把门重重关上。
1: 简泉，简泉，爸爸回来喽！你看看爸爸带了什么回来？
2: 来来来，阿妈来准备准备，是我们家泉泉最爱的巧克力口味。泉泉，快来！
1: 今天是泉泉的七岁生日，
2: 祝我们家泉泉生日快乐！
1: 我们要一口气吹熄七根蜡烛，好，一、二、三，呼！
0: 在蜡烛吹熄的一瞬间，整个屋子变得好安静。泉泉揉揉眼睛，想再看清楚些，但眼前出现的居然是一根微弱的烛光和若隐若现的画面。
2: 祝我们家泉泉周岁快乐！
0: 泉泉听得出来，这是阿嬷的声音，虽然不记得自己过一岁生日时的模样，可是从画面中他看到阿嬷的笑容，看到阿嬷怀中的自己，那种幸福感觉甜甜的暖暖的。当小小的蜡烛慢慢熄灭时，浅浅注意到旁边另外一根蜡烛的燃起，画面也随着出现，正是刚满两岁，活力充沛，不听使唤的他，调皮的跑来跑去。
1: 泉泉，小心，不要跑，慢一点。
2: 哎呀，
1: 妈，你的膝盖怎么办？老人家摔不得。
2: 我们家泉泉没事就好。
1: 快，我们快去医院。
0: 泉泉依稀记得阿嬷的脚伤是在他两岁时发生的。庆祝周岁生日兴奋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渐渐的，他又看到第三根燃起的蜡烛，正是两个小女孩在玩扮家家酒的身影，愉悦的气氛只让身旁的大人更加心疼。
1: 妈，我刚在医院遇到小珍妈妈，她跟我说小珍上次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2: 医生怎么说？小珍可以开刀吗？
1: 医院计划小珍满三岁后就帮她进行两次腿部的骨科手术，假如两次的手术都很顺利，医院相信之后透过复健应该可以矫正他的天生缺陷。
2: 啊，真是太好了，小珍以后走路就不会一波一波，真是太好了。
0: 慢慢的，泉泉好似回想起医院的场景，的确有段时间阿嬷曾带她去医院看过小珍，

0: 就在这时，医院走廊尽头的窗户刮起了一阵风，吹熄了画面。圈圈感到自己的心紧紧的，酸酸的，眼前一片黑，让他不安。他渴望光的引导，烛光再度出现，并且发出圈圈熟悉的嬉笑声。那光牵引着他的心，上前一探究竟。
1: 小珍，换我追你了，你赶快跑。
2: 小珍好棒，整个公园都跑了一圈，圈圈还是追不到你。
1: 阿嬷，小珍变厉害了，对不对？
0: 圈圈朝阿嬷眨了一下眼睛，阿嬷也笑了一下。这是圈圈和阿嬷的小约定，凡事让小珍三分。身为姐姐的圈圈，对于鼓励小珍多走路做复健，用了小珍最爱的这一招，就是假装让小珍赢。天色渐暗，跟小珍道别后，圈圈跑在阿嬷的前面，轻快的脚步点燃了黑夜里的烛光，指引方向。

0: 老师你好，我们家犬犬有个邻居，看我们家犬犬学跳舞，也想来跟老师学，想说可不可以跟犬犬同一班，比较有伴。
1: 老师，我可以和小珍同一组，排在我旁边，我会帮你教他。
0: 对呀，小珍他小时候脚有开过刀，行动不是很方便，就让他跟犬犬一组，不好意思麻烦到其他的小朋友。
1: 小珍十分想往舞蹈班，为了赶上班上的进度，她妈妈每天都带小珍来教室练习。虽然小珍天生条件较差，但是靠着苦练，她渐渐的可以跟上犬犬的进度，也常常被大家称赞。这时犬犬也更加紧脚步，想要有更出色的成绩。犬犬与他的关系慢慢的从小时候的玩伴变成了比较对象。就在犬犬进入六岁时，他的心膨胀，在第六根蜡烛的烛光中，他看到了自己与爸爸的对话。
2: 爸爸，我想考国小舞蹈班。
3: 考舞蹈班？考舞蹈班会很辛苦，不像现在只是去教室跳跳舞。
0: 现在这样跳舞不是很好吗？不用上国小舞蹈班啦。
2: 可是我就想学嘛，老师也说我资质很棒，很有天分，人家不想输给小珍。
3: 爸爸知道犬犬跳得很棒，也很喜欢跳舞，可是国小舞蹈班
2: 就算再辛苦也无所谓。真的，人家很想上国小舞蹈班。
3: 再辛苦也无所谓，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所有老师的要求都会更严格。
2: 就算老师变得很凶也没问题。
3: 爸爸知道了，爸爸再去跟舞蹈教室的老师问清楚。
1: 浅浅笑了起来，他真的很喜欢舞蹈，曾经拥有过简单的梦想，点点挫折的辛苦，在不知不觉中让他变了味，是野心膨胀，心胸跟着变小吗？或许应该向四季变换，看似琐碎模糊，但是一旦想起却历历在目。犬犬的泪水充斥眼眶，那泪水像一条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地往下掉。突然眼前一阵黑，朦胧之中渐渐地出现了光。犬犬好期待第七根蜡烛的燃起，好想看到七岁时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但那熟悉厚实的感觉拉着犬犬，
0: 我们家犬犬要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快一点快一点，阿妈走路慢，你上学会迟到。
1: 睡眼惺忪的犬犬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阿妈，轻声地回答：
2: 阿妈不用急，我会陪你慢慢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自然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小气的富老板，由福林国小的徐玉冷、玉冷爸爸、玉冷妈妈担任演出。

0: 烤鱼店的老板正利落的翻动烤架上沾满酱汁的鳗鱼，鳗鱼吱吱作响，传出阵阵香气。
1: 老板，快好了没？
0: 大排长龙的顾客已经猛吞口水了。口袋饱饱的傅老板有个穷鞋匠的邻居，鞋匠也很想尝尝美味的烤鳗鱼，不过口袋扁扁的他根本买不起，只能在香味飘过来的时候不停地吸着鼻子小声喊着，
1: 好香啊。
0: 这天烤鱼店又传来甜甜的烤鳗鱼香气，穷鞋匠突然想到一个好方法，连忙在口袋里放进两个鲜贝，然后跑到烤鱼店混进等待的顾客中。
2: 哇，最近的鳗鱼好肥哟、哦！
0: 穷鞋匠找话题跟傅老板聊起来。当然咯，我们店里都是挑最肥的呢。傅老板扇着炉火，架上的鳗鱼渐渐滴出油汁，趁着鳗鱼香气正浓，穷鞋匠赶紧拿出鲜贝，吸一口鳗鱼香，咬一口鲜贝。
2: 哇，油脂多么的丰富，肉质啊多么的软嫩，滋味啊多么的甜美。
0: 穷鞋匠一口接一口，就像真的品尝到肥美的鳗鱼。

0: 然而，这样几次下来，傅老板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了。有一天，球鞋匠正在修鞋，傅老板来了，绷着脸递出一张纸条。鞋匠摊开纸条一看，上头写着他到过烤鱼店吸过几次香味，以及该付多少钱。穷鞋匠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傅老板冷冷地对他说：快付钱啊，我好心让你欠了这么久，还只算一点点利息而已呢。
1: 利息？
0: 欠钱当然要付利息呀，你要是不付，我就去告你。穷鞋匠吓坏了。
1: 我只是吸香气啊，我没有吃鱼啊。
0: 傅老板说：香气需要柴火、鳗鱼、酱汁、人工才制造得出来的，这些都是钱呢。穷鞋匠连忙拿出存钱的竹筒，将铜板全倒出来付账。傅老板却说：这些哪够啊。就在穷鞋匠急着快哭的时候，外面一位看热闹的老先生跑去凑在他耳边说了一些话。穷鞋匠露出笑容，拿起竹筒用力。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
4: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3: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3: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有一只兔子耳朵很短，它从小就知道它耳朵跟人家不一样。它每天晚上就问妈妈说，为什么我的耳朵跟人家不一样？妈妈就说，你的耳朵很可爱啊，我很喜欢。短耳兔笑，比昨天还好了一点，可是看到人家笑人就消失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在晒衣服的时候就把鼻子夹起来，秘密就说，你在晒鼻子吗？东东说，没有啦，我听说可以把鼻子夹起来会变长。秘密不好意思地说，如果鼻子可以夹得变长，那耳朵可不可以？东东就请秘密帮他把耳朵夹起来。三天后耳朵红了，可是耳朵还是没长长。秘密就安慰他说，东东不要害怕，有可能你是长耳朵比较慢而已，你长到或许可以长长。东东就一直勉强自己要吃很多的水果青菜。东东长大了，他有长长的脚，跳得高又跳得远，他的身体很白，跟山羊的毛一样白，可是耳朵还是没长长。他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兔子，应该可以想出办法。他就看地上的菜说，爸爸每天都去浇菜，浇耳朵会不会变长，然后他就浇浇看，可是他没变长。找一个最高的树来量，星期日五公分，星期一五公分，星期二五公分，星期三五公分，星期四五公分，星期五五公分，星期六五公分。这是东东生气了，他就包着一个毛巾，连夏天都不可脱下，结果有一个大强风把他吹走了。秘密帮他捡回来，说你管那么多干嘛啦。结果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做一个兔子耳朵的面包。他就带着面包，他说，我的耳朵很棒吧，什么动物都闻到香香的味道，好想咬一口。然后老鹰就来了，他就把他的耳朵给抓了起来，他的耳朵被老鹰抓走，可是兔子还在下面，他跟香菇一样短，那就躲在香菇里面。老鹰就找不到人，他说没有人了，然后老鹰就说他吃过最好吃的兔子耳朵的面包。他就去那边说，兔子，你的耳朵面包好好吃，可以再给我一点，我付你钱。他说好啊，他就开一家饼干还有面包，还有兔子耳朵跟饼干，最多人买的就是兔子饼干。我的故事说完了，谢谢大家。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落跑这一家，尴尬一箩筐。

0: 乌龟，乌龟，乌龟，到底是哪儿像乌龟啦？那只猫头鹰说的是什么话？说我故意装作不在乎，我当然在乎，而且在乎得不得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我得保护自己啊。带着一肚子闷气走回家，天气晴朗，无风无云，但是心情却像是波涛汹涌。我骨头酸痛，皮肉刺痛，手背和小腿都有擦伤，幸好两只脚没断，还能走。我边走边踢路边的小石子泄愤，看行道树不顺眼，看红绿灯不顺眼，就像个被激怒的刺猬，毛毛躁躁地发泄不满。不晓得是因为伤痕累累、衣衫不整的缘故，还是穿着制服在街上行走太过于显眼，沿途商家和路人盯着我的表情都很奇怪，他们眼睛里投射出戏谑玩笑的目光，害我心跳不断加速，脚步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快。遮遮掩掩地回到家，才将门关上，就看见婆婆从我房里探头出来，手里抓着好几件我的衣服和裤子。
1: 哎，你干嘛进我房间？
0: 我大叫，并且慌张地紧紧抓住破掉的裤子。
1: 哎，你的房间？哦，
0: 她松了口气，然后开始打量我。看她的眼神，应该是恢复正常了。谢天谢地，说不定不必送他去警察局，等会儿自己就可以回家去了。
1: 对啊，哎，这里是我家，哎，你拿我和思琪的衣服做什么？
0: 他完全不理会我的话。
2: 哦，你面的伤是安怎啦？哈，啊，是跟人相拍哦。嘿，你的衫跟你的裤嘛拢去用裂破呢。哎呦，看这个形，
3: 嘿，你怕输啊？吼。
1: 谁说的？哎，好了啦，你快点从我的房间出来，我要换裤子了。
0: 他根本没有离开的打算，还继续将柜子里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
1: 哎，喂，你不要随便动我的东西啦。
2: 嗯，哎呦，不是在做酸菜，怎么每件衣服都是臭生米啦？哎呦，
1: 哎，你不要拿出来啦。
2: 嗯。啊，不拿出来怎么洗？啊，趁今天哦，天气很好啊，我赶快洗一洗，到傍晚哦，应该都会搭啦。
0: 婆婆手上抱着一大堆的衣物。
1: 等一下，等一下啦！
0: 我冲到阳台，婆婆已经将所有的衣服都丢进洗衣盆里，水龙头的水正哗啦哗啦的流着。不会吧？今天的运气这么衰，我正要发出哀嚎。意外的，婆婆扔了条裤子给我。
2: 啊，下次打架的时候哈，不要太逞强啊！哦，啊，我帮你留一条裤子，赶快换上吧。
0: 她边说，又边拿着扫帚走回客厅。婆婆都不会觉得累吗？都不会想要休息一下吗？她的体力真好，一点都不像老人家。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没跟老人家相处过，阿嬷住在乡下，我们很少回去，家里年纪最大的就是阿爸，他应该不算老人吧。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来往的年长亲戚，只是偶尔会听到同学们抱怨家里的阿公阿嬷很啰嗦，年纪大行动缓慢，身体又不好，每次生病跑医院都搞得人仰马翻的。但是这个婆婆好像并不属于我认知的那几种，看她一个晚上就能够把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动作显然很利落，而且她明知道这里不是她家，对脏乱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她却继续地打扫其他的房间、厨房，甚至还洗了所有的衣服。为此 我感到实在很过意不去，应该提醒他快点回家了。他的家人想必一定也很着急的想要找他。我跟着他走回客厅。
1: 婆婆，真的非常谢谢你了。我们家里很久没有这么干净了，我和弟弟妹妹都很感谢你。不过现在你该回家咯，还记得回家的路吗？不记得也没关系了，警察先生会帮忙的。要不要等我把裤子换好了，我陪你去。
0: 他好像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只是轻轻皱了一下眉头，双手交叉在胸前，故意岔开话题。
3: 房子很久没有打扫了吧？
1: 是啊，所以非常谢谢你。
3: 啊，衣服都没有洗干净呢，很奇怪的臭味。啊，您同学都没有抗议哦？
1: 没有没有啦，我已经很努力洗了。
3: 啊，这灶坑哦，一层灰啦，很久没有在家里好好吃过晚餐了
1: 哦。那是因为……
3: 哎呀，你们家哦，大人都是去对啦。
0: 他扔了颗炸弹给我，然后在我耳边爆炸开来，脑袋轰隆轰的。这是我最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最不愿意和别人提起来的事。婆婆当着我的面赤裸裸地摊开来，叫我怎么回答呢？又能怎么回答呢？我也想知道我家的大人们到底是怎么了。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为什么不能够像个负责任的大人好好的待在家里，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却又任由我们自生自灭呢？婆婆的话深深刺进我的胸膛，非常痛。我两眼瞪着她，抿着嘴，双手握拳，摆出随时都能够打架的姿态，冷冷地落下一句：
1: 不关你的事。
0: 我的态度并没有激怒他，他注视我好久好久，眼神渐渐地变得温和，嘴角慢慢地松了下来，并且流露出惋惜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也许是让他想起了什么。婆婆放下胸前的手背，叹了口长长的气。
3: 啊，好了啦，啊，讲哈济哦，啊，你到底要不要换裤子啦？
1: 不要。
2: 啊，你这个囡仔吼，你脾气真拗呢，快点脱下来啦，啊，无吼。
1: 好啦好啦，我答应你啦，别再过来了。
3: 对嘛，这样子才乖啊。
0: 被迫之下，只好顺从婆婆的命令。谁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我拎着裤子躲进房间里，站在衣柜前，又听见婆婆从客厅大声地喊着：
2: 啊，顺便吼，把你的衫嘛挖起来啦吼，因为吼你吼实在是吼有够臭的啦。

0: 事情变得有些奇怪，婆婆好像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她帮我的伤口擦药，缝好我的裤子，晾好衣服，打扫完每个房间，又把我拿回来的营养午餐加工加料。那些原本看起来懒洋洋色泽沉闷的菜肴，全都摇身一变成了色香味俱全的料理。我们已经很久不曾在家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阿玲兴奋地像只猴子跳啊跳，贪心地拼命地夹菜，生怕自己没抢到。而我捧着碗的手不停地抖动着，更荒谬的是大脑竟然浮现，婆婆如果能够留下来就太好了这个念头。但我想那应该是阿玲在旁边不断洗脑的缘故吧。
1: 真是太好吃了，如果每天都能像这样那就太好了，真希望以后可以不用再吃便当了。婆婆你真是太厉害了，我总以为营养午餐都是很难吃的食物，哎，好想每天放学回家都能吃到这样的晚餐，还有干净的碗盘。家里好干净哦，厨房好干净，家里的空气总算干净了。
0: 阿玲一边吃饭一边嘴巴说个不停，整间屋子就像飞进一大群麻雀，滋滋喳喳的热闹无比。婆婆听了这些称赞并没有太大的回应，依然安静地坐在一旁用餐。她只吞了几口饭和半碗的蔬菜，便割下手边的碗筷。阿玲的食欲好当然不意外，倒是平常食量跟小鸟一样的思琪默默低头耕耘，居然吃掉了两碗饭。饭后婆婆没有主动提及要回家的事，我也刻意避开不提。虽然思琪暗示过我几次，但是我全假装没看见。我们让婆婆住进阿爸的房间，阿玲说反正阿爸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事情变化

0: 但是思琪似乎并不这么想。原本在台灯下埋头苦读的他，听见笑声之后搁下笔，他眉头深锁，表情严肃的像个糟老头。
1: 让一个陌生人住进家里好吗？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搞不好他是个杀人犯或通缉犯呢，就在无处可藏的时候躲进我们家里来呀。
0: 杀人犯，通缉犯，实在很难将这三个字跟婆婆联想在一块儿。我不以为然地说，
2: 哎，思琪啊，你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吧，他是一个老人家，哎，你说能杀谁啊？
0: 思琪摇头叹气，
1: 你实在是头脑简单。我问你，杀人犯、通缉犯有固定的长相吗？你看电视新闻里的犯人，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路人甲、路人乙是一样的。
2: 哎，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太悲观了啦。
1: 所以呀，才请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太乐观啦。我从来都不觉得会有什么好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你还没有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教训吗？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哦，自家人都靠不住了，更何况是外人呢？别自找麻烦了，我们只能靠自己。
0: 思琪会这么说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几年确实没有什么好事在我们家发生，反倒是衰事连连，老天爷根本没有特别眷顾，还将最钟爱我们的妈妈带走，所以我没有好理由能够反驳。我有些沮丧地说，
2: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你还是去劝劝婆婆回家去吧。要不要请警察先生到我们家里来跟他聊一聊呢？我们自身都难保了，最好别再惹祸上身了。
2: 好吧，我尽量咯。
1: 什么尽量？请你全力配合好不好？务必做到好吗？
0: 思琪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这家伙就是吃定了比我聪明，讲话老是没大没小，功课总是名列前茅，当选过模范生，领回的奖状无以计数，平常沉默寡言，但是只要开口说话总是一针见血。他说这个世界废话太多，无聊事太多，以至于麻烦太多。我不晓得他所指的麻烦是什么，对我来说，眼前这些不负责任的大人所制造出来的问题就是我的麻烦。然而隔天一早，我发现我的麻烦仿佛具有无性生殖的能力，越来越多。

0: 很久很久以前，在那贫穷的年代，有一对孤苦无依的小兄妹，他们是来自阳光草地的马提亚斯和安娜这对小兄妹，他就住在米拉村的坏农夫家。因为这对小兄妹失去了他的父母，坏农夫收容他们是因为他们可以发挥好多好多的用处，小朋友的小手用来工作，好处可是说不尽呢。安娜坐在挤牛奶的小凳子上，哭哭啼啼地对着哥哥马提亚斯说，
1: 我的童年生活不会再有任何乐趣了。
0: 马提亚斯说，
2: 是啊，在米拉村的日子就像谷仓里的老鼠一样灰

0: 定得撑过冬天，到了冬天你可以去上学啊，到时候日子就不会像谷仓的老鼠一样灰暗了。
1: 要是我能活到冬天可以去上学，那该有多好啊。
2: 在那贫穷的年代，小朋友只能在冬天去上学几个星期，冬天会有来自外地的学校老师到村子里教学，老师会待在村子里的小屋，所有住在附近的小朋友就到那儿上课学习阅读与算术。米拉村的坏农夫觉得上学真是再愚蠢不过的点子了，假使可以的话，他真想将小朋友们留在农舍里，不让他们去上学。但是即使是米拉村的坏农夫也没有办法这么做，他可以不许小朋友们碰树皮小船，到游戏小木屋玩耍，或是去最喜欢的隐秘地方溜达，但是他没有办法不让他们去上学。即使他这么做，村里的牧师会找上门来，并且告诉他
3: 马蒂亚斯和安娜得去上学才行哦。

0: 冬天来到了米拉村，大雪纷飞，厚厚的积雪几乎盖过了谷仓的窗户。在昏暗的谷仓里，马提亚斯和安娜开心地手舞足蹈。安娜说，
1: 我竟然活到了冬天，而且明天就可以上学了耶。
0: 马提亚斯说，
2: 哎，谷仓里的老鼠们，米拉村灰暗的日子结束喽。
0: 晚上他们走进厨房，坏农夫说，
3: 哼，上学就上学吧，但是如果你们到了帮乳牛挤牛奶的时间还没有回到家，哈哈，你们就惨了。
0: 寒风阵阵吹来，马提亚斯和安娜冷得脚趾甲冻裂，鼻尖也冻得红红的。终于他们来到了学校，不过他们发现原来学校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有趣。和村子里的其他小朋友围着壁炉团团坐练习拼写当然是很好玩，但是到了第二天，老师就因为马提亚斯没有乖乖坐好而惩罚他。而且到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叶县出门以后，继母就穿上了叶县的衣服，袖子里藏了一把锋利的刀子，来到池边。继母轻声叫着鱼，鱼不知道叫他的人是假冒的，他看到熟悉的衣服，以为是叶县来了，于是鱼就很快地浮出水面。继母一看到鱼，就很快地抽出刀子，用力刺中鱼的要害。受伤的鱼在池塘里翻滚着，挣扎着。继母又挥着刀子，疯狂地刺着鱼。

这时候继母才看清楚这条鱼已经长成一丈多长的大鱼。受了重伤的大鱼一阵剧烈的翻滚挣扎以后，渐渐的一动也不动了。

继母找来几位族人帮忙把大鱼从池塘里抬上来，并且把它煮来吃。哇哦，多么鲜美的鱼肉，多么鲜美的鱼汤呀！大家吃过了鲜美的鱼肉，喝过了鲜美的鱼汤以后，再把鱼骨头埋在粪土里，然后装作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第二天，叶县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匆匆赶回来。他一回到家，就来到池塘边，轻声地呼叫着鱼。叶县不停地叫着鱼，池塘里熟悉的大鱼却始终没有浮出水面来。这时候，叶县觉得事情有些不对了。他仔细查看四周，啊，地面上有一些细细的鱼刺，空气中也飘着鱼的味道。叶县站在池塘边，伤心地哭着。这时候，一个好心的族人把继母杀鱼、煮鱼、吃鱼的过程偷偷告诉了叶县。叶县听到自己养的鱼竟然受到这种遭遇，于是他一个人来到田野上，伤心地哭泣着。这时候，忽然有一个披头散发、穿着粗布衣服的老人从天上降下来。

0: 他安慰叶璇说：“
1: 小姑娘，你别哭，你的继母杀了你的鱼，他把鱼骨头埋在粪土底下。你回家以后呢，就把鱼骨头挖出来洗干净，然后藏在房间里面。不论你向他要求什么，他都能满足你的愿望。”
0: 这从天上降下来的老人说的话是真的吗？于是叶羡停止了哭泣，他回家以后悄悄地挖出鱼骨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再藏在自己的房间里。叶羡想知道老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于是他就对着鱼骨头说：“
2: 鱼骨头啊，鱼骨头，请给我一件美丽的衣服好吗？”
0: 依然，叶羡的房间里真的出现了一件美丽的衣服。哇哦，老人说的话竟然是真的，叶羡看了很高兴，于是他又对鱼骨头说：“
2: 啊，鱼骨头啊，鱼骨头，请再给我几件美丽的衣服好吗？”
0: 叶羡的房间里立刻出现好几件美丽的衣服。哇哦，老人说的话果然是真的。叶羡又对鱼骨头说：“
2: 啊，鱼骨头啊，鱼骨头，请给我一些金银好吗？”
0: 一下子，叶羡的房间里真的出现了金子和银子。叶羡从来没有这么多金子和银子呢。叶羡接着说：“
2: 鱼骨头啊，鱼骨头，请给我一些珠宝好吗？”
0: 一眨眼，叶羡的房间里真的出现了亮晶晶的珍珠和宝石。叶羡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的珍珠和宝石，然而叶羡并不贪心，他不再向鱼骨头要求什么，然后他赶快把鱼骨头藏得好好的。

0: 这一天，族人最盼望的冻节到了，大家都穿上最美丽的衣服，赶去参加庆祝会，谁也不愿意错过这个大日子。继母和她的女儿老早就穿上最美丽的衣服，戴上最好看的首饰，准备去参加冻节。他们出门的时候对叶县说，
1: 哎，你要好好看家哦，知道吗？
0: 话一说完，他们就匆匆地走了。叶县很想去参加冻节，他想了又想，终于决定不理继母的吩咐了。叶县等继母走远了，赶快换上翠鸟羽毛装饰的衣服，脚上穿着金履鞋。鼓声远远的传来了，冻节已经开始了。叶县匆匆地走出家门，赶去参加冻节。火堆已经点燃了，会场上挤满了族人，歌声、笑声、火光、金光，大家手拉手边唱边跳，大家手拉手边唱边笑，多美丽的夜晚呐、啊！多热闹的冻节啊！这时候，继母的女儿在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哎，那不是叶县吗？于是他赶快对母亲说，
2: 哎，你看那个穿羽毛衣服还有金履鞋的人，哎，非常像姐姐哦。
0: 继母仔细地看了看，那个人越看越像是叶县，但是他怎么会有那么华丽的衣服和鞋子呢？这时候叶县也觉得有人在注意自己，于是他决定立刻回家。叶县转身就跑，匆匆忙忙中他掉了一只金履鞋，在拥挤的人群里他一时找不到鞋子，于是他只好匆匆赶回家去。

后来叶县遗失的金缕鞋被族人捡走了。叶县的继母一回家看到叶县靠着大树睡着了，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叶县住的地方就在大海边，远远的可以看到海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岛屿，在一座最大的岛屿上有一个驼汉国。驼汉国非常强盛，统领附近几十座的小岛，临海有好几千里。在冬节上捡到金缕鞋的族人，他带着鞋子来到驼汉国，希望这美丽的鞋子能卖个好价钱。想不到这美丽又奇特的金缕鞋轰动了整个市场，后来有人把它买下来献给国王。这奇特的鞋子引起了国王的注意，国王越看越好奇，这鞋子的主人是谁呢？他长什么模样呢？他在做些什么呢？于是国王就下定决心，他说，我一定要把鞋子的主人找出来。

国王命令宫里的后妃和宫女全都来试穿这只鞋，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是合脚的。这金缕鞋像羽毛一样轻，走起路来竟然没有一点声音。国王越想越好奇，于是他命令全国的妇女都来试穿，但是都找不到穿起来合脚的人。国王越想越觉得奇怪，他认为这鞋子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

0: 于是国王就派人把卖鞋子的人叫来审问。他回答国王说，
1: 哦，这只鞋子是在冻结的晚上捡到的。
0: 托汉国王听了以后，认为鞋子一定是参加冻结的人遗失的。他坚定地说，
1: 我一定要找到鞋子的主人。
0: 托汉国王带着大队人马来到山寨，查访另一只金履鞋的下落，同时也要找出能够穿这鞋子的人。国王的人马挨家挨户的查访，都没有什么结果。后来他们到了叶县家，并且在叶县的房间里找到了另外一只的金履鞋。国王的人马非常高兴，他们请叶县来试穿鞋子。哇，鞋子穿在叶县脚上恰好合脚。于是大家赶快把消息向陀汉国王报告，国王听了非常高兴。叶县穿上羽毛衣，再穿上金履鞋，好像仙女那么美丽。国王就带着叶县和鱼骨头回到了陀汉国。

天，楚汉国王封叶县为皇后，并且举行盛大的婚礼。叶县和国王就过着幸福的日子。

日子过得很快。有一天，托汉国王起了贪念，他不停地向鱼骨头许愿。国王要黄金，鱼骨头就给他黄金；国王要白银，鱼骨头就给他白银；国王要珍珠，鱼骨头就给他珍珠；国王要宝石，鱼骨头就给他宝石；国王要什么，鱼骨头就给他什么；国王要多少，鱼骨头就给他多少。这不起眼的鱼骨头真是宝啊。

一年以后，说也奇怪，不管国王怎么许愿，鱼骨头再也变不出什么来了。托汉国王虽然很失望，但他还是把金银珠宝和鱼骨头悄悄地埋在海边，也许哪一天有需要再挖出来使用它。后来图汉国的军队突然造反了，国王想要把埋在海边的金银珠宝挖出来赏给效忠自己的军队，但他来到海边却发现鱼骨头和金银珠宝都被潮水冲走，怎么也找不到了。国王看了，头慢慢地垂了下来，也眼看了，眼泪不停地掉了下来。后来，陀汉国也消失了。

0: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1: 女王头要断了。
2: 各位同学，今天的班会我们要讨论校外教学的地点。老师希望这次的校外教学不只让同学们可以亲自到户外在大自然中学习，更重要的是老师希望这个地方可以让同学们能够有讨论与脑力激荡。不知道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吗？
3: 老师，我提议可以去动物园玩，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动物哦。
4: 我猜小伟是想去动物园的可爱动物区啦。
3: 哪有啦，你乱说，动物园里面动物这么多，我才不是要去看可爱动物区嘞。
4: 那你想去看什么？去看小羊妹妹哦。
2: 强强，不可以随便开玩笑哦，可爱动物区或是小绵羊你也不见得认识多深，老师也觉得动物园是个不错的建议，大家可以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动物做研究讨论呢。
5: 老师，那我觉得我们去野柳的地质公园好不好啊？
2: 野柳的地质公园，那你愿不愿意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呢？
4: 对啊对啊，什么地质公园，会不会很无聊？那我还是跟小伟去可爱动物区好了。
5: 野柳的地质公园占地很大，大家可以很近距离地观察各种地质形态。我上次跟爸爸妈妈去参观的时候，妈妈还说要想办法救救女王头。
4: 为什么要救女王头？你不是说要去地质公园玩，哪来的女王要断头？
2: 野柳地质公园就是以各种造型奇特的蕈状岩闻名，其中有一个外貌神似女王头的蕈状岩最受游客欢迎，每年会吸引许多游客到这里，就是要看看这颗女王头。野柳一年最高曾经有335万游客造访，大多数人都是慕女王头之名而来。
4: 那为什么要救救女王头？是有人要偷走她吗？
5: 哎呦，当然不是啊，是因为地质公园中的女王头经过不断的风化，所以她的脖子也就越来越细，如果不以外力介入保护啊，女王头最后就会从脖子的地方断掉，就再也没有女王头了。
2: 过去女王头附近并没有围起明显的界限，游客不但可以倚靠女王头拍照，甚至还遭到人为的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我记得是在1983年，女王头被人用利器破坏颈部，那时候利用一样颜色的水泥修补伤痕，不过在临近岩石遭风化褪去后，当年水泥修补的地方反而变成脖子上的一道疤。
5: 不过啊，这几年因为担心人为破坏会加速女王头的断颈危机，所以管理单位在女王头附近围起了封锁线，拍照的人呐，必须要站在跟女王头有一定距离的木栈道上拍照。虽然呐，少了人为破坏，可是来自大自然的力量仍然让女王头颈部一天天的变细。专家说啊，总有一天女王头一定会断掉的。
4: 啊，这么严重哦，那就赶快救救女王头啊。风化就是被石头侵蚀，那就把风挡起来，最好是用那个保护罩，金刚罩，那就万无一失了。
2: 我记得新北市政府曾经委托台大学者执行冻龄计划，希望找到防范蕈状岩风化的药方，同时也曾经执行过岩石补强计划，希望延缓女王头风化的速度。
4: 那现在女王头还在吧？有没有认真保护她呢？
2: 究竟要怎么样保护女王头？是要新建玻璃防护罩防止风化，还是尊重自然让女王头该倒下时就倒下？你们怎么认为呢？
4: 你看我说的跟专家一样哦，用个防护罩就把女王头保存在这个时候，阻绝了自然的风化，那就万无一失了啊。
2: 嗯， 这不光只是地质保育的问题，还牵涉到地方庞大的观光利益。不过环保团体却有不同的意见哦。
5: 我觉得啊，女王头风化本来就是大自然演变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学会尊重自然，而不应该用外力来干预自然环境的变化啊。
4: 可是没有女王头，那我们要去看什么？这样就没有人要来野柳玩了吧？
5: 可是我不赞成干预自然呢。
2: 好了好了，不管怎么样，现在女王头还在，那我们校外教学就到野柳的地质公园亲眼看看女王头，再回来看看同学们的决定会不会改变呢。
5: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盖满了一大片黑丝绒，月亮与星星散发出诱人的光芒，教堂的老挂钟缓缓地敲出12下，蔬果店的老板慢慢地关了电灯，拉下铁门，拖着疲惫的身子踏上回家的路。这时水果店正酝酿着欢乐的气氛，灯光也渐渐地亮了起来。西瓜大王拍了拍肚皮大喊，
1: 时间到了，一年一度的蔬果才艺比赛开始吧。

0: 选手都摩拳擦掌，准备在这次比赛中崭露头角。首先上场的是杨桃先生和香蕉小姐的国标舞《华尔兹》。当宛如王子与公主的两人出现时，立刻引起观众们的欢呼。如诗如画的舞姿配上动人心弦的音乐，大家陶醉在有如仙境般的场景，无不赞叹啊。
1: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永平国小二年一班曾启豪小朋友，今天我要说一个故事，故事的名称叫做《帕拉山的妖怪》。

有一天，白猪鲁鲁从山上滚了下来，他只说了"有妖怪"三个字就昏倒了。

他的头上肿起两个包，腿也摔断了。村子里好多人都来探望他，老村长急着问鲁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鲁鲁害怕地说，有妖怪，昨天晚上我走在帕拉山的小路上，突然听到有噼里啪啦的声音，我发现前面那块大岩壁那儿有亮光，我走近一看，哇，好可怕的妖怪，它有十个人那么高，全身长满尖刺，裂开一嘴大牙向我扑过来。我拼命地往前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差一点我就成了妖怪的猪排大餐。

山上有妖怪这件事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所有村民都开始想办法保护自己，但是倒霉的事却不断发生。老村长说，一定是那妖怪在诅咒我，一定是这样的。平常不听话的小孩这时候都很怕妖怪来找他。爸爸妈妈会说，快去写功课，妖怪都是吃不用功的小孩子。或是说，再不去睡觉，妖怪就要来找你咯。还会说，你在吵，就把你送去帕拉山。就在大家忙成一团乱的时候，有两只陌生的豪猪走进村子里，还到处打听白猪鲁鲁的家。听到他们是从帕拉山下来的，老村长急忙问，山上有妖怪，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豪猪说，妖怪没看到啊，只有一只大白猪在鬼叫鬼叫的。另外一只豪猪说，是啊，我们在大岩壁那生活取暖，觉得有东西靠近，还来不及看清楚，就听到了一声尖叫。一只大白猪冲了过去，包包掉了也不管，我们追不上它，只好把它的包包送来了。原来妖怪只是豪猪的影子，当然更没有什么诅咒了，都是村民自己不小心发生的意外。那天晚上，村民举行萤火晚会，欢迎两只豪猪，妖怪又出现在石头上了。可是大家再也不害怕了。我的故事说完了，希望你们喜欢，谢谢大家。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0: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书生吓一跳，由台北市实践国小一年级小朋友朱艺谋以及艺谋妈妈担任演出。

0: 从前从前有个书生，喜欢喝茶，喜欢作诗。有一天，他灵机一动，提起笔写了五个字：
1: 可以清心也。
2: 啊！
0: 他捂住嘴，免得自己尖叫出来。
1: 我真是天才！
0: 他把这五个字写在茶杯的周围，慢慢转动茶杯。不管从哪一个字开始念，都是一句诗。
1: 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
0: 这是一首回文诗呢，好神奇，随你怎么念都行。
1: 从古到今，除了我，谁能写出这种奇妙的句子？
0: 书生这样一想，就觉得好得意，好兴奋。他拿起扇子，撩起袖子，抓抓胡子，赶快出门去炫耀。

0: 走啊走，走啊走，碰到一个白胡子老先生。
1: 老爷爷，你看。
0: 书生有点没礼貌地拉住人家。
1: 这茶杯多美啊。
0: 老爷爷把茶杯接过来，仔细瞧。
1: 是啊，好白的茶杯啊。
0: 书生说。
1: 您瞧，这上面有句诗呢。
0: 老爷爷张大眼睛。
1: 是吗？可惜我不认识字。
0: 书生叹口气。
1: 真倒霉，找到一个不识货的。
0: 书生说。
1: 没关系，我念给你听，可以清新点。你看，不管你从哪个字开始念都可以哦，奇妙吧。
0: 书生把它念一遍，老爷爷恍然大悟。
1: 哇，太厉害了，这叫回文诗，天下只有我会哦。
0: 老爷爷说。
1: 回文诗我也好想做一首试试看哦。你
0: 书生笑得好开心。
1: 老爷爷抬头看看山，就说了，山好高，鸟在飞，绕着山飞呀飞的。这是什么诗啊？
0: 书生捂着嘴笑。老爷爷一拍后脑勺说，
1: 啊，对了，山高飞鸟绕。
0: 一颗汗珠从书生额头滴下来。
1: 山高飞鸟绕，高飞鸟绕山，飞鸟绕山高，鸟绕山高飞，绕山高飞鸟。
0: 没错，是一首回文诗。书生笑不出来了。老爷爷开心地问，
1: 我做的怎么样？
0: 书生结结巴巴说，
1: 还不错，还要再努力。
0: 老爷爷扶着书生，
1: 你还好吧？怎么脸色发青？我叫我孙子倒茶来。
0: 老爷爷一招手，一个小孩子就从路边提着茶来了。
1: 啊，好漂亮的茶杯。
0: 那孩子帮书生倒茶，
1: 上面有首诗呢。
0: 老爷爷指着书生说，
1: 对呀，是回文诗，从哪个字念都行，全世界只有他会做。
0: 孩子跳着说，
1: 好棒哦，那我也要试试。
0: 他东看看西看看，最后看到路边有一朵花。
1: 好漂亮的花，多美啊。有了，好花开多美，好花开多美，花开多美好，开多美好花，多美好花开，美好花开多，好好玩哦。
0: 孩子拍拍手。
1: 书生张大了嘴巴，吓死人了，连小孩子都会。你们。
0: 老爷爷说，
1: 先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晚上留下来吃饭好了。
0: 过了一会儿，小孙女儿就来叫大家吃饭了。
1: 请快来吃饭，请快来吃饭，快来吃饭，请来吃饭，请快吃饭，请快来饭，请快来吃。
0: 书生颤抖着说，
1: 回文诗，回文诗，这是回文诗。
0: 小孙女儿觉得莫名其妙。老爷爷问，
1: 今天吃什么呀？
0: 从路边的屋子里摇摇摆摆走出一个老婆婆，笑着说，
1: 香菜煎鸡蛋，香菜煎鸡蛋，菜煎鸡蛋香，煎鸡蛋香菜，鸡蛋香菜煎，蛋香菜煎鸡
0: 老婆婆说，
1: 这位先生还好吧，他嘴里怎么一直念念有词。
0: 老爷爷说，
1: 嘘，没礼貌，他可能正在作诗吧，他是个大诗人哦，全世界只有他会作为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
5: 小鼠贝蒂是由王品荣担任，啾啾和妈妈是由徐雨柔担任，肥边是由江庭伟担任，旁白是由吕逸轩担任，

0: 家好，我是小袋鼠贝蒂，我是一只活泼大方可爱的小袋鼠。我和亲朋好友住在澳洲的大草原上，我喜欢在家门前的大草原上跳来跳去，而爱漂亮的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能让皮肤变好的苹果。在家里，妈妈常常对我说，
1: 贝蒂啊，千万不可以到大草原旁的雨林去，懂吗？因为那里有一个大蟒蛇王国，他们是专门在剥袋鼠皮和吃袋鼠肉的。他们的国王肥比恩是一条身长1公里的肥蟒蛇，所以你要小心哦。

0: 弟闭着眼睛在大草原上跳来跳去。
1: 哇，今天天气真好。
0: 贝蒂忽然觉得四周变得越来越冷，所以他停了下来，看了看四周，发现周边都是茂盛的树木，见不到太阳，而且有着阴森的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1: 这里是哪里？我来过吗？这里好恐怖哦，是不是妈妈说的那个恐怖雨林啊？我会不会被肥鞭吃掉？我要找妈妈。
0: 贝蒂急得哭了出来。突然间，一个影子从贝蒂眼前闪过，她吓了一大跳。
1: 你是谁？快出来！
0: 边说边往后退。
1: 啊，好烫！是谁在戳我？
0: 贝蒂后方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2: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来这里？”
0: 贝蒂以为是肥鞭来了，吓得浑身发抖，三魂七魄都差一点被吓散了。他鼓起勇气，大声地说：“
1: 我是贝蒂，在草原上玩时不小心跳进来的。”
3: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低沉的声音突然变轻柔了。
3: 对不起，吓到你了。我是猴子酷酷国的侍卫，我叫啾啾。刚才是由名侦探柯南的边音领结发出的声音。
1: 你怎么会有柯南的领结呀？
0: 啾啾骄傲地说。
3: 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工厂在研发猴子变音器呀。
0: 贝蒂惊讶地说。
1: 哇，酷酷国真先进。
0: 两聊了一会后，
1: 我要走了。
3: 为什么？
1: 天色已晚，我要赶快找回家的路。
3: 但我还想带你去见我们的女王伊丽莎白2008世呢。

0: 来我旁边吧。哦，我忘了问一件很重要的事。
1: 听到肥边的冷笑声，贝蒂突然全身紧绷了起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贝蒂全身冒冷汗，差一点昏倒。
2: 我叫贝蒂。
0: 那你爱吃什么？
2: 苹果。
0: 那正好，我的宫殿里有好几吨的苹果正在找人帮忙吃呢。到我的宫殿，我请你吃，我们走吧。
1: 贝蒂恩心想，
0: 今天有丰盛的晚餐可以吃了。
1: 贝蒂怀疑地说，
2: 可是我要赶快回家了，我妈妈一定在找我。
1: 贝蒂被半推半拉地到了肥边的宫殿。没想到到了肥边的宫殿，贝蒂真的看到一大盘苹果就在他眼前，他一卸下防备就高兴地往前直冲，但贝蒂万万没想到那是一个陷阱。当他跳过去才正要伸手拿苹果时，突然被肥边用身体捆住。贝蒂既害怕又生气地说，
2: 啊，救命啊，放开我。哼，你果然是肥边，所以你会扒我的皮吃我的肉，对不对？你这个坏家伙。
0: 哦，原来你都知道啦。我本来想让你多活几天的，但现在因为你骂我，所以我要马上行刑。各位蟒蛇兄弟们，开始烧木材，先把它熏合了，再扒它的皮。
3: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各位，今天就来吃个大餐吧。

0: 贝蒂，贝蒂，
1: 贝蒂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她慢慢的睁开眼睛，惊慌的喊着：“
2: 是妈咪，我在天堂吗？我死了吗？”“
0: 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草原中央的树下睡着了。”
2: 耶！
1: 开心的在草原上跳来跳去，高声的喊着：“
2: 那只是一场梦，那只是一场梦。”“
0: 你在说什么啊？”
1: 在回家的路上，贝蒂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妈妈。从此，贝蒂谨记着妈妈的叮咛，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哇！
6: 剧名：我的朋友在哪里？由双元国小陈佳怡、
7: 洪冠伦、
8: 孙佩玉、
9: 黄伟哲、
10: 张玉成
6: 担任演出。故事背景：俊翔在最后一个暑假向父母宣告，我要过一个没有补习、没有被安排课程、随心所欲的暑假。我要睡觉睡到自然醒，看电视，打电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俊翔能如意过他的暑假生活吗？暑假前夕的某一天，妈妈看着各补习班、才艺班寄来的广告。
11: 唉，暑假快到了，妈妈又要烧钱了。
12: 哦，不，妈，告诉您一个不用烧钱、包准省钱的方法。
11: 有什么馊主意？快说。
12: 妈妈，今年是我童年的最后一个暑假，拜托不要帮我安排任何补习班、才艺班，我要自己安排生活。
11: 自己安排？说来听听，你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暑假生活？
12: 我要睡到自然醒，看电视，打电动，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保证国中就认真读书了。
11: 真的？
12: 拜托啦，妈妈，我从来没自己好好过暑假生活，求求您啦。您不是说小时候暑假您都不用上补习班、才艺班吗？就今年啦，就这一次啦，拜托啦，拜托。
11: 好啊，你就试试过。

0: 暑假初期，俊祥家里，俊祥坐在客厅沙发上，不停转着遥控器。
1: 倒是把学生按通过你。
2: 哦，无聊耶，怎么都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啊？对了，我去楼下看有没有人。
0: 俊祥拿起篮球，开门就往楼下冲。坐在中庭石椅，东张西望等着。
2: 唉，怎么都没人呢？社区的小孩到哪去了？
3: 小朋友啊，你怎么还在这里啊？大家都去补习了，你不用补习啊？
2: 啊，爷爷好。没有啦，我要去打球了。
0: 俊祥慌张拍着球走出社区，往学校方向走。

0: 咦，怎么都没人？我的朋友在哪里？
1: 突然，操场边的树丛里一片晃动，俊翔好奇地走近，冷不防地掉进一个黑洞了。
0: 啊！救命啊！救命！

0: 俊祥跌坐地上。
1: 哎呦，好痛啊！这里是哪里呀、啊？
2: 你是爱小孩吗？大家把它抓起来！是。
0: 一群手机士兵向前架住俊祥，往牢房走去。

0: 能看见他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自由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属堂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3: 故事一箩筐，给你一箩筐的好故事。

米粒儿历险记，旁白由燕柔姐姐担任，小蚂蚁米粒儿由曹君伟同学担任，紫色精灵由林建富同学担任，蓝色精灵由吴继廷同学担任，绿色精灵由吴佩轩同学担任。

0: 嘿哟，
1: 小蚂蚁米粒儿抱着一块捡来的大蛋糕，急急忙忙地朝家里走去。走着走着，米粒儿发现自己迷路了，
0: 糟了！
1: 米粒儿赶紧放下蛋糕，爬到身旁最高的那一朵蔷薇花上，站在花瓣上朝四周张望。
0: 我的家在。
1: 就在这个时候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条胖嘟嘟的大青虫从树上掉下来，啪的一声，正好跌到米粒儿站在前面的蔷薇花上。蔷薇花瓣被撞得翻了过去，米粒儿也从花瓣上掉了下来。
0: 啊，
1: 掉啊掉啊，米粒儿掉了好久还没有掉到地上呢。
0: 怎么回事啊？
1: 米粒儿心里觉得有些害怕。
0: 我该不会穿过地球到地球的另一边去了吧？
1: 又掉了好久好久啊，米粒儿的双脚终于落到了地上。
0: 这个洞好深啊，我得要爬上一年才爬得出去吧。
1: 米粒儿心里紧张的蹦蹦跳。更让米粒儿害怕的是，他的旁边一左一右的站着两个模样非常奇怪的家伙。

0: 这个情景，敏丽儿拔腿想跑，可是怎么也动不了，她的双脚踩在一个小桶子里，桶子里装满了黏糊糊的蜂蜜。这时候，紫色的虫虫精灵开口说：
1: 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幽灵，我们是虫虫精灵。
0: 蓝色的虫虫精灵很生气地说：
2: 你掉进我的蜂蜜魔药里了，蜂蜜魔药里面掉进了蚂蚁，魔力就会改变了。所以
0: 说着，他一把抓住了米莉儿的手。
3: 不是我的错啊，是一只虫害我摔下来的。
0: 米莉儿用力地甩开那个虫虫精灵，奋力地拔出了腿，迈开大步想逃走，可是脚上沾着蜂蜜，好黏好黏哦。米莉儿没跑几步就被虫虫精灵们给抓住了。两个虫虫精灵拉住他，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大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大餐桌，米莉儿被虫虫精灵们一把拎起来放在餐桌上。这时的米莉儿心里好害怕哦，她浑身上下抖个不停。米莉儿在心里对自己说：
3: 可是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我得勇敢一点，要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0: 过了一会儿，五个虫虫精灵排着队走了进来，

0: 他们的手上都端着一个玻璃杯。
1: 那些杯子里装着的该不会是魔药吧？他们要逼我喝下那恐怖的魔药吗？
0: 米莉儿看了看身后，幸好自己离桌子不远，他悄悄地退了两步，两个虫虫精灵举起杯子，咕噜咕噜地把杯子里的魔药喝下去。他们的衣服立刻变成绿色和蓝色。虫虫精灵大笑着问：
1: 小蚂蚁，我们的魔药神奇吗？
0: 米莉儿吓坏了，另外两个虫虫精灵也把自己的杯子里的魔药喝了下去。他的头部和手也立刻变成紫色和黑色，米莉儿抖得更厉害了。
1: 现在该你了。
0: 一直端着黄色魔药的虫虫精灵站了起来，走到米莉儿的面前。米莉儿吓得心都快跳了出来。
1: 我一喝就会变成黄蚂蚁了，这样我就回不了家了。不行，我得快逃。
0: 米莉儿飞快地转过身，顺着桌角往下爬。
2: 哇，你害怕了，你是胆小鬼。
0: 虫虫精灵们大笑大叫了起来。他们还扑噜噜地吐出五颜六色的舌头，朝着米莉儿做鬼脸。米莉儿生气地站住，她瞪着虫虫精灵，气鼓鼓地说：
1: 我不是胆小鬼，就算我扮成黄蚂蚁，回不了家，也不会当胆小鬼。
0: 米莉儿接过一个杯子，头一仰，咕噜咕噜的就把魔药全都喝进肚子里。
1: 变了吗？变了吗？
0: 米莉儿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不，身体没有变成黄色。可是米莉儿突然看不见自己了。
1: 我怎么不见了？
0: 米莉儿连忙地用手摸一摸自己的身体。
1: 咦，明明还在呀。
2: 哇，
0: 虫虫精灵们也都大叫着凑过来摸米莉儿。
3: 没错，你还好好的，什么也没少，可是你隐形了。
4: 天啊，你帮我们发明了隐形魔药了，太棒了。
0: 哇，虫虫精灵们欢呼着跳起来快乐的舞蹈。之后啊，他们让米莉儿喝了一大杯的牛奶，米莉儿就变回来了。
1: 哈哈，喝了魔药别人就看不见我了，喝了牛奶就能变回来了，这个魔药真棒。我得走了，你们的洞穴很深，我怕我得要爬上一年才出得去呢。
5: 不用担心。
0: 两个虫虫精灵一左一右地拉起米莉儿的手飞了起来。米莉儿不由得地闭上了她的眼睛。

0: 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站在那朵最高的蔷薇花上，那块蛋糕还好端端地放在草地上，而米粒儿的手上还拿着一小瓶黄色的隐形魔药。
1: 太棒了，他们送了一瓶隐形魔药给我，我可以和朋友们玩捉迷藏了。
0: 米粒儿高兴极了。

0: 我们场上的六年级的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今天担任米粒儿的。
1: 我是曹君伟。
0: 然后跟大家说 Hello， 曹君伟。
2: 我是吴继廷。
0: 继廷，谢谢继廷。
3: 我是吴佩轩。
0: 佩轩。
4: 我是林彦夫。
0: 哦，彦夫，谢谢我们场上的四位同学，掌声鼓励，谢谢他们今天的米粒儿历险记。Yeah!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4: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剧名《彼得潘与乌龟》由光复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旁白由 Rex 燕如爸爸担任，彼得潘与乌龟由 Rex 黄燕如同学扮演。

0: 乌龟赛跑输了以后很不甘心，想着，
1: 听说彼得潘是全世界上飞得最快的人，如果能赢他就没人敢笑我了，嘿嘿嘿。
0: 于是他邀请彼得潘来比赛。比赛开始，彼得潘朝乌龟微笑了一下，乌龟贼笑着，
1: 彼得潘一定会输我的。
0: 原来乌龟花大钱买了船票，但是游轮一直没有出发，原来是浣熊大婶睡过头迟到了。这时彼得潘已经在终点了。彼得潘说，
1: 没关系，你下次一定会赢我的。
0: 乌龟说，
1: 哼，当然了，我们再比一次。
0: 乌龟这次订了飞机票，并提醒其他的乘客
1: 不要迟到哦。
0: 比赛这天，彼得潘朝乌龟微笑了一下，乌龟贼笑着，
1: 嘿嘿，彼得潘一定会输我的。
0: 没想到突然天外飞来一颗陨石，不偏不倚，砰，砸中了飞机。这时彼得潘已经在终点了。彼得潘说，
1: 没关系，你下次一定会赢我的。
0: 乌龟说，
1: 哼，当然了，我们再比一次。
0: 乌龟四处向朋友借钱，造了一座大炮。比赛这天，彼得潘朝乌龟微笑了一下，乌龟贼笑着，
1: 嘿嘿，彼得潘一定会输我的。
0: 他把自己塞进大炮里，往天空飞了出去。眼看着快赶上彼得潘了，这时一阵大风吹来，乌龟被吹进了这片森林中。彼得潘朝他喊着，
1: 乌龟先生，乌龟先生，你要去哪里啊？
0: 乌龟落地，龟壳全部裂开了。这时有个樵夫经过，便把龟壳带回去呈给

目不识丁，形容人不识字或是毫无学问。丁比喻极易认识的字。最简单的中文字是哪一个字呢？

唐代有个名叫做张弘敬的人，负责掌管幽州地方的军事。当他前往幽州上任时，当地的百姓们全都满心欢喜地跑到大街上迎接他。可是当大家看到他像大官般舒舒服服地坐在轿子里时，都非常的惊讶。因为当地的将军向来都是和士兵们一起徒步行走，不论是头上顶着大太阳，或是吹着狂风暴雨，都不会仗着自己的地位不同而享有特权。所以当大家见到坐在轿子上的张弘敬的时候，都对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0: 后来张宏进又为了改善当地的民风，要求人民改变原有的习俗，因而引起百姓的不满。加上他的部属韦庸和张宗厚行为嚣张，态度傲慢，经常玩乐到深夜，每次喝醉酒时就会命令大队人马护送他们回家，光是用来照明带路的烛火就照得整条街灯火通明，打扰了百姓的安宁。有时他们看到不顺眼的人或事时，还会胡乱叫骂，甚至对士兵说：
1: 哎呀呀呀，现在天下太平，又没有仗要打，哈哈，你们这些会拉弓射箭的有什么用呢？哈哈，还不如去认识一个钉子来得有用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因为钉这个字是很简单也很容易辨识的字，加上民间称男子为钉，所以当兵的男子也称作钉。如果连钉这个字都不认识，那就表示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懂，等于接近文盲的程度。所以这句话的用意是在取笑擅长打仗的士兵文化水平不高，即使看到简单的钉这个字也认不出来，借此来炫耀自己的知识水准比其他人还高，使得士兵们对于这两个人痛恨到了极点。后来目不识丁这句成语便由此演变而来，由于这句成语带有贬低他人的意味，所以小朋友可要谨慎地使用哦。目不识丁，形容人不识字或是毫无学问。丁比喻极易认识的字。例句是，现代教育普及，已经少有目不识丁的人了。相似词是不识之无，胸无点墨，不识一丁，一字不识。相反词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实验电台。
1: 听小飞的伟人日记，9月7号，居然当上了排长。今天我打算让排长这个工作显出它的重要性。排长除了要收功课之外，还有一项神圣的任务，就是。
2: What's your problem?
1: 就是要安排我们这一排同学清洁教室的工作。Oh? 我们这一排被分派到拖地板和倒垃圾。Oh? 所以我安排一些人拖室内的地板，一些人拖外面的走廊。至于何李罗，既然他这么对不起我，把我的副班长的职位抢走，我只好让他去倒臭垃圾。当我安排完之后，居然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
3: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1: 我愣了一下。我说，因为我很辛苦地安排所有的工作，所以我会继续很辛苦地督导大家的工作。

0: 但是又有人说，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有工作才对呀。
1: Yeah.
0: 到了最后，何里罗提议我跟他一起去倒垃圾。
2: Wow.
0: 大家才开始各自去拿拖把，开始打扫。

0: 我真的是被何丽罗打败了。我好不容易决定要慢慢原谅他抢走副班长这件事情，他竟然还继续把我一起拖下水，要我跟他一起去倒垃圾。50年后的丁小飞，你现在看到这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故事一箩筐，给你一箩筐的好故事。

是棒屁惹的祸，由燕柔姐姐担任旁白，海豚由黄根川校长担任，北极熊由林佑农老师担任，袋鼠由黄云生同学担任，澳洲野犬由吴静婷同学担任，色纹铃木由吴冠仪同学担任。

0: 极地的冰融化得比以往还要快，狼被困在一块浮冰上，载沉载浮地往海中央飘去。驯鹿在前往夏季草原的路上，差一点就被溺死了。而北极熊考虑把它白色的大衣给换掉。
1: 我的白大衣这么白，现在我们的地面不再雪白了，这样很容易暴露我的行踪。
0: 在地球的另一边，动物也忧心忡忡，因为天空不再下雨，草地逐渐消失。
2: 我必须跳得更高，才能获得一点点稀少的食物。
0: 澳洲野犬快抓狂了。
3: 天哪，天哪，这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的身上竟然出现了棕色的斑点？
0: 巨蜥也忍受不了强烈的阳光，全球各地都发出了相同的抱怨。
4: 我们提出严重的抗议。
3: 对太阳的光线越来越强烈了，
4: 我们提出严重的抗议。
1: 是啊，是啊，我们真的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2: 太严重了，雨下的不够多，我们都快要没水喝了啦。
0: 为了找出大气层异常的原因，动物们召开了一场国际会议。动物代表七嘴八舌的发表意见，结果整场会议陷入了一片混乱。
5: 停止，停止，我们这样吵下去也不是办法。
1: 是啊，总要先找出问题，也才能解决它。
0: 于是，海豚被派到世界各地去探听消息。海豚来回穿梭地收集资讯，动物们一一做了分析，结果发现一项惊人的事实。
5: 这是真的。
1: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竟然是放屁惹的祸。
5: 是啊，没想到牛放的屁是导致地球暖化的原因之一。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每个地方都有牛在放屁。
6: Oh no！
5: 他们用尽一生的时间吃草、反刍和放屁，造成了巨大的改变，扰乱了大气和气候的变化。
1: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具有像毯子一样的功能，包裹着地球来维持地表的温度。如果没有这些气体的保护，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将只有-18°C。但是这些气体的浓度如果太高，地球就有如穿了太多衣服而发烧流汗。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因为用电和开车的需求而使用大量的石油等燃料，并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暖化的现象。
5: 除了二氧化碳以外，牛所放的屁也是元凶之一。
6: Oh no！
5: 因为牛是天生的反刍动物，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甲烷。每一头牛平均每天放屁和打嗝，大约排放280公升的甲烷。甲烷所带来的温室效应影响是二氧化碳的22倍。而光是澳洲的牲畜每年排放的甲烷就高达300万吨。
3: 我们有没有办法叫牛不要放屁呢？
5: 当然不行啊，最后的解决办法还是得回到人类身上啊，毕竟爱吃牛肉的人们才是罪魁祸首哦。
0: 1992年的地球高峰会，当年12岁的加拿大女孩瑟文林木在各国领袖面前说出了这段演讲，发人深省。她说了，
2: 你们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让绝种的动物复活吧，已经变成沙漠的地方你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把它恢复为森林吧，如果不知道如何恢复，就请别再继续破坏下去。你们总是说爱我们，那么请用行动来证明。
0: 舒适、方便与物质的享受，经常是以耗费资源为代价，所以生活简单些，地球会更健康的。为了确保还能够拥有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我们应该为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更积极的付诸行动哦。

0: 妈妈的红沙发。我的妈妈在缆车餐厅工作，我常常在放学以后去找她。餐馆的老板乔阿姨就让我在那里打工。我会洗装盐和装胡椒的小瓶子，还会把番茄酱瓶子装满。有一次，我还削完了所有煮汤用的洋葱。乔阿姨每次都说：“
1: 做得好啊，小丫头。”
0: 然后付给我工钱。我把一半的钱放进家里的大瓶子里。这么大的瓶子，要好久才能够装满。

每天妈妈下班回来，从皮包里拿出当天赚到的小费，我数完所有的铜板，把它们通通放进大瓶子里。有时候妈妈回来会有说有笑，有的时候我还没把钱数完，她已经累得睡着了。小费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少的时候他就会很担心。不管怎么样，每一个铜板都会被放进一个大瓶子里。我们坐在厨房里数钱，外婆就坐在旁边哼歌。她常从旧皮夹里拿出钱来，那些是她买番茄、香蕉或其他东西讨价还价省下来的零钱，他们也被放进大瓶子里。等瓶子装满了，我们要用那些钱买一张沙发。是的，一张漂亮、柔软、又大又舒服的沙发，还要套上布满玫瑰图案的绒布沙发套。我们希望有一张全世界最棒的沙发，因为我们的旧沙发被烧掉了。一场大火把我们的椅子、沙发、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那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

那一天，妈妈带我去买新鞋子，我买了凉鞋，妈妈买了高跟鞋。我们从公车站走回家，边走边看路旁的郁金香。妈妈说她喜欢红色的，我说我喜欢黄色的。我们慢慢地走回到家。

0: 家门前停了两辆大消防车，我看到好浓好浓的烟，还有又高又红的火焰从屋顶冒出来，好多邻居围在旁边看。妈妈抓着我的手往前跑，大姨丈看到我们跑了过来，妈妈大叫：“
1: 妈妈呢？妈妈呢？”
0: 我大叫：“
2: 外婆呢？”
0: 大阿姨对我们挥手大叫：“
3: 她在这里，她很安全，不用担心。”
0: 外婆没事，我们找半天才找到我们的猫，她也没事。可是

0: 给我们一张床，那是他的孩子小时候睡的。爷爷拿来他做的一块美丽的地毯，小阿姨帮我们做了一组有红白条纹的窗帘，乔阿姨带来一些锅碗瓢盆和刀叉，表妹把她的玩具熊送给我。外婆向大家说，
1: 你们啊是世界上最好心的人，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幸好啊我们还很年轻，可以从头开始啊。
0: 大家都热烈地鼓掌。

0: 岁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沙发，也没有大椅子。妈妈下班回来脚很酸，她说：
1: 哎呀，真希望家里有一个舒服一点的沙发让我休息。
0: 惠婆想坐下来一边哼歌一边削马铃薯，可是也只能坐在厨房里硬邦邦的椅子上，所以妈妈带回来一个好大的瓶子用来存零钱。现在大瓶子好重，我已经拿不动了。姨丈给我10块钱，我要他把我抱起来才能把钱塞进去。晚饭后，我和妈妈和外婆站在大瓶子前面，妈妈说：
1: 哇，我真不敢相信，哎，瓶子已经装满了。
0: 妈妈给我一些纸，我把钱数好用纸包起来。妈妈休假那天，我们去银行把铜板换成纸钞，然后坐公车去买沙发。

我们逛了四家家具店，试坐了好多张沙发，有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软的、硬的。外婆觉得她好像是童话故事里面的三只熊里的小女孩，坐了这么多的沙发。最后我们终于找到梦想中的沙发，而且有足够的钱买它。我们打电话给大阿姨和大姨丈，他们马上开卡车来载我们和沙发回家。他们知道我们等不及店家送货了。我在卡车上试坐着我们的沙发，车子开动时，妈妈叫我下来。到家以后，我就坐在沙发上，他们把我和沙发一起抬进去。沙发放在窗边，靠近有红白条纹的窗帘。外婆、妈妈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让大阿姨帮我们照相。现在白天的时候，外婆喜欢坐在沙发上和窗外走过的人聊天。妈妈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晚饭后，我挤在妈妈旁边。如果在她的怀里睡着了，她伸出手，正好可以关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白云苍狗，白云苍狗字面的意思是世事变化无常，苍是指灰色，可以使用的方式例如是人世间的事就像白云苍狗般变化不定。

唐代有一个诗人叫做王继友，虽然他的家境非常的贫困，平常只能靠卖草鞋来维生，但是他的为人却很正直，有空闲的时候就会读书写诗来充实自己。不过他的妻子却因为受不了穷困的生活而离开他，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一些不明白内情的人议论纷纷，甚至对他闲言闲语。王继友的好朋友杜甫知道这个状况之后，并写了一首名为《可叹》的诗来安慰他，也借此为他打抱不平，感叹像王继友这么正直的人居然会被误解成一个坏人。这首诗开头第一段是：天上浮云如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意思就是漂浮在天上的云本来像一件白净的衣服，但是转眼间却变成了一只灰狗的模样，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变化无常，人生当中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于是后人就以白衣苍狗来比喻世事变幻莫测，出乎意料之外，后来又演变成为白云苍狗。另外还有一句成语和白云苍狗的意思也很相近，那就是沧海桑田。所谓的沧海是指大海，而桑田则是指种植桑树的田地，也就是陆地。整句成语是从大海变成陆地，又从陆地沦为大海，用来比喻环境改变很大和世事无常。小朋友不妨可以将这两句一起学起来，以后就可以交互使用哦。

0: 白云苍狗，字面的意思是世事变化无常，苍是指灰色。可以使用的方式例如是，人世间的事就像白云苍狗般变化不定。相似词，沧海桑田；相反词，一成不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0: 再见小树林。我的名字叫小绿，我家在大马路旁的小巷子里开了一间杂货店。爸爸妈妈很忙，我又有气喘病，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待在小阁楼里。我喜欢画图，更爱趴在窗台上望着窗外那片神秘的绿。那里原本是一个废弃的工厂，四周被高高的围墙围起来，里面长着许多大树，树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藤蔓，好像一座神秘的森林。虽然一般人进不去，但是里面却好像住了很多动物。白天晚上下过雨或是月亮出来的时候，都会听到不同的叫声。有时候树林里还会传来许多细细小小的声音，似乎在说着什么秘密。我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如果声音很接近窗户，我会静止不动，一直到声音远离才敢大口的呼吸。我天天都在想象树林里到底住着什么动物呢。连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妈妈也常常一边洗碗一边说，
1: 哎，怎么会有幼獾的叫声啊，它应该住在森林里才对呀。
0: 一位常来买东西的阿姨说，
2: 这片树林好美哦，我每次经过啊都忍不住要停下来看一看呢。
0: 妈妈却说，
1: 可是树林太茂密了耶，可能会有什么奇怪的动物出没吧。
0: 我听着妈妈的话，脑海中浮现一个奇妙的画面。晚上等大家都睡着了，动物们从树林里跑出来，在行道树和公园间玩耍。附近山上的动物也会下山来到树林里探险。因为树林和我家只隔了一道墙，天气炎热的时候就会有青蛙在妈妈的洗碗槽里舒服地泡澡，小鸟也常常飞进来吃那些掉在地上的米粒。那只斑纹猫啊，总是大摇大摆地把我家当成走道，爬到屋顶上去晒太阳，甚至还在柜子里生了一窝小猫咪。有一次我一推开阁楼里的门，就发现一只松鼠正坐在窗台上。我紧张地瞪着它瞧，它也歪着头望着我。我们对望了三秒钟之后，它才沿着树枝跑掉了。窗台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种子，大概是它留下来的吧。妈妈捡起种子说，
1: 每棵大树都是从这么小的种子里长出来的哦。
0: 我惊讶地望着这些神奇的小种子，并且把它们种在花盆里，天天浇水，希望它们快快长大。我家因为这片树林而变得很特别，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我决定把它当作我的秘密基地。

秋天的下午，树林里开满了美丽的小黄花，我想去找一些花种子来种在我的花盆里。我拉着绳子沿着围墙慢慢地往下爬，这是我第一次踏进我的秘密基地。我一边捡种子，一边好奇地看着这个神秘的大树林。当我走到大榕树下时，树上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好像有好多只小脚在匆忙地逃跑，吓得我马上地跑回小阁楼。或许这里也是动物们的秘密基地，没有受到邀请就不能进来吧。动物妈妈可能教他们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就像妈妈告诉我的一样，所以我决定不再踏进这个树林了。只要每天望着我和动物们共同的秘密基地，听着神秘的动物叫声，闻着花草的清香，就很开心了。

0: 有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巨大的声音吵醒，房间内射进刺眼的阳光，我打开窗户一看，树林中的大树和花草几乎被砍光了，挖土机在阳光下挥舞着怪手。我又震惊又生气地冲到楼下，看到被砍下的树枝凌乱地堆在一起，平常随风飞舞的叶子全散落在地上了。我生气地问砍树的工人，
1: 为什么要砍树？
0: 旁边的老板却说，
2: 哎呦，这里要盖大楼了，这些树啊会挡住我的招牌呀，这样我要怎么做生意呀？
0: 我双手护着最后一棵老榕树，
1: 不准砍树。
0: 老板用力地踢着这树干，
2: 这又不是你家，
1: 这是我们大家的。
0: 我气得双手发抖，他们把我又推又拉地拖出去。妈妈跑过来抱住我，
3: 小绿小绿，你发生什么事了？
1: 不见了，我们的秘密基地不见了。
0: 我又哭又叫地躲回小阁楼。那天晚上我画了一张又一张的画，但是我的心还是无法安静下来。挖土机的声音天天在耳边响起，钢筋水泥架起了一只超大的怪兽，眼中的绿消失了，风中闻不到绿草的清香，黄色花雨不再飘落。我默默地把窗帘拉上。那年冬天，我的气喘病又发作了，每天只能窝在小阁楼，望着窗外巨大的黑影，我的心也慢慢地被那阴影包围起来。

一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听见窗外传来熟悉的声音。我拉开窗帘，看见窗台前的小花盆冒出许多小小的绿芽，在阳光下闪耀着亮光。我仿佛又看见从前窗外的那一片绿。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老猫捉老鼠。一只老猫因为年老力衰，捉不到老鼠。有一天，它坐在太阳底下想，肚子真饿啊，该用什么办法捉老鼠呢？结果他找来一个破枕头，把自己装进去，然后吊挂在米仓大门后的木桩上，好让老鼠误以为他死了，就会放心地跑过来，他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老鼠了。但是一只鼠伯伯在猫爪达不到的距离外仔细观察后，对其他的老鼠说：
2: 注意呀，离远一点，我这辈子看过各式各样的袋子，但是从没有看过装有猫头的袋子啊。
1: 鼠伯伯转身对老猫说：
2: 你就吊在这儿吧，猫夫人，你爱钓多久就钓多久，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上你的当啊。
1: 老猫抓老鼠，这个故事是告诉人，经验和观察才能累积实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小火车坐到了，由三名国小杨可文和可文妈妈担任演出。

嘟嘟，轻呛轻呛，小火车隆隆地坐在铁轨上。它是辆开心的小火车，因为它满载着快乐。所有的车厢里都装满了小男孩和小女孩喜欢的东西，有动物玩偶，脖子很长的长颈鹿，泰迪熊和一只象宝宝，还有蓝眼睛金色卷发的娃娃，以及世界上最滑稽的玩具小丑。有些车厢里装的是玩具火车、飞机、陀螺、拼图、书，只要是小朋友想要的通通都有。不止这样呢，有些车厢里还装满了要给小朋友吃的好东西，大颗的金黄柳橙，红彤彤的苹果，香醇牛奶，新鲜菠菜，还有当作餐后点心的薄荷糖和棒棒糖。这列小火车正要把这些好东西送去给山那边的乖小孩，他喷着烟，开心地向前进。但是，他突然停住了，完全没办法再往前走一步。他试了又试，轮子就是不转了。如果山那边的乖小孩没有玩具玩，也没有好东西吃。

0: 来了一辆闪闪发亮的新型火车头耶。滑稽的小丑跳出火车说，我们找他帮忙吧。所有的玩偶和玩具们都一起大喊，
1: 闪亮新型的火车，拜托帮我们把火车拉到山的那一边好吗？我们的火车头坏掉了，如果你不帮我们，山那边的小朋友就没有玩具玩，也没有好东西吃了。
0: 但是闪亮的新型火车头说，要我拉你们，我可是载客火车头呢，我才拉了一大列的火车越过山头，有舒适睡铺的卧车，有服务生的餐车，还有豪华客车，要我拉你们这些东西，哼，我才不要。他喷着蒸汽驶向扇形火车库，那是所有火车头休息的地方。小火车、玩偶和玩具们都好难过。这时小丑大叫，载客火车头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火车头，又来了另一辆火车头，这辆又大又强壮哦，我们找他帮忙吧。玩具小丑挥挥手上的旗子，强壮的大火车停了下来。
1: 大火车头，拜托拜托，帮我们把火车拉到山的那一边好吗？我们的火车头坏掉了，如果你不帮我们，山那边的乖小孩就没有玩具玩，也没有好东西吃了。
0: 但是强壮的大火车大吼说，我是载客火车头耶，我才拉了一列大型机器的火车越过山头，那些机器是用来印制报纸和书给大人读的，我可是非常重要的火车头呢，才不要拉你们这些东西。小火车好难过好难过，玩偶和玩具们都快要哭出来了。但是玩具小丑大喊，又有一辆火车头过来了，是个蓝色小火车头，很小一个，也许它会帮我们哦。蓝色小火车头轻呛轻呛开心地走过来，一看到小丑的旗子，它很快就停了下来。发生什么事了朋友们？它亲切地问。
1: 哦，蓝色小火车头，帮我们把火车拉到山那一边好吗？我们的火车头坏掉了，如果你不帮我们，山那边的乖小孩就没有玩具玩，也没有好吃的东西吃了，拜托拜托，蓝色小火车头帮帮我们好吗？
0: 蓝色小火车头说，我很小，我的工作只是在吊车厂调动车厢，我从来没有爬过山耶。蓝色小火车头抬头看见玩偶们眼睛里的泪水，他心想，如果他不帮忙，山那边的乖小孩就没有玩具可以玩，也没有好东西可以吃了。于是他说，我想我可以，我想我可以。然后他把小火车的车厢勾到自己身上，他使劲地拖拉拉拖，慢慢的慢慢的，火车往前进哦。玩具小丑跳下火车，娃娃和动物玩偶们都笑了，并且大声地欢呼，嘟嘟请抢，嘟嘟请抢。蓝色小火车头往前走着，我想我可以，我想我可以，我想我可以，往上往上，加油。小火车越爬越快，越爬越快，终于他们爬到了山顶上，城市就在底下的山谷里。
1: 万岁万岁，好心的蓝色 火车头，因为你帮了我们城市里的乖小孩，都会很开心的。
0: 蓝色小火车头微笑着，他缓缓地喷着烟走下山，嘟嘟的声音就好像在说，就知道我可以，就知道我可以，就知道我可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即马在咧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哼，只要再过几天，我就会变成三步上篮的高手了，你们等着瞧。

0: 每天下课都不断的自我练习，
1: 先压低姿势，快速的运球到篮下，踏出右脚，然后双手抓住球，左脚配合节奏，用

0: 嘿嘿，我终于学会了三步上篮的步伐。
1: 不错哦，练习很久了吧？你的步伐已经正确了，现在来试试边运球边上篮吧。记住，手腕不要用力，轻轻地投出去啊。
2: 不对不对，这样不会进的。
1: 对呀，你投得太用力了。
0: 怎么这么难呢？我明明就照着主将的方法去做的。主将，是不是还有别的秘诀呀？再这样练下去，到了比赛的时候，我一定一球都投不进的。
1: 放心啦，这离星期天还有时间呢，你继续练习，一定会进步的。
0: 可是人家想赶快学会啊，快告诉我秘诀嘛，好不好啦？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4: 灯塔男孩瓶中信。

乔蒂的家是一座灯塔，灯塔里有圆拱形的屋顶和环形的玻璃墙。太阳下山之后，照射灯会从屋顶射出光芒，照亮整个海面。有时隐在夜色中的灯塔会发出警报声，这表示海面上起雾了。乔蒂在睡梦中听见了，觉得很安心。

0: 爸爸老是说，
1: 浓雾啊，会害水手在海上迷失方向。
0: 乔蒂却觉得浓雾像魔术师把所有东西变不见了。

乔蒂只有一个朋友，大海。他和大海彼此交换礼物，大海送他龙的颈骨、大蜥蜴的爪子，还有满是坑洞、形状像鸟嘴的木头。乔蒂送大海一个个装了信的瓶子，瓶子有玻璃的、塑胶的、纯白的，瓶盖也有好多种，有软木塞、弹簧盖、塑胶盖。乔蒂在找到的各种纸张上写字，所有的纸上面写的都是同一句话。大海另一边有人吗？他没收过回信，或许大海另一边根本就没有人吧。

大海为了安慰乔蒂，在海滩上留下了许多小石头，有些带着粗细不同的白色条纹，有些则带点粉红色。乔蒂捡起一颗石头，轻轻抚摸，把条纹当五线谱加上音符，接着他朝大海再丢出一个小瓶子，瓶子里面的纸条还是同样的问题：大海另一边有人吗？

0: 有一天，乔蒂走到灯塔外面收衣服，他听见叮叮的声音，有东西轻轻撞击着灯塔底下的水泥台，那是一个红瓶子，瓶子里面有一张纸条。
1: 我叫欧西安娜，住在大海的另一边。
0: 乔蒂好开心，海的另外一边真的有人。不过欧西恩娜听起来是个怪名字呢，爸爸说那是法文，意思是大海。

0: 条地走到地窖里，找了一个黑色酒瓶，把纸条装进去。
1: 嗯，我叫乔蒂，住在灯塔里哦。
0: 他跑到提案的尽头，把瓶子用力丢进海里。接下来便是等待。几个月、几年过去了，一封封的信随着海流飘荡，呼东呼西，但最后总是会到达乔蒂的手上。每封信都装在一个红瓶子里。欧西恩娜也住在灯塔里，就在大海的另一边。

0: 本姓的日子里，乔蒂查字典学会许多法文字，汪洋、地平线、星辰。有一天，乔蒂把牛奶瓶丢进海里，瓶子里的信上写着：
1: 我去找你了。
0: 乔蒂收拾好行李，搭上船，航向地平线，航向大海另一边的白色灯塔。欧西恩娜站在岸边等着乔蒂，要不是海水的动向捉摸不定，没办法确定乔蒂能不能在出发前收到信，他会再写一封信，装进红瓶子丢进海里，信上写着：
2: 好，我在这里等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从前，有一位国王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但不论衣服多么美丽，国王总是不快乐。于是张贴布告说，
1: 如果有人能做出让国王快乐的衣服，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0: 这天来了一位裁缝师，他说，
1: 我可以做出您想要的衣服，但是请先给我买做衣服布料的钱。
0: 国王说，
1: 没问题。
0: 于是裁缝师将这些钱给了穷人，并且告诉他们，
1: 这是国王要给你们的。
0: 过了几天，国王问裁缝师，
1: 衣服做好了没？还要再多给一些钱哦。
0: 国王又说，
1: 没问题。
0: 而这些钱又被裁缝师拿去帮助穷人，就这样连续给了好几次钱。最后国王忍不住跑去问，
1: 到底好了没？会不会是在骗我？做好了。
0: 只见裁缝师拿了一件破衣服给国王穿，并告诉国王说，
1: 您只要穿上它到各处逛一逛，这样您便会觉得很快乐。
0: 于是国王不甘愿地穿着衣服出去了。人民看见国王穿着破衣服都觉得很惊讶。突然有人跑出来跟国王说，
1: 这是我家最漂亮的衣服送给您。
0: 另一个人说，
1: 这是我家最好看的帽子送给您。这是我手盖也口把上好你，我就会有一双多的袜子和鞋子，我回去拿给您。
0: 就这样，国王越走身上的衣物也越来越多，而心里也越来越高兴。等国王回皇宫时，不仅身上全都是人民送给他的帽子、衣服和鞋袜，后面的士兵还扛了两箱衣物回来。国王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想要知道裁缝师是怎么办到的，裁缝师说，
1: 是我将您给我的钱送给您的人民了。
0: 于是国王领悟道，
1: 只要能帮人民解决困难，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快乐的。 Yeah!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试验电台。

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酷，他什么都不怕，连大野狼都吓不倒他。他一跳可以飞过月亮，还会走钢索，而且不会掉下来。他敢和巨人摔跤，参加父亲运动会的时候轻轻松松就跑了第一名，这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酷。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泳的时候像鱼一样的灵活，像大猩猩一样的强壮，也像整天笑眯眯的河马一样的快乐，这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酷。

高又大，看起来像栋大房子。有时候它又很温柔，就像我的泰迪熊一样，它像猫头鹰一样的聪明，不过有时候也会做点傻事。这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酷。我爸爸是个伟大的舞蹈家，也是个了不起的歌手，他踢足球的技巧棒呆了，还常常逗我哈哈大笑。我爱我爸爸，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地球弯弯腰，圆圆与静静。

圆圆的妈妈发觉最近圆圆总是一副无精打采魂不守舍的模样，问她怎么了，却又支支吾吾不肯说明。圆圆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每天高兴快乐的上学，回家后又拉着妈妈兴高采烈说着学校里发生的事，一箩筐又一箩筐，说都说不完呢。因为圆圆永远都是故事的主角，话题总是围绕着她，而这都要归功于圆圆家族的特异功能。无论距离多远，即使远到青山顶头白云尽处，更或是远到嫦娥居住的月亮、牛郎织女会面的星空。

小小年纪就把天赋异禀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大家都说圆圆将来一定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一直以来，圆圆也已成为全宇宙最顶尖的探险家自诩，每天高高兴兴上学，快快乐乐回家，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而最近学校来了一位转学生，改变了这种状况。远远起初不以为意，一段时间以后，远远发觉大事不妙。转学生名叫做静静，虽然不能够像远远能够看到很远很远的事物，却可以看到很近很近一般人无法看到超级近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吧，他会告诉你头发尾端的分叉是左叉左还是右叉右，他甚至还可以告诉你躲在爷爷奶奶皱纹山谷里的岁月丛怎样啃食爷爷奶奶的年轻岁月。静静没有来以前，学校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稀奇古怪的事永远以远远为中心，静静来了以后，以远远为焦点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少。

0: 有时候甚至变为零，远远觉得很不是滋味，但是碍于长辈的教训又不好说些什么。远远的爷爷常常说，
1: 我们是看远的人，心胸啊一定要开阔。
0: 爸爸也说，
2: 心胸越开阔才能看得越远啊。
0: 爸爸的话没有错，远远发觉只要他一有嫉妒静静的心，就再也看不清远处山头白云的流动，或者是青山森林上精英的飞翔。一旦生心恨意，轻则眼睛开始变花变黑，即使近在眼前的桌椅都看不清楚，重则整天无法闭眼，根本无法休息，累得眼角长出一条条可怕的泪虫。远远害怕死了，
3: 哼，我到底该怎么办？
0: 每天远远都问自己好几遍这个问题，想告诉爸爸，又怕爸爸骂，说他心胸不够宽大；想请教爷爷，也怕爷爷笑，笑他小小年纪就学会怀疑，难怪会长出泪虫。
3: 哼，我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静静的日子也不好过，不是圆圆想的那样。最近频繁发生在静静周边的事，没转学以前就已经发生过了。静静就是因为生活不堪其扰，想过正常的日子，所以不停地转学，最后转到远远的学校来。出来的时候，虽然还是避免不了同学们异样的眼光和好奇的追问，但是因为有远远的存在。

0: 同学们好奇的程度没有以前那么剧烈，让他省去不少麻烦。
1: 我应该谢谢远远的帮忙。
0: 日子安静下来以后，静静惦记着要和远远见上一面，好好畅谈一番，感谢他的存在和分忧。可惜各忙各的，总是没有办法见面。

0: 在一个明亮美丽的下午，静静终于在学校进乐坛的路上遇到了远远，两个人彼此细细打量着对方，心中不由升起一股相见恨晚的感觉。静静觉得远远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看得又远又清楚却不骄傲。远远也觉得静静真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看得够细够明白却不自豪。
1: 哎，你好，我是静静。
2: 你好，我是远远。
1: 哎，听说你能看得远又清楚，什么都难不倒你，你真了不起呀、啊！
2: 哪里哪里啦，也不是什么都看得见，像眼角的泪虫啊，和皮肤山谷里的岁月虫，我就看不见，你才了不起呢！
1: 啊，不不不，你太抬举我了。看得到泪虫和岁月虫并不是什么好事哎，每次我说出他们的存在和位置，身体的主人就伤心得不得了，我实在不想看到他们伤心的模样。
2: 嗯，说的也是哎，我也不想每次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说出来破坏了美感。
1: 哦，怎么说？嗯，能举个例子吗？
2: 例如围绕在土星周围的土星环呢，其实只是一层层的冰块和石头，又像是美美的月亮玉盘，说穿了根本就是一块反射太阳光的大石头。
1: 嗯，看得太清楚有时反而把美感都破坏掉了，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哦。
2: 哦，你看得这么近也有这种问题吗？
1: 怎么没有嘛？
2: 嗯，那说来听听啊。
1: 嗯，你知道吴大美人吧？大家都说她美得令人无法逼视，事实上也好啦，的确如此。在我眼里啊，吴小姐的脸又是坑又是洞，哪里称得上美啊，根本就是一个丑八怪，令人无法足看。可是啊，哎，这些话我能说吗？
2: 嗯，是不能说。
1: 所以咯，那你一定能了解我的痛苦咯。
2: 嗯，这一点啊，我完全认同，甚至于我还比你更惨呢。
1: 哎，真的吗？大家都说你很快乐。
2: 哼，快乐啊，是装出来的。如果连我也每天愁眉苦脸地过日子，那别人怎么办啊？
1: 的确哦。哎，不过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觉得比我还惨呢、啊？
2: 如果啊看到趣事妙文不能说出来，你觉得我会快乐吗？
1: 哦，哎，有什么趣事妙文是不能说出来的呢？
2: 哎，多得很呢，你想听听吗？
1: 嗯，
2: 当你半夜里看到月。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5: 我想听故事，
6: 我会写故事，
7: 我爱说故事。
8: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9: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0: ！Prepare time！
9: 哇！
11: 小虫找家人，由立山国小陈冠伟和冠伟妈妈担任演出。

0: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花园里，从一片翠绿的叶片上传来嘣的一声，一只小虫子探出头来，
1: 肚子好饿哦，让我先饱餐一顿吧。
0: 小虫不停地吃着叶片，直到肚子再也装不下。
1: 好吃好吃，吃饱了有力气，我可以去找家人了。
0: 这时飞来一只穿着红色礼服的瓢虫小姐，小虫问道，
1: 小姐，请问你有看到我的家人吗？
0: 瓢虫回答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去问花园里最有学问的知了先生。
1: 请问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他呢？
0: 就让我载你一程吧。说完，瓢虫便用它的脚抱起虫子飞向天空。

0: 了，他就住在这棵大树上。我要走了，祝你好运。瓢虫说完便飞走了。
1: 请问树上有人吗？
2: 是谁啊？
0: 从茂密的树叶中走出来一位看起来很有学问的先生。
1: 请问知了先生在吗？
2: 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知了先生，请问您知道我的家人在哪吗？
2: 我看你的身材走路的样子都跟蚯蚓很像，你要不要去问问蚯蚓先生呢？
1: 可是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他呢？
2: 简单，只要从这里滑下去，看到地上有一颗颗的小土球就可以找到了。
1: 真是太谢谢您了。
0: 虫子满心期待地从树上滑到地面，他找到一颗颗的土球，于是高兴地大声问道，
1: 请问蚯蚓先生在吗？
3: 是谁在钓我呢？
0: 从地底下传来回答的声音，
1: 您好，我在找我的家人，有人说我跟您长得很像，也许我们有亲戚关系。
0: 这时从地面上装出一颗光溜溜的头。
1: 是吗？可是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我住在土里，你住在……我住在叶子上，因为我吃叶子。这就对了，我建议你去问问瓜牛，因为它常在叶子上爬来爬去，也是吃叶子的。太好了，他一定就是我要找的人，真是太谢谢您了。可是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他呢？
3: 往前走，经过两株玫瑰花，你就会看到一个大草丛，去那里找吧。
0: 好不容易来到大草丛，找到了瓜牛，可是答案仍是
1: 不知道。
0: 伤心又疲倦的小虫，他再也提不起劲来找家人了。回到自己的叶片上，每天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偶尔看到飞过的蜜蜂蝴蝶，让他好羡慕，心想
1: 我好想像他们一样飞翔，想到哪就到哪。
0: 这一天小虫吃饱后竟沉沉睡着了，而且一动也不动，一睡就是7天。

0: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花园里，从一根细细的树枝上传来嘣的一声，一只即将羽化的蝴蝶探出头来。接着是它的身体翅膀，它停在树枝上稍作休息。晨曦中，它展开翅膀飞向向往已久的蓝天。这时从花丛里飞出了一只、两只、无数只的蝴蝶。终于
1: 小虫找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如果地球停止转动，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很远很远的银河系，有一群肩负正义使命的绝地武士，对抗着帝国邪恶的黑暗势力。捍卫地球、宇宙、银河系之间的和平，帝国邪恶大军策动多次的侵略行动，企图扰乱宇宙星球间的秩序，地球正面临着威胁，危机四伏。

0: 我帝国指挥官第248次的侵略地球计划终于要成功了。
1: 哎，伟大智慧又邪恶的指挥官，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这次一定能够扩展我们的黑暗势力，迈向我们统一全宇宙的大业。
2: 迈向统一全宇宙的大业？哪有啊，明明前面的247次都马失败了。
0: 是谁在说什么呀？我没听清楚。
1: 没有指挥官呐、他是说我们吸取前面247次的经验之后，这一次啊，绝对肯定必然一定会成功。
0: 太好了，你看看，这一次这个计划实在太完美了。
1: 你看看你，别乱说话啊。
0: 很好很好，那么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是。
0: 好，太好了，哈哈哈！现在我要赶快按下这个钮，太好了！哎，干嘛不问我这一次的计划是什么呢？
1: 对，伟大智慧又邪恶的指挥官，请问这次的计划是什么啊？地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哎，虽然我不想跟你们这些小士兵们说太多，浪费我的时间，不过为了让你们学一学也好，我就告诉你们吧。这个计划是

0: 这个计划是。这个计划是。
1: What's your problem?
0: Oops. 让地球完全的停止转动。停止转动。停止转动。停止转动，停止转动，停止转动，停止转动，停止转动。哎，掌声呢？
2: 哦耶！
3: 伟大、智慧又邪恶的指挥官，你太厉害了！
4: 哇哦！
0: 如果地球停止转动，那么白天的地方将永远是白天，晚上的地方也会永远是黑夜。
3: 那不管我们怎么睡觉，醒来都是晚上啊。那就不用起床上班上课啦。
2: 指挥官，你看那边。
0: 我还没有说完呢，你给我好好听着。
3: 对嘛。
2: 哦，是。
0: 接下来面对太阳的另一边，温度就会越变越高。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就会一个一个干枯死亡。
3: 哇，好热。
0: 还有更精彩的。面对太阳的另外一边，温度会渐渐变冷。
3: Oh my!
0: 地球上的动物、植物都将会冷死。
3: 哦，好冷哦！
2: 这指挥官，那是这样的。
0: 哎呀，你吵死了！我还有一个没有讲完呢。
3: 哎，你闪远点去啦！
2: 哦，是。
0: 最后这个最厉害，哎，仔细听哦。因为两边面对太阳和背对太阳的两面，因为温度差就会产生压力差。这样的压力差会往太阳那个方向刮起强大的风。强大的风将会造成地球极大的灾害。
3: 伟大、智慧又邪恶的指挥官，这实在太帅了。
0: 好，废话不多说，我现在要按下按钮，准备开启开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动呢？奇怪。
2: 请问我可以说了吗？
0: 哎，有什么事你快说，不要耽误我的统一大业嘛。
2: 就是啊，刚刚那个神力女超人来这里，把机关都破坏光了呀。
0: 什么？为什么你现在才说？
2: 啊，每次要说的时候，你都生气叫我闭嘴啊。
0: 你给我滚！
3: 我是世纪无敌超级神力女超人，呀比。

0: 背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经有2年多了，我最不能够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
1: 唉，事已如此，不必难过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到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天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0: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一位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踌躇了一会儿。其实那年我已20岁，北京也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
1: 哎，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以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0: 他给我剪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了，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的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是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
1: 爸爸，你走吧。
0: 他往车外看了看说，
1: 我去买几个橘子，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哦。啊、哦！
0: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我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旁，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了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了下来。

0: 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在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了一会儿说，
1: 那好，我走了，到那边来信哦。
0: 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
1: 进去吧，进去吧，里面没人，快进去吧。
0: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而我的眼泪又来了。

0: 近几年，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靳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道：
1: 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0: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就很感谢汉如文教基金会有这次的机会，那能够让我们
2: 我觉得啦会更珍惜，在身体上更多不便的人更多，我们更应该要珍惜现在。
3: 谢谢言语的礼物，还有也谢谢基金会
4: 有您的参与和奉献，让我们更了解爱，并且把爱传出去。温馨快递，一个传递爱与社会温暖的节目，汉如文教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5: 你们今天早上在干嘛？
6: 整理物资。
5: 哦，整理物资，你现在这一箱是什么东西？
6: 这个是
7: 好的
5: 东西
6: 是
5: 有很多，介绍一下你。
7: 有娃娃，
5: 好的，
6: 娃娃，
7: 还有杯子，
5: 三件套，丝袜，
7: 哦，
5: 还有。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人家没有用，很可惜？
6: 对。
5: 那你们这些东西要准备拿来做什么？
6: 买卖。
5: 哦，那你觉得这个相框应该卖几块钱？
7: 十块或二十块。
5: 十块或二十块。那你们觉得分类物资好不好玩？
6: 好玩。
5: 好，谢谢。
4: 有杯子，有丝袜，相框一个十块钱。这些声音，这些小老板们，你没有听错，这群呢都是年纪仅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在花莲县寿丰乡的五味屋这间二手铺子，由孩子们四处募集二手物资，在这里学习整理物资、标价、固店，贴心的服务每一位到这里落脚的游客。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欢迎您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和我们一起共度这美好的夜晚，收听我们温馨快递的节目。今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准备好跟着我们启程，把梦想的翅膀打开，接受这温馨的讯息呢？我们今儿个要来到一个好美好处。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蝌蚪的诺言。在柳叶碰触水面的地方，一只蝌蚪遇见了一只毛毛虫，它们深深地彼此对望，然后陷入爱河。毛毛虫是蝌蚪的小彩虹，蝌蚪是毛毛虫的黑珍珠。蝌蚪对毛毛虫说：
8: 我爱你的一切。
4: 毛毛虫对蝌蚪说：
9: 我也爱你的一切，答应我，你绝对不会改变的哦。
4: 蝌蚪说：
8: 好，我答应你。

0: 不过就像天气变化一样，蝌蚪并不能够遵守他的诺言。在见面的时候，蝌蚪长出了两只后脚。毛毛虫说，
1: 你不守信用，
0: 蝌蚪哀求着。
1: 原谅我吧，这不是我的错，我不想要这两只脚啊，我只想要我的漂亮小彩虹啊。
0: 毛毛虫说，
1: 我也只要我的闪亮黑珍珠，答应我，你绝对不会再改变好不好？
0: 蝌蚪说，
1: 我答应你，

0: 过就像季节变化一样，在见面的时候，蝌蚪长出了两只手。毛毛虫哭着说：
1: 这是你第二次不守信用。
0: 蝌蚪苦苦哀求：
1: 原谅我吧，这不是我的错，我不想要这两只手，我只想要我的漂亮小彩虹啊。
0: 毛毛虫说：
1: 我也只要我的闪亮黑珍珠，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

0: 不过就像世界变化一样，蝌蚪并不能够遵守他的诺言。在见面的时候，他的尾巴不见了。毛毛虫说，
1: 你骗了我三次，这次我的心都碎了。
0: 蝌蚪说，
2: 可是你还是我的漂亮小彩虹。
1: 没错，不过你已经不再是我的闪亮黑珍珠了。再见。
0: 毛毛虫爬回柳树枝上，一直哭，哭到睡着为止。

0: 他在月光下醒来，天空变了，树变了，一切都改变了。毛毛虫变成了蝴蝶，但是只有它对蝌蚪的爱没有改变。虽然蝌蚪没有遵守诺言，它还是决定要原谅它。蝴蝶把翅膀晾干，拍拍翅膀飞去找蝌蚪，就在柳树碰触水面的地方，有一只青蛙坐在莲叶上。蝴蝶说：
1: 不好意思，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闪耀黑？
0: 他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出珍珠这两个字呢，青蛙就跳起来一口把它给吞到肚子里了。然后青蛙坐在那里等，深情地想着它的漂亮小彩虹。青蛙心里猜着，它到哪里去了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我在唱什么啊？
1: Yeah.
0: 唱我的心声啊，我一定要成功。我最近哦，我有听大人说哦，有一本书叫做秘密。
2: 哦，
0: 什么秘密你知道吗？
2: 嗯，
0: 那就是啊，成功的秘密啊。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哦，都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哎。
2: 哦，
0: 比如说像是莎士比亚、牛顿、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还有哦，那个最最聪明的爱因斯坦。我为什么可以跟这些大人物一样都知道这个秘密啊？
1: Yeah.
0: 哦，不告诉你。
3: Oh.
0: 但是哦，重要的是那个成功的秘密啊是什么呢？经过我这个聪明的脑袋深思熟虑融会贯通一言以

0: 用念力，心想事成。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
1: 哇哦！
0: 哦，要成功什么
1: ？Yes, yes。
0: 哎呦，就是嘛，我们这一次学校的戏剧公演哦，今天呢、啊、要选出谁是第一女主角哎、欸，我当然要加把劲哦。运用那四通八达、亲朋好友全力以赴的念力，来争取这最最最高荣誉的最佳女主角白雪公主。

什么？你说我是欧巴弟，怎么演白雪公主哦？哼，没礼貌。我是可以用新一代美白粉底来掩饰我这个小的不是人啊。我干嘛这么勉强一定要演女主角啊？哎，你还记不记得啊，上次我们班上演的长发公主，就因为我这一头乌黑亮丽又俏丽的短发，没办法，只能让我这个世界超级无敌美少女演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姑。这样的结果让我那个老妈伤心了好几天好几夜。这一手拉把长大，这样亭亭玉立、落落大方的女儿，怎么落得一个村姑啊？看她这么沮丧的心情，我当然也就打从心里感到难过、不安与愧对我老妈喽。为什么要愧对老妈？哎，你可有所不知啊，我这超级无敌美少女可不是空穴来风哦。话说啊，我妈小时候啊也不是省油的灯呢，钢琴、演讲、朗读、画画，没有一项难得了他哦。那个时候啊，他可是校园的风云人物呢。在他的书包里面啊，总是有暗恋他的小男生给他的小纸条哦。一张，两张，三张，哎，总是如雪片般。

0: 怎么知道啊？
1: Yeah.
0: 哎，我听我老妈说的啊。我妈她常常说，你知道吗？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我就可以啊。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压力其实还真不小哎。尤其是当我的老妈闪着晶莹剔透，但是眼尾却抵抗不了地心引力，微微下垂的双眼跟我说：“孩子，不要你比我更强。”哎，我就不得不屈服在她的温柔的威严下，来争取最高荣誉哎。你不要吵我了啦，我要使用我的念力，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第一女主角，第一女主角，第一女主角，第一女主角，第一女主角，第一女主角。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自学创作，素人艺术家，吴李宇歌。

五里玉歌是现代画坛著名的素人画家。什么是素人画家呢？就是没有经过学校正式的美术教育和训练，他靠着自学作画，形成一种朴拙天真的画风，在画坛上受到大家的瞩目与肯定。这类画家就是素人画家，或称作朴素艺术家。

五里玉歌生于民国前十一年，1901年，家乡是在大陆福建省仙游县丰亭镇。他本姓李，从小学习女工，17岁的时候和当地吴姓青年成亲，从此冠上夫姓，叫做吴李玉歌。婚后他有5个女儿6个儿子，很不幸的，前5个儿子相继夭折去世，只剩下最小的儿子吴兆贤。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一年，她的丈夫因为感染了风寒，也过世了。面对亲人的一一死亡，无里玉哥虽然哀痛至极，但却不怨天不尤人，反而拾起悲伤，不辞劳苦地以刺绣及耕作来养育身边的女儿及最小的儿子。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安定下来，反而因为国共内战开打而持续的动荡不安。丰亭小镇不时传有共产党即将解放丰亭的消息传出，在这种不安的氛围下，吴里玉哥动了离乡求生的念头。于是在1949年

年，年近半百的吴李玉哥带着11岁的儿子吴兆贤挥别了都已经成亲的女儿们，离开家乡渡海避难来到台湾。他心里想，这只是短暂的离别，等到时局稳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家，我就可以跟女儿们团聚了。

没想到这一离散竟然是40年的漫长等待。

0: 到了台湾，吴礼玉哥和儿子落脚台北。他靠着卖米粉及帮人刺绣过日子。对于孩子的教育，吴礼玉哥采适性及尊重的态度。儿子喜欢绘画，他便在精神与经费上全力地支持他学画，不会因为经济拮据而强迫他放弃自己的兴趣。没想到他的支持日后却也让自己意外成为一位画家。吴礼玉哥开始提笔作画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一直等到儿子能够分担经济压力，才慢慢放掉手边刺绣的工作。由于空闲的时间多了，让他怀念起故乡的生活，于是拿起儿子的画纸和画笔，自己涂鸦了起来。没想到画出了兴致，创作量惊人。有一次，吴礼玉哥的儿子吴兆贤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都没有力的台湾自由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属堂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0: 猫眼反光器，以前的路灯很少，晚上开车只能靠车灯照明前方，但是对远方的路况却很难掌握，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3: 晚上四周看不清楚，我看呐，你还是开慢一点吧。
4: 我想赶快早点回家休息啊。
3: 哎，你看看前面是不是该转弯啦？
4: 是吗？
3: 哎呦，我看呐，就跟你说晚上黑漆漆的看不清楚，开太快来不及转弯了吧。
4: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
0: 20世纪初，有位从事修理机械工作的英国人珀西肖，某一天的晚上开车经过山上。
5: 糟糕，天色很暗，又起雾了，实在看不清楚。
0: 突然他看到前方出现了奇怪的光点。
5: 诶，那亮亮的光点是什么？我看我还是先停车好了。
0: 他下车一看，
5: 这前面就是悬崖，幸亏是我的车灯照到了猫的眼睛反光了，才救了我一命啊。
0: 珀西肖他的车灯照到了猫的眼球，而猫的眼球有特殊的反光膜，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帮忙把光线反射到视网膜的感光细胞上，增强了夜视的能力。
5: 猫的眼睛真奇妙，它反射出来的光提醒了我避免掉入悬崖。对了，或许我可以发明像猫眼睛一样的反光器，放在路上提醒大家前面的路况。这样的话驾驶起来应该安全多了。
0: 于是珀西肖他开始进行研究。
5: 猫的眼睛就像玻璃球一样，那如果我把玻璃球的底部涂上能反光的颜料，也许就可以成功。接下来只要想如何把这个玻璃球固定在地面上。
0: 在1933年，珀西肖发明了称作为猫眼的反光器。
5: 各位好，我发明的是辅助我们在夜间开车可以更加安全的 猫眼反光器，这是利用猫眼睛反光的效果，在铁质的基座上装一个白色橡胶拱顶，再嵌入能反光的玻璃球，当光照射下就会产生反光了。
3: 太好了耶，这样啊就可以减少交通事故了耶。
4: 这是一个交通好帮手啊。
3: 太好了，太好棒哦。
0: 他在一些常发生事故的路段上安装猫眼测试效果，当车灯照到路面或者是路旁的猫眼反光器就会发亮，能看清楚路面的分隔线和边线等等，真的很方便，而对于车祸也减少很多。后来猫眼反光器不断的改良，也就成为了重要的道路安全设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

今年参赛的队伍有蟑螂队与蚂蚁队，两队都在想该如何才能赢得胜利。蟑螂爷爷说，我们蟑螂的身材这么高大，比米粒还小的蚂蚁哪是我们的对手，所以派我们家又高大又强壮的蟑螂爸爸一个人去就够了，大家觉得如何？蟑螂家族都一致鼓掌赞成。

另一边的蚂蚁家族也在开会。蚂蚁爷爷说，我们今年的对手是比我们体积大许多的蟑螂。论力气，蚂蚁输蟑螂；论体积，蚂蚁还是输蟑螂。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蚂蚁弟弟说，爷爷，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虽然比他们小，可是如果全部的蚂蚁都去参加比赛，把平常大家一起搬饼干屑的精神拿出来，熟能生巧。我们平常就在做这件事了，要是再多加训练，请爷爷当教练指导一下，搞不好有可能会赢过懒散的蟑螂哦。

比赛那天总算到了，每队发给一块蛋糕，要从东边搬到西边。蟑螂队的参赛者是蟑螂爸爸一个人，蚂蚁队的参赛者是全体蚂蚁家族。比赛开始，只见到蟑螂爸爸很有力气地把一整块蛋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从东边搬到西边，而蚂蚁队却是整块蛋一次就顶在大家的头上，慢慢地从东边到西边。比赛当中，一时之间难分胜负，但随着蚂蚁队的整块蛋糕越来越靠近终点，蟑螂爸爸却只搬了半块蛋糕，而且还越搬越累，动作越来越慢。当蟑螂爸爸总算把最后一小块蛋糕扛在肩上，努力地往西边跑时，蚂蚁也做最后的冲刺，最后抢先一步抵达终点，赢得了这场比赛。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
5: 光是七根蜡烛，由文化国小赖云荣担任演出。

0: 三四，三二三四，浅浅，看看你的膝盖，要伸直哦。每次都爱念我，别人的膝盖也弯起来没伸直啊，老是就不念他。来，现在我们两个人，两个人一组，坐在地上，面对面，把腿张开，然后小脚碰小脚，小手拉小手，我们来练习。
1: 一二，
0: 都怪妈妈啦，把我的骨头伸得那么硬，不像小珍天生软骨功，不用练习就马上学会劈腿。圈圈，腿要伸直贴地，看看你的邻居小珍她的姿势。小珍是小珍，又不是我，她妈妈可以每天载她来跳舞，我阿嬷膝盖不好，又不能每天带我来，他来的天数比我多，当然姿势比较好。小珍，你和圈圈两个人的小手先放开一下，让身体分开一点。圈圈，把腿伸直，膝盖要贴在地上。对呀，又不是我的问题，就是小珍手拉太紧，才害我腿没伸直。好，小朋友，今天我们跳舞就跳到这里，帮忙老师把垫子收好。犬犬有气没力地帮忙收拾垫子后，跟着阿嬷回家的路上，嘴里还一直嘀咕着刚才在舞蹈班所发生的事。
2: 我们家犬犬肚子饿不饿？阿嬷买了小笼包，圈圈要不要吃？
0: 就是阿嬷害我被老师念什么姿势不对，都是阿嬷，每次只会说膝盖痛不能走远，明明怕我赢小珍，一周才两次练习，我的姿势怎么可能比小珍漂亮？
2: 我们家圈圈今天跳舞不开心哦。没关系，今天晚上爸爸会带生日蛋糕回家，帮犬犬庆祝七岁生日，好不好？
0: 路上犬犬没有回答阿嬷半句话，只是拖着不悦沉重的步伐，远远地落在阿嬷身后，看着阿嬷一跛一跛的背影，

0: 回到家中，卷卷立刻进了房间，把门重重关上。
1: 卷卷，卷卷，爸爸回来喽！你看看爸爸带了什么回来？
2: 来来来，阿妈来准备准备，是我们家卷卷最爱的巧克力口味。卷卷，快来！
1: 今天是卷卷的七岁生日，
2: 祝我们家卷卷生日快乐！
1: 我们要一口气吹熄七根蜡烛，好，一、二、三，呼！
0: 在蜡烛吹熄的一瞬间，整个屋子变得好安静。卷卷揉揉眼睛，想再看清楚些，但眼前出现的居然是一根微弱的烛光和若隐若现的画面。
2: 祝我们家卷卷周岁快乐！
0: 卷卷听得出来，这是阿嬷的声音。虽然不记得自己过一岁生日时的模样，可是从画面中，他看到阿嬷的笑容，看到阿嬷怀中的自己，那种幸福感觉甜甜的，暖暖的。当小小的蜡烛慢慢熄灭时，浅浅注意到旁边另外一根蜡烛的燃起，画面也随着出现。正是刚满两岁，活力充沛，不听使唤的他，调皮地跑来跑去。
1: 卷卷，小心，不要跑，慢一点。
2: 哎呀，
1: 妈，你的膝盖怎么办？老人家摔不得。
2: 我们家卷卷没事就好。
1: 快，我们快去医院。
0: 卷卷依稀记得，阿妈的脚伤是在他两岁时发生的。庆祝周岁生日兴奋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渐渐的，他又看到第三根燃起的蜡烛，正是两个小女孩在玩扮家家酒的身影。愉悦的气氛只让身旁的大人更加心疼。
1: 妈，我刚在医院遇到小珍妈妈，她跟我说小珍上次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2: 医生怎么说？小珍可以开刀吗？
1: 医院计划小珍满三岁后就帮她进行两次腿部的骨科手术，假如两次的手术都很顺利，医院相信之后透过复健应该可以矫正他的天生缺陷。
2: 啊，真是太好了，小珍以后走路就不会一波一波，真是太好了。
0: 慢慢的，卷卷好似回想起医院的场景，的确有段时间阿嬷曾带他去医院看。

0: 就在这时，医院走廊尽头的窗户刮起了一阵风，吹熄了画面。圈圈感到自己的心紧紧的，酸酸的，眼前一片黑，让他不安。他渴望光的引导。烛光再度出现，并且发出圈圈熟悉的嬉笑声。那光牵引着他的心，上前一探究竟。
1: 小珍，换我追你了，你赶快跑。
2: 小珍好棒，整个公园都跑了一圈，圈圈还是追不到你。
1: 阿嬷，小珍变厉害了，对不对？
0: 圈圈朝阿嬷眨了一下眼睛，阿嬷也笑了一下。这是圈圈和阿嬷的小约定，凡事让小珍三分。身为姐姐的圈圈，对于鼓励小珍多走路做复健，用了小珍最爱的这一招，就是假装让小珍赢。天色渐暗，跟小珍道别后，圈圈跑在阿嬷的前面，轻快的脚步点燃了黑夜里的烛光，指引方向。

0: 老师你好，我们家犬犬有个邻居，看我们家犬犬学跳舞，也想来跟老师学，想说可不可以跟犬犬同一班，比较有伴。
1: 老师，我可以和小珍同一组，排在我旁边，我会帮你教他。
0: 对呀，小珍他小时候脚有开过刀，行动不是很方便，就让他跟犬犬一组，不好意思麻烦到其他的小朋友。
1: 小珍十分想往舞蹈班，为了赶上班上的进度，他妈妈每天都带小珍来教室练习。虽然小珍天生条件较差，但是靠着苦练，他渐渐的可以跟上犬犬的进度，也常常被大家称赞。这时犬犬也更加紧脚步，想要有更出色的成绩。犬犬与他的关系慢慢的从小时候的玩伴变成了比较对象。就在犬犬进入六岁时，他的心膨胀，在第六根蜡烛的烛光中，他看到了自己与爸爸的对话。
2: 爸爸，我想考国小舞蹈班。
3: 考舞蹈班？考舞蹈班会很辛苦，不像现在只是去教室跳跳舞。
0: 现在这样跳舞不是很好吗？不用上国小舞蹈班啦。
2: 可是我就想学嘛，老师也说我自己很棒，很有天分，人家不想输给小珍。
3: 爸爸知道犬犬跳得很棒，也很喜欢跳舞，可是国小舞蹈班
2: 就算再辛苦我也无所谓。
3: 真的，人家很想上国小舞蹈班。再辛苦也无所谓，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所有老师的要求都会更严格。
2: 就算老师变得很凶也没问题。
3: 爸爸知道了，爸爸再去跟舞蹈教室的老师问清楚。
0: 犬犬笑了起来，他真的很喜欢舞蹈，曾经拥有过简单的梦想，点点挫折的辛苦，在不知不觉中让他变了味，是野心膨胀，心胸跟着变小吗？或许应该像四季变换，看似琐碎模糊，但是一旦想起却历历在目。犬犬的泪水充斥眼眶，那泪水像一条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的往下掉。突然眼前一阵黑，朦胧之中渐渐地出现了光。犬犬好期待第七根蜡烛的燃起，好想看到七岁时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但那熟悉厚实的感觉拉着犬犬。
4: 我们家犬犬要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快一点快一点，阿妈走路慢，你上学会迟到。
0: 睡眼惺忪的犬犬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阿妈，轻声地回答：
2: 阿妈不用急，我会陪你慢慢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去开开。哇，
6: 青花朵朵开由实践国小担任演出，张奶奶由陈梦琪同学扮演，妈妈由王静慧同学扮演，品品由朱君雅同学扮演，小强由刘品瑞同学扮演。

0: 景平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每天放学后会到妈妈的红豆饼小店帮忙。
1: 妈，我回来了，到了幼儿园就闻到红豆饼的香味咯。
2: 快去洗洗手，把东西收好，今天在学校过得好吗？
1: 今天老师出了一项很特别的作业，叫我们想想怎么样在一个月内靠自己的力量让身边的人感觉更幸福美好。我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呢。
2: 别急，慢慢来，用心去体会和感受。

0: 平平的妈给我两个红豆饼，唉，人老了不中用了，最近脚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没走两步路就又酸又疼，要不是爱吃你做的红豆饼，我可没力气踏出家门呢。
1: 庄奶奶，下回您想吃的时候打个电话过来，我给您送过去。
2: 是啊，就让平平送过去嘛，省得您跑一趟。
0: 瞧你们母女俩，我除了迷上你们的红豆饼，也迷上了你们这股亲切劲儿呀。
1: 庄奶奶，喝杯水，吃点红豆饼，待会儿我陪您慢慢走回去吧。
0: 好好好孩子。

0: 奶奶，到家喽，小心快门看，我扶您坐下。
1: 真是谢谢你啊。
0: 张奶奶，你的花园里有好多植物哦，可惜怎么都垂头丧气的呢？
1: 唉，这些花可都是你张爷爷的宝贝，以前他还在的时候，每天都还会在院子里待上大半天。他总说，看到小花小草慢慢的长大开花，让人感觉到充满希望。可惜呀，我现在身体不好，没办法除草浇水啊施肥什么的，唉，所以啊花园都荒废了。
0: 张奶奶，您教我该怎么做，我想让花园恢复元气。

0: 回来了，我在张奶奶家中学种花。你看，这盆日日春是张奶奶让我带回来照顾的。
1: 你可得查查如何照顾这花哦。
2: 王妈妈推着车祸后一直怕痛，不愿意练习走路而坐在轮椅上的小强来买红豆饼。平平，这是什么花？有好多颜色哦。
0: 这叫日日春，意思是说它每天都会打起精神，认真地绽放花朵。昨天有八朵花，今天又多开了两朵，有十朵花咯。你看，我用相机帮它照了特写呢。
2: 真的吗？明天我再来看。
3: 老板娘，架子上摆的花很有活力哦。

0: 看，昨天你细心的浇水后，这些植物都精神了起来，连我都跟着高兴起来了呢。
1: 张奶奶，让我陪你到花园里赏花，你再教我一些种花的撇步吧。

0: 张奶奶让我把这几盆花带过来，让更多的人欣赏。现在我们这儿有一排花咯，看，蝴蝶都飞过来了呢。
1: 小妹妹啊，这些花开得真美，配上香喷喷的红豆饼，真是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哦。我要坐下来享受一下这里的幸福感觉。
2: 平平妈妈，你这些花让我们这儿变得好高尚，每个客人都想停下脚步来，生意都变好了。我也要多种几盆花，希望我的生意可以像你一样好。
1: 哪里呀，您过奖咯。不过说真的，自从平平拿回来这些花，为了搭配这些花，我也不由自主地更注意保持物品的整洁，让店面看起来更赏心悦目。看来花朵的功效真不小。

0: 平平，我看到了，今天开了13朵花，可是也有些花凋谢了呢。
1: 小强，你看这小圆球，张奶奶告诉我，这是花的种子，花谢了后会结成种子，可以种出另一株新的植物，开更多的花，这就是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是吗？盛开的花可以让人看了开心，谢掉的花也能长出新生命，它真是了不起。
1: 是啊，小强，小花很努力让生命有意义，你也要努力练习走路，让娃妈妈也能开心哦。
0: 妈，我会像小花一样好好加油。

0: 小强拄着拐杖来到红豆摊。平平，我向小花的努力学习，现在我已经不坐轮椅了，我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1: 小强，你真勇敢，来，我们一起来给花浇水，待会儿让我们把这些天搜集的种子种到路旁，希望以后这整条街都会开满美丽的小花。
0: 这样一来，所有的邻居们都能和我们一样学习小花的勇敢，也能欣赏美丽的花朵咯。
2: 平平啊，谢谢你，你借着小花帮我和小强找回了幸福和美好，我陪你们一块种花。
3: 我也来，我也来，花朵让我们的社区更美丽，生意也更好了呢。还有我，还有我，陪着品品种花，我又找到了生活的重心，人也变得更健康了呢。
2: 品品，我以你为荣，现在你可以回报老师，借由种花这事儿，你让我们大家都感觉更幸福美好了呢。
4: 太好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城堡，旁白小绵羊由刘玉如担任，小兔子侍卫由王文杰担任，狮子国王由陈正汉担任，

从前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一户人家，里面住着小兔子、小绵羊和梅花鹿，过着快乐的日子。

但是有一天，附近冰之城堡的狮子国王突然下令抓走了梅花鹿，小绵羊和小兔子着急得不得了，于是两人便去求见国王，想请求国王放了梅花鹿。

0: 他们跪在城堡外冰冷的雪地上，勇敢地说：
1: 国王，求求您，请您放了梅花鹿，
2: 拜托，
3: 拜托，
4: 拜托，
2: 拜托，
0: 拜托了。
5: 可以，不过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
5: 你们必须当我的孩子，并且从我的手中取到冰之钻才行。
0: 好，只要能救出梅花鹿，什么条件都答应您。国王直接说出了他的条件，小兔子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狮子国王就带着他们进到皇宫里，让小兔子和小绵羊在皇宫里过着像贵族一样幸福快乐的生活。

0: 但是时间过了一年，小兔子和小绵羊始终没有拿到国王所说的冰之钻，因为他们在皇宫里四处打听，没有人知道冰之钻是什么。这一天，国王找来小兔子和小绵羊。
1: 我知道你们很想离开这冰冷的皇宫，既然你们拿不到冰之钻，那还有一个方法。如果你们能通过我提出这项考验，你们和梅花鹿就可以离开皇宫了。
0: 小兔子和小绵羊互相瞧了瞧，交头接耳讨论了一会儿。
2: 好，我们愿意接受您的考验。
0: 于是国王的侍卫拿着吸管向他们说明规则。
3: 你们两个人必须一起用鼻子吸住吸管，坐上云霄飞车，停下来时吸管不掉落，就通过考验，救出梅花鹿，并能获得奖赏。但是如果输了，就必须留在这里，每逢月圆时才有机会再挑战一次。
0: 小兔子和小绵羊接受考验，过了半小时，云霄飞车停了下来，国王上前一看，鞭炮响，
1: 恭喜你们通过考验了。
2: 耶，太棒了。
0: 国王看着他们开心的模样，却脸色忧伤地宣布他们的奖赏。
1: 唉，好吧，你们的礼物就是豪华洋房一栋。
0: 小兔子、小绵羊和被释放的梅花鹿开心地拥抱，也悄悄地讨论。他们发现，其实国王是很寂寞的，所以才千方百计想留住他们。他们决定了。
4: 国王，我们决定留在皇宫陪您。
1: 真的吗？真是太好了。
0: 从此以后，冰之城堡不再冰冷，国王和兔子、小绵羊和梅花鹿一起在里头过着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孩子要相信自己，先别急着当傻瓜。维特，你在画什么？过了几周，要上绘画课的孩子们和老师来到了学校的草地上，小朋友三三两两地聚坐在一起，只有维特一个人坐得远远的，呆愣愣地望着其他小朋友。这个时候，

0: 叫了起来。老师向他们比了比安静的手势。维特走到草地一边的小角落，把图画纸放在膝盖上，环顾着四周。他闭上双眼思考了一阵子，然后拿出彩色蜡笔，在图画纸上面开始画了起来。正专注地画画时，背后传来老师的声音：维特，那是什么啊？
1: 有波浪的图案，也有圆形。
0: 你画的是闪电哦。维特，你在画什么啊？
2: 是风风啊。
0: 风。维特点点头，举起手摸着自己的脸颊，接着说：
2: 风，如果碰到这里的话，就会觉得痒，痒的。碰到耳朵的话，就刺刺的。
0: 在附近的孩子们听见维特的这番话后，忍不住的大笑出声音。老师也皱着眉头，一副完全无法理解维特在说什么的模样。老师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笑的孩子们，喊道：同学们，可以安静一点，不要笑吗？孩子们的笑声马上停了下来。老师把头转回来，伸手搭在维特的肩膀上说：维特，这看起来很像是在涂鸦。
2: 这不是涂鸦。
0: 老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要画像风这样的东西，可以画一些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吗？老师再递给他一张新的图画纸。维特搔了搔头，把图画纸接过来。维特重新选了位置坐下来，睁圆了眼睛，认真地环顾四周。映入维特眼帘的是一只手指大小已经死掉的昆虫。维特在他的心里想着：
2: 这只昆虫的脚上有刺眼，头顶上也有尖尖的刺，发亮的翅膀上还闪着七彩的颜色，真是神奇呀！若是在空中飞的昆虫，我就没办法看得那么仔细了。
0: 他从四面八方仔细地端详着死掉的昆虫，重新调整呼吸之后，拿起彩色蜡笔，开始专注地在图画纸上描绘那只昆虫。老师向孩子们大声地呼喊：
3: 大家到教室集合咯，来向同学们介绍自己刚刚完成的图画。来，第一位。
0: 老师向海瑟比了比手势，海瑟顺了顺闪耀的金发，从位子上起身：
4: 我画了树木，我把那边那棵树上的叶子从绿色变成咖啡色的样子都画了下来。
0: 海瑟的手指向一棵法国梧桐树，他画的树叶一半是绿色，一半是咖啡色。
3: 哇，你真的把树叶的颜色观察得很仔细呢，画得很好哦。
0: 老师和孩子们全部都拍手鼓掌。当所有同学都分享完了之后，老师盯着维特看。
3: 最后我们来看看维特的画吧，来教室前面介绍你自己的画。
0: 维特走到教室前，为了让同学们看得清楚一些，维特把自己画的图往前举了一些。
3: 那是什么啊？
0: 老师皱着眉头仔细看着维特的画。
2: 昆虫。
0: 你说昆虫吗？老师疑惑着，其他小朋友紧接着爆笑出声音，另外还有几个小女生也跟着尖叫了起来。
2: 因为看

0: 看到昆虫，而且颜色也很漂亮。
1: 老师看着维特的画好一段时间，然后耸了耸肩膀说：“画得很好，但是请你下次不要再画昆虫，画一些漂亮的东西好不好？这个昆虫太恶心了啦。”维特仔细地观察自己画的昆虫，再看一次后，他发现覆盖翅膀硬壳的颜色好像涂错了，本来是更鲜艳的彩虹色，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颜色鲜艳的蜡笔。直到绘画课结束之后，维特还是不停地想着自己的画，而老师摆着手说恶心的表情也同时浮现在他的眼前。

0: 晚餐的时候，爸爸检查维特的书包，拿出了两张图画纸说：
1: 维特，这是你画的吗？
2: 爸，是，是。
0: 维特慌张到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能拼命地搓揉着自己的双手。
1: 真的是你画的吗？
0: 维特低着头，用蚊子嗡嗡般细小的声音回答：
2: 一开始，不知道要画眼睛看得到的东西，风碰到脸的话，就会觉得圆圆的，也会痒的。那张。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试验电台。
0: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我想听故事，
5: 我会写故事，
4: 我爱说故事。
6: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7: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6: ！Prepare time。
4: 漂浮棉花糖，旁白由李怡玲担任。求婚甲月亮国王御衣由李正阳担任，求婚乙太阳国王由李浩如担任，太阳公主由林家族担任，咒人妈妈月亮公主侍女由林巧仪担任，咒人

0: 在太阳王国里，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太阳公主。
1: 她年轻貌美，有姣好的身材，是我的梦中情人。
2: 听说她超级爱吃棉花糖，要追求她就得送她棉花糖。
0: 整整吃了20年的棉花糖，公主对于棉花糖依旧迷恋。太阳公主虽然喜欢吃甜蜜蜜的棉花糖，但是她说起话来口气一点也不甜，她超级会命令人。
3: 厨娘，5分钟内给我端来100颗棉花糖。不够不够，还要更多更多更多。侍女，5分钟内给我端来清凉的柠檬汁。怎么才一小杯？不够不够，还要一大壶。

0: 我的糖果盒都装满棉花糖了，再帮我订做100个吧。哦，1000才对。哦，差点忘了，糖果罐也要1000个。
1: 公主真是没礼貌。
2: 公主真是没礼貌，
3: 真是没礼貌，
4: 真是没礼貌，
5: 对啊，真是没礼貌。
6: 如果我家乔乔也和他一样，我会难过死的。

在太阳国的不远处有个国家叫月亮国，月亮国里也有个美丽的公主，她长得就像月亮一样的美，所以大家就叫她月亮公主。只是月亮公主并不像月亮一样的温柔，她超会嫉妒，任何事都可以引起她的嫉妒和不悦。

得比我矮，看起来却很灵巧，这是什么道理嘛？既然有人眼睛比我大，卫兵去叫他眼睛比小一点。哼，那个人凭什么有那双小巧又明亮的双眼？那种眼睛只配长在我的脸上。

0: 长得像太阳般的灿烂，寝宫里头还摆满一千罐和一千盒的棉花糖耶。
1: 对啊对啊，
2: 真是羡慕他。
1: 对，我也好羡慕他。

0: 公主，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真是可恶到极点。
1: 于是月亮公主打扮成糖果小贩的样子，跑到太阳国去卖棉花糖。月亮公主卖的可不是普通的棉花糖，她卖的棉花糖会飞，每吃一颗她卖的棉花糖就会增加5公斤体重。

0: 神奇棉花糖。
1: 侍卫把他带进皇宫，快点快点，用跑的想杀头是不是？
2: 小贩才踏进皇宫，所有的棉花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飞到太阳公主眼前大跳动，
1: 真是神奇。哇，这颗星星是草莓口味的。

公主兴奋地不断摘棉花糖来吃，她一连吃了20颗，瞬间她增加了100公斤的体重。

0: 年轻貌美又有姣好身材的太阳公主，瞬间就像一坨预热融化的棉花糖摊在地上，还不断地响乐声摘取眼前的棉花糖。只是
1: 奇怪，怎么跳不起来了？
2: 公主，你变成

0: 我以十二万分的伤心向各位宣布，太阳公主去世了，死因是体重太重，心脏无法负荷，又受到情绪上的高度刺激。
1: 太阳公主死了，最高兴的莫过于月亮公主，但是她也只高兴一两天，第三天要我等一秒啦啦啦。
2: 咦，那黑黑的是什么？是太阳公主的鬼魂吗？窗帘为什么会动？窗帘后面躲着太阳公主的鬼魂吗？
1: 月亮公主变得神经兮兮，成天疑神疑鬼。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公主最怕棉花糖，只要一看到或一听到棉花糖，就会尖叫并休克。国王和皇后欺骗全国民医，就是无法诊断出月亮公主得了什么病。于是国王和皇后贴出寻求世界名医的启事，希望奇迹出现。

0: 三个月后。
1: 你们能准备会漂浮的棉花糖吗？只有会漂浮的棉花糖能医治公主的病。
0: 月亮国王找来几个傀儡系高手，躲在公主房间的天花板上，用透明的钓鱼线绑了好多棉花糖。等一切都准备好，白发老先生就在公主房间做法念咒。公主眼前出现满屋会漂浮的棉花糖时，
2: 啊！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糟，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糟。
1: 其实我是太阳国王，我的女儿就是因为吃了你的棉花糖才丧命的。我们两国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害她呢？
2: 因为嫉妒，我嫉妒她长得像太阳般灿烂，又有满屋子的棉花糖可以享用。
1: 你真是太傻了，贵为公主，你其实想要天上的星星都有人为你摘，何须嫉妒她有满屋的棉花糖可以享用？你看看这张照片，你看我的太阳公主是不是长得很像双胞胎？你为何要嫉妒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
3: 因为嫉妒，嫉妒会让人盲目，失去理智。很抱歉，我们没有将女儿教好，请问我们要如何补偿您的丧女之痛？
1: 人死已不可复生，月亮公主这些日子来也饱受我良心的谴责了。我邀请他担任太阳国的温馨大使，每星期到太阳国的疗养院、育幼院、安宁病房奔送关怀欢笑，给太阳国最需要关怀的人，替太阳公主完成她未完成的公主义务。
3: 您真是太仁慈了，月亮，你愿意代替太阳公主担任温馨大使吗？
2: 我愿意，我愿意，我再也不嫉妒他人了。我要学会分享和欣赏，请让我担任怪国的温馨大使吧。父王、母后，我也会同时负起月亮公主的义务，随时将关怀与欢笑传给每一位月亮国的子民。
0: 从此以后，月亮公主就忙着在太阳国和月亮国担任温馨大使。一开始他做得不怎么好，但是慢慢的他发觉分享、欣赏、关怀让他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让他生活越来越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看他们这么高兴，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耶耶，太好了。
1: 读完信后的泽田一只手比着胜利的手势，不断说着太好了，太好了。
0: 那所孤儿院里面一定有某些小孩的爸爸已经过世了吧？
2: 好像是哎。
1: 李莎点点头，不过这些孩子的爸爸并不是死于疾病或是交通意外，而是因为战争。
0: 可是这信封会不会太旧了一点啊？
1: 泽田翻来覆去的看着，那是一个有花朵图案的信封。
0: 现在谁还会用这种过时的东西呀？好像阿妈在用的哦。
1: 可是李莎知道，学子为了写这封信，特地拿出他珍藏的信纸，信封上印着粉红色玫瑰花，飘着蓝色的雨滴。那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家人买给学子的。战争开始后，美丽可爱的东西仿佛一下子完全从这个世界消失，如同甜点一样。
3: 可是你这样说很没礼貌哎！既然是住在孤儿院的孩子，就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啊，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嘛。
0: 是没错啦，我只是觉得这图案有点过时而已啊。
1: 轮到真由子仔细地端详着信封。
3: 你说的也没错哎。哇，这怎么念呢？毕信，还有日前，这是前几天的意思吗？这个人的语法怎么这么老气呀？
1: 真由子的敏锐让李莎心里一惊。他该不会已经发现这封信其实是来自一个超过半个世纪以前的女孩吧？不过信上清清楚楚写着指李莎和李莎的朋友们，真由子应该不会起疑。
3: 还有中森学子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耶。不过我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1: 李莎心里又是一惊，真由子的家族从很久以前就住在这个小镇经营医院，该不会他的外公或外婆认识学子吧？
2: 这怎么可能呢？他住得很远。
1: 李莎连忙掩饰过去。

再过不久就是毕业典礼了。真由子和泽田会和李莎上同一所国中，大家原本都以为真由子会去念秋花市的贵族学校，一听说他也要上当地的国中，李莎不晓得有多庆幸。好不容易才交到的朋友，要是很快就各奔东西，那实在太令人感伤了。他记得看过一本书，写着真正的朋友要吵三次架，然后和好三次。他跟真由子连一次架都还没有吵过呢。

0: 学校发的通知单上面写着毕业典礼的日期3月14日，外公外婆应该也会来吧。自从搬到小镇之后，外公外婆十分照顾李莎，要是只有自己和妈妈两个人，不知道会有多么寂寞。
1: 哎，这上面写的3月2日祈祷日是什么意思啊？
0: 李莎拿着学校发的时程表问真由子。
2: 哦，那一天是全镇所有的中小学生都要一同默祷的日子，跟毕业典礼一样重要哦。
1: 哦，哎，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对哦，李莎是转学生，所以不知道。
0: 真由子的脸上掠过一抹阴霾。
2: 其实，在战争期间，这里曾经发生过空袭，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美军的飞机会飞到这种小地方来，炸弹不断地往地面扔。听说这场空袭死了将近200人。
1: 啊，你说什么？
0: 李莎觉得自己的呼吸仿佛要停止了。空袭，美国的飞机。这么说来，住在小镇的学子也有可能遭遇生命危险。
1: 真由子，你刚刚说的空袭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
2: 就是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呢，算起来应该是昭和20年吧。昭和20年是西元几年呢？
1: 哦，1945年。
0: 李莎马上脱口而出。跟学子说话的时候，总是不知道怎么把昭和的年代换算成西元。后来他想到，只要把昭和的年代加上25，再补上西元的前两位数就行了。昭和20年，也就是1945年，距离现在整整66年，那正是学子现在生活的年份。李莎站了起来。
1: 只剩不到10天，就是3月2日了。再过不久，飞机就要飞到小镇来了。
2: 你在说什么啊？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啦。
1: 啊，是没错啦。
0: 李莎急忙下楼到教室办公室去。学校虽然禁止学生带手机，不过教室办公室前放了公用电话。要是有急事，就可以打公用电话回家。李莎的手机现在在学子的手上。090，他连忙按下了号码。可是话筒另一端只听到嘟嘟嘟声不断的响着，却没有人接听。然后是语音回应。这当然，66年前的学子跟李莎过着同样的一天。只要昭和20年的今天不是星期日，现在这个时间学子也一样要上学。
1: 啊，学子，今天晚上不管几点哦，请你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哦。
0: 李莎在语音信箱录下了这段话，但是怎么样都无法平静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回到教室之后，李莎完全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整个人坐在椅子上，双腿却抖个不停。

下课钟一响，他连忙赶到图书馆去。李莎记得这里有一本叫做《无香无屎》的书，这本书很薄，与其说是书，其实更像是一本小册子，上面附有年表。李莎找到昭和20年那一栏，3月2号 B29 空袭，造成208人罹难。旁边写着几行解说，这种偏僻的小镇遭到如此严重的空袭相当不寻常。有一种说法认为，正要飞向东京的 B29 因为云层太厚，天候状况不佳，只好半途折返，途中为了减轻载重负担才投下炸弹。无论如何，灾情相当严重，我们失去了208条宝贵的生命，其中也包括了幼儿和小学生。

0: 丽莎啪的一声合上了书。
1: 哎，怎么办？靴子可能会被炸死哎。
0: 上社会课时，丽莎很认真地听老师讲解战争的故事，因为她想要了解学子生活的年代。老师说道，
2: 你们看看，现在我们放眼望过去，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但是呢，以前的房子大部分都是用纸和木头盖起来的，所以呀，一旦遭遇空袭，火势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灾情是相当严重的。
0: 学子的家也会被火吞噬掉吗？那可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要拯救他。丽莎交握着双手开始祈祷，几乎是有一股冲动让她非这么做不可。这是她第一次祈祷，如果问她相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也说不上来。可是这世界上一定有一种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在掌管一切吧，就像穿越时空，原本也以为只会发生在电视或电影里，可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事完全不是梦。丽莎亲手烤的饼干确实送到昭和20年的世界，那个被称为过去的世界，而丽莎知道那里将会发生悲惨的事，所以她心急如焚。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电视里正播放《水浒传》中著名的武松打虎情节，武霸一边和同事喝着酒，一边大声吆喝：“
1: 打得好啊，老王，你知不知道武松是我的老祖宗？你看我力气大，有号称千杯不醉，一定有老祖宗的优良基因了。”
0: 老王说：“
2: 是，但是我们该叫计程车回家了。”
0: 武霸说：“
1: 不用了，武松当初在景阳冈上喝了号称特瓶香出门倒的酒，还不是打死一只老虎。我们喝的这个叫做环游世界鸡尾酒，开车回家哪有问题？”
0: 老王说：“
2: 你没看政府的酒驾宣导影片吗？喝酒前的照片叫预兆，酒后开车叫遗照。走了，我帮你叫计程车。”
3: 森森，你家到啦！
0: 计程车司机叫醒武霸：“
1: 万蒋大哥，谢谢你。”
0: 武霸东倒西歪的下车后，夜晚的凉风让他稍微清醒一下。他边唱着：“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不过。”
0: 边爬着楼梯进家门，
1: 我回来了。
0: 没想到武霸一进家门，就听到吴小弟大叫：“
4: 救命啊！爸爸，有虎！”
0: 武霸心想：“
1: 想当年，武松赤手空拳打虎，佳话千古流传。机会来了，换我大显身手！老虎在哪里？你死定了！看我李

0: 咦，怎么没动静？老虎躲哪儿了？
1: 五爸随手抓起扫把，虽然没有鲁智深的禅杖来的威风，没关系，将就点儿，他一把挥了过去。
0: 影儿，咦，老虎嘞？
1: 四周一片寂静，悄然无声。五爸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说时迟，那时快，墙角突然有道黑影，五爸纵身一跳，随手拿起儿子的 AK-47 机关枪，大喊：
0: fire！ 墙壁都弹痕累累，就是不见老虎踪迹，莫非似乎有瞬间移动的能力？
1: 五爸心里嘀咕着，于是问：
0: 小弟，你说的那只老虎躲到哪里？
1: 吴小弟说：
2: 老虎？哦，老爸，你酒喝多了，一进门又叫又跳，一下子捶沙发，一下子踢桌子，老虎壁虎傻傻分不清楚。
1: 五爸说：
0: 嘿嘿，不好意思，真的喝多了，我也在想我们家哪来的老虎啊。
1: 吴小弟说：
2: 有啊，你刚才拿我的空气枪射了很多 BB 弹，打中一只母老虎。
1: 五爸心想：
2: 啊，完了！
1: 正打算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五太太的声音轰然响起：
3: 五喝酒，一个老爸老妈把你取名五喝酒，你真是愧对他们老人家了，还不赶快去洗个澡，免得在孩子面前出洋相。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开放电台节目主持人丹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秘密点心。

0: 怎么不可能？都已经是历史了，
1: 绝对不可能。老师一直告诉我们，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不可能输。你骗我！
2: 狮子开始呜呜咽咽的啜泣，这下麻烦了，不应该提起这个的。对个生活在昭和十九年的女孩来说，这些事实是相当残酷的。丽莎急忙换个话题。
0: 好了啦，先别说这个了，学子。你平常喜欢吃什么呢？
1: 我吗？
0: 对呀对呀，跟你说哦，我最喜欢吃烤肉了，还有瑞士蛋糕卷哦，生火腿我也很喜欢，不过因为变贵了，所以很少有机会吃。
1: 我也很喜欢吃蛋糕哎。
2: 听到学子这么说，李莎觉得很意外，原来以前就有蛋糕了。
1: 我跟父母出门的时候曾经吃过，我生日的时候母亲特地为我烤了海绵蛋糕。
2: 真是不敢相信，这个人竟然称呼自己的爸爸妈妈是父亲母亲。
1: 不过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蛋糕了，而且现在外面的商店连巧克力和牛奶糖都买不到了。
2: 这倒是，这些事李莎也知道。战争的时候缺乏食物，全日本的人民都过得非常困苦。
0: 哦，那学子，那你现在最想吃什么啊？
1: 森永牛奶糖，就算只有一颗也好，真想吃吃看呢。
0: 包在我身上。
2: 李莎很快的回应。他感觉胸口一阵激动，眼泪快要流出来了。真想给这个女孩吃牛奶糖，不只是牛奶糖，还有巧克力、Pocky、马铃薯脆条，还有小熊饼干，所有李莎最喜欢的零食，全都想让学子尝尝看。
0: 好，我现在马上送去给你，你到神社去等哦。
1: 谢谢。
2: 李莎跑到客厅的柜子旁边，这里面总是放着许多零食，打开来一看，里面没有牛奶糖。仔细想想，自己平常本来就不爱吃牛奶糖，但是有几盒卷心酥和巧克力棒。李莎拿着这些零食跑到神社，来到石柱前。既然手机可以穿越时空，零食当然也可以。巧克力棒的纸盒塞不进去，李莎拿出纸盒里面的小袋放进洞口。哇，消失了，送到学子那里去了，送到那个吃不到任何零食，生活在战争年代的女孩身边去了。李莎把卷心酥和巧克力棒送给昭和十九年的少女学子。连接现代和过去的隧道非常的狭小，巧克力棒马上就消失了，应该已经送到学子生活的年代了吧。

0: 隔天，李莎用家里的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学子应该已经很习惯使用手机了，但是电话的那一头却安静无声。
1: 哎，怎么样啊？怎么样嘛？好吃吗？
0: 过了半晌，学子才轻轻吐出一句话：
2: 我好高兴哦。
1: 嗯？
2: 上次吃巧克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本来以为我已经忘记巧克力的味道，结果发现自己还记得，所以我好高兴。
0: 原来是这样啊，丽莎自己常常吃巧克力，所以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学子吃了巧克力竟然这么高兴。听到他这么说，丽莎跟着也开心起来。
2: 我都忍不住想哭了呢。
1: 哎呦，你也太夸张了吧。
2: 是真的，因为我最后一次吃巧克力是在2年前，哥哥从军校回家时特地带给我的，他自己也舍不得吃。哎，
1: 哦，学子，你有哥哥哦？
2: 有啊，他比我大9岁，头脑很好，现在在读海军学校。
0: 海军学校？李莎心想，现在哪有这种学校啊。
2: 哦，对了，李莎，你送我的点心有一种细细的饼干条上沾满巧克力的，叫什么啊？
1: 哦，那叫 Pocky。
2: 好好吃哦，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点心啊。
1: 看吧。
2: 哦，对了，李莎，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1: 哦，什么事啊？
2: 我可以分5根 Pocky 给我的朋友小英吗？哦，当然，我会偷偷拿给他，说是哥哥给我的。
1: 哦，那你一定要偷偷给哦，要是被别人发现，那就糟糕了，我们的秘密就守不住了。
0: 听到学子说想把点心分给其他朋友，李莎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不过这也没有办法了，她无法想象好几年吃不到巧克力是什么滋味，一定很难受吧。那个叫小英的女孩一定会很开心。
2: 那是一定的，我哥哥读军校，偶尔可以拿一些特别的罐头回来，我想小英一定不会觉得奇怪的。
1: 好啊，那就给她吧。
2: 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哎，
0: 听到学子的道谢，李莎心里顿时一热，现在这个年代还会因为收到 Pocky 这种小东西而受到这么郑重的感谢吗？为了学子，李莎还想准备更多更多的零食。
1: 嗯，对了，明天啊，我也会把 Pocky 放在石柱的洞里哦，你要记得来拿哦。
2: 啊，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怎么好意思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1: 哎呀，没关系啦，反正这些东西我家多的是，柜子里总是放得满满的哦。
0: 这句话或许有点夸张，家里的零食一吃完，丽莎就会闹脾气，所以妈妈总是会准备很多，但是也没有多到那种程度。自从丽莎的身材被同学取笑，妈妈就格外留意，避免让丽莎一次吃太多的零食。
1: 哎，对了，这次啊，我会多放一点哦，让你可以分给朋友。
2: 真的不用这么客气啦，我尽可能让自己忘记甜食，要是吃了巧克力，说不定又会回想起来。
1: 想起来有什么关系嘛？
2: 老师经常告诫我们，如果我们心里想着甜食，怎么对得起身在战地的军人呢？老师说，就连心里有想吃甜食的念头都太奢侈了。
1: 哇，你们老师好严格哦。
2: 没办法，谁叫现在是非常时期呢，不能因为自己是小孩子就格外任性。
0: 可是小孩子本来就爱吃零食啊，李莎虽然很想对学子说要小孩子忍着不吃零食，说出这种过分要求的人才有问题吧，但他还是把话吞了回去。要是说出这些话，学子应该会气得大哭吧。
1: 哎， 那学子，那你们现在都吃什么点心呢？
0: 丽莎试着换了个话题，在战争时，就算没有甜食可吃，应该也有些点心吧？
2: 点心啊，母亲偶尔会蒸地瓜给我们吃，也会做蒸糕，不过蒸糕里面掺了玉米粉和麦麸，吃起来干干粉粉的。
1: 哦，听起来好像很好吃嘛。哦，那我们来交换吧。
2: 交换？
1: 我跟你说，明天晚上呢，我会把 Pocky 带来放进洞里哦。学子，那你就放一块蒸糕进来吧。
2: 可是我觉得蒸糕不太好吃耶。不过对于总是饿着肚子的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心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啦。
0: 就这么说定了。隔天傍晚，丽莎带着一盒 Pocky 来到了神社。昏暗的夕阳余晖中，丽莎在村上石材店这根石柱侧边的洞里看到了一个白白的纸包。原本以为是卫生纸，不过看起来颜色比较深，而且表面又干又皱。用这张纸仔仔细细包起来，是一块四方形的小小糕点，颜色跟纸一样，看起来有点脏，表面大颗大颗的粒子，就好像砖块粗糙的薄面。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是蒸糕，很难想象这种东西是可以吃的。丽莎试着咬了一口，
1: 哇，这是什么呀？
0: 丽莎马上吐了出来，一点甜味也没有，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东西。如果把鱼饲料捏成一团，吃起来或许就是这种味道吧。
1: 哎呀，天啊，真难吃，好恶心哦。
0: 丽莎把嘴巴里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但嘴里还是留着令人作呕的味道。没办法，他只好急忙撕开本来要给学子的巧克力棒，放了一根到嘴里。跟平常一样，香香甜甜的巧克力配上酥脆的饼干，真是人间美味呀。
1: 好可怜哦，
0: 丽莎打从心底这么想。昭和19年的学子竟然吃那种像鱼饲料的东西当点心，小孩子没有零食吃该会有多难受啊。丽莎又吃了第二根巧克力棒，然后把剩下的全部放进洞里。丽莎暗暗许下承诺，
1: 从今以后，我还会继续送给你很多很多的零食哦。哎，我是说真的。
2: 哎，丽莎，你的学校看起来好有趣哦。那些排成一排的四方形箱子是什么啊？
1: 啊，四方形箱子哦。
2: 上面不是有个像窗子的框框吗？
1: 哦，你说的是电脑吧？
2: 电脑？
1: 那个啊，只要敲一敲键盘呢，就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哦。比方说啊，你想知道坂本龙马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把他的名字打进去，荧幕上呢就会出现很多的资料，比课本写的还要多十倍哦。
2: 哇，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啦。
0: 太复杂的事情，丽莎自己也不是很懂。不过因为学子说还想要看更多学校的照片，知道更多学校的事情，丽莎没办法，只好去上学。她先请学子送回手机，顺便把电充满。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丽莎把手机放在书包的最底层。距离上次来学校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又是国本真由子主动向他打招呼。
2: 哎，春田同学，好久不见了。
1: 你好。
0: 丽莎含糊回应，就像嘴里含了颗卤蛋一样。 要对付故意恶作剧或者把自己当透明人的家伙，丽莎有几种方法。可是对于像真由子这样热情开朗的人，她就束手无策了。
2: 哦，你上次来过之后又休息了好久，我还在想不知道你怎么了呢。
1: 嗯，你好你好。
0: 丽莎牛头不对马嘴地回应着。
2: 我跟你说，下星期四啊，就是 BBQ 大会，你不要忘记喽。
0: 丽莎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听说全校的六年级生会一起。

0: 家里带一杯米，还有一点酱菜，然后每五个人一组一起煮饭。烤肉的材料老师会准备，可是我想，米还是不太够。
1: 原来如此，一想到大家在乎的是米而不是自己，李莎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许多。
0: 因为啊，我们这一组还有泽田，他很会吃呢。
1: 李莎大概猜得到这个叫做泽田的男生是谁，他的块头很大，个子又很高，却有着像婴孩一样的圆嘟嘟的脸颊。
0: 那天你一定要记得带米来哦，要不然我们就麻烦了。
1: 李莎一口答应。要不要参加烤肉之后再考虑吧。总之啊，当天要是不带米去的话，真由子和泽田好像有点可怜呢。当然啦，真由子并不了解李莎的心思，他继续说道，
0: 你也要来参加 BBQ 大会哦，我们是五个人一组，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没来，其他人会很累。我不太会切蔬菜耶。春田同学你呢？
2: 啊，我也不太会呀。
0: 那我们来轮流吧，可以吗？
1: 不知不觉中，李莎竟答应了真由子，自己一定会参加烤肉会。其实李莎心里另有打算，她想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把烤肉会的景象用手机拍下来。昭和19年的孩子有没有 BBQ 大会呀？李莎觉得应该没有，不，一定没有。从 BBQ 这个名字来看，就知道一定是从美国传过来的。看到大家烤肉的样子，学子应该会觉得很稀奇吧，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麟，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6: 剧名《阅读狂想曲》由西园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石头由石胜宏同学担任，正义由郑义宽同学担任。
1: 下午三点，石头家。石头坐在书桌前，意兴阑珊地阅读着《小红帽》。正义走进石头家：“你好吗，石头？
6: 你看我现在会好吗？
1: 为什么不好呢？
6: 周末下午却被妈妈留在家里看书。
1: 看书很好啊，你没听过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吗？
6: 没听过。”
1: 算了，不过你怎么六年级了还在看小红帽呢？
6: 喂喂喂，你可别狗眼看人低哦，你自己有多厉害。
1: 我告诉你，我读过的书可以叠满五栋101大楼哦。
6: 你可别吹牛不打草稿。
1: 你不信？
6: 我当然不信。
1: 好吧，那现在你问我答，我的每句话里头都有一本经典书名，好让你见识见识。

0: 是我的厉害。
1: 好的，我问你，昨天中午你吃些什么？
0: 我昨天中午吃了一份真善美特餐，主菜是香酥可口的烤三只小猪，甜点是秘密甜心派，配上香浓的七只小羊奶。
1: 哇，吃那么好，你可得小心高血压、糖尿病上升呀。
0: 放心，我很重视养生的。吃过饭后，我就到慧飞的教室跟小飞侠一起做健康操。
1: 听讲，听讲，露西是想做运动，身体健康，精神好。露西，你是哪会这么高？身体健康，精神好，规律运动不可少，每次常做健身操，全身运动功效。嘿，同学，几礼拜运动怎样来安排？要听我就报予你知，无就一三五，无就二四六，实在真厉害，大家同齐来。
0: 做完运动后，我又去看电影《孔子之决战春秋》。
1: 至圣先师孔子是古代了不起的伟人，这部电影的确值得一看。
0: 看过电影后，我深深佩服孔子，于是拜孔子为师，坐上了魔法校车，跟着去周游列国。
1: 你们去了哪些国家？
0: 我到了镜花园里的君子国和两面国，
1: 这两个国家都很特别。那你看到了谁？
0: 我看到了睡美人、杜兰朵公主、快乐王子、雪后和
1: 有没有看到国王？
0: 当然有咯，国王还请我帮他做了一件国王的新衣。
1: 国王有没有好好犒赏你？
0: 这是当然的，他请三剑客带我们到动物农庄，我们在那儿看到了青鸟、灵犬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龙俱乐部的这个
1: 节目
0: 哈。嗯。啊，咱即马公司咱的产品，咱拢有减价哈。嗯。啊，同位路六 K 啊，装的六千；九一三三 K 啊，装的三千三；半两元两 K 啊，装的四千五；半两元咱一批优惠刷了一罐起一百块。哦，本来一罐两千七嘛，变两千八百块，这是已经决定了哈。咱那边无完两罐四千，咱的清官解毒的胶囊五罐五千哈。啊，那咱的当堂牙草乌骨鸡精三 K 啊三千五，六 K 啊多啊一箱啦哈，六千两百块哈。啊，当然你也带台南的。
1: 嗯嗯
0: 在台南的呢，吼，你也讲要买，讲也毋捌啉过吼，啊，拢讲遐好啉吼，要啉看卖啊吼。你去迄个大通超市甲买，一克啊卖你一千块呢，伊拢无赚
1: 吼。
0: 啊，这大通超市伫即个安南区安中路一段116号，啊，你啊永康呢是即、這个大湾路557号，拄啊咧大寿药局的边啊吼。欸，啊，咱这个咱不知道什么人啊，我用这个名字没记得，他说去不去要买那个十块啊，
1: 哦，
0: 啊，咱穷的这个不去要买啦，
1: 对啦，
0: 对啦，啊，你就算说你要买十块啊，一块买一千啊，也不算你较俗啦，
1: 是啦，
0: 啊，你要一块一块要买，他没给你赚钱的啦，
1: 啊，
0: 你
1: 啦，那去加减啦，其他人家加减买啦，
0: 他不买你要买十块啊，你买十块啊，你又没去啊，他爱你去啊，行行，
1: 定定去啊，行行，定定去啊，你就加减买啦，
0: 说那个大王啊，就
1: 对啦，
0: 战无碰碰应
1: 啦，是啦，哈、哦，咱嘛是希望咱山顶的朋友呢，哈，电话卡入来安尼哈，感觉讲哈，嘛较有人气啦，哈、哦，系、啊，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
0: 啊，今仔去算也算十九啊啦，
1: 对啦，
0: 嗯，五月十九啊，拜二啊，
1: 是啊，哈、哦，这个520要搞安尼，哈、
0: 哦，明仔载。正拜三啦、
1: 啊，拜三520啦，哈，520爱看、嗯、看这就今日哈，这个股票呢像咧坐云霄飞车安尼哈，
0: 嗯，
1: 这个算讲哈，好真济哈，啊，对于股票的人啊，哈，讲个心情咧哈，安尼哈，上冲下洗哈，
0: 嗯，
1: 马仔可能嘛是差不多啦哈，啊，520都爱看讲哈，这是安那讲啊，阿翁克老婆你好，
0: 你好，你好，哎、欸。哎、欸，你好，
2: 我中华
0: ，
1: 你好，欸、
0: 你好，变哪请哦？
2: 我姓
0: 黄大姐啦哈、嗯。
2: 我点一条
0: 哦。啊？
2: 我点一条永回故乡。
0: 永回故乡啦哈。好，谢谢哈。
1: 好啊，今日小林先来唱一首《天涯找爱人》
0: 天涯找爱人哈。

0: 听解徐艾然，
1: 艾然哈啊啊！即系都就咱中华嘅朋友，点
0: 重回故乡，
1: 重回故乡啦，
0: 徐一个哈。啊，咱现场嘅电话0800003969，
1: 哦，空白了，中五四个空。过来三九六九啦，当然你也讲这暗时啊，困未起啊，听我的节目的哈，打来听啦，我熟悉一点一下歌也不要紧啦哈。
0: 啊，克拉伯你好，啊，咱陈妈妈你好，
1: 陈班长，现在叫陈班长。
2: 不得
1: 啦，需要啦，嘿啦，
2: 啊你，对
1: 啦，你怎，怎敢出去佚佗？
2: 无，阮左边倒来。
1: 哦。
2: 台南那边。
0: 哦，啊，今嘛你看哈，迄长阿伯倒哈，阮早孙啊哈，今日嘛是在学校哈，拍倒疼啦哈，啊落屎啦哈，系啊，啊吐啦，倒来，系啊，啊无伊那有较早倒来，系啊，啊今嘛本地讲有啦，啊本地讲要唱歌啊，可能哈嘛想讲哈唱，系啊，啊尾啊倒阿无唱啊，倒阿骨落去。
2: 讲
0: 得不多钱啊！系啊，对啊，我看人家面安尼白白白啊，我心讲。
2: 系
0: 啊，对啊，
2: 嗯。
0: 哎，有啊，囡仔在学校哈，有当时啊嘛是就搞安尼，嗯，对啦，嗯。
2: 哎呀，
0: 啊，今嘛嘛个流行那什么 A B A 感流行 B 感流行啊，是讲哈确诊哈，啊，拢爱足注意的，拢感冒啦哈。啊，是迄个肠啊病毒啦，吼，拢爱足注意个啦。因为咱天气吼，你看有明仔，诶，即马系落雨，啊，明仔寒，明仔落雨啦，落雨，嘿，对，嗯。
2: 啊，台北足紧张
0: 呢。对啦，嘿，啊，迄物件拢爱足注意，就是讲吼，
2: 迄物件
0: 戒断吼，拢爱足注意啊。嗯。
2: 对，再讲，哦，原来足注意的，对，再讲最乱了，啥呢？
1: 嗯。即马迄个。病毒的多哈，这是根据传说啦哈，哦，不一定是安尼啦哈，就有人安尼传，就是讲，这科学家咧研究要安怎哈，互咱人活较久的啦。啊，因为伊即卖要研究活较久的，有听人咧讲对家蛇啦，家蛇无啊，规身躯拢家蛇拢伫迄个拢会病毒的所在咧出入嘛。啊，家蛇吼，伊拢唔惊这细菌啦。
2: 对。
1: 啊，伫个研究这个家蛇，伊到底内底是啥物基因嘛？
2: 哦。
1: 啊，即马咧研究的当中，伊会比如用鸟鼠啦，用兔啊啦，吼，啊，迄个较无用，怎样用狗？
2: 哦。
1: 狗较接触较迄个较挖人嘛。啊，伊就即个算讲找一寡病毒吼，啊，助理。搞个身躯，啊，看伊会当活偌久，有诶无？你国学个啦。
2: 哦，什么拢得去研究安尼。
1: 人咧研究即种啊，所以讲哦，伊这物件像刚才迄个咱流行诶肺炎嘛，听讲嘛是伫迄个检验室造出来，啊，是毋是咱毋知影迄年吼？嘛无人要证实啦。
2: 是来得安尼，你看较早古早人吼，迄物件是啊，拢无咧。
0: 无啊，无冰箱啊，系啊。
2: 冰箱太
0: 多来，
2: 拢
0: 啊，像阿红讲，因那猪啊死嘛，嘛还搁咧煮来咧食，嗯。
2: 啊，一顿过一顿
0: 嘞。对啊。
1: 咱发明冰箱吼，就是讲要食新鲜的物件嘛吼。这个冰箱发明出来了，咱拢食过顿的啦。
0: 上好的拢，好
2: 更加上歹，
0: 对啊。
1: 啊，你较早无冰箱的时，就是。
0: 今日个
1: 食完，食不完就是要
0: 迄个猪啊狗啊食，
1: 猪啊狗啊鸡啊啦，吼，就是做饭好迄个猪啊啦，无鸡啊狗啊食。
2: 古早人咧，古早人无啦，一顿过一顿啦，古早人啊。
1: 无古早人就是伊吼，比如讲吼，像小杨你讲弯刀较早有饲猪嘛，啊猪哪死，阮阿妈就甲逼做猪肉泡啊。
2: 哦，对，阮嘛有饲啊，阮都真卡做是无
1: 饲。对啦，啊这猪哪大只就一定卖啊，伊就死，咱唔只有人啊食。系啊，啊！只伊拢个逼个逼做猪肉泡，啊！伊猪死，伊巴肚拢膨起来呢。
2: 对啦。
1: 啊！毋过较早诶人伊是安怎？
2: 啊！都是伊拢个台价价哩。
1: 对啦。
0: 啊！袂安怎啊？进无，进毋是安
2: 尼。唔
1: 是袂安怎？唔是袂安怎？较早诶人做个生面堂有无？
2: 有。
1: 迄家
2: 生面堂对。
1: 嗯。迄个是。
2: 啊！最近老阿那包生过面堂
1: 呢。对啊，迄个是咱食一寡有家生堂诶物件啦。 哦，系啦，啊，煮无熟啦，吼、哦，有诶无？你讲较早咱啊种菜有无？
2: 对，
1: 那么因为了西洋啊肥咧压，
2: 对
1: 不？
2: 对，
1: 啊，即摆就无啊，即摆就无，真正压起多无人敢吃。
2: 较早做是拢安尼落点，
0: 嗯，
1: 对啦，吼、哦，啊，较早是医药未啊好，寿命较短。
0: 对啦，
1: 嗯，啊，即摆就是讲科学家咧研究一寡物件吼，看会当互人活较久诶吧。
2: 啊，即个人较食较侪
0: 。嗯嗯嗯，
1: 对，食较
2: 到
1: 位，
0: 是啊，
1: 我接一下电话
0: 哈。
1: 好，
0: 谢谢哦，
1: 哈。好，
0: 克拉波你
3: 好。
0: 啊，咱秀兰姐啊，
1: 你好。
0: 好，
1: 哎，你好。
3: 啊，好，你好。
1: 你好。
3: 嗯。哎，啊，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哎。
3: 啊，我来讲一组九一三
1: 的。哦，九一三三万三千三啦，
0: 三千三。嗯，
1: 啊，你今仔去买点什么歌啊？
3: 啊，你甲唱一条温泉乡的吉他。
1: 好，我等下唱来听啊。
3: 啊，你叫什么？
1: 好，三万三千三啊。
3: 好，
1: 谢谢啊，
0: 感谢
1: 啊，好，谢谢啊。
0: 嗯，
1: 无人歹听啦。
0: 嗯嗯，
1: 我来加减啊唱啊咧。
0: 对啦。
1: 啊，我先广告者哈。
0: 嘿，哦，咱顺其遐啦，哈。
4: 我叫同惠路啊。
0: 同惠路，你要几罐嘞？
4: 啊？
0: 你要几罐嘞？
4: 叫五克啊。
0: 哦，好，好，好，啊，再甲你寄啊，哈。
4: 你知影我送啊？
0: 咱基山嘛，哈。
1: 无啦，阿莲啦。
0: 哦，阿莲啦。
1: 你看是基，你就讲基山啦。
4: 明
1: 白啊。哎呀，咱顺，敢是顺其色啊啦，敢是。
4: 反
1: 正
4: 我
1: 食足济。哦，啊，食了安怎？够好。
4: 哦，
1: 食好，迄
4: 汤
1: 迄路，
4: 我食几日饭啊咧。
1: 哦，啊，你咧食汤迄路咧食安怎？
4: 食啊，都安尼金钟啊，穿就穿袂出，啊，就甲夹一粒落
1: 去。哦，啊，就好伊就对啦。
4: 都好
1: 伊。就对落就对啦，系啊，安尼都爱食啊，吼。
4: 啊，较早拄咧叫。
1: 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谢谢。
4: 系啦，啊吼，饭听好啦，玻尿酸啦，
1: 哦，啊，食了拢好啦，哈，
4: 食拢好，
1: 拢好，好，谢谢啊，
0: 谢谢，好。
1: 咱的通话咯，哈，就称为通话，两球会更，哈，讲这注射啦，哈，这个前几工啊，尔我找朋友去找朋友开讲，佚佗，啊，都啊。朋友的朋友去找伊啦，啊找伊呢，啊伊讲，这个我朋友阿问讲，啊那面色看阿歹看，伊讲哦去放血啦，去放血吼，啊我朋友咧问讲阿是哪去咧放血，伊讲阿妈肝经酸啦，哦，啊我都阿伫遐，我车顶弄系统位咯嘛，我总阿摕一瓶落来啦，哦啊我备两粒我吃啊。哦，我甲讲哦，你阿妈阮今生食济啦，安尼啦，哦，啊当然呢，伊就甲吞两粒落去，啊我就阿咪伫遐泡茶，啊即个坐坐上点钟，我讲，啊你阿妈滚转看嘛，伊讲，嘿，啊较真有效啦，哦啊怎呢？因为我的朋友的朋友。我是无熟悉，啊，因我朋友做伙咧做迄、那个，诶、欸，因做化学的啦，吼、哦。哎、啊，就甲我朋友讲，叫我摕两克去卖伊，我有摕去互伊啦，吼、哦。今嘛我继续在吃，吼、哦。啊，所以讲哦，通胃咯，通胃咯，你若暗棍筋会酸咧，吼、哦，有诶讲哦，拢得爱注射较会好诶，吼、哦。咱诶通胃咯，咱只六克啊装诶。六千块吼，咱这政府发药证、许可证，甲你挂保证，保证有效就对啦吼。咱有这二号六一四一空一空空四六，许可证的二号空三六五八八，右边的名称叫做政和通惠路某一店吼。好，我过来报你啊。
6: 好。
1: 好，做姐姐啊，哎。
6: 家庭，好，我拜我顶，叫做崇慧哦。
1: 嗯。
6: 乐观哦，老师。阿公，诶，倒卡电话来讲。
1: 嗯。
6: 讲拜，讲特别送啦，我甲讲拜。
1: 哎。
6: 晚两日啊，才来。
1: 哦哦哦，啊，这个阿公得好啊。
6: 对啊。
1: 哎。
6: 啊，来点一条歌。
1: 好，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6: 月光的暗暝。
1: 月光的暗暝啦，哈、哦。
6: 好，麻烦你啊。
1: 别，好。
6: 啊，
1: 恁
6: 两个身体健康，身体
1: 幸
6: 福，
1: 好好好，谢谢啊。
6: 啊，我交好，我心就开。
1: 安尼好，好好好，感恩啊。
6: 你讲讲，你较早更用着更简单咩？去讲给我听。
1: 哎，我去用。我你现在早来听，我去用讲呢。
6: 无。
1: 啊。听
6: 到足够多的回响，感到非常的。
1: 啊，迄个算我算囡仔都无人咧算啦，像迄有当时啊，迄个迄鸡啊，甲掠来砍的，迄个迄脚掌啊，弄
6: 啊。
1: 啊，
6: 他无甲，用起来。
1: 有啦。
6: 啊，辛苦啊。
1: 有啦。
6: 你讲用着爱
1: 心多
0: 点咩？你那拢算同款。
6: 对啊。
1: 爱用功啊。
6: 嗯、啊，甲辛苦啊，是说吼，伊就爬起来
1: 吼。对啦。
6: 啊，辛苦啊，跳啊，你跳我心心咧。
1: 啊，你讲王功。
6: 我迄阵拢个面。
1: 对啊，我拢和阮老母阿讲呢。
6: 啊，我大汉做囝人，佫唔敢阿讲的。
1: 哦。
6: 啊，起码用钓，用阿妈漂。
1: 哦。
6: 啊，阿妈漂，迄个钓，迄个做手龟啊，吼，
1: 拿
6: 炖汤。
1: 嘿。
6: 啊，弄黄康
1: 啊。我知啦，我知，吓。
0: 啊，我接电话，
1: 我接一下电话，等下拨一点啊。
6: 好
1: 好
6: 好。
1: 你
6: 好。
1: 嗯，
0: 可
1: 乐宝，
0: 你好。
6: 你好，我妹妹
1: 是
6: 同
1: 会同。你先等，要几罐？
6: 啊，好。我六罐。
1: 哦，乐观啦吼！
0: 哎、哦欸，啊，你要肯，你要肯
1: 国粮呢？哎、欸，
6: 对对。
1: 哦，好，乐观六千啦哈。
6: 啊好。
1: 好，啊，该是国粮啦哈。
6: 好
1: 好好。好，谢谢哦，啊。
6: 好，拜拜。
1: 拜拜。阿弟啊。
6: 哦。
1: 哦，咱有事阿上哎。
6: 我问你哦，哎，究竟是你来当接几罐？
1: 接一罐得，接一罐得。啊，那吃了好，两公饮一罐嘿，做补的啦，嘿啦。
6: 啊，你话伊拢吃两罐呢？
1: 吃两罐嘛，无要紧啦。
0: 唔惊啦，
1: 吃两罐无要紧，少年的无要紧啦。啊，那讲咱这老大人哦，一公饮一罐得啦。
6: 啊，伊六七十岁啊嘛，无少年
1: 啦。哦，哎，无要紧啦。
0: 哦，啊，你讲恁囝，我当作恁囝四五十岁，嗯。
6: 哦，我
1: 今日
6: 六七十岁
1: 啊！哦，无要紧啊，像我有当时嘛，捌啉甲两罐。
0: 嗯。
6: 伊讲要照怎当食咧？我讲。
1: 哦，唔免啦，唔免啦。
6: 你看卖啊！
1: 免啦，唔免啦。啉两罐无要紧啊，爱一工啉一罐就好啦。
6: 无啦，伊食一罐，伊讲伊咧食袂歹，食伊拢讲。
1: 好啦，无要紧啊，要两啉两罐无要紧，哈。
6: 安尼哦，无要紧。
1: 有无要紧哈？好好
6: 好好。
1: 阿弟啊，
0: 你好，
6: 阿弟你好，
0: 哎哎，
1: 你好，
0: 翠信哈，哎你好，
6: 我今日去台中买鸡心，
0: 哦，安尼啊有买到啦哈，
6: 有
0: 啦，
6: 我拢算我，我都唔敢食，我今日等下食到几罐，
1: 哦，
0: 啊好啉无？
1: 你咧迄个迄种阿南古味羹，
6: 嘿对，
1: 哦，啊有拄着阿家无？
6: 哈，
1: 有拄着阿头家？
6: 哎，伊阿家回话久诶，伊讲无，我无
0: 回，回话久。
6: 哦，我来讲有啦，咱阿红讲恁遮有伫分小这边尔啦。
1: 哎，
6: 啊，无我去看，迄个拢摆人送看咩烧的，哈嘛，我讲有啦，咱都改讲有
1: 遮。阿妹啊嘞，妹啊，你都找着。
6: 伊个后边啊，伫分小的后边。
1: 哦。
0: 分小后边。
1: 无啦，有啦，又摆起哩啊。
0: 分小后边对啦。
1: 哎，又摆起哩啊。
0: 阿边啊，
6: 我冇讲无啦，我冇未讲不结冰啦，无啦。
1: 哦，你小姐唔知。
0: 啊，有睇到啊啦，哈。
6: 嘿，我
0: 今仔坐
6: 阮
0: 两个
6: 女
0: 儿去，
6: 哦，
0: 嘛
6: 买
0: 个
6: 食食呢。
0: 哦，安尼
6: 吼，
0: 嘿，啊，你买
6: 一克
0: 啊
6: 呢？嘿，我先去食看卖下，无我唔想
0: 食呢。哦，啊，你今日食了安那？
6: 哦，真系食到水情，不好啉。
0: 真正就好啉咩啦？
6: 我女儿食了，讲好，她今日用茶配嘞，无食别个方，哦，够好。
0: 唔够好啦，哈。
6: 无人送，我拢唔敢食呢。
0: 嘿，你送你个拢唔敢食哈，系啊，
6: 嗯。
0: 咱的鸡精吼，真正吼，我嘛所有啉过吼，我都要咱的鸡精我敢啉。
6: 我想讲吼，去遐先挂食看卖啊，等下再开
0: 来。啊，你连讲去遐哩，去遐买拢会当较俗啦，
6: 嘿。
0: 哎呀，我买三克啊，就是一定三千五，六克啊，就是六千二啦，嗯。
7: 我甲买吼，阿买不得，一下佫送我物
0: 件。安尼吼，
7: 对，
0: 安尼伊够叫人客。
7: 哎呀，
0: 好，谢谢啊，哈，好，感谢，嘿，谢谢，嘿。啊，克拉波你好。
8: 喂。
0: 嘿，哦，咱门约，嘿，你好，嘿，嘿，嘿，你好。
8: 我要讲问讲，俺这崇惠路，
0: 嘿，
8: 就我这个，我今个手机讲会煞。
0: 不要紧，你豆豆啊讲。
8: 我这个大腿筋吼拢蛮硬。
0: 嗯。
8: 啊，食这崇惠路等于。
0: 大腿筋蛮硬哦，嘿，有当啊，咱筋吧筋吧吼，嘿啊，你若讲诶，这个咱的骨筋吼，人讲壮筋骨，有当时你食半两碗嘛是会使啦，吼。啊，你讲单纯粹是筋咯吼，诶，旧筋吼，这食嘛是食通血咯嘛会使啦。
8: 是的，旧筋是拢真疼啊，未通，啊，这卡达乌路都啊拢无力
1: 啊。啊，你半两碗够你吃啊？
8: 因为我
0: 这
8: 开
0: 刀过啊，哦，啊开刀过嘛是要保养啊，开刀过更加爱顾啊，嘿。
8: 两支拢有
1: 开过啊，唔管怎啊
8: 是，
1: 这个
8: 大腿筋
1: 呐，
8: 啊，反正
1: 做
8: 这
1: 筋
8: 都
1: 吼，
8: 拢蛮
1: 硬
8: 的
1: 啊咧。嗯嗯嗯，还会使吃啊，看你要食看嘛，
0: 通血路，半
1: 两丸
0: 啦，半两丸，通血路，伊讲要食通血路啦，嗯。
1: 哦。同汇咯，
0: 同汇咯，甲槟榔园拢会使食啦，嘿，对，嘿，啊，你先，啊，无你就先买同汇咯，你食看下。
8: 我这个筋哦，未通，未生生，
1: 嗯，
8: 生未通，我无先食。
0: 好啊，好啊，啊，你同汇咯要买几罐？
8: 啊，一箱一几十，分作卖。
1: 一罐千五，
0: 两罐两千五，
8: 两罐两千五。
0: 两罐两千五啦，一罐千五，两罐两千。
8: 啊，三罐嘞？
0: 三罐三千五。
8: 哦。
0: 嘿。
8: 啊，无我是先来找三罐好啦。
0: 好啊，好啊。
8: 我问你，
1: 嗯，
8: 我今麦甲你叫唔吼？
1: 嗯。
8: 算，今麦爱算讲拜二日嘛吼？
0: 对啊，
1: 对。
8: 哦，啊你天光甲我食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美丽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天天天天
1: 我的脚走呀走的，走得好累好累，这时候脚就开始抱怨了。
2: 我好累，我好累，我是最辛苦的，每天都要走要跑，载着大家往这儿去那儿，我是全身最辛苦、最有用的、我真是累坏了，不想走了。
1: 手一听脚在抱怨，心里也不舒服，手便做了回答。
2: 哦，不只是脚要走要跑，我这双手啊，有人说我是双手万能。没有手也就万万不能，我这双手得每天写字、提书包、拿吃的、用的、洗澡，万事都得我这双手去做才能完成，我才是最有用、最辛苦、最累人的。

0: 这时候乌嘴巴也开始讲话了。
1: 哦，我说你们手跟脚都很辛苦，但再怎么辛苦也不过管十只手指头脚趾头。而我嘴巴可要管30颗牙齿。又有舌头喉咙，要说要咬要吃要唱，一下子忙说一下子忙吃，我才是最忙最能干的。没有了我嘴巴，如何跟别人沟通呢？样样都需要我帮忙，我才是最有用最辛苦最累人的。不像有些器官静静的不出声不虚动，还住在我楼上流鼻水掉眼泪，有时烟水进来还有点咸味，真把我给害惨了。

0: Wow.
1: 听了脚、手及嘴巴，无情且无敌的批判，眼睛再也受不了了。这时候，眼睛泪汪汪的讲起话来了。
2: 我说你们脚、手、嘴巴也太小看我了吧！我眼睛不只会流泪，表达出感情，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你们忙碌着呢。试想，脚要走得稳，是否要我眼睛先带路呢？看红绿灯，看路况，另外，手要拿吃的，也得我眼睛先瞧瞧手拿什么，嘴巴吃什么，才不会把糖果拿成感冒药。没了眼睛，深红会变成黑白，也没了彩虹。若不是我眼睛的帮忙，你们也看不到电视，黑板也不能写字，吃的、用的、认人、做事，样样啊，都要靠眼睛才行。我才是最有用、最辛苦、最好用、最累人的。
1: 这时，站在两旁的耳朵也说话啦：“
3: 你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换我来发表一下意见。”
4: 哈，
3: 台语说：“几两酸冷屁休，我来我去跨美丢。”
2: 哈，
3: 我们耳朵可是最尽职的，
4: 哈，
3: 所有的学习都跟我密不可分。从小就听爸妈的话，因为有我耳朵听，嘴巴才会学习说话。因耳朵是学习成长的第一步，若耳朵听不到，也会影响嘴巴说话。所以耳聋也会导致哑巴，这就是聋哑常在同一人身上发生的缘故。若没了耳朵，我想世界会变得安静无声，也会没音乐，更不知危险之到来，连车子叭叭都不知道，那多危险啊！我想我的功劳也不小吧。虽然我不会动，但我可是有在工作的。

0: 该还有其他器官真的没用才是。
1: 这时站在脸上最中间的鼻子讲话了，
2: 我在这儿忙着工作，但你们可别因为我忙于工作没空跟你们辩论就指派我的不是。我跟心脏可是最最辛苦最忙碌最勤劳超级无敌累的器官，没有任何器官能比我俩重要。我跟心脏是24小时工作，从没休息。你们可以累了不走路，睡着了不工作，不想走，不想吃，不想看，不想听，不想做事，都可以休息。但我跟心脏可没有罢工的机会及权利啦。如果鼻子不呼吸，心脏不跳动，我看你们全完蛋了。但还有力气在这儿吵架呀？倒是有个器官啊，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3: 啊
4: 啊
3: 啊
5: 啊
2: 啊！打从我们出了娘胎，他就开始睡觉。从不工作也不理人、
6: oh、my！
2: 跟任何器官都没合作，还长在全身最中间的位置、黑黑脏脏皱皱的一个小黑洞，活像个小龙野嘎，我对他真是好奇极了。这
1: 时候大家都静了下来，想想这身体最中间的小龙眼杆到底在做啥呢。这是小龙眼杆也才伸了伸懒腰，皱了皱眉头，动一动嘿嘿张张的小肚脐，终于说了话了。
0: 我说伙伴们呐、怎么你们大家都在看着我发呆呢？你们个个都忙碌，都功劳大得不得了，都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也都是体体面面，长得既好看又帅气，所以也就毫不留情地说别的器官的不是，批判人家的无用。这些啊都是你们需要在进修的涵养。
1: 这时大伙儿很不服气的瞪着肚脐，个个抢着问肚脐，你每天没事干，光有涵养却没有功能，安安静静躺在软溜溜的肚子上长那够的，你来告诉我们，你到底来这世上做啥呢？
0: 哎呀呀，你们这些不知感恩、没有知识的家伙，真不知道你们的恩人，哇，豆仔喜何等的付出。自从你们在妈妈肚子里，所有的生命起源呐、就从我豆仔开始，由我豆仔输送营养让你们长出来。试想你们在肚子里有走路吗？有拿东西吗？有讲话吗？有睁眼看吗？耳朵有在听吗？鼻子有在呼吸吗？你们的长出是我这条长管子输送所需养分及氧气，才让你们长大成型。然后等你们长到可以独立了，才离开妈妈的身体，而且离开时还把我整一刀咔嚓绑成一颗大龙眼斑，最后 才变成现在您金瓜的样子。哦哦，忙碌的前大段，大伙在妈妈肚子里的工作，后段出生后就得功成身退。你现在总该知道我这俩灵金瓜的来历了吧？我是你们大家的。

0: 没有偶，就没有你们各个器官。偶辛苦的最早，每个器官啊，都是我养育成长的。我，斗宅，喜是你们跟妈妈的身体最先及最后的联系，不可以再说我长得不好看，或说我没用哦。大家要知道，天生偶才必有用。我们身体上的任何器官都是有用处的啦，上天创造我们一定有任务交代，只是运用的时间不同嘛。啊，请大家务必彼此尊重，合作，做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能力去达成目的，这样啊，我们的身体才会运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经过肚脐深明大义的解释后，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反省，并深深了解身体构造的奥秘。从此我的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各尽本分，坚守岗位，做好自己的工作。谢谢
0: 大家。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超级噩梦之转学第一天。

0: 我走到走廊对面，妹妹老师在307教室核对名单。她很年轻，身材高挑，棕色头发在后脑绑成一束马尾，她的眼睛是深色的，戴着一副大大的红色塑胶圆框眼镜。她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她开口说话时，我发现她的牙齿上戴着红色和蓝色的矫正器。她指着那个座位说，
1: 阿提，你去坐在那个靠窗的座位好吗？
0: 然后转向全班，
1: 各位同学，这位是新来的同学阿提霍华，我相信你们会让他在亚德摩中学过得很愉快。
0: 全班默不作声，每个人都盯着我。我看到雪莉坐在第一排，全班只有她对我投以微笑。麦维老师问，
1: 阿提，你的头发怎么啦？是鸟大便掉在你的头上吗？
2: 啊，不是，我不小心沾到糖浆了啦。谢了，麦维老师，现在全班都盯着我的头发看呢。
0: 我走到我的座位上，心里想着雪莉真漂亮，不知道她对我笑是不是因为喜欢我。我把背包放在地上，伸展双臂做了个深呼吸。窗户开得大大的，一阵香甜的微风吹在我身上，我的心情很好。我找到我的教室，老师很年轻，漂亮的雪莉又坐在第一排，感觉超棒的。麦维老师坐在讲桌边缘，两条修长的腿交叉成二郎腿，开始说明这个学期的课程。
1: 我想你们一定都在猜那是什么动物吧，
0: 他说着伸手朝着我比划。我吓了一跳，他为什么

0: 仿佛在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不喜欢坐得这么靠近它，万一盖子不小心打开了呢？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女生问：
1: 麦维老师，那只蝎子会咬我们吗？
0: 我没听见老师的回答，因为窗外传来很大的嗡嗡声。我转头去看，一只很肥的大黄蜂飞到我面前，它朝着我冲过来，声音更大了。我想躲，但是来不及了，大黄蜂朝我的 T 恤背后攻击。我感觉到它的绒毛擦过我的脖子，我忍不住大叫：
1: 哎呦！
0: 大黄蜂在我的背上爬行，我的皮肤好痒哦。我跳起来伸出手背，我的一只手碰到窗台上的玻璃箱盖子，飞了出去。
1: 不，
0: 我无助地看着那只非常罕见而珍贵的蝎子飞出窗外了。我赶紧伸手去抓，太迟了，它飞出去了。而大黄蜂仍然停在我的背上，我又踢又扭，甩来甩去，希望它不要蛰到我，想办法把它赶走。我用力扭动身体，结果把课桌给撞倒了。我猜大概是撞击声把麦维老师吓到了，因为他突然从讲桌上摔下去，重重跌坐在地上。他坐在那里，嘴巴张得大大的，几个同学急忙过去扶他。我听见有人高声尖叫，只见雪莉瞪着眼睛看我摔个四脚朝天。等大黄蜂终于蛰到我时，我已经无力反抗了。麦维老师要我赶快到保健室，护士从我背上把蜂刺给拔出来，实在是有够痛的。护士说：
2: 你的伤口呢，肿了起来了耶，万一它愈肿愈大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哦，也许啊得开个口子让淋巴液流出来。
1: 哦，好的。
0: 我匆匆赶回教室，麦维老师坐在椅子上，屁股底下多了一个坐垫。他看到我没怎么好气地说：
3: 你回来啦。
0: 我点点头。他说：
3: 那只蝎子呢，应该还活着，因为啊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也许爬到操场上去了。
1: 是哦。
0: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麦维老师说：
3: 希望不会有人踩到它。你知道啊，只要被这种蝎子咬一口，马上就没命。
0: 我差点停止呼吸。他笑着说：
3: 开玩笑的啦，我知道啊，我爱乱开玩笑。阿提，当老师的有时不得不开点玩笑，不然的话……
0: 他没有把话说完。我想走回我的座位，但是他把我叫回去。他说了：
3: 自然课本不够，你下去图书室拿三四本回来。
1: 哦，图书室啊。
0: 我的心思开始胡乱飞转，在学校内迷路的机会又来了。他说
3: 图书室在地下二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5: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由广播节目，
6: 自由广播节目
5: 自动播出系统，
6: 自动播出系统，
5: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0: 来，这首是赵桥甲赵秀辉所唱的长线的吉他啦，哈。照你讲，迄字袂使讲桥啦，吼，爱讲赵桥啦。
1: 桥
0: 桥啦，是花桥的桥嘛？爱讲赵桥，袂使讲赵桥啦，哈。长线的吉他，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伊拄啊来叫时，我正有咧解开讲你听无？伊讲伊就是较早吼，因为咱做是伊讲做粗重嘛，咱南部人在遮早台北拍拼，拢食重油啦、重草啦、
1: 重
0: 咸，
1: 反正重
0: 口味
1: 啦，
0: 啊血油高，去检查，哦，伊讲夭寿的医生甲讲哦，你若拼甲讲你即马有钱诶，会当过日哦，你身体爱顾啦，哦。爱赶紧来食迄个西药，来清你这公路顶头遐垃圾啊啦，安尼啦。结果伊西药嘛食一针，嘛是无效果，无介明显。爱问医生啦，啊，我西药食久啊，啊，你讲有效？咱讲实在啦，这是我一个阿芳的朋友咧做医生，我捌甲恁讲过吼。我较早三生甘油脂足悬，叫我食斯达丁，吼啊，我。伊检验师讲叫我会使去摕斯达丁糖来食，迄正包几乎，敢那唔来三张甘油酯来超过偌济，健保正有通互你食迄啦。结果我去，吼、哦、要食这個我拢作注意的，这去个医生啊，我去个我拢调量最熟悉，你知无？诶，诊所的院长和我是好朋友，伊讲叫我卖食，迄食到尾啊吼，迄、那个肝难食害着，腰子害，我怎啊无食？
1: 啊，哥对胃嘛足
0: 来。对，啊，这个刘大哥就是讲。伊食较尾啊吼，啊食食药食久都无效，无感觉，安尼太就食啦，吼、哦、啊我是歹势甲讲，迄食到咱有当时吼，未使甲人客安尼讲，你食迄食到尾安怎会安怎？当然话我会甲私底下我嘛会去感觉甲建议啦吼、哦，啊所以我伊拄仔你讲，伊讲我听你的节目了，我就开始食这啦吼，伊讲伊头第一遍食三个月去检查。无啥物感觉，但是至少未感觉敢那伊咧甲我讲一个怪现象，我未用国形容迄个伊讲，迄个感觉会袂啊，吼袂，伊讲安尼就感觉真欢喜啊，伊想啊好啊，无阁食看卖啊咧，反正这也未拢天然的嘛，对不？
1: 也
0: 未去害着啥物物件，尾啊伊过来叫一届大组的，吼了后阁继续食了安尼头甲尾讲食了八个月。检查两遍，到第三遍的时候去检查，医生才甲讲：哇，你这钙化指数降足济啊呢！因为你去检查就知啊，断层扫描扫落拢知啊。伊讲：哦，你这差有够济呢！你是因为伊去检查，医生拢看伊的病历嘛。哦，你较早就是哦，你就是你食西药的下一款的，食了停起来嘛。你甲想，人伊安尼食这嘞？安尼食食咧，八个月后，钙化指数降落来有差超一半以上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只要卖讲是咱啦，卖讲是咱爱食啥，你搁食素食的都同款。我都跟你讲过啊，咱的水供同款。你落水安尼流，安尼流，安尼流，流一个久，顶头是不是会尖？头啊开始是安尼，你甲望咱的护士讲，你逐工水要多少流？你和老人讲，你去望迄个公壁想想，头啊是想想哦。你搁过一站嘛，搁个老一个久，你就望到啊，定定啊。内底有定定的物件，就是咱你讲的地带，迄、那个带，咱的血带会去调到咱的血管壁顶头。遐正是你恐怖啦。啊，我这支产品啊，自我开始，做甲即卖。强调的就是啥？就是钙化指数。你若一般的人，你先去检查，你也讲阿公唔答应，无影。 对不？你讲的拢嘛，拢嘛做好啊，食了都拢无迄个感觉。我跟你讲，你会使先去检查看卖啊嘞，检查你自家讲检，要量你的钙化指数、血梗的钙化指数。了后，你了后食完，你检查完啊，你的钙化指数啊，全都知啊嘛，对不？了后你开始食一组大组的了后，才去检查看卖啊嘞。是啊，那叫你一定要食大组的。因为哦，调大你的功标，那是年久月深所累积起来的物件，无遐简单清啦，哦，无遐简单清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要用啥，我跟你讲啦，这和老人痴呆都有关系啦，是啥有关系？因为若去踢到，就老人痴呆啊啦。心肌梗塞嘛有关系啦，你都卖去落落来去踢到你的那个大条那个。一多心脏的附近也会更啦，过来嘛，预防中风啦，对不？你一定爱食啦，尤其是中风后你做福建的人更加爱食这组啦。哦，阿峰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后边是绝对起价啦，后边是绝对起价啦。哦，你就多阿姐阿姐讲，那阮起卖拢几十盒，我甲问讲，你几十盒内底几粒的？我、不是同款三十粒，我讲歹势，我这六十粒的，哦，我足少物件咧做三十粒的，因为我认为讲迄浪费包材啦。
1: 啊，捡物件啦，做三十粒面，
0: 哦，做三十粒，我足捡物件的啦。
1: 对啦，
0: 吼、哥布里三种无做三十粒也未使，无我无爱做三十粒。
1: 哎呀，你看咧，哦，
0: 尽量做六十的，较未去浪费咧包材啦。迄拢是迄拢爱钱啦，迄卖小骗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警察卡后边一定是起价啦，吼、哦！我先跟你讲。
1: 你看台北林大哥，伊讲去检查身体，医生改讲伊心脏
0: 钙化指数足高，
1: 诶，会更钙化指数真高。伊讲爱叫伊爱食西药，用西药去用掉，结果伊讲后尾惊死，真个叫伊卡来。
0: 所以咱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哦，最好卖去哦，卖去哦。
1: 对啦，咱讲啥？我刚才医生跟你讲，
0: 跟你讲嘛、你家里烦恼拢少嘛啦。
1: 钙化真厉害哦，
0: 所以
1: 真
0: 危险哦。等爱食啦，等爱食啦。
1: 哦，你呐，来进来食，第二方面你个也要惊死。
0: 有人讲啊，我你钱会有，迄样会，含会有都无关的。
1: 这个
0: 我都跟你讲过啊。我咧卖物件，我拢甲恁解说甲足详细，哦，互恁知影讲你食这是你食安怎？
1: 钙化油还钙化油诶，
0: 对，迄无共。
1: 钙化诶还钙化诶无共啦。
0: 哦，你看我共款，你讲我咧食诶物件，恁也恁咧食也差我足济个啦。哦，你看我咧食油诶物件，鱼油我无咧卖，因为我一直咧吹，啊，你互我食即间诶啊。是我所有不管你什么咧，为人你讲啊做什么咧，对一个月无好，对一个月无好，啊我这三升甘油脂的人来吃都上准的啊，无一我即摆咧吃迄组已经吃三年啊四年啊，我要甲卖，伊都无啊，伊唔是讲无啊卖啦，量无够啦，哦量无够啦，哦迄个另外一个国家进的量无够，哦迄组就真正即做伊油了，真正有够好个啊，哦迄组，哦啊我即摆含咪咧讲啊，但是讲单头量老够。将要我卖啦！啊，我咧食这个物件，我足讲究的。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
0: 但我家己本身好，我嘛希望你食到。
1: 我就是一定替你把关，我就有爱好的，爱要食好的，我当然嘛希望你靠较好的，互恁食。不用去
0: 乌里卜者。我你捌听到我咧讲，我较早做个头壳疼，去头壳疼甲挂急诊。
1: 系啊。
0: 哦，恁会记无？我拢食啥？我食好早好诶，我无骗你。但是外口所有好早拢好诶吗？唔是啦。我好早，阿公阿你也无你未好早，歹势。工厂做即间工厂做出来好早啊，无够通啊卖啦。无够通啊卖，
1: 无够敢伫遮来。
0: 哦，因为我无咧卖所，我才敢大胆讲互你听。含迄癌啊，有癌的人，你迄个癌啊，你做化疗的人啊，大家都咧食这组。我讲啊，你无啊卖，好啊，等到我有量咧。伊迄一台机械吼， 一天讲只抹几公斤啊，因为伊个是也做啥，也做生态，足油的油啦。迄抹咧手吼，迄条好走抹咧手吼，水抹咧，手啊水吸收伊。
1: 啊，人某拢摕去做保养，
0: 做保养品。
1: 啊，我拢孙啦，帮阿公来找阿公去
0: 抹咧，
1: 哎，抹好。
0: 等下就袂痒啊！啊，足济人，你讲阿公，你都讲到遐，你怎唔敢？我来讲啦。恁较早恁嘛捌买过，我买一届我就无爱买好走，是安那？因为迄咱卖讲伊安怎啦，反正我会感觉要食就是爱食顺的好走啦。拢总卖南南遐有诶。
1: 啊，好走，好走嘛是品质的。
0: 啊，即个吼，即我含我足好诶朋友，即卖我咧甲讲，应该量有啊啦，但是一边伊讲吼，恁若要做一边卖，可能。无通互你遐济啊！啊，我人即摆无啊，有钓加一台机啊，你无啊嘛？伊讲若有，我著加，你若要卖，加减互你卖啦。啊无，真正你无当买。啊，我的要求就是一定爱去做，因为我家己本身头壳疼食，食到即摆真，我无骗你呢。我头壳疼济啊，你清泉、主治拢我的病例，
1: 主治啦，
0: 主治嘛有啦。煮者麻烦
1: 啦，
0: 迄痛甲头甲痛啊，甲安怎痛甲会变青光个？
1: 啊，去检查拢
0: 无？啊，我
1: 无毛病。
0: 啊，我好加在呢。
1: 检查无毛病啊？
0: 检查无毛病呢？唔知啥物毛病呢？啊，就是头壳那痛个，痛啊，甲会变青光。啊，止痛剂，所以我较早吼，迄个啥物止痛剂无？身躯啦，车底啦，拢藏。我惊讲到时用药，起来痛，买个物件然后食。你看我拢食甲加强型的，人我即摆唔捌你食甲半粒止疼剂啊。所以有诶好物件，咱拢爱了解。咱是卖食顺诶。
1: 上重要，你嘛爱考虑耐性食
0: 啦。你看我诶磷虾哟，足侪人甲我问讲，较早我拢无咧卖先，你怎卖？因为你即摆看到大家咧变相嘛，啊磷虾哟，南啥物小鱼哟，南啥物有诶无？迄我无爱啦，迄物件有较好啦，我就是要爱顺诶。而且一定要我吃，吃到我家己有感觉，我才买。你看我刚这边这个鱼油啊，我吃几年啊，你知不知？买啊，一来买甲买，伊都唔，伊唔是唔啦，嘛是无够啦，因抽起来嘛是无够啦。所以真济好物件，咱拢爱豆豆去等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今仔推出这啊、個，黄总监一再强调，我、哦、你这边卖起价无要紧，后边你介绍若无调价，我是无爱过互你啊。哦，无爱顾你啊，因为这你卖了伤过下面，而且过遐久啊，你讲一半变啊无要紧，对无？你即摆已经卖过了年啊，甲你讲过了遍，你敢唔调价少啊？钱伊也无人赚，阮这边也无人赚，阮是较无要紧啦，因为阮当的原本就无，唔是看这你硬你拼这条钱的人啦。哦，你也讲伊靠这你。你赚钱的，咱就无，伊就袂使。
1: 是讲你家己的，恁
0: 家己的，这样咧。那咧做恁的薪
1: 水啊，
0: 这个
1: 电代费
0: 太贵了。啊，存咧卖去欧巴掉倒啊，存咧也不管啦。嗯。哦，所以伊人黄总监嘛咧讲，我一个工厂遐济人，你总是爱我赚过啊，对无？哦，所以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后下推出，如果你有听到介绍较悬，歹势，迄是正常的介绍。哦，那是真正即卖目前的介绍。你看我迄阵买迄个银行股，你会记无？九十页的迄啊。迄我迄阵作秀的时阵叫恁买，恁大家拢讲，唔得有影无影，是袂？结果啊，你看后壁起价，这边要搁起，我甲讲慢声咧啦。哦，啊，就是迄作秀啦，银行股迄九十页，迄真正有够秀，迄一粒九百米尼遐大粒，对无？所以咱的物件，阿峰拢尽量甲介绍压甲上低。而且用上好的品质来优惠咱这些爸母啊！来，今仔日袂见我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连讲啊，他就带一卡一抽，真哩上好。啊，迄阵阿芳的电台听加呢，人家你讲食迄会使，互咱的血管壁迄较清气，我来拢唔知通好食。我来讲，爱紧食啦，我无骗你啦。这外口你要食到这优惠的无，后边绝对起价啦！好来，咱来听郭金发唱的古早一首老歌，叫做啥？你知无？我相信大家拢捌听过，迄、那个电视嘛捌做过，这敢那是电视的歌吧？ 电视的歌，来我来吹一下哈。太无看了。好，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甲卡好嘿，你先接其他，楼卡已经接袂起，拢满线。哎呦，等下再搁卡，即马莫问咧。来，咱来听这首啊，过金花所唱的叫做《为虾米》啦，好来。

你忙挂嘴，我老火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试验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母后说：“
2: 你看你，石马蒂公主，你这样啊，永远都找不到王子了啦。我看呐、啊，我得送你去公主养成学校，学习如何让举止端庄。”
1: 石马蒂公主去见国王。
3: 哎 ，Daddy， 我一定要去吗？
1: 国王说：“
4: 哎，你不去的话，你母后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3: 哎，好吧，那我只好去试试咯。
1: 石马蒂公主到达仙女公主养成学校时，造成了一场大轰动。

0: Wow.
1: 听科博校长说。
2: 我一看呐，就知道你是一个大麻烦。看看我的学生，你那只讨厌的喷火龙，把他们的马车喷得乌漆麻黑的，还害他们掉进水沟。你马上给我开始上课。

第二天，仪容及时尚感。第三天，编织和纺纱，编出一条够长的金辫子。

0: Oops.
1: 第五天，飞行及挥舞魔法棒。

0: Oh my goodness！
1: 石马蒂公主，你一直故意搞破坏啊！
2: 挺科博校长说：“
1: 关禁闭一星期。”
2: 石马蒂公主打电话给隔壁的大块头希瑞阿怪。

0: 精锐阿怪，他立刻救出石马蒂公主。同学们看到都说，
1: 我们好想要像你一样成为一个酷公主啊，当仙女公主好无聊啊。
2: 我也要，我也要。
3: 好啊，第一课不要老等着王子来拯救你们。第二课学习管理你们自己的王国。第三课有时候你们会需要强而有力的保镖，所以呢，把那些怪兽带在身边吧。坐下。
0: 这时候，挺科布校长跑了进来。
4: 石马蒂公主，你在做什么？
2: 做什么？做什么？
0: 石马蒂公主接着说。
3: 第四课，魔法棒不是拿来挥，是拿来用的。

挺科博校长大声的尖叫，不过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被石马蒂公主变成了一只小老鼠。这个时候，石马蒂公主大笑，跟大家说：最重要的是第五课，别守什么规矩了。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电视里正播放《水浒传》中著名的武松打虎情节，武霸一边和同事喝着酒，一边大声吆喝：“
1: 打得好啊，老王，你知不知道武松是我的老祖宗？你看我力气大，有号称千杯不醉，一定有老祖宗的优良基因了。”
0: 老王说：“
2: 是，但是我们该叫计程车回家了。”
0: 武霸说：“
1: 不用了，武松当初在景阳冈上喝了号称特瓶香出门倒的酒，还不是打死一只老虎。我们喝的这个叫做环游世界鸡尾酒，开车回家哪有问题？”
0: 老王说：“
2: 你没看政府的酒驾宣导影片吗？喝酒前的照片叫预兆，酒后开车叫遗照。走了，我帮你叫计程车。”
3: 森森，你家到啦！
0: 计程车司机叫醒武霸：“
1: 万蒋大哥，谢谢你。”
0: 武霸东倒西歪的下车后，夜晚的凉风让他稍微清醒一下。他边唱着：“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4: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0: 家门，
1: 我回来了。
0: 没想到武霸一进家门就听到吴小弟大叫：“
5: 救命啊，爸爸，有虎！”
0: 武霸心想：“
1: 想当年武松赤手空拳打虎，佳话千古流传。吼，机会来了，换我大显身手！老虎在哪里？你死定了！看我李

0: 咦，怎么没动静？老虎躲哪儿了？
1: 虎爸随手抓起扫把，虽然没有鲁智深的禅杖来的威风，没关系，将就点儿，他一把挥了过去。
0: 野儿，咦，老虎嘞？
1: 四周一片寂静，悄然无声。虎爸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说时迟，那时快，墙角突然有道黑影，虎爸纵身一跳，随手拿起儿子的 AK-47 机关枪，大喊：
0: fire！墙壁都弹痕累累，就是不见老虎踪迹，莫非似乎有瞬间移动的能力？
1: 虎爸心里嘀咕着，于是问：
0: 小弟，你说的那只老虎躲到哪里？
1: 吴小弟说：
2: 老虎？哦，老爸，你酒喝多了，一进门又叫又跳，一下子捶沙发，一下子踢桌子，老虎、壁虎，傻傻分不清楚。
1: 吴爸说：
0: 嘿嘿，不好意思，真的喝多了。我也在想，我们家哪来的老虎啊？
1: 吴小弟说：
2: 有啊，你刚才拿我的空气枪射了很多 BB 弹，打中一只母老虎。
1: 虎爸心想：
2: 啊，完了！
1: 正打算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武太太的声音轰然响起：
3: 五喝酒，你的老爸老妈把你取名五喝酒，你真是愧对他们老人家，还不赶快去洗个澡，免得在孩子面前出洋相。
4: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5: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5: 到书包里去找啊。
6: 嗯，好啊。
5: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7: 大家好，我们是内湖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
8: 李锦、李希，
7: 我是两位小宝贝的妈妈。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不会写字的狮子。

0: 有一只狮子不会写字，不过它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它知道如何露出尖尖的牙齿，大声咆哮。对一只狮子来说，这样就足够了。有一天，狮子看见一只非常美丽的母狮子坐在树上看书，狮子悄悄地靠近，想要亲亲它。突然，狮子想起一件事，停下了脚步，想，它会看书，那就是说，它是一位高贵的小姐。要追求一位高贵的小姐，我应该先写信给她，才可以亲吻她。这个礼貌，狮子是从一位被他吃掉的传教士那边学来的。可是狮子不会写字，狮子跑去找猴子，命令他
1: 帮我写一封信给母狮子。
0: 隔天，狮子到邮局寄信，不过他很想知道猴子写了什么，于是又跑回去要猴子把信念一遍。猴子开始念：
1: 亲爱的小姐，你愿意跟我一起爬树吗？我摘了香蕉，真的很好吃哦，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0: 狮子大叫：
1: 不对，才不是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写。
0: 然后他把信撕成碎片。狮子走到河边，要河马帮他重新写一封信。隔天，狮子到邮局寄信，不过他很想知道河马写了什么，于是又跑回去要河马把信念一遍。河马拿起信念：
1: 亲爱的小姐，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河里泡澡吃水草吗？真的很好吃，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0: 狮子大叫：
1: 不对，才不是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写。
0: 晚上，万分金龟帮狮子写信，这只好心的

0: 爱的小姐，你愿意和我一起在地上打滚吗？我为你保留了一颗新鲜的牛粪，真的很好吃哦，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1: 狮子气疯地说，
2: 不对，才不是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写。
1: 他把信撕成碎片，然后要长颈鹿帮他再写一封。隔天，狮子去找长颈鹿，想听听信里写了什么。但是真不巧，鳄鱼刚把长颈鹿和那封信一起吞进肚子里了。鳄鱼只好乖乖帮狮子写信。
0: 亲爱的小姐，我剩下一块长颈鹿的肉当晚餐，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1: 狮子生气地说，
2: 不对，才不是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写。
1: 狮子把信撕碎，又去找秃鹰帮他再写一封。秃鹰写着，
0: 亲爱的小姐，我是狮子，伟大的领导者，我想认识你，你愿意和我一起飞越丛林吗？我知道哪里有动物的尸体，真的很好吃哦，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1: 狮子大叫，
2: 够了，不对不对，还是不对，我才不会这样写。
1: 狮子说，
2: 我想写信告诉他他很漂亮，我想写信告诉他我多么想见到他，我只想待在他身边，安安静静地躺在大树下，一起看天上的星星。
1: 狮子大吼大叫，把所有他想写给母狮子的话全部大喊出来。但是狮子不会写字，他只能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吼叫。

0: 什么不自己写呢？
1: 狮子回过头问，
0: 是谁在说话？
1: 在看书的母狮子回答说，
0: 是我。
1: 狮子露出大大的牙齿，小小声地回答，
0: 我不会写信，因为我不会写字。
1: 母狮子露出微笑，点点头，然后带着狮子开始学认字。

0: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由广播节目，
1: 自由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实验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姐。
1: 哎姐哦。
0: 哎呦哦，牛渣。
1: 四十五，我来等你啊。
0: 哦，牛渣，牛渣。
1: 牛渣。
0: 哎。
1: 我要来点歌。
0: 来讲。
1: 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哦。
1: 要。
0: 好咯。
1: 啊，我要到个一故乡。
0: 哦，心在故乡，恁故乡恁敢是平啊，着屏东人咯。
1: 有啊，坎顶乡啊。
0: 啊，你也要嫁时阵嘛坎顶哦。
1: 有啊，我坎顶啊。
0: 哦，讲啊坎顶嫁坎顶就对啦。
1: 坎顶乡嫁，有啊，乡嫁乡啊。
0: 心在故乡就对啦。哎呦。
1: 那咋叫啊？啊。
0: 好啦，好，我来给你报，好好好。哦。嘿，电话咧插头啊吼，电话咧插头啊吼，好咧，家仔有听到吼，无问题吼，啊像安尼吼，恁爱听什么歌，做恁卡电话来，吼拢总免客气吼，啊拄只方圆吼，方圆的张妈妈 OK 吼，来听这朋友真正认真听，详细听吼，唔好阁无买咯嘿，啊那两罐的吼，补骨精的胶囊，用听这朋友本来两罐无优待吼。咱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两罐吼，一罐3000，两罐6000吼，本来无咧优待吼，即届咱换同款吼，太侪听众朋友吼，我顶礼拜一工最后一工吼，啊礼拜透早我咧讲尔吼，结果加一工尔就20几个咯吼，拢总之拢有准成吼，两罐吼，一罐一盒内面120粒，一盒3000块，两盒6000块，本来无优待，即卖优待。两盒就是5000块吼，维生素的 D3 D3 送一罐吼，送你一罐吼。啊啦，这个两批两罐的无法多送去。啊，这个两批吼，所有我都甲您讲过吼。本来炸含也够17领，即马剩15领吼。咱这个烤鱼排吼，鳄鱼排的200倍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烤鱼排的两批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恁会记吼，要给咱优待。这样两批就是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反正15领两批送完就没有了吼。今仔日就完全截止了，今仔日保证就拢算完全截止了吼。恁会记的吼，电话拨电话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好清楚吼。骨头骨好用，骨头骨好定系。来，这里好，电话通了。
2: 喂。我三弟好，我到万林，我姓江。
0: 万林哦，我哩单点叫人。
2: 嘿嘿嘿，我都难受，我来人啊。哦，我偌欢喜嘞，伊就个证件吼，讲要满65岁，唔免健保费。
0: 哟，对。
2: 对啊。
0: 嗯。
2: 我讲啊，伊吼初选会过，真正有过，你看。
0: 哦，安尼哇，又甲你感谢。
2: 记得嘞。
0: 哎，可以叫伊甲你感谢呢。
2: 我爱甲感谢啦，哦，阮安尼饮来真久啊，
0: 安尼哦，
2: 饮来几啊年啊，饮来8年
0: 啊
2: 咧。
0: 啊，你有拄着伊有甲加油无？
2: 有啊，
0: 啊，
2: 这无诶。
0: 啊，你万林在倒？
2: 我住万林伫这个大同路遮。
0: 大同路啊，都街啊咧啊。
2: 街啊，都咱那个生菜历史酒店，阮对面这条拢饭店，拢全餐厅。
0: 有啊，这条咧去拢餐厅啦。
2: 对，大同路直直直咧万隆。
0: 将冠路一直吼，生财历史对面就去这条啦。
2: 啊，这条滴滴滴。
0: 那我知影啦。我咧北区遐食物件咧。
2: 安尼哦。
0: 哟。
2: 哦，阮云林好食吼。
0: 有哦，遐有一间迄个砂锅鱼头真好食。
2: 哦，对，啊，砂锅鱼头。
0: 伊伫巷仔底呢。
2: 啊，伫我隔壁啦，海亚环海产啦，亚环啦。
0: 对。
2: 哦，迄开几啊十年啊。
0: 哦，啊，迄一间隔壁。
2: 啊，都我边啊尔，我甲伊。伊过来就是我，伊我伫我边啊。
0: 嗯，啊你嘛咧开遐散哦？
2: 无，我开中医诊所。
0: 中医诊所。
2: 哎。
0: 安尼哦。嗯，啊你安尼两工啊来中医诊所咧诊脉。哈哈哈！哦，好。
2: 好啦。
0: 啊你贵姓？
2: 啊，我姓江。
0: 哦，江大姐啊吼。
2: 我要点歌啦。
0: 好来。
2: 点迄个林秀奇唱的《好事连连》。
0: 哦好。
2: 哦。
0: 好啊，拄着爱甲公公嫂咧甲加油呢。
2: 哦，所以我万八不太个代志啊，啊伊吼，甲办了真舒适。
0: 哟，安尼哦。
2: 哎。
0: 哦。
2: 不将就。
0: 爱甲加油哦，最近正咧拼嘿。
2: 会去哩。
0: 哦，哎，无讲会去哦，无拼要哪有法度对不？
2: 对啦。
0: 爱拼吼。
2: 哎，好。
0: 好，谢谢，好。
2: 好。
0: 朋友来接。
3: 喂。
0: 哎，你好。
3: 嘿，你好，我住南投市。我是真。
0: 哎呀，我来，我电话煞断去吼， 来麻烦姐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您吼。来，正刚详细听五三讲一下吼，啊广告吼，因为吼优待无要等人吼，啊咱两罐吼，两罐拢装吼6000块，即马优待5000块，俗一千块。维生素的 D3 D 素，你要阁送你一罐吼，要阁送你一罐吼。D3 一罐1500块，这罐阁我三送去，拢总的去吼。骨头的问题够好用，会惊会走则是王道。八罐八加真爽细真流利，时代中辈较早拢真做做过头。拢总吼都安尼吼，即马食老想要享受，骨伤压起来一个酸，压起来一个疼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这不是今天新广告拢装欧路，本来一盒3000，两盒6000，本来两盒无优待，咱特别两盒优待哦，听众朋友吼，拢装金百买两盒5000块，咱的第三第四你这一罐本来公司咧买一罐就拢装1500块了，这罐1500块阁无甲你收钱吼，啊就是两罐5000属1000，第三这罐1500阁送予你吼，拢装优待予恁好朋友吼，啊若要送两批。最后15领，你的补骨精的胶囊哦，3盒9000，加一盒4盒，4盒9000块。咱的 D3 一罐1500块，佮送你2罐吼。咱的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拢总看得到，问得到，尽量两批，拢总送予你吼。啊，若要最后恁会记得讲有买小细组4盒吼，4盒9000块，你互你斗，斗佮同款11盒就是20000块。第三叫上个给你吼，就是吼买20000块，第三就是5罐。啊，你若已经开2罐了，第三个倒3罐吼。啊，咱的两批同款个加上就是领吼。所以恁要爱拢装最后金巴，唔管你住倒位，伊有卡电话为标准吼，爱有卡电话才有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都吼，故乡也开心，也开听。大体啊，收螺丝吼，啊，包括换零工宽窄，啊，包括脚头乌大腿拢总换零工的吼。两骨开刀，腰脊骨要变新，无就变新，手也袂起来。带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紧买当食，一盖甲食2粒，空腹空心肚的。啊，无咱油袋就是爱紧吼，大组油袋就是。咱的两批上完做一季，最后剩15个，我都讲过吼，有争取来，每一个精品拢装要到吼，和咱听众朋友啊拢装吼，客甲完为毕完毕吼，啊拢装为止吼，拢装会记嘿，谢谢。来，屏东崁頂曾太太所点播，心在故乡

0: 好啦，谢谢吼，紧嘞，紧把握着吼。听着尾声了吼，紧把握机会吼。唔管你住倒位，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用起嘿。来，姐你好。
1: 我三你好，老早。
0: 老早，老早。
1: 我南州你个。
0: 你大哥你啊，老早。
1: 来点一条啊，迄个多情的南寮港，介上客气的阿查某唱的。
0: 多情的南寮。
1: 南寮港。
0: 客家语的哦，
1: 要家听的是应该客语，啊，查某会唱的。
0: 啊，你这台来找看有无嘿？
1: 好，多谢你麻烦你。
0: 没啦，没啦，没啦，啊，你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试验。
1: 哦，介久无落啊，阮家介久无落啊。
0: 哟，爱落就输啊啦。
1: 哦，爱落去准备吧。
0: 啊，那无落雨，无落雨，安尼翕落去。哎，那爱路就挂了啦。
1: 好、啊啊，
0: 好，谢谢啊，嘿。
1: 好，多谢你，麻烦你啊。
0: 我你好，来姐。
3: 你好，我早嘛。
0: 高早。
3: 高早，我甲你讲，我保心。
0: 哦。
3: 我黄炳柱。
0: 哦，黄大哥。
3: 甲你做证件。我你顺顺动袂歹。
0: 顺顺动安怎袂歹？
3: 我都爱搁配滚水底，才安尼放才会顺。
0: 哦，好了，都浇完，浇完滚水，甲倒半杯啊喽。
3: 无哦，拢真食啉哦，爱真食啉才有法度。
0: 哦，啊对，就是安尼对。阿邦啊，即马安怎？
3: 即马都安就好啊，顺就好啊。
0: 顺就好，恭喜哦，啊都为个。
3: 恭喜恭喜，啊来，甲你唱一首歌来。
0: 好来。
3: 哦，码头的秀伯东洋歌。
0: 码头秀伯的东洋歌哦。
3: 东洋歌嘿。
0: 东洋歌第一真认真找哦嘿。
3: 好，你找看嘛嘞嘿。
0: 好，
3: 谢谢。
0: 我今日点歌真嚼真多哦吼，来拢中个机吼。喂，你好，老姐。
4: 喂。
0: 你好。
4: 你好。
0: 老早。
4: 老早，你迄个。
0: 嘿。
4: 早上点数。
0: 不过今晚无。
4: 无。
0: 嘿，即马又大滴要，我看应该今日你明仔就结束咯。
4: 对。
0: 嘿。
4: 迄是安怎食？
0: 一届食两粒吧，不过今晚一届食两粒吧。
4: 会
0: 知影食，会知时间暗时拢食空白个，
4: 一天食两粒无？
0: 一天食两摆啦，两粒食两摆啦。
4: 哦。
0: 拢总多食四粒。
4: 拢食两粒嘛呐。
0: 哎，早暗拢食两粒。啊，你若即卖又带国家 D 三上好 ，D 三那一罐千五，你拢加一粒。
4: 啊，拢食空白无？
0: 系对。
4: 哦，恁那点进前个点数，即卖敢有啥好换？
0: 五张换洗衫粉，七张换德盐。
4: 七张换德盐，我遐个有点数，无换一包德盐。
0: 好哦。
4: 你当时要送？
0: 你要买包谷精丸，你要买大组细组的。
4: 我要
0: 大组的。大组的是要，那个十一阿伯吼。
4: 系啊，你讲两万。
0: 对，两万对嘿。对，两万。好，啊，搁第三五罐哦，一罐千五，去送你五罐嘿。
4: 啊，拢你拢迄拢做伙食。
0: 嘿，丢加一粒吼。
4: 嘿。
0: 安尼才甲你送过去。
4: 啊，当时要送来。
0: 今仔日若无去，就是明仔载去。
4: 好。
0: 好，安尼两万吼。
4: 对。你给。
0: 好来，谢谢吼。安尼吼，我甲你讲，两批存十三领嘿。先甲你讲个十三领无咯，就无，因为买两万有两领吼。总共的十三件就没有了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现场电话恁就是爱拨，恁就是爱卡哈，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金巴机会重要吼，谢谢。喂，你好，来姐。
5: 你好。
0: 嘿，老早。
5: 我今都生了都买几多？
0: 四罐高清哟。
5: 哎。
0: 四罐高清，啊，上两批是那 D 三上两罐。
5: 哎，这什么弄起我包的？
0: 你有遐侪张点数哟？
5: 我二十几今年。
0: 哦，啊，你什么大名？
5: 我姓柯。
0: 柯大哥吼。
5: 哎。
0: 啊。在什么路？
5: 严经理
0: 的。哦，严经理，严何路哈？
5: 严经理，严经路
0: 啊。哦，严经路。几号？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好好好，啊，洗衫我再先甲你客过吼。
5: 好好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安尼吼，诶，剩十二领吼，近百机会嘿，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诶，这个小组就是四盒九千，大组就是十一盒吼。啊，你若上小组特别清楚的优待，就是两盒五千，但是无这领吼啊。科技牌这领两批妹哦嘿，拢总会去啊。第三拢要加，第三拢要加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身家爱白叫牛奶吼，咱会去哈。骨伤压起来第一疼吼，你会记得讲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吃，买当去顾下。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又来接。
6: 喂。我什么？
0: 啊是哦。
6: 一个你只你讲，
0: 补骨精骨骨头的。
6: 嘿。
0: 嘿。
6: 啊，你讲一个进啦九千块，那是安怎？
0: 四盒，一盒本来三千对无吼？
6: 嘿。
0: 今麦就是三盒九千加一盒。
6: 哦。
0: 啊，搁送两领迄个，搁送一领两批，搁送两罐 D 三。
6: 哦，迄、那个 D 三两 K 啊。
0: 两罐嘿。
6: 哦，两罐，迄算罐
0: 的。嘿嘿，迄几罐啊？一罐六十粒。
6: 哦。
0: 嘿。
6: 送两罐，啊，加一领迄个两百。
0: 可以排的两百，嘿，对。
6: 哦。
0: 嘿。
6: 安尼九
0: 千
6: 啦。
0: 哦，对，嘿。
6: 好啦，我来订一组。
0: 好，你住倒位？
6: 红山。
0: 红山区过来。
6: 定东街77号。
0: 定东街哦。
6: 嘿。
0: 啊，几楼？哦，什么大名？
6: 陈立琴，陈立琴。
0: 哦，陈大姐搞炸嘿。好，我再给你寄嘿，今仔寄明仔就收到嘿。
6: 明仔载我无闲，迄、那个拜五收到就好啦。
0: 哦，拜五收好，无问题。欸、好。
6: 啊，我请教哈，我之前有甲你买迄有那胶原蛋白。
0: 嘿。
6: 有那康伯佳。
0: 不要紧。参康伯，你要泡牛奶，参牛奶拢会使。
6: 好，
0: 哎，
6: 不一定爱康伯。
0: 不一定吼。
6: 好，唔免含济淋咧食啦。
0: 要淋的嘛话紧，无爱淋的嘛话紧吼。
6: 哦，淋了那无要紧。
0: 嗯，对吼。好，谢谢。
6: 谢谢啊，咧拜五。
0: 好，拜五 ，OK， 好。好，谢谢。
6: 谢谢。
0: 拢总紧办吼，电话做恁紧办，电话做恁紧卡嘿。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恁今把吼，这个两批吼，拢总甲今仔日吼，要互咱送的，要互咱优惠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喂，你好，来者。
7: 喂，我什么？
0: 搞早。
7: 熬早
0: 哟，
7: 来甲你照问啦。
0: 好哦，
7: 迄个甲你买遐尼济项，买七八项，买安怎食哈？
0: 浪胖食吼。
7: 安怎浪胖？
0: 啊，你都想着着甲食，有诶食饭前，有诶食饭饱诶吼。
7: 啊，会用浪诶哦。
0: 你看啥物物件讲？
7: 啊，有补气血。
0: 哦，补气血，像即个时间起来就挺好甲啉咯啦。
7: 挺好啉啊，迄个哦，足济项诶，
0: 马紧啦，太胖食就使啦，
7: 太胖哦，
0: 嘿啦吼，
7: 啊，我甲你点一条歌，
0: 哦好，
7: 爱拼才会赢，
0: 好爱拼才会赢吼，
7: 哎，
0: 哦，这里摆较早点哦吼，
7: 啊，就拄好困起来，啊，就想着，
0: 好啦，好，
7: 啊，就想着遐济项，
0: 好，马紧啊，再甲你报嘿，好，谢谢，好来。隆重的去，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 今仔日买福气吼，拢总吼啊，这个吼两批搁摕到，就是近百吼，0800-88-9953，万林的这个吼江大志啊吼啊，拢总吼哇，欧罗到咱这个彰化县的县长候选人陈素华的服务好吼，啊，当然咱大家吼拢总嘛爱支持的，拢总爱支持，好人爱会出头，好人会出来吼，替咱大家来服务吼，当然吼啊，咱就是。大家肯定大家学路吼，阿妈爱甲好人推撒互咱大家吼，陈素媛吼，谢谢感谢，来安排所点播歌曲《好运连连》。

0: 笑。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2: 我爱说故事。
4: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5: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6: ！It's bedtime。
2: 笑傲校园由健潭国小担任演出，阿赵老大由林伟安同学担任，路人甲和阿明由李兆廷同学担任，路人乙和丙由杨晴雨同学担任，妹妹和旁白由林玉杰同学担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8: 谁敢在安德地盘上撒野？
9: 是阿赵的，我那颗闪
8: 修蛋鸡嘞，你竟敢乱丢垃圾。
9: 我没有啊。
8: 敢说没有，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2: 阿赵老大从地上捡起一根头发。
9: 不，这只不过是
8: 不过什么？给我打！

国中由于学生爱捣蛋，气走了好几位良师和好学生。作乱源头就是一个名叫蔡兆丰的罗三生，人称阿兆老大。他组了一个蔡头帮，老是目中无人，在校园内欺负弱小。

0: 你那个弹箭书呆子给我过来。
1: 原来是阿赵老大，有什么事吗？
0: 你知不知道本大爷我最讨厌的就是虐待小动物的人了。
1: 虐待小动物？我没有啊。
0: 抬脚便，看看你的脚下。
2: 他低头一看，自己的脚下竟踩着一只奄奄一息的蟑螂。
1: 阿赵老大，我不是故意的，我再也不敢了。
2: 阿赵老大总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维护正义，打抱不平。殊不知，在大家的眼中，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乱。

0: 天，阿赵老大依旧在校园中闲晃，忽然看见一个弱小的女生躲在墙角哭泣。
1: 喂，你怎么啦？哭得那么伤心，需要本大爷帮忙吗？
0: 你是谁呀？
1: 我，嘿嘿，我是正义的使者，最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啥困难不必担心，交给我就对了。
0: 我哥被学校的坏蛋阿赵老大打到住院，可是我们家里很穷，付不出医药费。
1: 小明，那呢？嗯，一定是你哥的不对，你哥做了啥坏事啊？
0: 我哥班上的女同学下楼梯的时候扭到了，我哥只是扶她到保健室，被阿赵老大看到了，他硬说我哥性骚扰，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打，把我哥打到脑震荡。
1: 误会误会，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0: 什么意思啊？
1: 哦，我是说你哥的医药费多少，我可以帮你出。
0: 大概是3000多块吧。
1: 我这里有5000元，你拿去付医药费，剩下的就当做精神赔偿好了。
0: 精神赔偿？
1: 啊，不是不是，我是说剩下的钱买些营养的东西给你哥吃吧。
0: 谢谢你，你真是个大好人。再见咯。
1: 再见。诶，我好像第一次听到人家亲口对我说谢谢，可是我不是做了很多好事吗？
0: 经过了这件事，阿赵对自己的作为开始有了疑惑。
2: 阿赵老大，我看你这几天闷闷不乐，我们出去走走，找找乐子吧。
1: 阿明，你说我这个人怎么样？
2: 你？哎呀，阿赵老大，您心肠好，见义勇为，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啊。
1: 是吗？可是我听到的好像不是这样。
2: 哎呀，阿赵老大，您想太多了，那也是有人嫉妒你，胡说八道的啦。
1: 如果是这样，我就放心了。爸爸妈妈忙着在台北工作，留我和阿妈在乡下过生活，他们跟我见面只会塞钱给我，从来不问我过得快不快乐。阿嬷呢又太老实，老是被邻居欺负，我就是看不惯人善被人欺，这天下还有公理吗？

0: 啊，是啊，我就说啊，早了，您急功后裔嘛。哥，我跟你讲哦，我们的恩人就是他。
1: 他妹妹，不会吧？你一定搞错了，我们快走。
0: 就是他没错啦，我记得很清楚，恩人。
2: 恩人，你叫谁呀、啊？
0: 他就是他，没错。
2: 阿赵老大，他叫你恩人。
0: 阿赵老大，你是阿赵老大？
3: 我是阿赵老大。哎，对了，你哥身体好了吗？
1: 阿赵老大，真的是你帮我付医药费的。
3: 对对，对不起，我想我们有点误会。
0: 你真的是阿赵老大？怎么跟我听说的阿赵老大不一样？
2: 你说什么？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批评阿赵老大！我看你是不要命了！我告诉你啊，上次批评老大的人，不像我们草鸡长这么高了。
3: 阿明，不要再说了。这几天我想了很多，虽然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我太急躁又太自以为是，所以希望我能改变，这需要你们的帮忙。
2: 阿赵老大，你的话让我感动痛哭流涕，我也要改变。
1: 阿赵老大，如果你需要我帮忙，我义不容辞。
0: 阿赵老大，你不要再做老大了啦，那老大的位置让给我好了。
1: 妹妹别闹了。
3: 哈哈哈，那有什么问题，以后你们叫我阿赵就好了，我不要再当什么老大了。
2: 阿赵老大，不，我是说阿赵啊，那我就不是你的手下嘞。
3: 对啊，我们是马吉死党啊。
4: 那真是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即摆伫咧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落跑这一家，意外还有意外。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守候在校门口，第六感告诉我，他们四处张望寻找的对象应该是我。摸了摸嘴角的 OK 绷，想起身上还有许多处的淤青，骨头也还在酸痛。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悄悄地退后，绕到后门围墙，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翻墙进去。闪躲了几天，以为风头已经过了，谁知道不良少年居然跑到教室走廊前堵着我。他们两个人双手交叉在胸前挡住我的去路，其中高个子的开口说：
2: 小件哈，总算一壶啊推了哈，租钱的账还未算清的哦哈。
3: 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
1: 我低着头，尽量将姿态压低，想忽略而过。但是对方并不打算轻易的放过我，他刻意的继续刁难，硬是挡住在面前。
2: 安怎？无买酒啦？
1: 他不爽的用力推了我一把，并且高高举起右手，眼看握着拳头的手就要落下。我们之间忽然的迅速的挤进一个人影，我只看见后脑勺和摇曳的裙摆，便听见一个尖锐的女生的声音：
4: 哎，你要做什么？
1: 她挡下不良少年，然后转头对我跺脚喊着：
4: 你还不快走。
1: 是那个猫头鹰女孩，不知道何时班上同学全都挤在窗台上看热闹，当然也看见了这一幕。英雄并没有救美，反而是被救。大伙儿鼓噪吵闹着。
5: 嫩骚，你的真爱真无趣啊！
1: 没有人对我伸出援手，全都是一些冷嘲热讽的话语，字字句句都像是蜜蜂的尾刺，毫不留情的攻击。我做错了什么吗？我用尽全身力气发出怒吼。四周声音突然静了下来，我拔腿就跑，拼命跑着。

0: 等我真正意识到真实世界时，发现自己蹲在家门前，脸颊还挂满泪痕。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一抬头，看见婆婆的脸。对于我上学时间却出现在门前的异常举动，她什么都没问，只是凝视了好久好久，然后要我把书包放好，换上运动服，跟她一块出去。婆婆戴了顶帽子，拿了个手提袋就走，她没说要去哪儿，我也没问。我们一个人在前，一个人在后，没有半句交谈。我低调地跟随在后，一点也不想被看出来我们之间有所关联。也不知道究竟走了多久，直到婆婆停下脚步等我，我才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了堤防边。眼前是一道高高的石墙，婆婆身后有条简陋石头阶梯。我跟着她爬上顶，走上平台，看见了不一样的风景。
1: 在家啦，跟下来啊。
0: 婆婆已经走下堤顶，站在河岸旁杂草中向我招手。我向她走去，意外发现稀疏杂草间竟然有种蔬菜。蔬菜规律分布生长，明明是有心人的杰作。婆婆不慌不忙地打开手提袋，弯腰开始拔青菜。她说：
1: 啊，你还站在那里发呆做什么啊？啊，快点来帮忙啊。
0: 我紧张地四望。
2: 你认识种菜的主人吗？
1: 嗯，不然呢。
2: 啊，那我们这是偷拔菜耶。
0: 婆婆老神在在地说：
1: 哎呀，啊，今天你午餐没有剩菜啊，啊，不晚餐是要怎样？啊，你想要不要做哦？
0: 对哦，今天翘课没去阿美阿姨那里，这才发觉事情大条了，没想到婆婆居然比我更早意识到。唉，为了顾全大局，我只好跟着做。她熟练地摘菜除草，一边不忘地吩咐我该如何处理，有的是要从茎部摘起，有的则是要连根拔起，有的则是要摘叶就好。以前我只顾着吃，却完全没有想过它们长在土里的样子。说真的，有些菜还长得挺漂亮的。我认真观看着青菜，完全忘了动手，直到听见婆婆的笑声。
2: 啊，你是看啥啦？看到那么入迷。啊，我是拢办好完呢。
0: 我张望四周，
2: 啊，摘好了。哎，可是这里还有很多青菜。哎，这个，哎，还有那个。
0: 婆婆提了提手中的袋子，里面已经装满了一半。
1: 够了啦，啊，够出就好了啊，不要太贪心啦。哎，要留一些吼、哦、给其他的人啊。哎，接下来吼、哦、我们要做善后的工作哦。哎，你莫甲顾看呢，啊，认真倒沙缸啊。
0: 将拔起的杂草放置一堆，原来这里的蔬菜并不是我以为随意种植的。婆婆吩咐我挑出土壤中的石块，因为没有任何工具，只好以徒手的方式尽力地把菜田恢复原状。说也奇怪，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件苦差事。整地完成之后，我和婆婆坐在堤防底下的水泥墙旁。婆婆从手提袋里拿出了水壶递给我。
1: 累了哦。
2: 嗯，不，我一点也不会。
0: 接过水壶爽快地喝下去，冰凉的水从喉间滑落，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这是怎么回事？从来未曾有这样的经历，这转变让人觉得非常奇妙。这块绿地有魔力吗？
1: 像这样哦，动一动哦，身体流流汗哦，啊，其实嘛蛮好的呢。啊，很多烦恼哦，噶无爽快哦，买对家哦，啊，才噶无影无食呢。
2: 哎， 婆婆，你常来啊，你的烦恼也很多吗？我第一次在公园遇见你的时候，

0: 忧郁症。
1: 你不想到哦。
0: 那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哦？
1: 啊，当然嘛有。啊，不过吼，这是做侪年的镜头啊啦。啊，有时好，有时歹啊。啊，药物副作用对我来讲吼，伤过强啊啦。啊，常常会失眠，啊，会出现幻觉哦。所以吼，我总是啊断断续续有在吃啦。
0: 诶，
1: 啊，真怪呢。我唔敢甲家己嘅囡仔讲这个代志，啊，惊因咧大惊小怪。啊，唔过我即马既然咧家己这个囡仔吼咧讲这，哎呀，你敢若一个国中生尔尔，啊，哪会捌这种代志啦？
0: 啊，我怎么会不懂？婆婆，你也太小看我了。我不是你以为的那种毛头小孩了。其实我当初也很怀疑我妈妈是不是有忧郁症。我还去图书馆看了很多有关的书哦，可是都没有用啊。我妈妈认为自己只是心情低落，她拒绝去看医生。加上我爸爸呢，老是捅娄子，整个家里就乱糟糟的。唉，不提也罢。
1: 唉，难怪哦，我们一见如故啦。啊，缘分哦，真正是真正奇妙的代志呢。
0: 嗯，所以这里算是你的秘密基地哦。
1: 秘密基地，嘛会使安尼讲啦。啊，阮家的人哦，拢唔知影这个所在哦。
0: 哦，那你是指阿凯还有月庙吗？
1: 唉，阿凯和月庙哦。拢无伫咧我诶身躯边啦，因吼是我甲我诶前翁生诶囡仔，啊离婚了后吼，因哦就去互因老爸带去啊啦，了我都毋捌阁见过啊，后来吼我就阁再嫁啦，啊无生两个囡仔，啊毋过我嘛是阁定定诶想起阿凯甲月庙呢，啊毋知影因过了好无。啊，我年岁慢慢啊大吼，过来，但是身体嘛无好，啊，都会愈来愈想因呐。唉，每一个人吼，拢有家己的性命困难的所在啦。无论年岁大细吼，卖叫死你都是特别的啦，你知无？
2: 我点点头，却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但此刻心。
3: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2: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4: 资优广播节目
2: 自动播出系统，
4: 自动播出系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多美丽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属堂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深夜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全国拢总吼，大家进来点歌特别踊跃吼，所以点歌进来提早结束，因为吼，恁个点进来，互恁听袂到嘛是歹势啦，所以先甲恁讲者吼，点歌拢总截止了，点歌拢总截止了，先甲恁讲者吼，要点名才再点落去，点歌进来截止了吼，谢谢，我了来接。
1: 你好，方生。
0: 哎，你好。
1: 我代理阿兄。
0: 哎，阿兄你好。
1: 要代理点一首歌。
0: 歹势，点歌今仔报未落了，等明仔嘿。因为今仔较侪人点啦，本来是到三点半，啊，真哩今仔足侪人点歌报未落了嘿。
1: 好。
0: 明仔再点嘿。
1: 好好。
0: 歹势哦嘿。
1: 好好
0: 好。哦，这吼真正那。你要点啊？结果今日无甲你报案，是互你失望。所以即句我先甲大家讲者吼，因为点点真久点歌太侪吼，点歌太侪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完全拢总截止了。先甲你讲者吼，因为今日太侪人点歌咧吼，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这个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这个保骨精的胶囊真正大家踊跃吼。啊，恁最后优待，我讲的，顶礼拜不是讲优待结束，有的我拢总要搁优待，但是你会记吼，恁拢总也无吃过，也捌买过吼，你先甲买两盒吃。食诶两个月份了，互你学了解，但是讲安内差遮多吼，咱拢总会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收听电话拢总做恁较有通诶，五三推荐介绍保骨精诶胶囊，介好保骨精诶胶囊，你会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吃两粒吼，拢总空白空心多。啊 ，D 三一罐1500块，恁上好拢总甲加落吃吼。D 三一罐1500块，恁上好拢甲加，一顿拢甲加一粒落去吃吼。啊，但点歌这点钟国开始吼，点歌已经啊，咱停止点歌了。所以吼，这个时间恁若要注文产品的，要反复产品的吼，即马你来卡吼，电话较好卡了吼。顶点真久，真侪拢总甲恁啊。接不到电话，甲恁讲歹势，甲恁回失的吼，啊恁要点歌，即句啊紧来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迄、那个国卡吼，捌的像也买唐风吼，啊咱吼阿人国卡捌都胖吼，拢装的起吼，无迄种吼啊，迄、那个纸吼，永远无可能包会掉火吼。所做的一切代志吼，其实天公伯啊，拢总看现现，举头三尺有神明吼。人伫咧做，天伫咧看吼。人生吼，也是选择善良吼。咱善良才是上界大的根本吼。善良毋是为着要得到啥物回报，毋是要对着啥物恶路吼，是互咱家己会当心安理得。做人脚踏实地吼，啊，对你去天地，对你去咱的良心。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逐天困着安安稳稳吼，拢总爱会记得讲吼，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吼。啊，上界重要，做人爱知影啥，爱知影好友好吼。是大人也对个，你唔知好友好。啊，是大人过用，啊，这里吼，顶头安尼吼，做家呢吼，劳力滚滚吼，迄拢总无必要吼。咱做做跩好朋友吼，一定吼孝顺袂使等吼。爱得及时吼，爸爸妈妈伫个时阵吼，啊时时刻刻吼，藏伫咱的心中吼，啊咱无用气场当中，骨卡安怎得一讲卡一通啊电话吼，甲阿爸甲阿母安尼吼问一下好，啊关心一下吼，这吼拢总有需要吼，啊三不五时也无嘛，等下甲阿爸阿母啊吼，啊做伙食食饭吼，这拢总真真正正爱记好做伙，啊咱伫咧做吼，囡仔时岁嘛伫咧看吼，孝顺真正重要吼。钱吼，有当时啊吼，啊会当买着吼，啊咱所要爱，但是无法度买着亲情吼。啊，友好是大人，每一个人真真正正，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吼。谢谢，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三年前的我，这个李林蔡大哥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电度变，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亮点，剃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那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煞把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西滴半边，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0: 你要幾日？
1: 好，
0: 你住倒位？
1: 我住大字啊。
0: 啊？
1: 住大字。
0: 迄个台东喎。
1: 有。
0: 暗时有甲你寄，敢无寄？哦，也袂吼。哦，
1: 不啦。
0: 啊，你是买保固证完啦吼？
1: 唔是啦。
0: 哦哦，你即摆台东看大字，你要顺顺啊，当一阿票。哦好，啊丁刚的去开袂？
1: 安尼唔是讲咩才会
0: 到？哦好，安尼即近来即挂你咸咩才会到啊嘿？
1: 啊，我拜拜你来
0: 听。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来，笔结便笔咧放袂出来吼，你会记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拢将电话做恁拨台东的吼，会甲你寄去三台药房吼。啊，你若亲像伫头昏德南造桥后人吼，这拢总吼，头昏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直接会甲你寄啊，光复药局会甲你送吼，拢总唔免客气吼。啊，又在最后当然听到专工咯吼，专工嘛就爱卡电话吼，这个。是大长辈你都吼，少年拢总有影真做吼，拼甲也要拼死吼，做甲也要做死，按死也拼得来吼。真侪故乡拢总伫即马想退休要享受哇，才家生遐疼，亲像台湾这海岛型气候特殊的地理环境，你甲看吼，透风落雨，故乡就夹开生夹开疼，包括骨头架体啊受螺丝，包括真侪是大长辈换人工关节，真正你甲看，徛哩徛袂在。小看叮当者，安尼骨头接触着就疼干呢吼，连要行都无走行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啊，咱的保骨症的胶囊，甲咱的所有吼骨肉骨质拢总过十八吼，啊，关节水软骨素补充有够，你咧行就拢总吼真流利真爽势吼，盖好保骨症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食落去放个出来，吼、哦！啊，困个落眠，啊，这吼、哦、接接放放个出来，你再放个清气，放个大补吼。亲像真侪好朋友，这个时间，你到早暗倒伫眠床困个呾，伫眠床顶看起来走便所，看走几转咯。咱个这个尿禁袂调，接接伫咧走便所，尿吼拢总吼想倒伫眠床就想要放吼。咱是大长辈吼，互你膀胱用力吼，放尿啊，放个大补，放个清气吼，包括放尿泡泡、放尿露露、放尿臭尿险吼，尿放完就阁闪两滴啊，规工内裤换袂停吼，咱拢总会记啊。五三的性器官，这无分查甫查某，五三性器官已经公司第三代研发了吼，恁会记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这个新气丸一盒60粒，体验食看卖你学路甲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新北市芦洲区。黄南金妈妈点播，爱拼才会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谢谢，感谢太平代理，台中的太平代理奥利武方吼，台中的东区这拢总东新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您做您吩咐交代吼，您做您卡电话吼，拢总唔免客气吼。这个最后打存十二领吼，十二领，无咱送这科技牌两批，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科技牌尽量两批，荷兰省，嘿，谢谢。喂，你好，来接。
1: 喂，哎，是五站啊？
0: 哎，是啊，五站。我就是啦。
1: 好、哦，是啊。
0: 嗯。
1: 我要跟你问讲，啊，就今麦好眼力啊，无要卖啊。
0: 好眼力一组3500块。
1: 我知，我顶个有跟你买两组过啊。
0: 哦，谢谢嘿。
1: 啊，即嘛算啊，无咧交代一个啦。
0: 无好呢，嘿啊。
1: 知啦。
0: 嘿啊。啊，食啦会使无？
1: 啊？
0: 食啦有效无？
1: 有差一丝啦。
0: 恭喜哦，恭喜哦。
1: 已经食袂了啊呢。

0: 很好的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谢谢。
1: 好，来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爹收听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现场电话拢总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卡通嘿，无清楚拢总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120粒，拢装一空白的，空心度无唔对吼。恁有要吩咐，恁就是卡电话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装来上线，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我是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咱这个吼新北市吼中和区吼，咱的庄妈妈吼离别的月台票吼，即久啊，甲你做安排吼。啊，伫报挂当中，恁要找五三的拢总电话同款拨，同款电话卡号通吼。啊，咱产品吩咐，产品注文吼。隆重卡电话，谢谢，感谢。

0: 三件爆璃机吼。
1: 对。
0: 你讲什么太太？
1: 贵太太。
0: 哦，贵太太好，我再给你送去。
1: 啊，你那是一包偌济钱？
0: 一包两千二。
1: 哦，
0: 啊，两包四千四嘿。
1: 好啦。
0: 好，啊，再叫阮林先生给你送去。
1: 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1: 好，
0: 啊，你搞炸，搞炸哦嘿。
1: 嘛有赠送什么物件？
0: 即嘛无，即嘛无啊嘿。
1: 好，
0: 谢谢好。
1: 他们刚是讲有送米皮，
0: 无啦，那是买骨骨头才有啦。
1: 好，
0: 系啊，
1: 好。我先去完啦。
0: 好，先去完两盒，好好。
1: 嘿，好，
0: 谢谢好。
1: 谢。
0: 喂，你好，来接。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去。金山万里吼，包括伫咱石门吼。随风接龙中会甲您送到位吼，无问题吼，您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龙中欢迎您，龙中邀请您吼，我是五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晨读十分钟，人物故事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两大包的东西，证物一至七，我将他逮捕。此人即嫌犯辛普利索。辛普利索辩称，他手上的东西全是伽利略先生送给他的。博物馆馆长在23:05来到现场，他指出证物一至七号是馆内收藏品，平时锁在博物馆3层强化玻璃柜内。馆长清点之后，无其他物品遗失。嫌犯说伽利略送他东西云云，当然是胡说八道，因为伽利略先生已经死去了1000多年了。书记官更正，是西元1642年去世的，绝对不可能送他望远镜，这一定是嫌犯的狡辩之词。嫌犯自白书：
1: 我辛普利索，家住瓦隆布罗萨街16号。平常呢，我最爱大自然了，不喜欢受到拘束啊。对于工作呢，不兴趣。除非啊，有人找我去当老板，或许我还会考虑一下啦。哎，最近啊，这什么鬼天气，真是让人热到想要歪歪呜呜的一下下。白天呢，我尽量留在家里，晚上呢才出来散散步，不然会热死啊。哎，就在今天晚上，我和平常一样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哎呦，几个貌美如花的小妞向我招手。像我这种帅哥，只好浪费点时间陪他们说说笑话，逗小妞儿开心，是我最大的责任呐、你说是不是啊，长官？聊完了以后呢，我就一个人走开啦。你说那个时候是几点呐、应该是晚上10点多了吧。哎，我经过那个佛罗伦斯科学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哎呦，那个大门居然没有关呢。我跟你保证，圣母玛利亚可以帮我作证。
2: 哈利路亚！
1: 我平常啊是个很热心的市民。哎，我就立刻想到说，哎呦，也许是哪个偷懒的员工忘了关门就走了。所以呢，我就想主动帮他们把门关好，免得被小偷给偷着了。再怎么说，博物馆里面总是有很多的古董嘛，你说是不是啊，长官？当我正要把大门关好的时候，哎呦，一阵很奇怪的呻吟声从里面传了出来。
3: 哇哦，
1: 哎呦，我这个人呢、最热心助人的，您说是不是啊？长官，哎，长官，你不要笑啊，我讲的是真的耶。不信你可以问问我的邻居马利欧兄弟他们呢、我那时候就在想啊，要是有人受伤了怎么办呢？所以啊，我就立刻打开手电筒跑了进去。哎，你问我为什么要带手电筒啊？哎呦，长官呐、您就太不了解我了。带手电筒是我的习惯呐、哎呦，就像长官您出门喜欢戴手铐一样嘛。哎，总而言之啊，我就走了进去。哎，在大厅里面，我看见了一位 我看见了一位，看见了一位，一位，一位，一位，一位，一位，一位，一位，一位，一位。
3: 嘿，还真有意思啊！
4: Oops，
1: 我看见了一位留着满脸胡子的老人，身上啊穿着厚重的袍子，哈，这种鬼天气，他竟然呢一滴汗也没流着，就站在展示柜前面，喃喃的自语，哎，嗯，难道是小偷吗？嘿，我就慢慢的接近他。就听到他说了好长的一段话啊，什么什么什么地球在转动啊，什么金星啊会亏钱啊，什么之类的挖柜啊。啊，我在想啊，既然没有受伤，看起来也没生病的样子啊，我还是出去找间小酒馆再去喝上两杯好了。哎呦，当我想走的时候，哎，那老人却动手打开那些橱柜耶。我急急忙忙就拉住他，哎呦喂呀，你猜什么的？他的手啊，真冰啊。我就说，哎，你疯了。这是博物馆的收藏品，是古董哎，阿里奶塞阿内吉呀。那老人居然说，
5: 什么收藏品啊，这全是我做的。
1: 嚯，我看他真的是神志不清啊。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你说是你做的，那你告诉我，哎哎，这个好了，这是什么挖柜啊？我就手指了其中一个东西。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
5: 这是钟摆时钟，我做的脉搏机的时候想到的。
1: 脉搏机，脉搏机，哈，我说脉搏子还要机器啊，砍下来不就结了吗？那个老人啊摇摇头说，
5: 不是脉搏机啊，是脉搏计，
1: 计算脉搏的。
5: 有一回啊，我在教堂听传道的时候，那个神父口齿不清，乡音又重，我无聊到东张西望，哎呦，恰好看到教堂的吊灯被风一吹，哎哎，你猜怎么着
1: 啊，掉下来了。那个老人啊，吼，突然很生气的说，
5: 不是，不是，是我发现了，不管那个吊灯啊摆得多快或摆得多慢，总而言之啊，它来回的时间竟然都一样。哎，嗯，这我就好奇了。后来我做了很多的实验，哎，如果所有的绳索不变，而只改变摆锤的重量，则摆钟的周期不会变的。嗯，但是只要用不同长度的绳索，摆动的时间就会跟长度的平方根成正比。你懂了吗？哈，我当然听不懂了，自己这么消微啊。那个老人又说了， 我按着脉搏数时间，世界上第一台脉搏计就这样被我设计出来了。
1: 我看那摆在橱柜里的脉搏计呀，布满了灰尘。我就说了，好吧好吧，那你的脉搏计能干嘛呢？
6: 哟，嗯，
1: 那老人啊马上就纠正我说，
5: 是脉搏计，它可以计算时间。
4: 哦，
5: 有了它，看时间就简单多了。
4: 哦，
1: 呼呼呼呼，我笑了。一讲到时间，我马上把我的手表秀给他看。
6: 呜哧呜哧呜哧 ，ouch！
1: 夸，这是卡西欧的电子表。夜间还有冷光哦，还可以当码表。啊，比你那些脉搏机好用几百倍啦！
5: 然后呢，我又马上指着另外一个长得像什么万花筒的东西，问他说：“哎，这是什么黑的？”
1: 那老人呐，抚摸着他，露出很得意的笑容说：“
5: 望远镜，你没见过吧？”哈哈，我又笑了，真好笑！金喝酒，金喝酒，谁没见过望远镜呢？我去赏鸟的时候还带双筒的呢。
1: 那老人很惊讶的看着我说：“
7: 哦，双筒，哦，那你改天要借我看看呢。”
5: 望远镜原来是荷兰人先发明的，可是根本没有办法对焦啊，是我重新算出凹透镜和凸透镜间的距离，把它们改良好，终于发现了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呀。

0: 是什么秘密的？
1: 月球的秘密啊！
2: 哦，
1: 月球的表面根本不是光滑的。
2: 哦，
1: 亚里斯多德他做了。
2: 哦，
1: 在月球的表面有坑坑洞洞，有高山，有裂缝。月球上面的山，有的比地球上最高的山都还要高啊！
0: 哦，扯到月球去了，啊，我看这个老头真的是昏了头了。月球，哈哈，我不认识什么亚里斯多德先生呢，啊，你跟他有什么误会？是领导的代志。至于月球，啊，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几个吃太多汉堡，应应无代志。
3: 大家好，我是葡萄学家田推主持人 Light。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天。
0: 这个时候，他很激动的扯着我说：“
1: 真的吗？真的吗？”我就说了：“亚里斯多德是错的嘛。”
0: 还真有意思啊。我就说，哎，欸，他错了，你找他去理论呐，啊，对不对？干嘛拉着我的衬衫呐，啊，这是我唯一一件粉红色的衬衫呢，还是意大利手工名牌的哟。
4: 哦，
0: 这个时候呢，那老人气急败坏的说，他
1: 都死了1000多年了。
0: 我就说了，对呀，那你干嘛跟一个死了1000多年的人生气呀，对不对？
5: Yeah.
0: 那老人就说，
1: 不是我爱计较，是教会。罗马天主教那群人呢，啊，他们只相信亚里斯多德说的话。
0: 亚里斯多德说，
1: 地球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星球都绕着地球转，他们呢，啊，就深信不疑。

0: 哦，我知道你们在说谁哦。
1: 哟，又偷听你，好啊，那你说，在说谁呀？
0: 是小桂子他妈是吧？
1: 小桂子他妈，你也疯了，哪来的小桂子他妈呀？
0: 哼，反正我就是知道。
2: 对，我就是知道。从那天起，我就常常偷溜进惠安馆找秀珍。我说溜进来，是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跑进惠安馆来。那个地方我已经很熟了，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渐渐的，我开始喜欢秀珍，也慢慢的了解她，觉得她是多么的委屈可怜。
3: 小桂子，小桂子，你怎么不要妈了呢？我不带着你，你怎知道去哪儿找你爸呢？小桂子，
0: 秀珍，秀珍，
3: 啊，小桂，啊，是英子，
0: 是啊，是英子。喜欢你的英子啊，秀珍。
3: 嗯，英子，我也喜欢你，你就跟我们家小桂子一样惹人喜欢。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嗯，
3: 说什么问题？
0: 小桂子的爸爸呢？他爸爸到哪里去了？怎么？
3: 小声点。就在右边那间房里。
0: 啊，小桂子的爸爸就在右边那间房间里吗？
3: 嗯。
0: 嗯，可是这里没人呢。你看，这桌子、椅子、书架，还有床上，全部都是灰尘，看起来好像很久没人住了。
3: 走了，走了有个把个月了吧，走得多匆忙啊，连这只皮箱、衣服都忘了带走，还有这些书也是。哎，不过他答应过我，哎，在一个多月就要回来嘞。
0: 哦，所以这些都是小桂子他爸爸的东西了。
3: 嗯，对呀。哎呀，不要在小桂子的爸爸东小桂子的爸爸西了啦，他叫思康。
0: 思康。
3: 嗯，啊，叫他思康叔叔好了。啊，他排行第三，不然叫他三叔也行。
0: 但我已经有叔叔了。
3: 哎，叔叔哪有人还嫌多的。
0: 嗯，那叫思康三叔好了。
3: 好，那以后你就叫他思康三叔。
0: 嗯，思康三叔。
3: 哎，来帮我把这只皮箱抬出去晒晒太阳，可以吗？
0: 嗯，可以。
3: 嗯，顺便帮我打盆水来，我要打扫打扫这间房，等你思康三叔回来住。
0: 嗯，好。哎呀，
4: 哎，小桂子，小桂子，你怎么了？
3: 碰伤了。
0: 我不小心弄湿衣服了。
3: 进屋子里去，我帮你换衣服。 我帮你做了好多衣服，你不记得了吗？小柜子，
0: 淑珍，我是英子啊。嗯，我想我该回家了。
3: 啊，英子，你要是看见我们家小柜子，就赶紧叫他回家哦。我不骂他，也不会打他，叫他不用怕，赶快回家。
0: 淑珍，
3: 答应我，
0: 淑珍，
3: 答应我。

0: 秀珍真的疯了吗？那一阵子啊，我还真的有点害怕秀珍，也就比较少去找她了。倒是时常吃完了午饭，就跑到横胡同找妮儿到我们家玩。我还记得我们家有一间空着的西厢房，那里堆着拆下来的炉子，还有烟筒，不用的桌椅和床铺，很少人会进出那儿，所以那里就成了我和妮儿两个人专属的快乐窝。我们在一只破箱子里养了几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小鸡捧在手掌心上，好舒服，好好玩。看着小鸡啄米吃，总是吃，总是吃，好像永远都不会停止。就这样，我跟妮儿常常在西厢房里胡说、胡唱、胡玩。那个时候，我连做梦都会想着他。可是妮儿却常常看着窗外发愣，然后忽然叫着他可得回去了。说完他就跑，急得连再见都来不及说就走了。然后接连着好几天都看不到人，直到有一天，
1: 哎，妞儿，为什么好多天都等不到你呢？你怎么了？
2: 你爸爸打你吗？
1: 打的，但爸爸只打我手心。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
3: 自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3: 自动播出系统。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林星公队包队呵呵啊秀恩秀好，这是真正的霸明通，
1: 每天给自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
0: 今天有玩有欢喜的霸明好。
2: 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大家早上，
3: 大家早。
4: 咱敬爱的乡亲，敬爱的时代，敬爱每一个好朋友，也多谢你准时甲咱收听两点一句的时间。林克宏、燕婷伫遮现场服务，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每天两点一句的时间，祝朋友大家快乐、轻松、无压力哈。真好公司所给提供的节目《百面通》，英乐康，精力宝，勇健健，爱明康时间，加着《百面好》所提供。林康的电话好朋友需要服务，有闲电话不管是个卡过来嘿，空不空空，空二九六八。八空八空空空能告六八八零八零零零二九六八八，也感谢你感谢听用户，谢谢。
0: 感恩哈，
1: 老老。

0: 各位乡亲，咱每一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欢喜心欢喜情，每天两点钟久的时间，由林克宏加燕婷点加陪伴你，也希望这两点钟久燕婷的陪伴，会当甲每一位乡亲时代，大家带来轻松、大家快乐的心情。今天是咱新历的五月十九号。古历的四月初三礼拜二，今天是我们的拜二。在我们今天的气象表示啊，在我们长来讲啊，各地区同样是维持这最云好天的这个天气，而且在早起时的这个日头啊，也有算比较炎，在长的这个高温啊，各地区都有维持在3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甚至在我们南部地区来讲啊，一些山区的所在啊，有这36度左右的这个高温。渐渐这阵啊，虽然说是我们梅雨的季节，不过啊，若是说天气好的状况之下，受到东南风转东风的这个方向，以这个东南风为主的这个方向来讲啊，这阵啊，这个天气啊，开始有这种热天的感觉。气象局嘛表示啊，在这种温度有高的这个天气来讲，过道过拢是有机会出现一挂过道过雷阵雨的这个机会。气象局表示啊，在咱今仔日甲明仔载这两天来讲，天气同款是算真稳定的这种好天，大日头的天气。我要注意的就是高温的部分偏高。过道过大台北山区甲宜兰的山区啊，拢有机会出现过道过雷阵雨的这个机会。伫咧咱昨的这个天气，甲今仔日来讲啊，要降，各地区拢是这好天大日头的这个天气。比较开落雨的范围是伫咧咱迎方面的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一挂叫波形的地阵雨。受到海风的影响，所以伫咧早起的时阵，南部地区有小看一挂这个雨门啊，主要就是因为迄个海风的关系所炸来这个水汽，所以伫咧日头要出来进前啊，早起南部地区啊，小看有一挂地震雨发生的这个机会，不过伫咧从早起日头出来了啊，就搁再恢复好天。即阵卖即个好天，受到即个东南风的影响，各地区的高温啊，拢算讲有维持掉的。早起时啊，拢是算比较偏热的即个天气。加上北海湾甲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嘛，将近30度，规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拢来到31度至33度左右。其中啊，伫咧南部的山区，甚至啊。
1: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0: 头卡吼，长时间伫咧日头卡，一定爱记补充水分吼。伫咧这种日头卡，即个紫外线拢是过量的即个激素吼，啊嘛比较靠机会有掉刷即个情形。就用着毛讲着，从咱今仔日开始吼，会为即个东风开始转西南风，西南风的即个天气。会更加稳定，温度会更加高，所以在我们这礼拜来说，前半礼拜是最云好天，过道过会有一些局部性转雨的这个机会，后一个礼拜，拜三拜四过了，这个礼拜后面的这个天气来说，落雨的机会会比较高，不过啊，并不是说有这个方面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个方向所炸来的这些水气，较有机会出现一些地震雨，不过原则上来说，在这目前咱这礼拜这个气象图看起来，各地区啊，同款拢是这看得到日头高温稳定的这个天气，爱注意的就是过道过的这个变天。在咱今仔日甲明仔载这两天来讲啊，方向会开始转偏南风至西南风，天气会更加稳定、更加热。各地区拢是最云好天的这个天气，哦，敢若伫咧这个台东地区、恒春半岛比较较有机会出现一挂地震雨，哦，过来就是过道过大台北、甲宜兰的山区，哦，较有一挂局部性雷阵雨的这个机会。其他的地区啊，哦，拢是算稳定好天的这个天气。拜四拜五左右的这个方向就会转西南风，各地区同样是最云好天，方面有小可接近咱 台湾北方的这个海面上，一开始伫咧拜四拜五比较开，影响到天气的范围，是伫咧桃园以北、台东地区、甲恒春半岛，过道过雷阵雨发生的范围，也是伫咧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的一挂山区。一直到礼拜进前啊，咱台湾附近拢是以西南风为主，所以各地区拢是最混好天的这个天气，比较靠有过道过雷阵雨的所在，有关系伫咧咱大台北地区甲宜兰、花莲、中部以北的这个山区。后礼拜一甲拜三左右，气象局表示，这个天气爱有较大的转变，可能就是爱等个后礼拜一至拜三。伫咧后礼拜一至拜三，有这个方面会为这个华南地区来北上接近咱台湾。到时阵台湾的附近的方向会为这个偏南风，赶快搁再转西南风。虽然讲各地区的这个拢是维持最混好天的这个天气，不过就是爱看这个后礼拜一华南云和所来的这个方面，是不是有达成每个方面的这个程度。但是讲发展了有到这个程度，有机会伫咧后礼拜一开始受到影响。所以原则上来讲，伫咧咱这礼拜这个天气，相对是算比较较稳定。伫咧咱这礼拜这个天气来讲啊，算是比较较稳定的这个好天。以上是咱今仔日气象的部分，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再来是咱气温的部分。伫咧咱北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28度至29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0度。中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30度至31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2度。南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31度至33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4度。东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25度至26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1度。以上是咱今仔日气温的部分，赶快提供予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点只搁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下咱公司的服务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6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甲你做服务，还是讲有要助文产品的，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甲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搁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大家做回来收听，感谢你，谢谢。

0: 来，今天特别搁再欢迎咱的萧经理，咱的好朋友来到咱节目当中陪伴咱所有的乡亲，咱每一位阿公阿妈，萧经理欢迎你。
1: 燕婷，阿哥，咱山顶咱家的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
0: 哎，萧经理，今天邀请你来啊，我赶快啊，要来甲咱山顶的一挂爸母啊、阿公阿妈来做咱固定啊。会来讲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常识，
1: 健康常识哈。
0: 啊，最近其实啊，我安尼有的时阵啊，家己也去上会嘛。哦，北部的一寡听众，我家己拢也去上会。我看就做这咱的听众，因为做这道嘛，算有一阵啊，十多年啊。哦，我认为讲啊，会听咱电台这寡爸母啊、阿公阿妈，拢是各自的年会。
1: 有一定的年会啊。
0: 我感觉就是讲啊，因咧可能有诶。哦，有的是讲细碎，等咧拍拼，像咱两个安尼，即马阿等咧拼，阿身躯边无人，伊就讲阿就听电台，逐工听你的声音，
1: 猛听猛听，
0: 嘿，当作家己的囡仔，即种感觉系啊系啊，
1: 对
0: 啊，伊看到，互我感觉就是即个咱即个听众，咱即个阿公阿妈年纪拢真大，啊，咱人啊，即年岁高，我系感觉讲啊，是不是开始啊对？拄到一挂毛病，
1: 一定的吼、哦。其实我跟你同款吼，第一我还未接触到咱这个电台这方面的时阵吼，较早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拢会讲啊，莫想我困啦，啊不就讲吼，啊叫你吼，人吼莫特工困咧厝的啦，啊就叫你讲爱去运动啦吼，爱、食一挂吼较健康的啦。其实我老实讲，迄当阵少年，我根本安怎听拢听袂对，
0: 听袂对，我嘛听袂
1: 对，完全听袂对。咦，我感觉讲我身体就好好啊，我怎创啊安尼？我要食啥就来食啥，我要来拍球我就来拍球。
0: 哎，
1: 对我根本爸爸妈妈咧讲啥，老实讲把它当作耳边风啦。
0: 哎，这边听啊，那边出去。
1: 但是自从我开始接受了咱这个广播电台了吼，我咧有当时也想咱燕婷安尼，去外口拄着一挂在听众朋友。
0: 是
1: 啊，拄着听众朋友了，我现讲哇，这听众朋友吼、奇怪，大家吼、我年会来了，第一个不是吼耳康听无啦，
0: 哎，当听对，
1: 啊无就行路无方便啦，行动不便啦，
0: 是
1: 啊无就是啊啦，有当时啊，讲去甲人拜访的时阵哦，明明甲约好时间啊，去到现场了，啊二电铃啊那拢无人啦，
0: 嘿。
1: 奇怪，电话我阁开始亮亮亮嘛，亮足久个哦。想我要来离开啊哦，我过少五分钟，讲来开门啊啦。讲伊啊啦，第一听无嘛，过来卡骨无好嘛，
0: 行较慢啦、
1: 啊。
0: 爱为楼顶行来楼卡，甲你开门。
1: 有诶，爸爸，你莫当作五分钟，真正是这无夸张诶呢。伊有当时咱个讲要搞啊，伊就开始为房间开始慢慢啊行，慢慢啊行。啊，咱就卡电话伊，即马电话伫房间已经行到一半啦。
0: 阿姨要去接嘛？不是，
1: 要去接嘛？不是啊！要来，要啊！到底要行来嘛？不是，惊讲啊！要看嘛？人搁伫楼顶啦！
0: 进退两难，
1: 进退两难。所以吼、哦，但是等一下要开门，讲等五分钟哦，或者不为过哦。
0: 啊，咱就想讲啊，人是毋无伫个出去啊？
1: 想讲要离开啊，就讲来开门啊啦！这就是我吼拄着，因为我人就讲吼，其实咱这爸母吼，咱人啊，只要是人哦，无一定哦，你一定就失智症哦。你不一定哦，你嘛不一定得糖尿病哦，你嘛不一定得高血压哦。
0: 因为这你萧经理讲的这些东西算较遗传性
1: 的、啊，对啊，你想有的人得失智嘛，头壳未清未澈嘛，有的人奇怪咧，老来就糖尿病，有的人得高血压嘛，有的甚至唔是遗传的啊。但是咱这爸爸妈妈，你虽然不一定得糖尿病，你不一定得这个人讲的老人失智，你嘛不可能得到。各位啊，但是咱只要是人，一定拄着的问题，就是退化的问题。
0: 退化，
1: 对，咱人一定的退化。你就想讲咱这包，你看你少年时阵，即卖依照少年跟他搞紧啊，即卖年回来啊，加一个老人讲老阿公啊，哦、老阿妈啊，
0: 對啦，
1: 像咱都要讲的行动变无好，无好行路啊，行动不无想困过去安尼，这扭捏啊，
0: 这有影，这有影，
1: 这就是咱讲的，人一定会退化，尤其是咱女性哦，只要经过了咱讲的更年期了，吼、哦，你退化更加紧，
0: 速度更加紧，
1: 嘿，啊，那生过囡仔嘛，赶快，我开始啊，腰开始酸啦、啊，脚开始疼啦、啊，肩胛头开始硬啦、啊，什么五十斤嘛来啦，人讲什么四十腰啦，退化性关节炎全部拢来，甚至咱只较。做家吼，咱年纪大，咱只爸母吼，足侪人啊啦，连迄个手镜头啊， 拢做个变形啦、
0: 啊。变形去啊，
1: 嘿，对，无法做去啊呢。你有够可怜的啦。
0: 那就做迄较早下岗迄一寡阿妈破蚵啊，破甲拢翘骨啊。
1: 是啊。
0: 哎呀、啊，这真正就做。
1: 啊，所以过去拢苦嘛，
0: 对，
1: 啊嘛，
0: 是
1: 啊，造成人。人讲翘骨啦，腰骨变形啦，啊，拢硬做做到后边吼，骨头甲骨头烧磨啦，磨到后边变哪啦，拢生骨刺啊。
0: 是
1: 啊，骨刺完了呢，我开始啊，开始疼嘛，啊，疼就拄着神经啊嘛，啊，无就是人讲的是你磨骨了，就变成人讲的退化性关节炎，就拢出现啦。
0: 是是，
1: 啊，咱这保卫应该在讲退化性关节炎到底阿妈造成的，除了磨损以外，就是讲吼，咱的骨头已经无骨溜啊。没有鼓励，就是说
2: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夫子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在古老的中国，有个很有学问的哲学家，他有很多学生，学生都称呼他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夫子喜欢登上高山，远看大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那样宽，那样高。夫子喜欢和学生在山里一起泡温泉，然后踩着金黄色的阳光，哼着歌散步回家。如果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夫子会特别高兴，因为朋友可以告诉他许多他没见过的新鲜事。

0: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有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有也兼人，故退之。”夫子教导学生有他自己的方法，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学生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有一次，学生耀林问夫子：“
1: 哎，如果我有好主意，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去做呢？”
0: 夫子说：“
2: 你有爸爸和哥哥，在行动以前，应该先和他们商量，怎么可以马上就去做呢？”
0: 没多久，学生耀山也来问夫子同样的问题：“
3: 如果我有好主意，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做呢？”“
2: 对，你应该马上行动就去做。”
0: 耀山一离开，站在一旁的耀水觉得很奇怪，就问夫子：“
1: 夫子，为什么耀林和耀山问同样的问题，您的回答却不一样呢？”
0: 夫子说：“
2: 耀林的个性太急，所以我要他做事之前呢，先退一步，想一想，跟人商量之后再去做。耀山呢，个性太慢了，怕东怕西的，所以呢，我鼓励他勇敢向前。你看，那棵树阳光射下来，不同的时间，树的影子就落在不同的地方啊。”

0: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样，至于犬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别乎？哦，有一次，夫子和药山看见几个小孩在玩家家酒，他们摘了一些花草，学大人煮饭、炒菜。孩子们还用泥巴做碗盘来盛饭装菜。夫子看到有个孩子把手上的泥碗捏去一角，便问他：
1: 你为什么要把碗弄破一个角呢？
0: 孩子回答：
2: 我在扮爷爷啊，要用破碗来吃饭，因为妈妈都是拿破碗给爷爷用啊，以后我也要破碗盛饭给我妈妈吃。
0: 夫子转头问药山说：
1: 你看，一般人呢，以为有养父母就算孝顺了，你说呢？
2: 光奉养还不够，态度还要恭敬才行。
1: 很好，但是恭敬不是害怕，是像抬头看高山大树，那种想亲近它，又小心不要破坏它的态度啊。

0: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狐狸和鹤吵架，来找夫子评理。狐狸说：
1: 夫子，鹤煮一锅汤，请我去他家喝。
0: 夫子说：
2: 鹤，请你喝汤，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1: 我当然生气了，鹤把汤装在瓶子里，鹤的嘴细又长，喝起来非常容易啊，我的嘴巴太大，瓶口太小，什么也吃不到。鹤还故意说：请喝汤啊，这么好喝的汤你怎么都不喝呢？
0: 夫子问鹤说：
2: 你为什么要这样捉弄狐狸呢？
0: 鹤回答：
3: 是狐狸先整我的，他请我去他家喝汤，结果他故意把汤装在浅盘子里，狐狸的嘴巴短，用舌头舔汤很容易，我的嘴巴尖又长，一口汤也喝不到。他还说：请喝汤啊，有这么好喝的汤你怎么都不喝呢？
0: 夫子对狐狸说：
2: 你要是不先捉弄鹤，他也就不会捉弄你。
3: 就是嘛。
0: 夫子转头对鹤说：
2: 你不喜欢狐狸这样捉弄你，也不应该这样来捉弄狐狸呀，你说是不是啊？
0: 子曰：不愤不气，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狐狸和鹤离开后，药水说：
1: 有个故事也是这个道理，有个旅行的人向一户人家要点东西吃，来应门的是小女儿，他请旅人等一下，他便去问母亲要拿什么给那旅人吃，母亲随口说：就拿昨天吃剩不要的东西给他吃吧。小女儿问：我们把自己不愿意吃的东西给别人吃，这样好吗？母亲一听觉得自己不对，就叫女儿请旅人进来，重新做一些饭菜请他吃。
2: 你能说出这个故事，表示你了解道理了。好比我说一个例子，你另外说出三个，这样举一反三，就表示你明白了。

0: 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1: 夫子，我也要说一个故事。
2: 好啊，你说说看。
1: 有个农夫到鸡窝去取蛋，发现哪鸡窝里有颗金蛋，他把金蛋轻轻敲，一点裂痕也没有。他放大胆再用力敲，怎么敲也敲不碎，这真的是一颗纯金的蛋哦。第二天，农夫起个大早，躲进鸡舍里小心观察他的母鸡。当母鸡咯咯咯一叫，他就立刻挥手赶走母鸡，果然窝里又出现一颗金蛋呢。农夫这下可乐歪了，他有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只要拿金蛋换钱，他跟太太就不用辛苦了。农夫的日子越过越好，也越来越贪心，每天一颗金蛋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想，这母鸡能下金蛋，肚子里一定有很多金子，不如把母鸡给宰了，一次把所有的金子拿到手。农夫心一横，拿刀宰了母鸡。结果啊，母鸡肚子里什么金子也没有，当然他再也拿不到金蛋了。
2: 你是说自己不喜欢的不可以拿来对待别人的道理吗？
0: 耀林回答：
1: 是啊，没有人喜欢被宰，母鸡生金蛋生得好好的，农夫却把它宰了，实在不应该。
0: 耀山说：
3: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道理是想要贪快反而慢。
2: 耀山说的比较对，做事情啊，如果做过头，那跟做不够是一样不好的。
3: 我知道一个故事，正是说这个道理。有个人啊，带着儿子要到市场卖驴子，他们牵着驴子走没多久呢，就遇见了一群小姑娘。这小姑娘笑着说：哎，没见过这么笨的人，有驴子不骑还要在地上走。那个人啊，就让儿子呢骑到驴背上了，自己啊就牵着驴子走。不久呢，遇见了两个闲人在下棋。一个说：哎，你看那儿子啊骑驴让爸爸走路，这不孝顺啊。那人便叫儿子下来了，自己呢给骑上驴背。走着走着，就遇见了几个妇女在洗衣服。这妇女就说了：大人骑驴让小孩走路，还真没爱心呢。于是那个人就叫儿子也骑上来。快到市场呢，就遇到了一个老人。这老人又说了：哎呀，这驴子可真可怜啊，居然载了两个人，腿都弯了。哎呀，这个虐待动物啊。那人就问老人：这该怎么办才好呢？老人说了：哎，你们可以扛着驴子走啊。于是那人就把驴子呢四脚啊就捆了起来，用棍子穿过去，和儿子一前一后扛着驴子走。路上的人围上来看，又笑又叫，这驴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紧张啊又害怕，身子不停地扭动。正好经过一座桥，走到桥中央呢，驴子挣脱了绳子掉进河里，被水冲走了。夫子，我这个故事好不好啊？
4: 只有我的不好。

0: 子曰：过犹不及。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多说说会越说越好，有时候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也要再问问别人才放心的。
2: 真的吗？
1: 那我说个道理，看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耀林用力点头。
1: 说个要想把工作做好，要先做好准备的例子。
0: 耀林想了想说：
2: 有了，一个年轻的樵夫到山上砍柴，过不久啊，来了老樵夫。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年轻樵夫发现老樵夫砍的柴比他的多。第二天，年轻樵夫啊，很早就上山。他想，今天我砍的柴一定要比老头儿的还多。结果啊，一天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柴就是比较少，过了好几天，不管年轻的樵夫怎么努力砍柴，砍柴的数量就是比较少啊。年轻的樵夫终于忍不住了，就问老樵夫说：哎，我比你早上山呢，晚收工，比你年纪轻，比你有力气，为什么我砍的柴就是比你少呢？哎呀，年轻人呐、啊，这个老樵夫啊就拍拍他的肩膀说：我每天下山回家第一件事啊就是磨斧头，你每天砍柴力气都用光了，回到家已经太累，只想休息，顾不得别的，你的斧头啊都砍断了。我砍树只要砍五刀树就倒了，我算过啊，你要砍十几刀树才倒，所以啊，我比你晚到，比你早走，比你老，比你力气小，但是啊，我的斧头啊比你的力，当然砍的数量就比你多了。

0: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逆，损矣。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1: 耀林讲的故事，你们两个有听过吗？你看，我们可以从朋友那里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2: 所以要多交朋友咯。
1: 对，要交正直的，心胸宽大的，见闻多，知识多的朋友。
3: 那碰到心地不好，没知识的人呢？
1: 看到别人的优点要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呢，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缺点。知识多或少，能力大或小，不能只用一个标准。像我射箭射不过松鼠，画图比不上大象，笛子没有牛吹得好，打鼓呢也没有老虎厉害。他们可以做我的老师，每个人的长处呢都不一样。所以说，三个人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目不识丁，形容人不识字或是毫无学问。丁比喻极易认识的字。最简单的中文字是哪一个字呢？

唐代有个名叫做张弘敬的人，负责掌管幽州地方的军事。当他前往幽州上任时，当地的百姓们全都满心欢喜地跑到大街上迎接他。可是当大家看到他像大官般舒舒服服地坐在轿子里时，都非常的惊讶。因为当地的将军向来都是和士兵们一起徒步行走，不论是头上顶着大太阳，或是吹着狂风暴雨，都不会仗着自己的地位不同而享有特权。所以当大家见到坐在轿子上的张弘敬的时候，都对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0: 后来张宏进又为了改善当地的民风，要求人民改变原有的习俗，因而引起百姓的不满。加上他的部属韦庸和张宗厚行为嚣张，态度傲慢，经常玩乐到深夜，每次喝醉酒时就会命令大队人马护送他们回家，光是用来照明带路的烛火就照得整条街灯火通明，打扰了百姓的安宁。有时他们看到不顺眼的人或事时，还会胡乱叫骂，甚至对士兵说：
1: 哎呀呀呀，现在天下太平，又没有仗要打，你们这些会拉弓射箭的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去认识一个钉子来得有用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因为钉这个字是很简单也很容易辨识的字，加上民间称男子为钉，所以当兵的男子也称作钉。如果连钉这个字都不认识，那就表示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懂，等于接近文盲的程度。所以这句话的用意是在取笑擅长打仗的士兵文化水平不高，即使看到

丁比喻极易认识的字。例句是，现代教育普及，已经少有目不识丁的人了。相似词是不识之无，胸无点墨，不识一丁，一字不识。相反词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事业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人生讲底无底，好好啊，笑颜笑好，才是真正的百病通。每天给自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
1: 今天你有玩有欢喜的百病好。
2: 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大家早早，大家早。
3: 咱敬爱的乡亲，敬爱的时代，敬爱每一个好朋友，也多谢你准时甲咱收听两点一句的时间。林克宏、燕婷，伫遮现场服务，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每天两点一句的时间，祝朋友大家快乐、轻松。无压力哈，真好！公司所给提供的节目《百面通》，英乐康，精力宝，勇健健，爱明康时间，加着《百面好》所提供。林康的电话好朋友需要服务，有闲电话不管是个卡过来嘿，空不空空，空二九。六八八空八空空空能高六八八零八零零零二九六八八，也感谢你跟收听用户，谢谢。
0: 感恩哈，
4: 乐乐哦。

0: 来，好听的歌，伫咧遮送互咱的听众朋友，甲每一位时段来做陪伴，嘛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搁再来，甲咱收听，欢喜心，欢喜情。第二点，真久的节目，尤安秀恩婷伫咧遮陪伴咱的好朋友，来甲大家做服务。公司的服务电话，恩婷的服务电话，0800。0800-0200-0688。公司的服务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应庭甲你做服务，欢迎你，不管是拢会使来甲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听，赶紧来讲新闻，予咱大家听天下事。今天新闻要来讲台南一个无满七岁的囡仔，这个查某囡仔因为有小夸发展较慢的这个状况，心理上甲身躯来讲啊，拢有发展较慢的这个状况，所以经过了解这个查某囡仔已经七岁。将近七岁，但是伊伫咧出世两个月的时阵啊，就因为是大人食毒，去予警察抓，入去监狱内底，来里阿咧关。迄当阵啊，才拄出世两个月，这其实这囡仔是真需要是大人的这个照顾甲陪伴。但是迄当阵因为是大人两个亲生老爸甲老母啊，拢因为食毒抓入去关，赶紧将这个查某囡仔来安置。甚至各有出现因为这个囡啊，伫咧因老母的腹肚内底，有新血当中啊，因老母继续有咧食毒，所以这囡啊，这个血液内底其实是有毒品的这个反应，造成安怎伊拄出世的时阵啊，医术敢那毒瘾犯了迄种尴尬，所以嘛是因为安尼啊，医生确定啊，这个查某囡啊有这个发展比较较慢的这个状况。加上啊，伊的这个原生的家庭背景的这个关系长期真歹伫咧国内找到适合收养的这个家庭。到尾这个社工的团体啊，就经过国外美好的这个方式帮伊找到一对美国那边的这个翁仔某来到台湾啊，来个做收养的这个动作办理合法收养的这个手续。最近啊，台南地方法院啊嘛，一定稳准啊。这个查某囡啊，判决书内底表示啊，伊的这个囡啊，查某囡啊，踮伊的这个亲生老爸老母出事无外久啊，就因为毒品的案件入去内底关佮加上啊有其他的这个大哥大姐伊的这个大兄大姐，但是年纪拢真细汉，真需要人照顾。厝内底就是老爸的这个亲戚朋友、老母那边的亲戚朋友啊，这拢无愿意提供来帮助。这查某囡仔出事两个月了啊，警方啊嘛有伫咧伊的头髪内底检验出来毒品的这个反应。因为这个关系啊，赶紧向安置伫咧家用的家庭照顾。家用的这个期间啊，这个查某囡仔甚至可有出现毒品的这个反应就是想要戒毒会痛苦的这个感觉，就是一般来讲医学上叫做戒断的症状戒毒的这个镜头。欢迎表示啊，这个查某囡仔健康家庭背景的这个关。
1: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甲收养的这个家庭啊，踮国内算讲找一段时间啊，出事两个月到达将近七岁，几年的这个时间啊，拢真未顺利。到尾啊，由这个基督教基金会来进行跨国媒合的这个动作希望会当将这个囡仔找到更加稳定更加好成长的这个环境家庭。到尾啊，去找到一个美国籍。翁是美国这对翁仔某拢是美国人，但是因某是一个算台湾人但是已经摕美国一边的这个护照摕到一边的这个身份，两个人的这个婚姻经济状况算相当稳定而且本身也有收养囡仔的这个经验。报告书内底表示这对翁仔某因为希望会当增加家庭的人所以需要囡仔。 也愿意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经过国际孩子服务机关推荐来申请受用的这个动作。而且他们也有到这个美国那边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志刚表示啊，这对阿公有真稳定的工作，真好的经济能力，而且无负债。厝内底家庭朋友加因这个美国那边教会系统拢有法度来甲因赞成。加上这个老母本身够台湾的背景相对来讲对咱台湾的一寡文化一寡这个习惯啊，咱的一寡这个。算讲台湾人会注意的物件，未来对这个囡仔言语上啊嘛有真好的这个帮助所以法官伫咧裁定这个案件了啊，认定因有适合收养这个查某囡仔来温准所以这嘛是算讲因啊，虽然讲唔是台湾人但是啊用合法的这个方式来到咱台湾办理收养的这个部分。其实啊，这种需要人收养的囡啊，往往拢是出身比较较歹，有的是家庭的关系足侪啊。不过啊，其实啊，这嘛是算讲一个命一个运。有的时阵啊，因拄到寄养的迄个家庭啊，颠倒啊，拢是真特别家庭，有机会找到真好的这个收养的家庭这嘛是一个好事发生伫咧台湾的新闻，提供予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所以这个新闻要来讲台中，台中一个48岁姓姚的查某，伫咧这个月家己去爬这个玉山。哦，诶，这个主峰原本啊，伊计划这个是三天诶，这个流程而且伊出发了啊，伫咧路途当中过不偌久，人就失联啦。台中的消防局甲民间的救援团体啊，经过几啊天的这个搜救，伫咧18号早起，伫咧雪山的主峰主峰的这个步道下卡差不多有一个所在拄啊好有一个刷坎下卡200公尺深。发现伊的这个遗体，后边嘛有出动直升机用吊挂这个方式，将遗体啊吊挂登来平地。据警方了解啊，这个姓姚的查某是伫咧五月初一去讲家己申请要去爬山，原本计划是三天的这个流程，按算要为这个自家用大山那边爬去咧上关雪山的这个所在但是啊，就过不偌久啊，人就失联啊。因为亲戚朋友知道伊要出去爬山，是三天的这个时间，三天的这个时间，但是时间到了啊，同款联络未到伊，过几啊天了啊，这个厝内底人啊，个甚至啊，家己特别开车去这个登山口，就是起点迄个所在看，发现伊的车还搁伫咧迄边。停在原本的这个所在，那当中看到了，因为安尼已经过差不多一礼拜外，就知影这一定有代志啊，就开始通报。亲戚朋友嘛，伫咧网络顶管啊发布这个找人的一挂这个消息。台中市消防局伫咧五号迄天半暝啊接到通报了，就赶紧派离山分局分队一车四个人到现场啊，先来做头一届这个搜救。而且后边嘛，交予这个国家管理处的这个队员啊，来做救护的这个部分。所以搜救的人员啊，伫咧东港下埔就到附近就开始啊，伫咧附近找，有发现伊的一挂装备甲伊汽车的这个锁匙。但是隔天啊，就往伊爬山这个路径方向去找，拢无看到伊。后边是伫咧七号迄天过两天了啊，扩大即个找人的范围，除了消防队的人员了啊，后边嘛有其他的即个协会啊来做倒沙岗的即个动作，一直到今天早起才顺利救援单位的人啊是利用空拍机即嘛真流行这种碎机啊迄个。空拍机碎碎机啊，伊有法度飞去啊天顶这空拍机即嘛唔那是震惊足侪所在用得到，演唱会啦，还是讲电影咧拍影片，较早拢爱人扛一个即个摄像机嘛，底下撞来撞去，即嘛变，即空拍机啊，有法度飞去到天顶，用这嘛是科技的进步，所以这无人机啊， 利用的这个范围嘛，愈来愈大，包括咱即马看战争啊，战争即马足侪迄种，因咩情报搜索啦，要找人啦，吼，拢是利用这种空拍机，甚至连美国的国家，我因可能因咧美国有法度合法有枪嘛，吼，那是讲要去拄着迄种有人吼掠讲提前后背讲单米伫咧引导吼。警察无法多头一个时间，知影讲入去会拄着什么危险，因卖利用这个空拍机飞入去吼，去警署内底，大家了解状况吼，所以这就是用假期代替人命的这个方式。救援大队的人啊，是伫咧晨间早起利用空拍机啊，踮附近的刷头吹吹吹，总算啊，伫咧这个主峰步道下骹200公尺深的这个山坎，发现伊的这个大体。不过因为伊的这个大尸体是伫咧山坎，而且是将近90度深的这个所在，所以救援单位的人啊，要利用人工吼搬运吼相当困难吼，所以台中市消防局啊，嘛有加雷警部来申请直升机的这个支援，吼后边以吊挂这个方式将尸体吊挂落山。针对这个山难的这个事件，消防局嘛提醒一般的民众，吼，其实啊，咱伫咧爬这种玉山啊、雪山啊、阿里山，一般来讲，咱讲的这个爬山头一种的是运动。后边啊，咱定看一种登山队吼，这是需要可能伊无法度当间完成的这种路线吼，这就是算有较专业的这个登山吼，所以啊，消防局拢会提醒咱一般的民众，那是讲要做这种吼攀什么玉山呐、啊，还是讲吼咱台湾较悬的吼雪山呐、啊，即个大雪霸国家山脉一挂这种路线较艰苦的吼，唔是一般咱这种休闲爬山，尽量拢是爱少一点吼，千万唔通像这种吼家己去家己去爬山吼，因为你家己爬山，你会发生什么代志，第唔知吼。啊，过来就是真正行胖起了，还是讲有拄着什么状况嘛？无其他的人有法度总出去外口来做找人救援的这个动作、哦、所以一个人去爬山一定是上危险的这个程度，而且在咧爬山的过程当中，算讲啊，体力消耗的会比较快、哦、体力消耗的会比较快。啊，过来就是山顶观山，咱这个空气会较薄、哦、所以你爬到尾愈爬愈喘哦，的这个部分。啊，过来就是啊，一寡较专家嘛讲着，真侪人爬山的时阵会安怎，乳酸堆积就是肌肉会疼，哦，肌肉酸疼安尼，所以安怎会影响到你落山的这个速度，无、哦、你有诶有算讲苦，你若无定苦，吼、哦、你常常安尼苦规半工，吼、哦、你会发觉隔工规只脚安尼踢腿，啊，你咧落山的时阵就危险嘛。哦，踢腿落山，脚无力嘛，无法多肌力，啊，就无拄好发生意外。哦，落山的时阵无拄好跋落，啊，发生这个意外。哦，所以先话讲啊，爱少一点呢。哦，这嘛是有伊的这个原因。来，赶快这个新闻提供给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继续这个新闻，要来讲台北市。台北市的大安区啊，伫咧17号有民众坐公车的时阵，哦，这公车司机啊，伊是无等人客徛好了，直接起步，造成这个人客啊，哦，当场徛袂稳，哦，跋倒伫咧公车正门的这个楼梯迄个所在，哦，因为拄好一干一干嘛，跋伫咧迄个所在，因为弄到迄个力头真大，造成这个人客直接就无生命的迹象，是好咧加在尾啊。赶紧送病院急救了，有恢复心跳。哦，不过啊，人还佫伫咧加护病房当中。详细事故发生的原因啊，警方表示啊，来做详。

0: 大家好，我是葡萄牙家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1: 故事一箩筐，给你一箩筐的好故事。哇，

0: 念纸屑，由天母国小担任演出。老师由徐世纯同学担任，小娟由戴倩涵同学担任，小青由江义宽同学担任，旁白和大华由我孙伟宇担任。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都没有你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0: 晨光时间，教室中一片喧哗，正忙着批改作业的老师发现一片纸屑正躺在靠近大华座位的地上。
2: 大华，把你桌子旁边的纸屑拿去垃圾桶丢掉。
0: 匆匆忙忙赶在晨光钟声之前进到教室的大华正低头忙着抄联络簿。
3: 老师，那张纸屑又不是我丢的。
2: 不管是不是你丢的，反正离你最近，你就帮忙丢一下。
3: 可是那又不是我丢的，要不然可以叫小陈去丢啊，他也很近啊，为什么要叫我？而且我的联络簿还没抄完耶。
4: 哎，大华，你那是什么货啊？丢一下会少一块肉吗？不会嘛，你干嘛那么小气呢？去丢一下嘛。
3: 哦，你最大方，好啊，要不然你去丢嘛，只会说别人，哼。
4: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老师叫你丢又不是叫我丢，干我什么事啊？奇怪。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这一次由老师来丢，下一次我叫谁丢就谁丢，不要再有意见，知道了吗？
5: 知道了。

0: 打球啊打球。
1: 哎，小青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玩具店呢？
2: 哦，不用了，我想先回家，拜拜，明天见。
1: 嗯，好，拜拜。

0: 在放学回家途中，小青一直在想今天晨光时间所发生的事。小青心里想，
1: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丢垃圾呢？只不过是一张小小的纸屑就吵翻天，难道没有人愿意出一点力为班级服务吗？班上都没有贴心的人吗？或许我能当那个贴心的人哦。

0: 天早上，教室仍然一片喧哗。
1: 咦，这里怎么又有一片纸屑？大华，来，你拿去丢。
2: 哎呦，老师，怎么又叫我？
1: 老师请你丢，你就丢。
0: 这时，小青突然站起身，转头面向老师，带着微笑说：
3: 老师，没关系，我来丢。
1: 谢谢你，小青。
4: 哎，你们看，小青的头可是坏掉了。
5: 对。

0: 天，同学都投予小青异样的眼光，连他最好的朋友小娟都不和他玩，令小青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细心的老师也发现了小青被孤立的状况，走到小青的身边，拍拍小青的肩膀说：
1: 小青啊，老师觉得你今天做得很好哦，谢谢你主动为班级服务。
2: 可是他们好像不喜欢我的服务哎。
1: 怎么会呢？你是在做好事，不是坏事啊。
2: 要不然他们为什么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呢？
1: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不知道啊，当你在剪一张不起眼的纸屑时，你是在帮助大家，帮助大家维护环境整洁，并且点亮了在大家心中那根贴心温暖的蜡烛。
2: 真的吗？怎么点亮的？
1: 当你做一个贴心的举动时，就已经点亮啦。
2: 哦，原来是这样。

0: 有一天，地上又有一片纸屑。
1: 有谁愿意捡这片纸屑呢？
2: 老师，我来捡。
1: 好，谢谢小青。
0: 这时，小娟终于忍不住了，马上拉着小青的衣服，低声地问：
3: 哎，小青啊，你最近你头脑是不是怪怪的、啊？干嘛在捡没人要的纸屑呢？费时又费力，而且纸屑又不是你扔的，老师也没叫你捡呢、啊，你为什么抢着捡呢、啊？好奇怪、欸！
2: 你不知道，小娟，其实当我在捡纸屑的时候，不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美、更干净，还是在捡福哦。每一张纸屑就是一个福。也算是在帮自己积善德。不仅如此，在我捡纸屑的同时，我也点亮了大家心中那一根贴心温暖的蜡烛，使人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温暖。
3: 啊，真的耶！我妈妈也常常跟我说要积善德。可是我一直以为要捐款才是耶，没想到我顺手把纸屑捡起来也算了，也真是不可置信耶。原来积善德这么容易啊，
2: 想不到吧。
3: 哎，那小青啊，我们把这个道理告诉大家好不好啊？
2: 好啊，也许这样的话大家也就不会因为捡纸屑而起冲突了。
3: 搞不好啊，到最后大家还抢着捡纸屑呢。
2: 对啊对啊。
3: 哎，那我们赶快告诉大家吧。
2: 好啊好啊。

是小青和小娟便将这个道理告诉全班，全班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从那一天起，只要在班上发现纸屑，3秒钟内一定不见踪影。而且啊，他们还发现大华竟然是第一个抢着捡纸屑的人呢。小青回过头，只见老师的脸上漾着淡淡的微笑。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我跟妈妈搬到河边地区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天气相当寒冷，窗户总是结了一层雪花和冰霜。每天早上，妈妈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妈妈穿着白色睡衣走到厨房去，她把报纸卷起来塞进火炉，再放些木头刨下的薄片花，从煤箱捡两块煤炭放进炉子里。接下来她跪在炉口前面，小心地把火苗吹旺。等到厨房暖和了，妈妈才会让我从床上起来，坐到餐桌旁。她会泡热可可，倒进有云朵图案的粉红杯子，摆到我面前。我真希望永远坐在餐桌前喝热可可，不过那是不可能的。我得在7:45之前到学校，何况丽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丽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
0: 台。我是新转来的学生，同学都不想坐在我隔壁，也不想跟我玩。丽丽会等我上学，是因为汉克老师要她等我。事实上，丽丽觉得我是笨蛋。

0: 这阵子我们班开始准备12月的圣诞剧，莉莉对我说，
1: 嗨，你动作慢吞吞的像蟑螂，重点是你长得就像蟑螂。
0: 莉莉的辫子又黑又长，她还有一对招风耳，不过圣母玛利亚不是长这个模样，因此莉莉在演玛利亚的时候会把辫子松开，再用围巾把头遮盖起来。费迪演玛利亚的先生约瑟夫，他的爸爸特别帮我们搭了马厩。费迪没有什么台词，只要握着拐杖站在玛利亚和圣婴耶稣旁边，脸上露出虔诚的表情就行了。不过费迪很难保持虔诚的表情，因为坐在教室后面的马丁一直对他扮鬼脸，不但猛摇耳朵，还表演斗鸡眼。汉克老师很严格，生气的时候很恐怖，他只要不高兴额头就会爆青筋。每当费迪做出不虔诚的表情，汉克老师额头上的青筋就会跑出来。当汉克老师指定我演小羊的时候，全班都笑了。莉莉不屑地小声地说，
1: 正好适合你，一只小黑羊。

0: 我演的小羊没事可做，只能躺在牧羊人的脚边不动。妈妈帮我缝小羊装，她很开心我得到小羊的角色，还说羊很温和，是很友善的动物。虽然妈妈这么说，我还是比较想演牧羊人，能演玛丽亚更好。不过我的头发很短，不可能演玛丽亚。妈妈说短发比较好整理。唉，有谁看过短发的玛丽亚呢？我们排练圣诞剧已经四个星期，圣诞节的脚步也近了。冬天的河边地区天黑得很快，我帮忙妈妈做饼干，厨房里充满了圣诞节的味道。妈妈把烤好的饼干装进铁罐，她说
1: 这些要留到平安夜再吃哦。
0: 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待在罐子里，等到平安夜再出来。可惜我每天还是得上学演小羊，想到12月24号就让我很害怕。当天晚上我们要在大家做弥撒之前演出圣诞剧。汉克老师说大家是为了我们才去教堂，我们要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可是羊要怎么演才算最好呢？我只能尽力地躺在地上静止不动，希望没有人会笑我，否则的话妈妈一定会觉得很丢脸。12月19号，天空开始下起雪来，我坐在教室里看着雪花像细细的糖粉从空中缓缓飘落。我盯着雪花看太久了，眼睛好累哦。汉克老师的注意力全在马丁和费迪身上，莉莉趁机掐我的手臂，我不敢大声喊痛，不然汉克老师会发脾气。下课时间，大家玩雪球大战的时候都把我当目标。汉克老师应该要维持秩序，不过他靠着墙站着不管我们。撇开打雪球不算，我很喜欢雪，任何东西覆盖上雪花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变得很柔软很干净。小时候我会用雪搓洗身体，以为这样做就能够让自己的皮肤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妈妈说肤色深也很好啊，她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黑人，我从头到脚除了脚底和掌心全身都是黑的。
1: 别忘了你很特别哦。
0: 你很特别，妈妈常常这么说，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当特别的人。12月24号早上，我在圣诞愿望卡上写下我想演玛丽亚的愿望，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下个圣诞节也一样。不过圣婴耶稣早就知道我的愿望了。我贴好信封，把愿望卡放在窗台边，妈妈从铁罐里拿出一块饼干放在卡片上面，那是要请送信的天使吃的。从天堂到人间的路程真的很远呢。

0: 汉克老师交代过，我们要提早半小时到教堂。我站在街角等莉莉，可是她一直没有出现。最后时间来不及了，我只好自己跑去教堂。教堂里坐满了人，汉克老师看到我大叫说，
1: 快快快快去换衣服。
0: 我紧张地说，
2: 我知道，可是莉莉
1: 她生病了，
0: 汉克老师简短地回答。管风琴开始弹奏，大家唱着平安夜。我怀里抱着圣婴耶稣，站在费迪旁边。费迪看着我，脸上的表情特别虔诚。表演结束的时候，教堂里鸦雀无声，什么声音也没有。然后大家开始鼓掌，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网络。

还丢掉。哥哥听到后就捡了许多小石头，父亲带他们到森林时，哥哥就沿路丢小石头作为记号。

0: 两人顺利回家了。继母因此很不高兴，便要父亲再次将他们丢掉。这次哥哥用面包屑做记号，但面包屑被小鸟吃掉了，两人就在森林里迷路了。他们走得又累又饿，看见一间糖果屋，门口有张告示，
1: 只要能连过三关，就能得到糖果宝盒。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4: 资优广播节目
3: 自动播出系统，
4: 自动播出系统。
5: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大家好，我们是敦化国小二年级的小朋友
5: 刘佳佳
4: 还有佳佳妈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三只饿狼想吃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从前啊，有三只饿了很久很久的狼啊，正在睡午觉。就在那个时候呢，突然，哎，是一只鸡，鸡啊！
6: 喂，你去抓吧，我快饿死了，没办法动了。
7: 我还不是一样，我也饿得动不了了。我也。
4: 鸡呀，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三只饿狼在讨论哦。第一只说：“叫你去就去，你去把它抓回来，我就把它做成烤鸡。”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很好吃的哦。
5: 咕咕咕。
6: 第二只说：“我才不要呢，你去抓啦，你去把它抓回来，我就把它做成炸鸡。”
4: 嘿嘿，刚炸好的小腾腾的炸鸡，很好吃的哦。嗯，鸡嘞。鸡跑到树后面去了。第三只啊，就说：“不要不要了，你去了，你去把它抓回来，我就把它做成烤鸡啊、烤鸡肉串，美味又可口，你要吃多少就有多少。”
5: 咕咕咕。
4: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啊把那只鸡吃了，明天不就饿肚子了吗？嗯，第二只说：“对耶，有道理耶。”第三只狼就说：“哎，鸡蛋，想到了，就叫它每天帮我们下蛋吧。鸡蛋可是很好吃的哦，而且里面蛋黄黏糊糊的荷包蛋，哇，想到我口水都流出来了。”第二只说：“不好啦，不好啦，那个啪啦啪啦的，我撒点盐巴，这样我就可以一口一口咬着吃水煮蛋。”比较好吃，可以吃久一点。嗯 ，no no no no no。第三只说：“再怎么讲啊，还是沾番茄酱，松松软软的煎蛋卷是最棒的。”鸡呢？鸡怎么不见了？鸡呢？
5: 我怎么可能生蛋呢？人家可是公鸡呢。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属堂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短耳兔与小象莎莎由新生国小林子成和子成妈妈担任演出。

0: 今天早上第一节课，大象老师向大家介绍新来的同学小象莎莎。莎莎很可爱，一只笑眯眯的。大象老师交代大家，莎莎虽然个子大，其实年纪很小，大家要像照顾妹妹一样照顾她。
1: 大象老师叫莎莎坐在东东旁边，莎莎咚咚咚的跑过来，用力抱了东东。哇，好痛！东东发现他的手臂被捏红了，跟一只象坐在一起实在太危险了。
0: 莎莎很喜欢东东，不管东东走到哪，莎莎也跟到哪。莎莎好像东东的大尾巴哦，大家开玩笑的说。东东很得意，这一条大尾巴真不赖，不管东东说什么，莎莎都照着做。不过老是被一只象跟着，麻烦也不少，舞蹈课简直是场大灾难。不能玩躲猫猫，谁能把一只象藏起来？
1: 抓到你了。
0: 不能玩跷跷板，莎莎一屁股坐上去就。还有莎莎打呼的声音也特别大。而最可怕的是莎莎的超级无敌大臭屁。
1: 不不，
0: 久了东东觉得有点累也有点烦。
1: 有一天大家约东东去骑车，东东跳上脚踏车，莎莎也跟着跳上去。嘎吱嘎吱，脚踏车剧烈的震动，轮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差点儿踩不动。东东转头看了莎莎一眼，如果能甩开这条大尾巴一下该有多好。忽然一个念头飞过他的脑中。莎莎，我们来玩躲猫猫。东东叫莎莎下车躲起来，躲得愈隐秘愈好。莎莎好开心，到处找地方藏。忽然眼睛一亮，前方有根大树干倒在路旁，树皮已经枯了，中间还出了一个大洞。莎莎想都没想就钻进去。哦哦，他忘了自己又大又胖，肚子卡在洞口，露出一个大屁股。东东觉得好好笑，东东故意大声说，莎莎好厉害，怎么不见了呢？一边悄悄地溜走。
0: 小狐狸和小豪猪经过，看到莎莎的模样，捧着肚子笑个不停。莎莎你真傻。就是嘛，你不应该叫莎莎，应该改名叫傻傻。他们的笑声像冷冷的雪花，一片片的飞过来。莎莎听了有点难过，用力从洞里钻出来，却找不到东东。东东你在哪里？莎莎好着急，闷着头横冲直撞。一旁的小狐狸和小豪猪吓得赶快逃走。
1: 另一头，东东赶上朋友一起去大草原骑车，微风吹啊吹，好舒服。东东一直往前骑，忘了莎莎还在等他。等东东想起来时，天已经快黑了。糟了，莎莎最怕黑了。东东转头骑着车就往回冲。咦，树洞空空的，莎莎也不见了。满地散落着断裂的树干，树枝和树叶，发生什么事了？东东愈想愈害怕，因为很危险。莎莎跑到哪儿去了呢？会不会掉到山崖下？会不会掉到河里？

0: 的小径上有一排大大的脚印，东东骑着车冲进树林，一边走一边喊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天越来越黑，树林里变成漆黑一片，东东骑得太快，扑一声，东东冲到一个大石头，他从脚踏车上跌下来，左脚扭到无法动弹，东东再也忍不住，他放声大哭，莎莎你到底在哪里？
1: 咚咚，这时不知什么东西敲了敲东东的头，东东抬头一看，是莎莎。莎莎因为怕黑捂着眼睛，整个身子缩起来，一动也不敢动，好像一个灰灰的大石头。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东东抱着莎莎，眼睛红红的，你真聪明，躲得太好了。莎莎听了咧着嘴开心的笑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玩躲猫猫没有被人发现哦。莎莎一边用鼻子抱起受伤的东东，一边抬着摔坏的脚踏车慢慢走回家。没想到麻烦的大尾巴竟然变成了最可靠的大帮手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海美

0: 由陈淑宇担任，村民甲阿美由林真担任，村民乙小花旁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下，湛蓝的海面上闪着金黄的波光，鲸鱼兄弟们正浮出水面，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0: 黄昏时分，天空好美呀。
1: 是啊，太阳要下山了，彩霞太漂亮了。
0: 好无聊哦。
2: 小声点，好像有人来了。
0: 那么晚不会有人来的。
3: 沙滩上出现两个鬼鬼祟祟的村民，正向海边走去。
4: 哎，小老弟啊，这个垃圾汉桶子拿去处理一下吧。
1: 哎，这是什么？
4: 垃圾啦。
1: 老大，垃圾车还没来，怎么倒垃圾？
4: 猪脑袋，谁叫你等垃圾车啊？那边不是有一大片一大片蓝蓝的大海吗？那就是最好的垃圾场啊，懂了吗？
1: 哎呦，不行啦，那很缺德哎，被别人看到会被抓起来哎。
4: 哼，说你猪脑袋，你还不承认？你只要大摇大摆走到海边，把这包垃圾和这一桶重金属一体倒入海中就 OK 了。
1: 这不好吧？
4: 哎呦，不好什么？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知道。等一下，海浪一来，什么都卷走了，你怕什么？
1: 老大，快走吧，好丢脸。

0: 么东西到海里呀、啊？
1: 可恶，还不是垃圾啦，化学液体啦。
2: 表哥弟弟，我们赶快走，你要紧紧跟着我，别跟丢了。
0: 好啊，才不要呢，这些好吃的食物自己送上门来，我哪能错过，我得多吃一点，我先走了。
1: 表哥等等，那些都是垃圾啊，不要吃。
0: 我怎么

0: 金鱼哥哥因为垃圾和捕鲸船引擎声的干扰，无法判断自己的方向，惊慌的游着。
1: 这是什么声音啊？弟弟，是你吗？啊，好痛！我要快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0: 表哥的声音吗？
1: 金鱼哥哥因为听见表哥呼救的声音，不顾自己的伤势向海边游去。
2: 小花，你快看，那里怎么有两条金鱼呢？好多人围着他们呢。
3: 真的耶，阿美。
2: 博士，博士，这两条金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其中一只好像撞到船受伤了。
3: 它为什么不懂得闪开呢？
4: 我想可能是船的引擎声和鲸鱼的回声系统很相像，鲸鱼误以为是同伴的声音，不小心擦撞到船受伤了，而游到岸上搁浅。
2: 原来如此。哎，那是什么啊？
3: 天哪，海边怎么都是塑胶袋，连海水都变色了。
4: 你才知道，你们人类把垃圾往海里丢，害我吃了一大堆，现在难过得不得了。
2: 可恶，这肯定是附近的游客随意丢弃塑胶袋垃圾造成的。更糟的是，还有些工厂偷偷排放的污水流到大海，使海水受到污染，鲸鱼因此生病了，没有力气游回大海。

0: 不止如此，因为大海受到污染的关系，海洋中的食物变少了，海鸥只能在岸边垃圾堆里找食物呢。
1: 对呀、啊，还有人看到寄居蟹的背竟然是易开罐呢，真可怜呐、啊。
0: 最近有好多只鲸鱼搁浅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1: 我也听说了，
0: 所以当你在海边发现搁浅的鲸豚时，先别急着把它推回海里，我们要先看看它会不会动，顺便查看喷气孔有没有呼吸。
1: 注意不要靠近尾巴两侧，以免被它的尾巴打到哦。
0: 然后赶快通报中华鲸豚搁浅处理组织网，电话是02-2366-1331 0928-5399-77，我想救救鲸鲸，或是海巡署118专线请求协助。
1: 我来打电话。喂，这里是宜兰五节外海，我们发现两只搁浅的鲸鱼，请你们尽快派人来救他们。
0: 走，我带你们去帮忙。首先要保持喷气孔畅通，不断地在鲸鱼身上浇水，并覆盖毛巾保湿，等待协会的人来救援。
2: 大家都在救鲸鱼，我们也加把劲吧。

0: 了几天，金鱼哥哥的伤势好转，被人们小心翼翼地送回大海。终于可以回家了，他兴奋地发出叫声。时常在海边回游的弟弟听见了，立刻游向他。
1: 哥哥，你跑去哪里了？
2: 我被那堆垃圾和莫名的响声弄得迷失了方向，一不注意就撞上船了。
1: 我好担心你哦。
2: 经过人们的急救与照顾，我已经没事了。不过弟弟以后不可以再贪吃了。
1: 为什么？
2: 表哥就是不听劝，误食垃圾无法游回来才搁浅的。我受伤后听见表哥的求救声，想去救他，结果我们都搁浅了。
1: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2: 现在人们还在拯救他，他吃了太多的垃圾，还以为是牛排大餐，拼命追呢。
1: 好可怕，我不敢再贪吃了。
2: 希望人类能够留给我们一个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由广播节目，
2: 自由广播节目
1: 自动播出系统，
2: 自动播出系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非常欢迎各位听友收听苗秋回春中医世界。咱的节目是由龚先生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播出。丹阴寺的白山岭、大本丸、中部丸、立月不公丸、光目青、红心丸，还有关中散，欢迎好朋友、老顾客到咱全国各大指定药局询问购买。那是有需要看诊的服务，丹阴寺诊所的地址在台北市承德路二段215号二楼，承德路甲金色街交叉口。门诊的时间是每礼拜二到拜五下晡2点到暗时9点。服务电话255-33567，255-33567。我关切好朋友要卡，咱头前爱加空的。直播一开始，咱将时间交予陈医师。

0: 只是一间卡搞，台湾俗语学袂透。
1: 一世界打卡搞，台湾俗语学袂透。
2: 一世界惊卡搞，台湾俗语学袂透。

台湾俗语，听众朋友，陈医师今仔要甲咱讲的就是句台湾的俗语吼。讲好做啊，好产地不如好主地啦。意思就是讲吼，唔管讲你产能偌济啦，偌好种植安尼就对啦，倒不如啊出着好子孙。天都个放假一天平海边角吼啊，放假过来加地，甚至过来十加地龟山平，好这个囝儿是谁？伊那唔好好啊，要甲你收啦，甲你拔脚浪荡啦，吼、哦、啊，甚至包括讲冤家娘债啦，吼、哦、啊，甲你讲安尼外口花天酒地啦，你哦放假济都无好啦，嘛是叫废去的对啦，开掉去啦，啊，他家表囝孙啊开表无熟悉，开所要改开开咧。所以人讲吼，好产地不如好主地啦。啊，他系讲吼无熟悉开，意思就是讲，有嘢讲，哎、欸，啊，你都惊吼，也去好好甲你收，啊，甚至甲孙啊，但是呐，过落去诶，哦，即卖人换错哩，迄呐过落去诶吼，迄后日也一挂惊惊孙孙，根本你都无熟悉哩，迄老了无熟悉，会不如家己开较啲咧。好产地不如好主地。听众好朋友，咱过来加复一遍，即句俗语讲个对啊，好产地不如好主地。

0: 听众好朋友，咱这里讲吼，咱人身体爱用啦，人生才有意义啦。啊，那查甫人哦，真正呀，新的机能呢，新的机能我那爱用哦，你的生命才有自尊，最现实的问题哦。这都那当大人啊，娶某了后啊，哦，过翁仔某帮助生活，这句话你认真甲体会，啊，你就体会会出来哦。咱就讲福临观，较早前临有一位观议员呢，一个请教陈医师讲，嘿，查甫人吼，迄项也袂用恁吼，和你讲做偌大，赚偌济钱都拢无效安尼就对了。吼、哦，因某吼，就迄个电话边有听到你，吼、哦，有时大家阿个某参详好势，要甲陈医师请教你，因某是电话边咧讲，陈医师都有听到，讲啊，你咧甲讲好清楚啦。这位议员讲吼。啊，查甫人上重要都迄项尔，啊，讲安尼，无感觉佫有别人安尼，感觉佫无清楚。吼、哦，迄人吼、哦，尤其咱做一个查甫人，心也歹，都拢歹势讲哩。但是啊，若要请教啊，当然是讲互清楚就对了。即摆无安尼一家讲尔，迄议员就讲吼，啊，陈医师偏偏是查甫人，敢煞毋知啊？尤其是迄医师讲头就知尾啊哩，哦，啊，讲查甫人迄项安尼，伊就听有啊哩。陈医师是讲吼。听迄个议员的太太是迄个电话边安尼吼，吼、哦，真关心，比议员吼、哦，哈、啊，较关心吼、哦，因翁家己这个身体就对了吼、哦，啊有影，这个先生的健康，太太的幸福，你莫怪讲啊，做太太吼、哦，真正吼、哦、关心你的身体呢吼、哦，咱讲实在啦，那讲做一个查甫人啊，身体虽然是你的啦，迄但是幸福是翁仔某讲假的呢。看有影无诶，吼、哦！但是书记咧讲吼，这个议员吼、哦，我这个讲，哎呀，议员啊，当你都做过议员哩，啊，你慢慢讲到这样实际。这位议员讲吼、哦，做过议员了吼，啊，做议员是做议员吼、哦，这个帮书都还都未完呢，有影，确确实实，查甫人吼、哦，这个心系机灵，那是一个歹烦恼的代志，你得做吼，你都讲较紧呢。帮助翁仔某生活，你都享受袂到哩。啊，你享受袂到，搁再惊讲啊，太太无享受到哩，唔知啊。有当时啊，你若讲搁娶到吼，这个太太吼，有当时啊做某的，阿母中间大家帮助生活都拄啊，当要心结，你袂尽袂来加失点哩。哦，啊无影，哎，有当时啊，参天真正参你变面了，无有当时啊，为查甫人讲，哇，阮、啊、某对我拢无体贴，讲话面拗面臭，你来家己反省看卖。是不是讲身体有寒烧啊？哦，啊无人要太参你见面呢，看有影无？所以讲吼、哦，但是拄则头讲过了，做翁的人身体是你的了，但是啊，迄、那个幸福是翁仔某讲假的哦。你顾你身体顾好，唔是干那顾你家己呢？迄连某都顾惨落去啊！哦，啊，咱一个讲啊，原来是有意愿呢。哦，伊啊，都身体一个歹道理哦。啊，人年纪五十外来啊。卡啉六十啊啦，机能吼，真正减退真济啊，无法的。讲看较早少年，真正算是拢袂比的。较早少年人咧讲，啊，阿婆中间帮助生活吼，拄着啊吼，逐工啊照步来嘛，袂要紧。讲即马有当时啊吼，规个月拢都唔捌的吼，啊，莫怪讲吼，即、這个做某的人啊，渐渐感觉讲安尼，即做翁的真是真无意思啊。怎么讲？大家翁仔某拢互相也无一个体谅一下迄个心情了呢？啊，这个议员伊都讲啊，都现打不现不打都无法理你哦。阳痿扎闪，查甫人的情形无大劲，腰酸背痛，脚头去无力哦。啊，伊都讲我咧讲话奇怪，我讲话单点都有力，闲啊帮助也无法理咧无力了哦。所以讲啊，自从这个机能安尼一个败落了后，讲起当今哦，哦，已经啊四五年啊。啊，这四五年一直拢有一个食药调理，唔是无理，但是啊，调理了袂好势。这个议员咧讲话嘛真心切啊，嘿，伊讲吼，那早打议员都无咧做啊，啊那无那讲像这个身体安尼表现了真歹吼，我看那个选议员连阮某都唔当好啊啦，连阮某这票都要走伊啊，吼、哦，所以讲吼，这是爱讲笑啊，那就对了。啊，可见啊，这个男士朋友啊，对着这个性机能的检体。你甲看讲对家己本身呢，迄、那个心理上影响真大，所以当时啊做一个某囝的人就对了吼。你讲啊做翁的，这个帮助都较无法力，性机能都较减退。啊伊嘛是讲为着这个家庭一个走状吼，啊事业头路一个无用。有当时啊吼， 国家鼓励，即有真侪患者来陈医师看病。啊，一日甲陈医师讲啊，陈医师，你有当时啊电台嘛讲一半遍啦，吼、哦。我是讲，陈医师讲，啊是讲安那，讲一半遍啊，讲吼，即、這个做红事吼，即、哦這个神机能表现也较歹吼、哦，做某的人吼、哦，爱国鼓励啦，卖吸着面凹面臭啦，卖国变面的啦，迄都你无信心啊你，吼、哦，勇气都你无力啊你。迄部搁一个大声路，真正惊一条煞救伊了。我托你无法的啦，哦，啊！你气温搁拍歹了，哦，但迄个空气搁办来了伊，所以讲哦，啊有伊啊。这个患者虽然安尼在甲大家说讲，但是这种诶，迄心情大家体会会出来。你讲做一个查甫人，总是有伊的自尊啊。啊，你帮助无法的，啊无法的，家己本身的恶习啊，会吃小药。哦，啊，你若讲呢？啊，做某的人搁安个歹气气大细声，啊，甚至吼、哦，一个讲话吼，伊都已经家感觉真歹势啊！你想大搁加感觉讲啊，你啊查甫人款啊，车无路用哦，这有影，迄、那个话吼，迄听了我较无像插对心肝了，迄听了真正诚实会艰苦。啊，所以讲啊，有当时啊，这个阿母的中间啊，大家吼、哦，各方面啊，唔是事业家庭哦，包括帮助方面啊。大家爱较协和咧，吼、哦！你若讲做先生的身体较无法咧，做某你就顾顾咧，顾体贴咧，讲袂要紧，较拍拼咧，下回表现较好咧，啊，尽量身体爱听杂，你总是袂使讲，干那顾顾咧，干那顾讲咧，啊，你有力爱紧，你有力爱紧，你身体爱顾。啊，有当时啊，是不是讲有咧烦恼，啥物有咧操烦啥，啊，莫想操烦，人若一个操烦就去到底啊。真正人咧讲，真是规错完啦，歹了了。即陈医师看过真侪患者，哦，都输股票的啦，签组啊输的啦，哦，跳票钱行咧走路的啦，伊讲拢一阵仔咧软索索的啦，唔是干那讲人身体疲劳软索索呢，真正真是规个机能咧软索索而已啊。啊，咱即嘛，我甲讲倒转来，一日讲啊，啊，这位议员啊，因为啊，伊就是七六查甫人病，有去听着陈医师空中义诊的时间哦。所以才打电话一个甲陈医师请教，啊，听陈医师一个讲呢，啊嘛真侪人一个娱乐哩，陈医师都咧报告着咱选口这个药品呢，哦，啊两罐做伙食，一组夹做伙，啊听真侪人食了真好哩，啊拄啊好一工啊，那会参朋友去解讲着，听朋友我那讲，有去使用着陈医师甲咱报告啊，专门一个调理选口查甫人机能歹这个药品，啊对方食了真娱乐哩，伊才有这个信心要打电话甲陈医师请教，所以。陈医师就甲解说好听了后，伊讲我那好念啊，吼，这吼，况且唔免我烦恼咧，这阮某念迄个咖啡便便啊，啊，真正是我的太太吼，甲买一撮啊倒后，这个红菜，甲照顾这个身体。经过啊一段时间，大约经过就这个两个月左右啊，陈医师佫接到这位议员的电话了，伊即马接到这个电话来啊，哇，是咧请教因老母了。而且老母伫咧咧哩，你请教因老母即个身体哦。啊，再来提起就讲啊，哦，好加载，好加载吼，进前吼，听到陈叔空中义诊的时间，买即个新科药品登来吃，我无办皮想讲啦，佫出来选议员，阮某即票嘛登好啊。啊，那即马无共啦，即马若出来选议员，阮某即票绝对登好啊，因为即马表现无共哩，过去神机灵歹情形拢总完全拢恢复啊，哦，真欢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身体的关系各方面都真好，我过去有当时啊，你若讲吼，安尼真勉强，阿母安尼帮助一边啊，过顿工吼，吼、哦，你咧添你咧，甲无像连一面床头爬袂起来，哎，即嘛无讲咧，逐工精神体的关系都真好啦。但是啊，精神关系也好啦，脚头力好啊，哦，这当然是好较好啦。但是上介重要的是讲，一旦可以讲吼，这个神乐机能安尼恢复，加讲大家阿母中间吼、哦，真正有过着迄个夫妻帮助方面的生活。伊讲安尼唔才有意思，啊，无得那伊所讲的你都做较大，赚较侪嘛无效哦。啊，所以讲啊，男女朋友身体爱顾，阿卖失志吼，卖讲因为啊，啊做人才身体歹。而且做红事人咧真失志，哦啊！阿公有为了这个工期冤家扭嘴，安尼讲起来，迄、那个感觉讲起来听落是真歹势。应该啊，爱互相体会，啊认真落去调养这个身体，安尼才对哦。你像咱这位较早这位议员所讲的， 较早当咧失志，心肝想讲，阮某连票嘛唔等我啊，即马伊真有信心啊，迄票袂走伊啦，都当阮伊个啦，不过某阁无等我，你啥物等我，你看有影无啊？

0: 听众朋友，陈律师一家甲咱所服务，这是空中义诊的时间吼。咱真侪好朋友，一个反映讲，陈律师啊，阿伯甲你请教一下镜头吼。吼、哦，当时啊电话卡真久，卡袂灵呢。空中好朋友，因为陈律师这是对咱全国听众朋友的这个报告，所以呢，咱所收听的空中好朋友真侪，啊，因此就要卡电话入来就侪啊哩。所以讲，你若卡袂入来吼，你加甲卡一群啊。啊，或者是讲，你都真正卡袂入，你爱当卡陈律师服务处电话。啊，咱赶紧来甲进行空中的预诊下。喂。
1: 喂，陈律师啊。
0: 啊，你好，你好。
1: 直接先甲你啊。
0: 好，来你讲。
1: 阮一个查囝一年二六岁啊。
0: 系。
1: 啊，伊拢常常拢讲。
0: 安那？
1: 困袂去，啊，正搞眠啦。
0: 好。那这个早起的人吼，年纪少会困袂去吼。啊，佮兼搞眠梦，你佮要注意吼、哦，看会嘴打袂，会烦袂，会高兴地容易发脾气，有这种情形无？
1: 这敢若较袂咧。
0: 啊，生理期要来进前会愈歹困袂，有迄种现象无？吼、哦，生理期要来进前是毋是愈歹困？啊，除了按伊之外，伊人会熬紧张，会惊惊，会不安，这种焦虑的现象无？
1: 诶、欸，一阵是会安尼，会安尼。
0: 你讲安那？
1: 诶、欸，一阵会啦。
0: 哦。你会怎个使用
1: 吼？记忆真歹，
0: 记忆歹吼，啊！你都歹困，记忆要太好。人若一个歹困，一个无眠，虚火会上升伊啊！你脑部咧脑血就结掉哩啊！你脑血一个结掉吼，脑循环咧歹，阳气就无够啊！当然记忆歹嘛。你袂晓看，咱人吼，都若一暝无困啊，迄过当讲吼，人咧讲无眠兼失神啊，伫咧做工去办啥物代志拢嘛无精神，咱无头神无头神啊！你甲使用咱中药加味逍遥散吼，这对早孕啊人失眠症真吓吼。加味逍遥散加生州灵汤啊。对，用咖啡逍遥散加加生州灵汤，吼、哦，诶，两味哦，做伙同齐食。
1: 啊，佮阮坐这坐哈，
0: 嗯，
1: 今年五十外岁啊，啊，伊伫门院做工过啊，啊，拢蛮摊头啊，蛮臭啊，暗时也困啊，手拢会，两只手拢会麻，麻甲困袂去安尼，起来。
0: 是暗时咧困较会麻呢？
1: 嘿，暗时也困。
0: 暗时咧困较会麻咧，表示讲循环歹啊，即爱收紧活血，吼、哦，通知你会咯。伊手会麻，啊，脚会麻咧。好来，安尼你听斟酌，这个手麻，这陈律师看过有够济啦，哦，这个什么咧卡麻手臂的这款啦，这卡麻手臂其实是中医内面吼，这是较好调理的。你甲使用咱中药的苏筋活血散吼，苏筋活血散这只哩有效啦，但是你若要透过加减，当然上好啦。啊，若要加减这个骨内味啊，你得甲听斟酌下。苏筋活血散内面佫加一薏仁汤啦，吼、哦。
1: 薏仁汤。
0: 哎，苏筋活加薏仁汤啦，加红花啦，哦。加桂枝啦，哦，
1: 哎、欸，你
0: 嘿嘿，
1: 啊，桂枝，
0: 就加红花加桂枝，哦，你将安尼好食，哦，
1: 好，
0: 你要食三顿饭后要困真正了，最好食手麻好，哦，手麻上好，脚麻无好就对了，
1: 哦，哎，啊，这种中药房都当
0: 咩啊？啊，你都去药房吼，你都照安尼甲夹伊就有啊，嘿，附近啊就拢有啊就对了，哦。哎，这对卡手麻痹，尤其手麻，啊那卡麻当然另外一个另外卡麻就去调理也无干，吼、
1: 哦。
0: 哦。哎。啊那一个啥问题你讲？
1: 一个吼，阮一个阿伯已经七十外岁。
0: 好、哦。
1: 哎、啊，之前不是去手术两骨三骨刺啊，啊拢会牵伫卡内拢会疼。
0: 哦。
1: 啊，即嘛是手术好啊，几啊个月啊，啊人拢伫散去安尼，本来不哩大苦啊。
0: 这个小做坐骨神经疼啦。
1: 拢食袂落。
0: 对，你听我讲嘿。伊本来生骨刺，骨刺一两骨的所在，伊会去插到坐骨的神经，所以咱个神经叫做坐骨神经疼哦。啊，这坐骨神经疼，你虽然有个手术啦，迄位人虽然有手术来讲，唔是真啊好呢。这陈律师看过足侪，你若讲吼，坐骨神经疼手术的好，我半暝我嘛叫你赶紧去手术。迄转转嘛一挂手术了，你看袂好势，再过来咧看迄一大堆哦。所以讲，这坐骨神经疼，伊虽然有手术过。来当个减轻的袂歹啊，唔当袂嘛唔是讲完全的拢好势啊。哦，拄只我有讲过，陈律师这个所在，
1: 哎、欸，现、哦、在就是拢会闭结。
0: 哦，闭结迄个还闭结的
1: 条理啊。食袂落啊
0: 呢。闭结个另外。
1: 看物件，逐项拢唔爱食，拢起码拢去省。
0: 这个阿姨都当时啊人听起来袂清彩啊，哦，所以较好嘛食袂落，都顾听的唔得啊哩。哦，对这个骨质。
1: 起码是拢袂疼。
0: 好、
1: 哦。拢手术的拢好去啊。
0: 好、哦。
1: 好
0: 奇啊，敢若食袂落，
1: 食
0: 袂落去吼。嘿，这个腰一个，你当时啊手术是手术，你较注意。我拄则所讲过吼， 迄真侪手术出来，药同款嘛是照常还佫是咧生的。啊，你若讲伊会食袂落，即另外食袂落的调理，即佫无同啊，吼。食袂落，你会使佮用咱中药的吼。也，伊大便较硬的对啦。
1: 嘿。
0: 咱中药吼，有即个茶平汤吼，就是讲小草加平胃散咯，做茶平汤呢。哦，这茶平散吼，还佫落去加一寡吼，想讲。先咳啦，先扎啦，未热啦，止湿啦，吼、哦，啊伊那大便较会闭紧吼。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自然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向圣母峰致敬的希拉瑞，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位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交界处，过去曾经有许多探险家想攀登这座世界最高的山峰，但是被稀薄的空气和险恶的气候阻挡了，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地站上峰顶。1953，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自然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奋力前进，准备登上圣母峰。三天前，登山队的另一组同伴计划登顶，但是受暴风险的侵袭而失败了。现在希拉瑞和丹增只剩下最后几百公尺就要到了。希拉瑞用冰斧在坚硬的冰雪里砍出一阶阶的阶梯，两个人拉住绳索，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一边寻找峰顶的位置。希拉瑞发现有一块突出的岩石，
2: 就在那里。
1: 看到四周一片开阔，脚下是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
2: 来，丹增，我来为你拍照，作为我们成功攻顶的证明。
1: 丹增接着也爬上来，他们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希拉瑞和丹增登上圣母峰，希拉瑞为丹增拍下一张举世闻名的照片，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拍照。

0: 杰拉瑞和丹增在峰顶停留了一会儿，就下降到安全的地方，那里有一位队友乔治在等着，他是第一个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人。隔天三个人返回基地时，其他队友原本以为他们也失败了，没有人理会，直到走在前面的乔治忍不住举起兵斧指向圣母峰，表示达成任务，队友们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激动地跑上前去拥抱两个人。
1: 你们办到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两人成功登上圣母峰的消息很快传遍世界各地，希拉瑞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她和丹增变得十分忙碌，不管到哪儿都受到英雄般热烈的欢迎，许多新闻媒体前来采访，各国的官员贵族们也邀请他们参加宴会。当希拉瑞回到纽西兰之后，决定和交往多年的女友路易斯结婚，接下来他开始马不停蹄地与队友出国巡回演讲，并且募款帮助其他更多的登山队。演讲的时候，他再三强调团队精神的重要，成功登顶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人们对于第一个登顶的是希拉瑞还是丹增充满了好奇。
1: 希拉瑞爵士，第一个登上峰顶的到底是你还是丹增呢？
0: 希拉瑞总是谦虚地说，
2: 我们几乎是同时到达的。

0: 希拉瑞登上圣母峰之后，继续攀登喜马拉雅山其他十座山峰，甚至在1958年参加南极探险队，协助科学家抵达南极点进行探勘。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圣母峰，他和雪巴人也成了好朋友，经常回到尼泊尔拜访他们。雪巴人常年住在高山上，身体强壮，非常适应高山气候。外国登山者都会雇雪巴人背负行李或者当向导，不过他们的生活十分困苦，许多村落没有学校和医院，交通非常不方便，必须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别的地方。有一次，一位雪巴人跟希拉瑞说，
1: 我们雪巴人啊，住在山上，比你们这些外国来的登山者更强壮，但是雪巴儿童缺少教育，并不识字，我们很需要一所学校。
0: 听了雪巴人的话，希拉瑞心里想，
2: 我常常接受雪巴人的帮助，却不知道如何回报他们，这样吧，我来帮他们盖学校。
0: 他开始兴起帮助雪巴人建学校的念头。当他协助雪巴人盖了第一所学校之后，越来越多村落写信请他帮忙盖学校。1964年，希拉瑞跟几位登山好友共同创立了基金会，到处募款，还带着他的太太路易斯和三个孩子多次回到尼泊尔，帮助新建学校、医院、铺设道路和桥梁等等。因为当地缺少大型机械，像木材和石头这些粗重的材料都得靠人力搬运，连妇女和小朋友也来帮忙，不过大家都很快乐。

0: 1975年，路易斯和最小的女儿贝琳达在前往雪巴村落的途中，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了。当时希拉瑞正在帮忙盖一所医院，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她完全不敢相信。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的路易斯和贝琳达。
0: 后来，坚强的希拉瑞决定把失去家人的悲伤化为力量，继续投入工作。雪巴人也诚挚地回报他，村民们主动在山坡上建了祠堂，祭祀路易斯和贝琳达。希拉瑞是纽西兰人引以为傲的伟大探险家，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因为越来越多游客到喜马拉雅山制造了许多垃圾，翠绿的森林也被大量砍伐，变得光秃秃的。基金会开始投入保育造林的工作，种植上百万棵树苗，希望恢复山林原本美丽的面貌。2003年是人类登上圣母峰的50周年纪念，希拉瑞对大家表示：
2: 我的一生做过最有意义的事，并非登上世界的巅峰或踏上南极点，而是帮忙改善雪巴人的生活，以及保护喜马拉雅山区环境跟文化。
0: 希拉瑞非常受雪巴人敬仰，因为基金会盖的学校帮助当地许多儿童受教育，还有医院也拯救了无数的病人。每当他回到尼泊尔，村民们都会列队欢迎，在他的脖子上挂满象征祝福的白色哈达。
3: 欢迎欢迎，感谢希拉瑞，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2008年，希拉瑞过世后，雪巴人特别设立了一座铜像，朝着圣母峰的方向。他的精神和贡献也会永远留在雪巴人的心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
5: 龟兔赛跑之贪心的兔子。是由内湖国小的二年级郭品琪及品琪妈妈担任演出。

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最后是由乌龟赢得胜利，但真的是因为兔子偷懒而输了这场比赛吗？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原来贪心的兔子同时报名了两项比赛，一个是龟兔赛跑，另一个是十二生肖排行赛。信心满满的兔子也没有做任何事前准备，一心只想着该如何庆祝这即将到手的双料冠军。

0: Wow!
1: 比赛当天，兔子高兴地走进龟兔赛跑的会场。Woohoo! 枪声一响，兔子飞快地冲出去，而乌龟则是一步步慢慢爬。
2: 哎呀！
1: 不一会儿，兔子就到了山顶的大树下，回头看着远远落后的乌龟，它得意得不得了。
2: 哒比哒嘟！
1: 正想要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突然想起，它还得去参加十二生肖排行比赛。
2: 哦哦！
1: 于是它又拼命地冲向另一个会场。
2: 十二生肖起跑后，兔子奋力地往前跑，但就在终点线有一条河，不过这可难不倒一整天泡在水中的水牛，而狡猾的老鼠却也老早就坐在牛背上了，它一跳就上了对岸，赢得了第一名。老实的水牛则拿到第二。兔子因为不敢超越凶猛的老虎，只能排在第四了。他还自我安慰地说，那高贵的龙还输给我呢。
1: 哈哈，突然自满的兔子想起了他和乌龟的比赛还没完呢，又匆忙地赶回到山顶的大树下。没想到乌龟先生还没爬到山腰呢。
2: 但兔子这次真的累了，竟不知不觉地在大树下睡着了。贪心的兔子当然也就输掉了这场比赛。

爱德华·威尔森是20世纪杰出的科学家，他对于青蛙、甲虫、蝴蝶、苍蝇等等各种昆虫，甚至是鸟类、蛇、鱼类等等都非常有兴趣，并且曾经提出许多让全世界都赞叹的研究理论。不过，威尔森自己最喜欢研究的却是最不起眼的蚂蚁。威尔森喜欢研究蚂蚁是有他的原因的。在他7岁那年夏天，有一次当他去钓鱼时，因为钓竿扯得太用力，小鱼飞出水面，尖锐的鱼鳍竟然刺进他的右眼。从此以后，他的右眼视力受损，没办法远距离观察鸟类和青蛙，所以威尔森把观察重点转移到可以近距离观察的小昆虫身上，尤其是随处可见的蚂蚁。

0: 广播节目
1: 自动播出系统。
0: 自动播出系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